0: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6: 请233号取餐。
4: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4: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7: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8: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囫囵吞枣。从前有一个年轻人，整天觉得自己很聪明。有一天，他在集市上闲逛的时候，看见几个卖水果的摊子，就停下来想买一些水果。他慢慢悠悠地走到卖梨子的水果摊前，一边挑梨子，一边和卖梨子的老头聊起天来。卖梨子的老头说：
12: 我的大鸭梨可好吃了，吃一点梨子对人的牙齿有好处呢。
11: 年轻人一听吃梨子对牙齿有好处，连忙拿出一个大口袋说：
13: 既然梨子这么好，我可得多买点。
11: 说着就要往口袋里装梨子。那老头一见，慌忙拉住他的手说：
12: 小伙子，梨子虽然好吃，对牙齿也有好处，但却不能多吃呀，吃多了会伤脾胃的。
11: 年轻人毫不在意地说：
13: 你放心，我有办法。
11: 说完，年轻人拿了一个梨子就吃，咬了一口又一口，咬碎后再把渣子吐出来，还得意洋洋地说：
13: 你瞧，我像这样只把梨子嚼碎，不把它吞下去，不是既对牙齿有好处，又不会伤害脾胃了吗？
11: 卖梨的老头哭笑不得，正要说话，这时旁边有个卖枣的人吆喝起来：
14: 来买枣啊，又香又甜的大红枣，快来买呀。
11: 年轻人听到后连忙付钱买了十几个梨子，又走过去买枣。卖枣的人对他说：
14: 我的枣啊，又香又甜，对脾胃可有好处了，不过不能多吃哦，会伤牙齿的。
11: 年轻人听了又自作聪明地说：
13: 嘿，这好办，看我的，我把枣子整个吞下去，根本碰不到牙齿，不就不伤牙了吗？
11: 说完，年轻人抓起几个红枣，一个一个扔进嘴里嚼。

0: 不嚼就咕咚一声吞下去了，结果一个大枣卡住了他的喉咙，呛得他拼命地咳嗽起来。卖枣的人说，
1: 枣子伤牙，少吃几个不就行了吗？像你这样囫囵吞枣怎么能行呢？
0: 成语囫囵吞枣就是从这里来的，比喻读书学习不加分析，笼统接受，或懒得思考，对所学内容并不理解。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是智斗女巫的故事。从前，在古老的大森林里，住着一个邪恶的女巫，她每天都骑着扫把到处乱飞，做各种各样的坏事，要么毁坏农民伯伯们辛苦开垦的田地，要么晚上在村民们的屋顶飞来飞去，把屋顶的砖瓦都扫到地上。村民们都对女巫讨厌极了，但是因为女巫的魔法太强，所有人都没有办法。有一天，一位美丽的公主在森林里迷了路，女巫看见了，立刻想出了一个坏主意。她坏笑着对公主说，
9: 这位美丽的公主，你是不是迷路了呀？来，你骑到我的扫把上，我带你出去。
8: 公主听了非常高兴，连连道谢，
7: 谢谢您，您可真是个大好人。
8: 没想到公主被女巫直接带去了她的城堡。女巫每天都让公主干很多很多的活，并且每顿饭都只给公主很少很少的食物，不让公主吃饱。公主非常讨厌这个女巫，但是丝毫没有逃走的机会。女巫在城堡里布满了各种机关，连一点缝隙也不曾留下。有一天，另一个魔法非常厉害的巫婆前来挑战女巫，两个人在城堡上空展开对决，从早上斗到了晚上，最后还是女巫的魔法更厉害，打败了来挑战的巫婆。女巫得意极了，命令公主搬来酒桶，准备好好庆祝一番。公主灵机一动，突然想到，这是一个逃走的好时机。她一杯接一杯地帮女巫斟酒，并且不停地夸赞道，
7: 女巫大人，您的魔法可真是强大。巫婆虽然法力高强，但到了您的面前，可连您的手指头都够不着呢。
8: 女巫听了，更是得意的哈哈大笑起来。
9: 看来我的魔法又进步了不少，这下世界上再没有比我还要厉害的人了。
8: 公主一边不住地称赞女巫，一边不停地劝女巫喝酒。不一会儿，女巫就被灌醉了。公主趁机问道，
7: 尊敬的女巫大人，难道您真的什么也不怕吗？
8: 这时女巫已经完全不清醒了，她醉醺醺地回答道，
9: 当然不是了，我最害怕的就是水了，我的身体只要碰到一丁点

0: 水立马就会消失。
1: 说完，女巫就滚到了地上，开始打起了呼噜。公主听完，急忙跑去厨房，接了一大盆清水，泼向女巫。只听一声尖叫，女巫化成了一滩水，消失不见了。公主立刻跑了出去，靠着村民们的帮助，很快回到了自己的国家。而女巫的城堡成为了村子里的收留站，很多流浪者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鹰妈妈的担心》。小鹰在鹰妈妈的严格要求下，坚持刻苦训练，飞行速度越来越快。一天，小鹰对鹰妈妈说：
3: 妈妈，我飞得这么快，这么高，你会不会担心我在空中突然遭遇暴风雨呢？

0: 鹰妈妈微微一笑说，
1: 飞行途中突然遭遇暴风雨确实有危险，但是我相信你是最棒的，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所以我不担心。
0: 后来小鹰连续参加了三次飞行大赛，每次都荣获冠军。小鹰高高兴兴地拿着沉甸甸的金牌对妈妈说，
2: 每次大赛我都遥遥领先，我是最棒的，我是永远的冠军。
0: 鹰妈妈听了小鹰的话，摇了摇头，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小鹰问，
2: 妈妈，您怎么叹气呀？是身体不舒服，还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呢？
0: 鹰妈妈对小鹰说，
1: 我身体很好，也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我只是有些为你担心啊。你背负着沉甸甸的金牌，以后还怎么飞行呢？
0: 小鹰笑着说，
2: 您的担心是多余的，我把金牌放在家里，从来不会带着金牌去参加比赛。
0: 鹰妈妈语重心长地对小鹰说，
1: 我知道你把金牌都放在家里，不会时常带在身上，但我总觉得这些金牌好像已经牢牢地压在了你的心里，我担心你获奖后沾沾自喜，骄傲自满。你一定要牢记，没有永远的冠军，没有永远的第一，不能整天陶醉在胜利之中，只有把已经取得的胜利作为新的起点，继续奋发努力，才能不断的进步啊。
0: 小鹰这才恍然大悟，知道妈妈的担心并非多余的。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骄傲是失败的开头，自满是智慧的尽头。一个人一旦有了一点成绩，也不能骄傲，应该更加谦虚谨慎，勤奋学习，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森林里的地铁。森林里开通地铁啦，松鼠爸爸和妈妈带着小松鼠灰灰一起搭地铁去看望外婆。松鼠一家来到地铁站，哇，地铁站里挤满了大大小小的动物，有长颈鹿、小河马、大象、小兔子，大家都在排队等车。灰灰兴奋地四处张望，长长的尾巴晃来晃去的。
6: 列车已进站，请大家注意安全。
5: 地铁广播响了起来，灰灰激动地睁开妈妈的手，跑到车门口中间，想看看地铁里是什么样子的。松鼠爸爸连忙跑过来，把灰灰抱到一旁，严肃地说，
7: 等车的时候不可以站在车门口的最中间，不然会影响下车的乘客的。
5: 灰灰晃了晃长长的尾巴，点了点头。列车门开了，小喜鹊先从里面飞了出来，等下车的动物们都走完了，大家就陆陆续续上车了。地铁里有好多节车厢，每节车厢的两边都有一排椅子，可是椅子上坐满了乘客，灰灰和爸爸妈妈只能站在中间的过道上。这时穿着红裙子的小熊猫站起来说，
8: 小松鼠，到我这儿来坐吧。
5: 灰灰坐到座位上，开心地说，
9: 谢谢你，小熊猫姐姐。
5: 过了一会儿，猴爷爷拄着拐杖

0: 慢地上了车。灰灰连忙把座位让给猴爷爷，然后走到妈妈身旁，紧紧地抓住妈妈。这时，两只河马快速地走过来，他们想到另一节车厢去。灰灰个头小，他怕河马看不到自己，就大声说：“
1: 小心呀，这里站着小灰灰。”
0: 河马停下来，低头一看，说：“
2: 幸亏你提醒我们，不然我们差点就要踩到你了。小松鼠，你真聪明。”
0: 灰灰得意地笑了起来，心里想着地铁上可真好玩啊。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我们日常乘坐公交车或者地铁的时候，大家应该排队上车，同时遵循先下后上的原则，一拥而上的方式是不可取的，这样既不安全又耽误大家的时间。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一定要大声地说出来，让周围的人注意到你。此外，在乘车时遇到行动不方便的老人和年幼的小朋友，要记得让座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

0: 暖气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搬家，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最近汤姆的爸爸换了新的工作，汤姆一家要搬到另一个小镇去了，但是汤姆却很不开心，因为他不愿意搬家，更不愿意离开他的朋友们。爸爸安慰汤姆说，
8: 朋友到处都有，那边也有，你在那里可以交到新的朋友啊。
0: 汤姆不开心地想，
1: 可我不认识那边的朋友啊，再说了，他们肯定没有我这里的朋友好。
0: 第二天早上，汤姆看到妈妈正在用纸包餐具，而爸爸已经把书都装进了纸箱里，正忙着拆卸书架呢。汤姆失落地在屋子里走着，发现墙上的画都被摘了下来，只留下了尘土的痕迹。汤姆心想，
1: 我的那些画都放在哪儿了？我可不愿意把整个家都装进纸箱里。
0: 这时，妈妈的声音从厨房传了过来。
9: 汤姆，汤姆，你在哪儿，我的乖孩子？你也快把自己的东西整理一下吧，刚好利用这个机会把不玩的玩具扔掉。
1: 可是我喜欢我的玩具，妈妈，我不想把它们孤单地留在空房间里。
0: 于是汤姆把自己所有的玩具都放进小纸箱里打包了起来，看着客厅里堆满的纸箱和自己空荡荡的房间，汤姆的心里别提有多难过了。这时，搬家的卡车到了，汤姆也该跟爸爸妈妈起身出发了。多年的邻居们都围着汽车，跟汤姆一家挥手告别。
10: 再见。
0: 汽车走了很久很久，爸爸才停下了汽车。汤姆问爸爸，
1: 爸爸，我们的新家在哪儿呢？
0: 爸爸骄傲地回答汤姆，
8: 看，就在这儿。汤姆，我们的新家比旧家大好多，你会拥有一个大房间的。
0: 说完，汤姆就跟着爸爸妈妈进入了新家。屋子里有淡淡的油漆味儿，这让汤姆的心情更加低落了，他不喜欢这里。爸爸看出了汤姆的心思，把他带到了外面的院子里。在那里有一棵大树，但是树枝很低。爸爸看看大树，对汤姆说，
8: 你看汤姆，这棵树的树枝多低呀，咱们可以动手在上面建造一座小树屋，你一定会喜欢的。
0: 汤姆还没回答爸爸，就听到旁边树丛里发出了声响，然后有一个小孩在树丛中出现了，他高兴地跟汤姆打招呼，
3: 你好，我叫艾玛， 是你的礼物。

0: 邻居。
1: 汤姆友善地回答道：
0: 你好，我叫汤姆，这是我的爸爸，我今天才搬过来，你想来看看我的家吗？
1: 于是汤姆带着艾玛参观了他的新家。艾玛非常喜欢汤姆的卧室，还帮着一起装饰。就这样，汤姆和艾玛成为了好朋友。艾玛总是邀请汤姆去他家玩，还教会了汤姆滑旱冰，两个人每天都玩得开心极了。渐渐的，汤姆开始给以前的朋友写信，邀请他们放假时来跟自己和艾玛一起玩。终于，汤姆爱上了自己的新家了。
0: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4: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5: 二十四节气之冬至。
4: 冬至这天，皮皮放学一到家，就发现奶奶和妈妈正在包饺子，一个个的饺子像一个个的小耳朵。奶奶看到皮皮回来了，笑着招呼他：
6: 皮皮，快来，帮奶奶包饺子了。今天是冬至，要吃饺子才不会冻掉耳朵哟。
7: 奶奶，冬至这天不吃饺子真的会被冻掉耳朵吗？
4: 奶奶笑着回答说：
6: 这只是一个民间传说，这个说法是为了纪念东汉时期的医圣张仲景。传说有一年冬天，张仲景回到家乡，看到家乡很多老百姓的耳朵都冻烂了，于是他就用面皮包着带有药材的食物，然后捏成耳朵的形状，下锅煮熟，送给百姓吃，治好了他们的耳朵。后来就有了冬至不吃饺子会冻掉耳朵的说法。
7: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这一天每个人都要吃饺子吗？
4: 妈妈接话了：
8: 哎，那倒不是，冬至吃饺子呀是北方的习俗，现在呢很多地方仍然流传着不同的冬至饮食习俗，比如说在福建呢吃姜母鸭，江南水乡吃红豆糯米饭，上海会吃汤圆儿，在台湾呀他们会吃糯糕。当然了，不管大家吃什么，这庆祝冬至的心情啊都是一样的。
7: 妈妈，你给我讲讲冬至还有哪些习俗吗？
8: 好好好，这冬至的时间点呀是在每年的12月21号到23号。冬至呢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制定出的一个节气，也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又叫冬节、长至节等。那民间呢在这一天有祭祖的习俗，从冬至当天开始数，每九天是一个九，数完一九呢数二九，一直数到9981天，叫数九，也叫做冬九九。这冬至一到啊，就进入到我们常说的数九寒冬，数完九九，天气呀就暖和了。关于数九啊，还有一首好听的九九歌呢，你听妈妈给你唱。

0: 妈妈，这歌真好听，我也想学。
1: 妈妈就教会了皮皮唱这首九九歌，皮皮学会之后，一整天都在唱这首歌。吃过了晚饭，妈妈见皮皮还在唱歌，就对皮皮说：
2: 皮皮，妈妈再教你一种数九的方法吧。这在古代的时候啊，古人们为了挨过漫长寒冷的冬天，所以呢，就发明了画九九消寒图的一个消遣方式。
1: 妈妈拿来了一张白纸，对皮皮继续说：
2: 来，你看，皮皮，九九消寒图呢，就是先画一幅有九朵梅花的素梅，然后呢，每一朵梅花有九个花瓣，从冬至这天起呢，每过一天就为一个花瓣涂上颜色，涂完一朵梅花呢，就过了一个九，涂完九朵，这冬天呀就过去了。
1: 妈妈的话说完了，九九消寒图呢也画好了。皮皮拿着这幅画对妈妈开心地说：
0: 妈妈，以后我每天都要给一个花瓣涂颜色，冬天结束的时候我一定告诉你。
1: 说完，皮皮就拿着这幅九九消寒图蹦蹦跳跳地回自己的房间了。

0: 房东至，抱膝灯前影半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三种语言》。从前有位住在瑞士的老伯爵，他只有一个儿子，可这个儿子傻傻的，什么也学不会。于是父亲对儿子说：
3: 听着，儿子，我已经尽一切努力教你，可你什么都没学会。我替你找了个有名的导师，你上他那儿去，看他能不能教你点什么。
2: 就这样，年轻人被送到另外一座城市，在那里学了一年。年底他回到家，父亲问他：
3: 儿子，你这一年学了点什么？
2: 儿子说：
4: 父亲，我学会了狗语。
2: 父亲叫起来：
3: 这就是你所学的？我要把你送到另一个城市去，去找另一位导师。
2: 于是年轻人又被送去和另一位导师学了一年。回到家时，父亲问：
3: 我的孩子，今年你学了点什么？
2: 年轻人回答说：
4: 父亲，我能听懂鸟语了。
2: 父亲大发雷霆：
3: 你这傻瓜，竟然一无所获地度过宝贵的时光。我再为你找个导师，如果你这次还是什么都学不会，我就再没你这儿子了。
2: 年轻人跟着第三位导师又学了一年。等回到家，父亲问他：
3: 你学会什么了，儿子？
2: 年轻人回答说：
4: 亲爱的父亲，我能听懂蛙鸣的含义了。
2: 父亲气得火冒三丈，跳起来对仆人说：
3: 这家伙不再是我儿子，帮我把他赶出去。
2: 仆人很伤心地把年轻人带到了森林里，就回去禀报伯爵了。年轻人漫无目的地朝前走，走了很久，终于来到了一座城堡前。他请求那里的人让他歇一夜。城堡的主人说：
5: 可以，只要你愿意，就去塔楼里住一夜吧。不过我要警告你，那里很危险，有很多野狗在不停地乱吠乱叫，每天到了某个时辰，它们就会狂躁起来。
2: 原来，当时整个地区都被这群野狗闹得不得安宁，可又没有办法。年轻人一点儿也不害怕地说：
4: 就让我去吧，不会有事儿的，给点吃的让我去喂他们。
2: 等到年轻人走进塔楼，那些狗不叫也不闹，友好地摇着尾巴围着他转，吃着年轻人带给他们的食物，丝毫没有伤害年轻人。第二天，年轻人毛发无损地平安走出塔楼来，对主人说：
4: 那些狗用他们的话告诉我，为什么他们会住到这儿来，为什么会危害一方了。他们中了魔法，被迫来到这儿守护。

0: 塔楼底下的一笔财宝。只有等人们取走财宝时，他们才能得到安宁。我还从他们的谈话中了解到怎样才能取出这些财宝。
1: 听到的人都欣喜万分。城堡的主人说，只要年轻人做好这件事，就认他做儿子。于是年轻人又来到塔楼，胸有成竹地取出了一个装满了金子的箱子。从此人们再也没有听到野狗的嚎叫，也再没见到那些野狗了。这个地方又恢复了原有的宁静。过了一段时间，年轻人想去罗马，他路过一片沼泽地，听到许多青蛙正在呱呱地说话。他听后突然沉思起来，然后继续向罗马走去。后来他终于来到了罗马，原来罗马的国王刚刚去世了，而国王没有继承人，各位大臣正在为由谁继任国王而发愁。他们最后决定选一个能创造奇迹的人继任。这时候年轻人恰好走进王宫，两只白鸽飞到他的肩头就不走了。大臣们认为那是奇迹，就问他是否愿意当国王。年轻人犹豫着，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做好国王。鸽子建议他答应下来，于是他就同意了。接着就是一系列的继承仪式。原来呀，他在来罗马的路上就听到青蛙们说自己会当上国王，而这时候正好验证了。等轮到他给大家讲话的时候，他连一个字也不会讲，可是坐在他肩头的两只鸽子就一句句地教给他，帮助他完成了讲话。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奥蒂斯的往事。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爸爸告诉欧宝有关阿曼达弟弟卡尔的事情，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这一天早上，欧宝和温迪克去宠物店打工，欧宝带了一颗里德莫斯洛丹糖给奥蒂斯，奥蒂斯把糖放进嘴里，过了一会儿，泪珠从他的脸上滑落下来。他对欧宝说，
5: 谢谢你。
6: 不用谢，你喜欢吃吗？
5: 很好吃，可是这糖让我想起了在监狱时的感觉。
6: 奥蒂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去坐牢？你做过什么坏事吗？
4: 奥蒂斯低头看着鞋，没有说话。
6: 你不必告诉我，我也只是好奇。
5: 欧宝，如果你认为我是个坏人，那可就错了，我一点也不坏。我坐牢是为了音乐。
6: 到底怎么回事？
5: 以前我在街上弹吉他，有时候观众会给我一些钱，不过我不是为了钱才弹吉他的。后来警察来了，他们不准我弹吉他，说我这样是违法的。他们跟我讲话的时候，我还在不停地弹，所以他们就要用手铐把我的手铐起来，我非常生气。
6: 然后呢？
5: 然后我就打了他们。
6: 你打了警察？
5: 打了其中的一个，我把他打昏了，于是他们就把我关了起来。后来他们放我出来，可是告诉我以后不能在街上弹吉他，所以我只有在这里弹给小动物和老板娘听。
6: 奥蒂斯，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5: 这没什么。
4: 过了一会儿，汤马斯来店里找欧宝，欧宝给了他一颗里德莫斯洛丹糖，他一下就吐了出来。他说吃起来感觉很伤心，让他想起妈妈不让他养狗的事。

0: 那一天，欧宝扫地扫得很慢，他想多陪陪奥蒂斯，免得他一个人孤单。他心想，
1: 有时候全世界的人好像都很孤单，我想到了我妈妈，她就像牙齿掉了之后的那个洞，我会一直想去舔它。一天又一天，我的心总是飞向妈妈那边。
0: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事。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陪陪我，亲亲我，画画我。
2: 哇，
3: 快乐简简猫，世界真奇妙。
4: 听快乐简简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简简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0: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3: 来了，贝拉。
2: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3: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2: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3: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4: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妈妈的许愿床》。艾薇的妈妈因为工作，只好把小艾薇送去外公家过暑假。第一天晚上，外公打开一间卧室的门，对艾薇说：
8: 乖艾薇，今晚你就睡在这里吧，这里是你妈妈小时候睡过的。
7: 艾薇看看房间，妈妈睡过的床太漂亮了，就像一个小公主城堡。艾薇舒舒服服地躺在妈妈的床上，内心异常的激动。
2: 能睡在这么漂亮的小床上，真让人开心，我好像躺在海面上的小船里睡觉一样。
7: 朦胧的月光照进窗户，艾薇慢慢地进入了梦乡。梦里，艾薇发现自己真的躺在一条小船上，太阳温暖地照着，风拂动着她的头发，一只小海豚正在旁边随着波浪跳跃着。艾薇跳上小海豚的背，小海豚在耀眼的蓝色波涛中飞快地穿梭着，艾薇哈哈大笑起来。小海豚驮着艾薇潜入深海，艾薇一路上和章鱼嬉戏，和海马赛跑，还听了漂亮的美人鱼唱歌。开心地玩了几个小时后，艾薇要离开了。当小海豚游出海面的时候，闪过一阵微光，艾薇又回到了小床上。第二天，艾薇把昨晚上的梦告诉了自己的外公。外公笑着说：
8: 曾经你的妈妈告诉我，她梦见自己去了一座美丽的雪山。
7: 外公拿出一支笔，给艾薇画了一座雪山。艾薇心想，

0: 雪山真美呀、啊！要是我也能去那儿玩，该多好啊！
1: 到了晚上的时候，艾薇迫不及待地躺在了小床上，想象着雪山的画面。很快，艾薇就睡着了。在睁开眼睛的时候，艾薇已经站在了雪山的山顶，山顶还有两只驯鹿拉着雪橇停在那儿。艾薇跳上雪橇，嗖的一声就到了山脚。艾薇玩得开心极了，她激动地尖叫道：
0: 哇，太高兴了，我好希望妈妈也在这儿陪我一起玩。
1: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艾薇的妈妈真的出现在了艾薇的身边，陪着她一起滚雪球、打雪仗。艾薇太高兴了。等到艾薇醒过来的时候，艾薇轻轻拍了拍小床，感激地说：
0: 谢谢你，妈妈的许愿床，多谢你满足了我这么多的愿望。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6: 熊猫康康样样都好，可就是有个坏毛病，它早上起来不喜欢叠被子。他的被子乱七八糟地堆在床上，像一座小山。到了晚上，他爬上床，把被子一拉，就睡觉了。他还得意地说：哈哈，这多省事儿。熊猫康康样样都好，可是就是有个坏习惯，他不喜欢整理屋子，喜欢把东西乱堆乱放。瞧，一篮竹笋放在路中间，凳子倒在桌子边上，几个苹果滚到了橱柜底下，房间角落里还堆放着一堆脏衣服。他的朋友小浣熊来做客的时候常说：康康，把屋子整理整理吧。康康总说：明天，明天。那一天，熊猫康康玩累了，想睡个午觉。他上了床，刚把脚往被窝里一伸，就被被子咬了一口。熊猫康康哇的一声叫了起来：啊，被子，被子怎么会咬人呢？他把被子使劲一掀，只见一只小老鼠正在他的被窝里啃面包皮呢。哎呀，脏死了，熊猫康康说，你怎么钻在我的被窝里还咬我？小老鼠摇头晃脑地说，
7: 这有什么了不起，你早上爬起来不叠被子，被子里暖烘烘的，正好让我躲在里面啃面包皮，白天我住，晚上你睡，这不挺好吗？要是你惹了我，我就咬你的脚趾头。
6: 熊猫康康气坏了，可小老鼠根本不理他，还是每天钻在他的被窝，还咬坏屋子里的东西。熊猫康康没法子了，有一天他把好朋友小花猫咪咪请来了。小花猫咪咪一进屋，小老鼠就吓得跳下了床。小老鼠一头钻进墙角的衣服堆里，小花猫咪咪把一件件衣服掀开，小老鼠又钻到竹篮背后，小花猫咪咪扑向竹篮子，小老鼠又躲到了倒在地上的凳子后面。小老鼠可得意了，他说：
7: 来呀来呀，这里到处有我的防空洞。
6: 小花猫咪咪一不小心被放在路中间的大皮靴绊了一跤，头撞在凳子脚上，它捂住头上的大包哭了起来。小老鼠躲在橱柜底下啃着苹果，还高兴地唱起了歌：
7: 笨猫笨猫没有用，

0: 老鼠抓不到，撞个大青包。小花猫咪咪气得跑回家去了。这时，熊猫康康的好朋友小浣熊来了。他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你的屋子太脏太乱，这样的屋子老鼠最喜欢了。
1: 你说的对，熊猫康康说，听你的话，我今天就整理屋子。
0: 在小浣熊的帮助下，熊猫康康把屋子收拾得整整齐齐，把地扫得干干净净，他再也不乱堆东西了。以后他每天清早一起来，就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把枕头叠在一起，床上又干净又漂亮，小老鼠再也别想来钻被窝了。没等熊猫康康再去找小花猫咪咪来，小老鼠就慌慌张张地扛着个小铺盖卷逃走了。他说，
1: 哎呀，这屋子太整齐了，而且连一点吃的东西也找不到，要是小花猫咪咪再一来，我准得完蛋，还是赶快搬家吧。
0: 熊猫康康请来了客人小浣熊和小花猫咪咪，他们坐在沙发上喝茶聊天。客人们高兴地说，这样干净整洁的屋子，我们会常来做客的。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奇怪的后鱼》。有一天，小海豚和小海马发现海底来了一条奇怪的大鱼，它的身上披着一件坚硬的铠甲，尾巴像是一把尖利的剑，直直地拖在身体后面，看起来十分威武。一向胆大的小海豚凑上前去，仔细一看他的脸，不禁吓了一跳。小海豚尖声大喊着，
1: 呀，他竟然长着四只眼睛。
5: 小海马听到了小海豚的叫喊，害怕极了，马上找了一块礁石躲了起来。这时，大鱼开口说话了：“
6: 早上好啊，朋友们，我叫后鱼，我是第一次来到这片海域，请多多关照。”
5: 小海豚看后鱼这么有礼貌，壮了壮胆子，问道：“
1: 你好，后鱼，你为什么会有四只眼睛呢？”
5: 后鱼摸了摸头说，
6: 这个嘛，我们家族都是长着四个眼睛的。
5: 说到这里，小海马也没那么害怕了，他从礁石后面轻轻地探出身子说道，
7: 可是我跟小海豚都只有两只眼睛，这已经够用了呀。
5: 后鱼听了小海马的话，哈哈大笑了起来。
6: 呵呵，你仔细看看，我的四只眼睛是不一样的。我这一对比较大的眼睛叫做复眼，是由很多只小眼睛组成的，它们可以让我在遇到敌人的时候看得更清楚，方便我迅速逃跑。而这一对可爱的小眼睛叫单眼，它们虽然小，但是对紫外光十分的敏感，能让我在漆黑的海洋里自由自在地活动。
5: 听了后鱼的解释，小海马和小海豚终于放心了。小海马开心地说道，
7: 原来你的四只眼睛用处这么大呀，你真是我见过的最特别的朋友了，你愿意和我们一起玩吗？
5: 后鱼高兴地接受了小海马的邀请，三个小伙伴在海底玩游戏。

0: 看风景，别提有多开心了。
1: 春晓，孟浩然作诗。

0: 春眠不觉晓，
1: 春眠不觉晓，
0: 处处闻啼鸟，
1: 处处闻啼鸟，
0: 夜来风雨声，
1: 夜来风雨声，
0: 花落知多少，
1: 花落知多少，
0: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2: 春晓这首诗说的是春天的晚上睡觉总是香甜的，睡到天亮了竟然还不知道，起来以后到处都可以听到鸟的叫声，夜里头也曾听到风声和雨声，那些盛开的花也不知道被风吹雨打落了多少。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

0: 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嗨，小朋友们好。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只能踏上寻找恶女巫的道路。那么他们接下来的行程又会遇到什么故事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十二集，寻找恶女巫。第二天，那个长着绿胡须的士兵就将他们送出了城门，收回了他们的绿色眼镜，并告诉他们，一直往西走就能找到西方恶女巫了。于是他们又出发了。渐渐的，翡翠城被他们抛在了身后。多罗西惊讶地发现，他身上的绿绸缎的衣服已经变成了纯白色。传说西方恶女巫只长了一只眼睛，但那只眼睛却犹如望远镜一般，能够看到很远的地方。这会儿，西方恶女巫正坐在城堡的大门口，偶尔向四周张望时，瞧见了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他十分恼怒地吹响了挂在脖子上的一只银笛。转眼间，从四面八方就聚集过来了一群恶狼，他们都长着长长的腿，瞪着恶狠狠的眼睛，露着白晃晃的牙齿。恶女巫吩咐他们，
3: 去把多罗西那群人撕个粉碎。
4: 是的，主人。
2: 说完，狼首领就带着队伍奔向多罗西他们。铁皮人看到这种情形，说道，
0: 我来对付他们，你们站在我身后，等他们逼近我时，我来跟他们战斗。
2: 说完，他拿起那把磨得十分锋利的斧子，待狼首领奔到前面时，挥起胳膊，一下子把狼首领杀死了。另一只狼上来了，铁皮人照样手起斧落，这头狼也倒下了。就这样，铁皮人连续砍杀了40头狼。第二天早晨，恶女巫来到城堡门口，用她那只眼睛朝远处瞭望。她看见恶狼们全都死了，而那些陌生人还在她的土地上行走，这让她更生气了。于是他又吹响了银笛子，叫来了乌鸦和黑风。但是这些乌鸦和黑风没多久也被稻草人和铁皮人除掉了。恶女巫感到异常的愤怒，她叫来了12个温基奴隶，命令他们举起长矛去除掉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这些温基人天性胆小，但又不得不服从女巫的命令，于是就追了过去。胆小的狮子大吼一声，温基人就被吓得转身逃走了。恶女巫将这些奴隶痛打了一顿，然后拿出了藏在橱柜里的一顶金冠。这顶金冠无论是谁戴上，都可以招来飞猴，让他们服从3次命令。这个恶女巫已经使用过2次了，只剩最后一次机会。恶女巫戴上金冠，然后左脚单立，慢慢地念着咒语。果然，一大群飞猴从天而降。恶女巫要求他们去对付多罗西等人，飞猴们马上追了上去。他们从天而降，一把抓住铁皮人，把他带到了一

0: 处布满坚硬岩石的旷野从高空扔了下去，铁皮人被摔得动弹不得。飞猴们又抓起稻草人，将他身体里的稻草掏空，并把他的草帽、鞋子和衣服抛在了一棵树冠上。最后，他们把胆小的狮子抓进了女巫的城堡，关在了一个高大的铁栅栏里。飞猴大王正准备抓多罗西时，一眼看见了他前额上的那个印记，于是马上停止了无礼的举动，并警告其他的飞猴也不要去侵犯多罗西，因为好女巫的魔力比恶女巫更强大。于是飞猴们小心翼翼地将多罗西抬在了肩上，穿过天空，一直飞到了城堡，将它放在了大门前的台阶下。然后飞猴大王对恶女巫说，
1: 我们已经尽最大努力执行了你的命令，铁皮人和稻草人已经被我们杀掉了，胆小的狮子也已经被关在了你的院子里了，只是这个小女孩，我们不敢伤害她，也不敢伤害她怀中的那只小狗。你控制我们的魔法已经失效了，再也见不到我们了。
0: 说完，所有的飞猴们互相打闹着、嬉戏着，飞上了天空，不一会儿就无影无踪了。小朋友们，多罗西被带到了恶女巫那里，她的伙伴们也被伤害了。那么接下来，多罗西将会遭遇到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宝，昨天爷爷告诉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的景色真的那么美丽吗？
5: 那是当然了，自古以来啊，杭州都是诗人口中传颂的魅力城市呢。而且在山清水秀的杭州，还有一个著名的西湖，尤其是初夏时节，西湖的湖面上铺满了碧绿的荷叶，这番景色更是醉人呢。
0: 听了古宝的描述，彤彤对杭州更是向往了。他扑闪着明亮的眼睛，一脸期待地对古宝说道，
4: 古宝古宝，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杭州看看啊？你们都把杭州西湖说得那么漂亮，我可真想亲眼看一看啊。
5: 你要想去啊，咱们现在就可以去，我带你去南宋时期看看吧，毕竟那个时候杭州被称为临安府，是南宋王朝的都城呢。
0: 彤彤激动地点了点头，没想到古宝竟然这么爽快地答应了，这让彤彤开心极了。只见古宝略施法术，浑身散发出刺眼的白光，一瞬间就将彤彤带到了南宋时期的西湖。哇，西湖美景果然百闻不如一见呐。初夏的早晨，到处雾茫茫的，西湖就像披上了一件美丽的纱裙，如仙境一般。湖中亭亭玉立的荷花宛如仙境中的仙女，碧绿的荷叶几乎铺满了湖面，放眼望去无边无际，好像与天空连接在了一起。而且毕竟是初夏的早晨，没有盛夏的燥热，也少了初春的微凉。彤彤站在湖边，感受着清风吹拂，好不惬意呢。这时，彤彤发现，在他的身后有一座寺庙，看起来庄严肃穆，却又透露着南方独有的温润感。彤彤对这座寺庙又产生了兴趣，急忙地问古宝，
4: 古宝古宝，你看我们身后这座寺

0: 红色的门，黄色的墙，多好看啊！古宝，这座寺庙有名字吗？
1: 这座寺庙何止有名字，还非常有名呢。这是净慈寺，是西湖历史上四大古刹之一呢。而且啊，我们现在所处的南宋时期，还有很多文人墨客来这里参佛礼拜，与寺里的僧人进行文化交流呢。哎，对了，算起来这个时间，大诗人杨万里就在寺里呢。
2: 古宝话音刚落，寺庙里就走出了两个人。二人虽然都身穿官服，但是其中一人步伐沉稳，面容沉重，而另一人则步伐轻快，面有喜色。这两人走到西湖边上，望着湖面上的荷叶莲花，看了好久好久。突然，面容沉重的人开口说道：
3: 子方，此次调任福州任职知府，你确定要去？
4: 去，为何不去？我现在官职轻微，朝廷愿意让我升迁，命我出任知府职位，这难道不是好事吗？杨大人，我有什么不接受的道理呢？
2: 听了林子方的回答，杨万里的面色越发严肃了。他沉默了好长一会儿，好像下定了什么决心一样，对林子方说道：
3: 子方，你可愿听我一言？
4: 请杨大人指教。
3: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子方啊，你看，这西湖的六月美丽异常，秀丽的风光和其他时节迥然不同。这碧绿的莲叶连接天际，浩渺无尽，而这荷花与早晨的红日相映，色彩才变得如此鲜艳娇红啊。子方，你这次看起来是得到了升迁，但我认为你离开京城远去福州任职，对你没什么好处啊。
4: 这烦请杨大人明示。
3: 这调离京城也就是远离了皇上，远离了朝廷。你看，这西湖中的莲叶与天相接，才能呈现出无穷碧的姿态，而荷花与太阳辉映，才会产生别样红的光彩呀。皇上就像是这天空和太阳，而你就像是这莲叶荷花。离开了京城，你在福州做得再好，也很难被皇上知晓了呀。
2: 杨万里的话句句在理，字字入心。林子方眉头微皱，痴痴地看着湖面，思考了好大一会儿，叹了口气说道：
4: 杨大人，子方去意已决，您不必再劝了。
3: 罢了罢了，既然去意已决，万里也不便多做挽留。子方啊，你马上就要出发了，在此我祝你前途似锦。就像我刚才诗句里所说，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两句不仅是我对你的劝说，也是我对你前途的期望和祝福啊。
4: 前途如莲叶般无穷尽，日子如荷花般红火，一语双关，子方受教了。杨大人，那我就承您吉言了。哈哈哈，时辰已过，子方就此别过，杨大人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0: 小出净慈寺，宋林子方，南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5: 小出净慈寺，宋林子方，南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
6: 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7: 我们的节日之元宵节。花灯百对走儿童，尽道仙娥降月中。纵是霓裳看不见，白毫光里度香风。正月十五这天，妈妈决定在晚上带着明明去公园赏花灯。晚饭时，明明一边吃着汤圆一边问妈妈：
0: 妈妈，为什么今天要吃汤圆赏花灯呢？
8: 因为今天是元宵节呀。
7: 明明一听今天是元宵节，立马来了兴趣。
0: 我知道元宵节，老师上课讲过。元宵节又叫上元节，时间是在每年农历正月十五，而且老师说过，元宵节这天晚上月亮很大很漂亮呢。
7: 妈妈摸了摸明明的头，开心地说：
9: 我的乖宝贝，上课听得可真认真啊。你说的没错，元宵节是我国传统的节日之一，与小年夜、除夕、春节、人日节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节日系列。过完了元宵节，新年啊才算是真正的过完了。小明明，妈妈考考你，你记不记得上课时老师是怎么讲元宵节的由来呢？
7: 明明转了转眼睛，想了一下说：
0: 老师上课说了好多元宵节的故事，可我只记得一个了。老师说，在汉武帝时，有一个叫做元宵的宫女，在正月十五这天想爸爸妈妈了，但是她不能回家去，就十分伤心，想要跳到井里。这时有一个叫东方朔的大臣救了他，然后
7: 妈妈笑着接过了明明的话。
9: 然后啊，这个大臣东方朔想要帮助这个宫女，于是呢他告诉汉武帝，正月十六的时候，火神君要奉玉皇大帝的旨意火烧长安，只有在正月十五这天用汤圆祭拜火神，然后呢下令让所有臣民在晚上上街玩花灯，这样玉皇大帝就会以为真的着火了，火神君啊就不会来了。
0: 那后来呢？后来呢，妈妈？
9: 后来啊，汉武帝就下令按照东方朔的要求办，于是宫中的宫女妃子们都在正月十五晚上出宫玩花灯，宫女元宵呢也就借着这个机会和家人团聚了。从此汉武帝规定每年正月十五都要吃汤圆赏花灯，并把这一天定名为元宵节。
7: 明明听故事听入了神，心想，
0: 这可真是个浪漫又幸福的故事啊，元宵节可真有趣。
7: 吃完了晚饭，明明跟妈妈来到了公园。今天的公园可真漂亮呀，各式各样的小花灯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美丽极了，还有那种大的花灯，有的是海豚形状的，有的是宫殿形状的，还有一个竟然是孙悟空样式的。明明最喜欢孙悟空了，他赶紧拉着妈妈让妈妈给他和孙悟空花灯拍一张合影。突然明明发现这一个一个的花灯上面竟然有字儿，于是他指着字儿对妈妈说道：
0: 妈妈你看，这些花灯上面都有字，看起来好像是谜语。
7: 妈妈

0: 看了明明指的字，小声念了出来：
1: 上联难配下联，打三字礼貌用语。哈，这是灯谜啊，明明。
2: 灯谜？灯谜也是元宵节的习俗吗？
1: 当然了，猜灯谜也是元宵节的习俗之一呢。这些写在花灯上的一个一个的灯谜，不仅可以锻炼头脑，还能迎合节日的气氛呢。这展现了古人们对聪明才智的尊重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刚好妈妈考一考你，你知道这个灯谜的谜底吗？
0: 明明挠了挠头，认真地想了想，不好意思地说：
2: 妈妈，这个灯谜好难啊。
1: 这个灯谜的谜底呀，是向人道歉时常说的对不起这三个字啊。
0: 明明惊奇地看着妈妈，连忙问妈妈是为什么。妈妈解释道：
1: 明明，你看，上联难配下联，就是指对对联，而对不起呢，是一个双关语，不仅是在说对对联时没人对得上，也是向别人表示歉意的礼貌用语，所以这就是谜底啦。
0: 元宵节猜灯谜可真是太有趣了。明明听了妈妈的解释，既高兴又新奇，她和妈妈互相看着对方，开心地笑了起来。
3: 《游子吟》孟郊作诗：慈母手中线，
4: 慈母手中线，
3: 游子身上

子吟这首诗说的是，慈祥的妈妈双手在不停地飞针走线，是为了远行的孩子赶制衣服，临行的时候一针一线都缝得很密，那是因为心里头十分担心孩子在外头迟迟不回还。谁说这短短的小草啊，能够报答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老头子做事儿总不会错的。在乡下的一个农舍里，住着一对老夫妻，他们生活得很幸福。有一天，老太婆对老大爷说：
3: 老头子，今天有急事，家里那匹马我们也用不上了，你骑着它去集市看看换点什么吧。
2: 老头子就骑着马出发了，刚刚走到半路，他的对面来了一个骑

0: 老大爷看看这头牛，心想，
1: 看来换头牛不错，还能帮我耕地呢。
0: 于是他就对牵牛的人说，
1: 你愿意拿你的牛换我这匹马吗？我这匹马跑得可快了。
0: 牵牛的人说，
2: 我当然愿意。
0: 就这样他们就交换了，老大爷可以回家了，但他还想去集市上看一看。于是他就牵着牛去了集市。不一会儿他赶上了一个牵着羊的人。老大爷心想，
1: 这头羊看着真好，如果能换一头羊，我和老太婆就有羊奶喝了。
0: 于是他对牵着羊的人说，
1: 我想要你的羊，我可以拿一头牛和你交换，你愿意吗？
0: 牵羊的人一看，马上就同意了他的请求。后来老大爷又遇到了一个抱着鹅的人，一个卖母鸡的人，和一个卖烂苹果的人。老大爷每次都觉得别人的东西很好，于是他的马换成了牛，又换成了羊，又换成了鹅，又换成了母鸡，最后换成了一袋烂苹果。老大爷带着一袋烂苹果准备回家了。回家的路上，他路过一个小酒馆，老大爷就进去休息。在酒馆里，老大爷遇上了两个从英国来的商人。在他们的闲聊当中，老人谈到了自己赶集的经过。两个英国人听完后哈哈大笑，
3: 老兄，你回到家一定会被你太太狠狠地责骂一顿的。
0: 可是老头子却十分坚定地认为，
1: 你们错了，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相反，我还可以获得我太太的一个吻。
0: 于是两个英国人就用一袋子金币打赌，
3: 如果你回家你的太太没有骂你，这袋子金币就是你的了。
0: 说完，三个人一起回到了老大爷家中。老太婆见老大爷回来了，非常高兴，又是给他拧毛巾擦脸，又是端水，还一边听老头子讲赶集的经过。老大爷毫不隐瞒，把全过程都告诉了老太婆。老太婆津津有味地听着，每听到老头子讲到用一种东西换了另一种东西时，他竟然都会十分激动地予以肯定。最后当老太婆听到老头子背回来的是一大袋子已经开始腐烂的苹果时，她惊叫起来，
4: 什么？现在我非得给你一个吻不可了。谢谢你，我的好丈夫。你知道吗？今天在你离开以后，我就想着今晚要给你做苹果饼，可是我们家里没有苹果。不过现在我们有了一大袋子苹果，我可以马上给你做香甜美味的苹果饼了。
0: 说完，他就在老头子的脸上亲了一个响亮的吻。就这样，两个英国人输掉了一整袋的金币。而老太婆听说了这件事，更是连连夸赞，
4: 我就知道老头子是不会错的，不然我们怎么会得到这一袋子金币呢？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寂寞的树》。很久很久以前，在一片大森林里，生长着一棵老橡树。它已经在这里生长了很多很多年了，发达的根系扎进深深的泥土，粗壮的枝干伸得笔直笔直。

0: 直到还有茂盛的树冠能遮住好大一片天空，可神气了。可是在几年前，一阵暴风雨扫过了这片森林，在狂风骤雨的摧残下，老橡树变成一棵弯曲丑陋的树，不再像其他的树一样笔直帅气了。后来在经历了无数次大风的吹扫后，老橡树那身漂亮的叶子披风也被带走了。年复一年，老橡树觉得他的心灵和身体都受伤了。这一年的秋天，老橡树看着周围年轻的小树，发出了沉重的叹息。
1: 唉，我现在又老又丑，没有人喜欢我了，我在这世界上没有任何用处了。
0: 这时候，嘟嘟嘟，传来了敲击的声音。原来是红头啄木鸟先生，他敲着老橡树的树身，做好了一个小小的圆圆的正门。他钻进小小的洞里，发现这是一个现成的仓库，里面装了满当当的虫子。他激动地向老橡树道谢：“
2: 谢谢你，老橡树，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家，还给了我们这么多食物，足够我们一家人度过即将到来的寒冬了。”
0: 这时候，老橡树又觉得身上痒痒的。原来是小松鼠包比在自己身上奔跑着，它跑上了自己的树干，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树洞，正偷偷透过窗户往里面看呢。小松鼠包比发出了一声满足的长叹：“
3: 哇哦，真感谢这棵空心的树，这间小房子多么舒适而温暖，而且树皮刚好凸出来，形成一个棚子，我可以在里面堆满坚果，住在里面吃得饱饱的，还能遮风避雨，这样我就能安全地待到春天的到来了。”
0: 听了啄木鸟和小松鼠的话，老橡树的心里开始充满了快乐。他也感谢在他身上安家的两只小动物，有了他们，他再也不觉得自己孤单寂寞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晚安。

请说呀。

去上班。

0: 个滴答。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

0: 睡吧。麻猴子来了，我打他。乖乖宝宝快睡吧。麻猴子来了，我打他。
1: 杨树一叶儿哗啦啦。
2: 哇！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3: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5: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6: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7: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8: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8: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8: 快快来听吧。
9: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

0: 点汉堡。
1: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2: 请233号取餐。
0: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1: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0: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四条腿的牲畜。有一天，镇上来了一个特别有钱的大财主。他一来，就把集市上所有的驴、马、牛、骡子等四条腿的牲畜全部买走了。他还对大家夸下海口说，他需要更多的牲畜，有多少买多少。阿凡提听说后，走过去问财主：
7: 老爷，您要那么多牲畜做什么呢？
6: 财主得意地炫耀着：
8: 我家有10,000亩地，需要很多四条腿的牲畜来耕地。
6: 阿凡提问道：
9: 您确定只要是四条腿的牲畜都要吗？
6: 财主说道：
8: 当然了，我向来说话算数，从不食言。
6: 阿凡提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神秘的笑容，他说：
7: 哦，那这样太好了，我正好有100只四条腿的牲畜，如果您确定要的话，全部卖给您了，每只只要5枚银币。
8: 好，一言为定，待会儿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6: 财主拍着胸膛高兴地说，并且请来了当地的士绅做证人。
7: 我这就回家把牲畜给您送过来。
6: 然后他一路小跑回到了家。很快，阿凡提回来了，他还带来了100只兔子。财主看到这些兔子，气得直跺脚。
8: 阿凡提，你是在戏弄我吗？兔子能耕地吗？
6: 阿凡提反问。
9: 难道兔子不是四条腿的牲畜吗？
6: 财主无言以对。
8: 是，但是……
6: 阿凡提笑道。
7: 刚才您亲口说，只要是四条腿的牲畜都要，并没有说具体是什么呀。难道您要当着证人的面反悔吗？这样以后可再也不会有人相信您说的话了。
6: 财主咬牙切齿地说：
8: 当然不能反悔。
6: 即使他明知自己上了当，也只能买下阿凡提的兔子，灰溜溜地回家了。
10: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11: Hello, window cleaner.
12: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3: 可它坏了。

0: 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吕洞宾画鹤的故事。中国有一位神仙，叫做吕洞宾，他经常在人间四处游玩。有一天，吕洞宾来到洞庭湖，听人说这儿有一家小酒馆，老板心善，人很好，虽然呢是做生意的，但是从来不占人便宜，对待客人也很随和，而且很喜欢帮助别人，大家都愿意来小酒馆里喝酒。不过也正因为这样，小酒馆挣的钱很少，仅仅够老板一家人吃饭生活。吕洞宾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想看一看老板的为人是不是真的像百姓说的那样。于是吕洞宾就来到了新善的小酒馆里。
2: 老板，老板，给我上一桌好酒好菜，我要痛痛快快吃一顿。
1: 新善很快就把吕洞宾要的饭菜端了上来。吕洞宾把所有的饭菜吃完，没有付钱就直接走了，老板也没有拦住他的意思。第二天，吕洞宾又来了，还是像前一天一样点了一堆吃的，吃完不付钱就走了。就这样，吕洞宾在这家小酒馆里白吃白喝了半年多，而老板呢，不但从没有向他要过一文钱，态度还一直都很好，从来没有照顾不周的地方。这一天，吕洞宾又来到了新善的酒馆里。
2: 我欠你的酒钱太多了，现在我就把所有的账都给你结清了。
1: 说完，吕洞宾在酒店的墙上画了一只鹤，这只鹤栩栩如生，仿佛马上就要飞起来了。
2: 有客人来店中饮酒，只要你喊他一声，他就会飞下来，按照你歌声的节拍跳舞。现在就用这只鹤来报答这几个月你对我的照顾吧。
1: 后来客人们在店里喝酒，新善只要招呼一声，那只鹤就会从墙上下来，在客人面前跳出好看的舞蹈，跳完后它还会自动地飞回到墙上去。周围的人知道这件事情之后都觉得非常神奇，大家就争先恐后地来到酒馆里饮酒，新善的生意越来越好。没有几年，新善就成为了一位大富翁。后来的一天，吕洞宾又来了。
2: 你最近的生意怎么样？客人来得多吗？
3: 多亏了您的帮助，我现在的生意特别好，很多人都来看那只鹤跳舞，我现在的生活很富裕。
1: 吕洞宾听了，就从怀里掏出了一只笛子，吹了一首曲子，那只鹤呢就从墙上跳了下来，吕洞宾就骑着那只鹤飞走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大米和小公鸡的故事。在谷物王国里，大米的数量是最多的。这些穿着白色连体衣的大米们晶莹剔透，特别好看。大米们喜欢安静，从不吵吵嚷嚷。一天，一粒淘气的小米对大米说，
5: 你们那么安静地躲在一边，是不是觉得自己没什么用啊？
4: 大米不服气地说，
6: 谁说我们没有用？我们可是主食呢。
4: 小米惊讶地说，
5: 啊，不可能，我看到小公鸡吃饭的时候都会把大米剩下来呢。
6: 你说的是真的吗？小公鸡怎么可以挑食呢？
4: 说完，大米就来到小公鸡家。大米气呼呼地跳到饭桌上，指着小公鸡说，
6: 为什么你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不吃大米？
4: 小公鸡愣了愣说，
7: 我只喜欢吃菜和肉。
4: 大米摇了摇头说，
6: 只吃菜和肉营养不够，你会生病的。
7: 可是吃大米也没有什么好处啊。
6: 大米的好处可多了，它能使你的眼睛变得明亮，皮肤变好，给你的身体提供水分。
4: 说着，大米的手中出现了一瓶亮晶晶的水，他继续说，
6: 这是你胃里的胃液膜水，它能把大米变成白色的液体，这样你就能把大米的营养物质全都吸收了，不信你瞧。
4: 说完，大米把胃液膜水倒进了小公鸡的米饭里，很快碗里的米饭就变成了白色的液体。小公鸡惊讶地说，
7: 呀，太神奇了，我以后再也不剩大米饭了，因为大米也是非常有营养的食物。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喵，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第21集，报仇雪恨。上集我们讲到，麋鹿灰皮子从矿场里逃了出来，他一路跑进了森林，在森林里待了一个晚上。他有些饿了，看到一大片青翠欲滴的马蹄莲叶子，就低下头去啃，不小心惊醒了在叶子底下睡觉的一条大黑蛇。黑蛇昂起头，对着灰皮子吐舌头，灰皮子吓坏了，他抬起蹄子猛踩过去，一下子把黑蛇踩死了，然后他转头逃。

0: 走了。灰皮子刚走，另一条蛇从水潭里游上了岸。他看了看已经跑远的灰皮子，又低下头看了看死去的黑蛇，愤怒地说：
1: 我的朋友，你真是太可怜了，你放心，我一定会替你报仇的。
0: 说完他想了一会儿，心里有了主意。第二天，大蛇去拜访猫头鹰，他要求猫头鹰不再与松针毒蛾为敌，好让松针毒蛾在森林里大量繁殖，毁坏树木。几年后，这片森林的树上都布满了松针毒蛾的幼虫，这些虫子在树枝上爬来爬去，啃咬树叶，树木的生命逐渐枯竭，还散发出难闻的气味。灰皮子住在森林里，看到这种情景万分着急。于是灰皮子回到矿场，找到卡尔，把卡尔带到森林里。卡尔看到森林的树木几乎都没了叶子，非常惊讶。灰皮子对卡尔说：
2: 这些虫子非常猖狂，森林里的树木就快支撑不住了，我找你来是希望你能想办法告诉人类，让他们救救这片森林。
3: 我明白了，我得好好想想。
0: 卡尔告别灰皮子，动身回矿场。突然大蛇来到卡尔面前，挡住了卡尔的路。他对卡尔说：
1: 你就是灰皮子的朋友卡尔吧？
3: 你是谁？
1: 你看看树上的虫子，这些都是我的杰作。
3: 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干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我的朋友被灰皮子踩死了，我要为他报仇。如果你把灰皮子赶出这片森林，那我就除掉这些害虫。
3: 我不会把灰皮子赶走的，不需要你插手，我们照样可以除掉害虫。
0: 卡尔说完转头跑回了矿场，他对矿场主和工人们大声吼叫，引起他们的注意，接着带他们进入森林。人们这才发现森林里的树木快被松针毒蛾毁掉了，人们马上行动起来，组织队伍进入森林，把受害严重的树木砍掉，清理灌木丛，又在受害比较轻的树木上涂满胶水，以免害虫转移到其他地方。可是虫害蔓延的速度太快了，已经蔓延到考尔莫顿的其他地区。矿场主悲痛地说：
4: 唉，看来这场虫害是止不住了。
0: 在人们忙着治理虫害的时候，卡尔找到灰皮子，告诉他整件事情都是大蛇做的。灰皮子叹了口气对卡尔说：
2: 唉，卡尔，你告诉大蛇，就说我今晚就会被赶出森林，我会到北方生活，让他赶紧救救这片森林吧。
3: 不行，北方寒冷荒凉，你自己过去是非常危险的。
2: 可是我害了整片森林，我已经没有脸继续待在这里了。
0: 说完灰皮子不等卡尔说话，头也不回地跑开了。卡尔心里明白，灰皮子甘愿被放逐。卡尔找到大蛇，告诉他灰皮子已经离开了森林，让他信守承诺驱除害虫。大蛇确认灰皮子已经离开森林之后，找到猫头鹰，让他们清理害虫。在猫头鹰的帮助下，害虫逐渐减少，森林慢慢恢复了生机。转眼又过了几年，在这几年里，过往的飞鸟经常给卡尔带来灰皮子的消息。灰皮子总说他在北方过得不错，可是飞鸟告诉卡尔，事实上灰皮子经常被猎人追逐，过得非常艰难。卡尔非常生气，他想去找大蛇算账，可是他已经老得

0: 走不动了，没办法对付大蛇了。听黑鸟讲完了故事，尼尔斯问黑鸟，
1: 现在森林恢复得怎么样了？
2: 哎，森林里很多树都被虫子毁掉了，剩下的树木虽然恢复了健康，可是或多或少都留下了伤疤。
0: 黑鸟正想再说一些灰皮子的事情，突然听到卡尔说话的声音，于是他赶紧带着尼尔斯去找卡尔。原来卡尔看到有雁群在附近停歇，就向大雁打听灰皮子的消息。黑鸟带着尼尔斯来到卡尔身边，兴奋地对卡尔说，
2: 卡尔，这就是尼尔斯，他用石头砸死了大蛇，灰皮子的仇已经报了，你可以放心了。
3: 太好了，谢谢你，我可以放心了。另外我还想再打听一下，你们有没有在北方见过我的朋友灰皮子，他现在怎么样了？
0: 大雁阿卡走上前去对卡尔说，
4: 去年春天我曾经见过灰皮子，那时我们飞到了一处森林的上空，看见森林里有三个猎人跟着滑雪板向前滑行，他们对面冲过来一只麋鹿。
3: 那只鹿就是灰皮子吧？
4: 对，灰皮子跑到猎人跟前时突然向另一个方向跑去，猎人们追了上去，我在空中向他大声喊叫，告诉他往回跑才是逃出森林的捷径，可是他告诉我那是他妻子和孩子所在的方向，他不能往回跑。
3: 我可怜的朋友，原来他是想把猎人从亲人藏身的地方引开。
4: 是的，可是他最终还是跑不动了。他停下来告诉我，如果我们飞到考尔莫顿的时候，让我告诉猎狗卡尔，他的朋友灰皮子死得很壮烈。
0: 听完阿卡的话，卡尔沉默了很久，直到森林里传来矿场主的声音，卡尔才站起来对阿卡和尼尔斯说，
3: 谢谢你们告诉我这些事，我已经没有遗憾了，现在我要最后一次跟着主人进树林打猎了，再见。
0: 告别了卡尔，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飞行。接下来他们又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离家出走。在上集故事中，由于加尼诺的恶作剧，姐姐们举办的舞会失败了。舞会结束后的第二天，加尼诺很早就起床了，他把舞会的事情都写进了日记里。写完之后，他把日记本抱在怀里，自言自语地说：
6: 昨天舞会结束后，我听见爸爸和姐姐们在我房门外说话，我假装睡着了，所以他们才没有叫醒我。但是今天早上起床后，他们肯定要来找我算账的，我得赶在他们起床前逃跑。对，我要逃到乡下去找贝蒂娜姑妈。
5: 加尼诺带上日记本和一件新衬衫，还有他的零花钱，轻轻地走下楼梯离开了家。姑妈住在伊丽莎白村，她要去赶早上6点的火车，可是她的钱根本不够买火车票，于是她买了一张月台票进了站。火车到的时候，她悄悄地跑到最后一节车厢，发现车厢的上面有一个小岗亭，里面没有人。加尼诺心想，
6: 只要爬到小岗亭上面，就没人发现我没买票了。
5: 于是加尼诺迅速爬上小铁梯，钻进了岗亭。火车开动了，正当加尼诺觉得一切顺利的时候，天空变得昏暗起来。小岗亭的窗户没有玻璃，风和雨吹进来，把加尼诺的脸吹得冰凉。火车开进隧道的时候，隧道里弥漫着火车头喷出的蒸汽和浓烟，烟雾把加尼诺的眼睛都熏疼了。加尼诺又冷又累，撑不住睡着了。当他醒来的时候，火车已经停下来了。加尼诺看见这个车站就是他的目的地，于是他扶着小铁梯往下走。一个列车员看到了加尼诺，把他带到了站长面前。站长对加尼诺说：
7: 孩子，你是怎么上去的？你的脸怎么弄得像逃过烟囱似的？
6: 我没钱买票，所以顺着梯子爬进了岗亭，我的脸应该是被烟囱熏黑的。
5: 加尼诺把北梯那姑妈的地址告诉了站长。站长说：
7: 我找人把你送到你姑妈家里，不过他必须替你交罚款，因为你违反规定坐到了铁路人员专用的小岗亭上。
5: 加尼诺很不服气，不过也没有勇气反驳。铁路职工把加尼诺带到了伊丽莎白村。当北梯的姑妈看到加尼诺的时候，她惊讶地

0: 叫起来：
1: 我的上帝，这是怎么回事？
2: 姑妈，我是从家里逃出来的。
1: 逃出来？哎，我先给你洗个澡，你看起来简直像个卖煤的。洗完澡，你再告诉我事情的经过吧。
0: 洗澡后，加尼诺有点发烧，姑妈把他抱到床上，为他吃了一些药。加尼诺太累了，很快就睡着了。这一晚他睡得很好，到了早上他的病已经好了。加尼诺穿好衣服下了床，他走到院子里，看见窗台上有一盆龙胆草。他知道姑妈十分喜爱这盆龙胆草，他心想，
2: 我可以想个办法让龙胆草长得快一些，姑妈一定会很高兴的。
0: 想到这儿，加尼诺轻轻地把花盆捧下来，把里边的泥土掏空，然后把一根根结实的小木条系在龙胆草的茎上。接着他用土把花盆重新填满，放回了原处。过了一会儿，姑妈打开窗户，开始同龙胆草聊天。
1: 哦，我亲爱的，你好吗？小可怜，你有一片叶子断了，大概是猫弄断的，真过分。
0: 加尼诺躲在窗台底下，捂着嘴，不敢笑出声。姑妈接着说，
1: 你等一会儿，我去拿把剪刀帮你修剪一下，让你漂漂亮亮的，我亲爱的小宝贝。
0: 当姑妈去拿剪刀时，加尼诺把小木条往上捅了一下。姑妈带着剪刀走到窗边，突然她愣住了，手里的剪刀掉到了地上，接着她尖叫起来。
1: 天哪，你长高了，是什么让你长高的？是水吗？那现在我再替你浇点水，这样你就可以长得更快一点了。
0: 姑妈去拿浇水壶的时候，加尼诺又悄悄地捅了捅小木条，可能是用力过猛，花盆掉到了地上，摔成了碎片。姑妈听到声音，赶紧跑了过来，发现花盆摔在了地上，也看到了躲在窗台底下的加尼诺。她生气地喊，
1: 原来是你。
0: 说完，姑妈提着一根棍子跑出门来，加尼诺撒腿就往田野里跑。他爬到一棵无花果树上，待在上面不下来，还吃了好多无花果。当他回到姑妈家时，看到窗台上又摆了一盆龙胆草。他走进客厅，看见姑妈正在和邮差说话。姑妈看见加尼诺，递给他两份电报，严肃地说，
1: 这两份电报都是你爸爸发来的，他急坏了，不知道你跑到哪儿去了。我已经给他回了电报，让他坐火车来接你了。
0: 邮差走了之后，加尼诺可怜巴巴地对姑妈说，
2: 亲爱的姑妈，请您原谅我做的事情吧。
1: 你真是不让人省心。
2: 对不起，不过姑妈您放心，你每天对龙胆草说话，还把它称为亲爱的这件事儿，我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0: 加尼诺刚说完话，姑妈的脸变得像火鸡一样红，她结结巴巴地对加尼诺说，
1: 快别说了，快别说了，你能保证以后不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吗？
2: 当然，我保证。
1: 那好吧，从现在起我们谁都不提过去的事，我会劝你爸爸原谅你的。
0: 虽然姑妈不再责怪加尼诺了，可是加尼诺还是很担心，因为爸爸要乘坐下一班火车过来了，也许他又要挨揍了。小朋友们，加尼诺离家出走，跑到了姑妈家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喵！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6: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

0: 凉的。
1: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防范校园暴力的故事。12岁的肖勇刚转到新学校的第一天，就听同桌强强说，班里有个叫张健的小霸王，可厉害了。他留过2次级，比班里的同学都高都大，总找茬要同学的钱，和同学打架，专门欺负弱小的同学和新同学。全班同学对他是又气又怕，却谁也奈何不了他。强强好心地提醒肖勇说，
3: 你最好远远躲开他，要是让他找上你的麻烦，你可就惨了，要知道连老师都拿他没办法。
2: 果然一放学，肖勇就被张健给拦住了。他高高大大的往肖勇面前一站，说，
4: 新来的，借我100块钱花花怎么样？
2: 肖勇有些害怕了，
5: 我没有钱。
4: 没有钱就回家去取，明天不把钱交给我，就叫你尝尝我的厉害。
2: 张健说着，狠狠地在肖勇的肩膀上捶了一拳。肖勇回到家，哭着把这件事儿告诉了爸爸。爸爸说，
6: 对待欺负人的人，你越软弱就会越受他欺负，最好的办法首先是要不怕他，既勇于谴责和抵抗，又要以诚心对他，帮他改正。
2: 肖勇认真地点了点头。第二天，当张健又来找肖勇要钱的时候，肖勇鼓起勇气大声地对他说，
5: 我又不欠你的，凭什么给你钱？你要是再这么霸道，我们就一起去老师办公室评评理。
2: 一听肖勇这么勇敢，其他同学纷纷过来支持他。张健一看形势对他不利，很是心虚，只得放过了肖勇，嘴里却还硬硬地说，
4: 好小子，下次你等着瞧。
2: 后来从同学的口中，肖勇知道了张健的身世，其实他也挺可怜的，父母离了婚，都不在他的身边，他只好和上了年纪的奶奶一起过。肖勇想，张健一定也很想和大家一起玩，只是他脾气暴，不讲理，大家都不喜欢他。一天中午，肖勇看见张健独自在操场上打篮球，一连投进了很多球，不禁为他喝起彩来。张健一看有人为他喝彩，心里十分得意。肖勇走上前说，
5: 你打得真好，不知道可不可以也教教我？
2: 张健更得意地说，
4: 小子，你还真有眼光。
2: 从此，肖勇每天和张健学打球，有时间还帮张健补习功课，他俩居然成为了一对好朋友。渐渐的，在肖勇的帮助下，张健不但学习有了很大进步，而且还改掉了欺负人的毛病，有了更多的朋友。对此，他十分感谢肖勇。其实，面对校园小霸王，同学们不用怕。如果在你身边有这样的同学，你可以在他做坏事的时候，义正辞严地告诉他，这样做迟早是会犯法的。另外，要学会自卫，并且团结广大同学，齐心协力谴责这些违反学校纪律和行为规范的行为。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小猫咪开书店。

0: 小猫咪呀、很想开一家书店，可是开店要很多很多的钱呢。小猫咪想，哦，要是我把家里的旧东西都卖掉，就可以开书店了吧。于是啊，小猫咪先开了一家旧货店，店里呢只卖小猫咪家里的一些旧家具。小刺猬来了，他呢买走了小猫咪的闹钟。胖小猪来了，他呀买走了小猫咪的桌子。小兔子来了，他呀买走了沙发。小山羊也来了，他买走了衣柜。最后小猫咪家里一样东西也没有了。哦，太好了，现在我可以用这间空房子来开书店了。小猫咪用卖旧货得来的钱去进货，它呀拉来了很多新书，它的书店终于开起来了。快来买书呀，世界上最好的新书已经到货啦！小猫咪高兴地喊着。可是小动物们来到书店都说，
1: 你的书这么贵呀，我们买不起。
2: 啊，那该怎么办呀？
1: 这样吧，小猫咪，我们用旧货跟你换吧，好不好啊？
2: 哦，那好吧。
0: 于是小猫咪答应了。小刺猬拿来了那个闹钟，胖小猪搬来了桌子，小兔子搬来了沙发，小山羊搬来了衣柜。小猫咪说，
2: 反正我也需要这些东西，好吧。
0: 于是啊，他就收下了旧货，把新书换给了动物们。最后书全都换完了，可是这些旧家具又全部都回来了。小猫咪清点了一下说，
2: 哦，怎么还少了一张床呢？
0: 夜里小猫咪躺在冰冷的地上睡觉，唉，生意可不太好做呀，这次又亏了。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猪找伙伴。小猪木木长大了，要独立生活了。他离开妈妈，在一个山坡上盖了一座新房子。木木住进了新房子，真舒服。可是整座房子里只有他一个人，没有邻居。木木感到很孤独。
7: 哼，要是有个小伙伴就好了。
6: 他这么想着，来找小羊说：
7: 小羊，我想请你搬到我的房子里住，和我作伴，你愿意吗？
6: 小羊很乐意地回答道：
8: 非常愿意。
6: 小羊住进了木木的房子，木木不觉得孤独了。可是只过了两天，木木就赶小羊走。
7: 你身上有股奇怪的味道，真难闻。
6: 小羊走了，木木又孤独了。他来找小猴子说：
7: 小猴子，请搬到我的房子里住，和我作伴，可以吗？
6: 小猴子爽快地答应了。
9: 当然可以。
6: 小猴子来了，木木不再感到孤独了。但是也只过了两天，木木就赶小猴子走。
7: 你的手太爱动了，看见什么都要动，真让人讨厌。
6: 小猴子走了，木木又孤独了。他想起了小乌龟，来找小乌龟说：
7: 小乌龟，请到我的房子里和我作伴，可以吗？
6: 小乌龟搬到了木木家，木木不再孤独了。然而和前两次一样，也只过了两天，木木就赶小乌龟走。
7: 你走路慢腾腾的，看着真让人难受。
6: 小乌龟走了，木木又过着孤独的日子。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这天木木出去散步，他来到山坡下，远远看见小羊、小猴子和小乌龟正坐在一起说话。木木悄悄走近了些，听到小羊说：
8: 木木只知道嫌弃别人，他就不想想自己晚上睡觉时那呼噜呼噜的鼾声有多吵人。
6: 木木听了顿时满脸通红，转身就往家跑。回到家里，木木想呀想，终于想明白了一个道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足之处，没有缺点的人是不存在的，不肯宽容别人缺点的人只会永远孤独。想起自己那样对小羊、小猴子和小乌龟，木木感到很惭愧。他跑出房子，飞快地来到山坡下，大声说：
7: 小羊、小猴子、小乌龟，我错了，请你们原谅我，还来和我做伙伴好吗？
6: 大家齐声说：
10: 好。
6: 于是小羊、小猴子、小乌龟又住进了木木的房子。从此木木再也不孤独了，大家做游戏、讲故事，日子过得快乐极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

0: 带上，我带上，出门一定要带好，要带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3: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卖掉了识字课本儿。上集我们说到，杰佩托卖掉了自己的衣服，为匹诺曹买了识字课本儿。匹诺曹开心极了。第二天，雪停了，匹诺曹拿着漂亮崭新的识字课本去上学。在上学的路上，他那小小的脑袋瓜里闪现出成百上千个幻想，想的一个比一个美。他不停地自言自语道：
6: 今天要到学校去，我要很快去念书，挣很多很多钱，拿到第一笔钱。我要给爸爸做一件漂亮的上衣，这件衣服是用金线和银线织成的。他为了给我买书，现在只剩一件衬衣了。天气多冷啊，只有爸爸才肯做出这样的牺牲。
5: 他正激动地说着话，突然听到从远处传来笛声和敲锣打鼓的声音。不一会儿，匹诺曹来到一座广场中央，这里人山人海，一座大木棚被围得水泄不通。木棚是用五颜六色的帆布支撑起来的。匹诺曹转身向村子里的一个孩子打听道：
6: 这个大棚是干什么用的？
7: 你念一念海报，那上面写的清清楚楚，你一念就全明白了。
6: 我很想念，可今天正好不会念。
7: 你真是一个笨蛋呐！好吧，我念给你听。那个海报上有几个像火一样鲜红的大字，这些大字的意思是木偶大戏台。
6: 哦，这个木偶戏演了多长时间了？
7: 刚刚开始。
6: 门票多少钱？
7: 4块钱。
5: 匹诺曹好奇的要命，他无法控制自己，就不好意思地跟那个孩子说：
6: 你能借给我4块钱吗？我明天还给你。
7: 哈哈，我很愿意借给你，不过今天我正好不能借。
6: 那我把上衣卖给你，你给我4块钱就行。
7: 用彩色的纸做成的上衣对我有什么用啊？天一下雨，我连脱都脱不掉了。
6: 那你愿意买我的鞋吗？
7: 你的鞋用来点火倒是不错。
6: 帽子你能给我多少钱？
7: 我看看，这帽子买来还真是有用，用树叶做的一顶帽子，没用多久就会烂掉吧。
5: 匹诺曹坐立不安，他终于明白，这个孩子根本不愿意买他的鞋子和帽子。他想把最后的一张王牌打出来，可是又没有勇气说出来。他犹豫不定，下不了决心，特别苦恼。可最终他还是说了：
6: 你能用4块钱买下我这本崭新的识字课本吗？
7: 我是个孩子，我不会从别的孩子那里买来任何的东西。
5: 这个孩子得意地说，他显然比匹诺曹有头脑得多。这时一个卖旧衣服的人刚好听到了匹诺曹和那个孩子的对话，他大声说：
8: 我愿意买这个课本，4块钱我买了。
5: 说完他把钱放到匹诺曹手里。就这样，识字课

0: 本被匹诺曹随意地卖掉了。再想想可怜的杰佩托，这时候他在家里穿着睡衣，冻得直打哆嗦，只是因为他给儿子买了一本识字课本。小朋友，为了去看木偶戏，匹诺曹卖掉了识字课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的故事是小卡尔的爱心。小卡尔今年已经五岁了，他和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生活。小卡尔虽然年纪不大，但很懂事，他已经可以帮爸爸妈妈干活了。这一天，卡尔和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到农庄干活，突然乌云密布，一阵大风过后，天空中落下了大点大点的雨滴。他们站在田野中根本没有躲雨的地方，而爸爸也只带了一件雨衣。爸爸把雨衣递给了妈妈说，
8: 亲爱的，这雨衣你穿吧，我是男人，身体强壮，不怕淋雨。
7: 可妈妈把雨衣递给了姐姐，
9: 宝贝女儿，雨衣你穿吧，我跟你爸爸都是大人了，你还是小孩子呢。
7: 姐姐拿起雨衣看了看卡尔，然后把雨衣披在了卡尔的身上。卡尔抬起头问爸爸，
10: 爸爸，为什么你把雨衣给了妈妈，妈妈又给了姐姐，而姐姐又把雨衣给了我呢？
7: 爸爸慈爱地对卡尔说，
8: 那是因为爸爸比妈妈身体好，妈妈比姐姐大，姐姐又比你大呀，我们应该保护比自己弱小的人。
7: 小卡尔看着爸爸，眨了眨眼睛，想了想，然后跑到田埂边，把雨衣撑开，挡在了一朵被风吹歪的娇弱的小花上面。妈妈问卡尔，
9: 为什么你要给小花挡雨呢？
7: 小卡尔回答说，
10: 因为小花比我还要弱小呢，我要保护她。
7: 爸爸妈妈相互看了看，开心地笑了起来。花儿姐姐讲故事，
11: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
11: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2: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蜘蛛有根苦恼的丝。从明天开始，小蜘蛛圆圆就要开始自己织网捕蚊虫了。圆圆信心十足地想，
13: 所有的蜘蛛都会织网，这难不倒我。
12: 天一亮，圆圆就开始忙活了，直一条，竖一条，竖一条，直一条，不知不觉一上午过去了。圆圆在两株花中间织了一张软软的小白网，等啊等，盼呀盼，半只蚊虫也没捕捉到。圆圆心想，
13: 这是怎么回事啊？
12: 妈妈过来看了看，对圆圆说，
9: 你织的网眼太大了。
12: 吃晚饭的时候，圆圆坐在桌子前吃妈妈捕来的蚊虫，怪难为情的。早晨，太阳暖暖地照着。

0: 圆圆重新开始织网，左一道，右一道，右一道，左一道，一张软软的网格，小小的新网拴在两棵树中间，看上去真不错。可是今天网上还是空空的，什么也没捕到。圆圆纳闷儿地想，
1: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0: 妈妈过来摸了摸网，对她说，
2: 要用粘的丝织网啊，你怎么不用粘的丝织网呢？蚊虫都逃掉了。
0: 吃晚饭的时候，圆圆坐在桌前吃着妈妈捕来的蚊虫，低着头闷闷的，不想说话。又是新的一天，圆圆鼓足精神，在花秋树下织了一张软软的、网格小小的、网丝黏黏的大网。可是，没有可是了，这一回呀，网上捕到了好几只蚊虫。
1: 好哎，我捉到蚊虫了。
0: 晚饭时，圆圆跟妈妈坐在桌前，吃自己捕到的蚊虫，笑嘻嘻的，又自豪又开心。妈妈朝她竖起大拇指。夜里，圆圆睡得可香了，连外面下起了大雨都不知道。早晨起来，圆圆发现自己的网被大雨扯得破破烂烂，成了一张废网。
1: 真倒霉，只好重新织一张新网了。
0: 可糟糕的是，圆圆吐不出丝来，吐出来的都是空气。圆圆急坏了，她赶紧去问妈妈，
1: 妈妈，我病了，吐不出丝了。
0: 妈妈想了想说，
2: 你没有病，昨天你吐的丝太多，把丝吐完了。
1: 那怎么办呀？
2: 把昨天的破丝网吃下去，再变成丝吐出来呀。
1: 啊？
0: 圆圆说什么也不肯吃昨天的破丝网。这天晚上，圆圆没胃口，苦恼地躺在床上，饿着肚子睡着了。太阳升起来时，圆圆也早早地醒来，她担心自己还吐不出丝，于是他对着树干小心地试了试，圆圆吐出来一根亮晶晶的细丝。这次他精心地织了一张软软的、网格小小的、网丝黏黏的、不大不小的银网。
1: 行了。
0: 从这天起，圆圆才算找到了织网的门道，他的苦恼总算结束了。

0: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5: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小朋友们，树博士又来给大家讲故事了。今天树博士要讲一个不吃午饭的冠军的故事。这一天，森林王国举行的围棋比赛进行到了白热化阶段，最后一场比赛是狮子大叔和大象爷爷。体态魁梧的狮子大叔是一位围棋高手，他击败了很多围棋名将，一心想要坐上冠军的宝座。而大象爷爷更是一位不得了的棋手，他运用出色的智慧战胜了之前所有的对手。今天大象爷爷面对实力雄厚的狮子大叔，依然沉着镇静，非常自信。森林王国的小动物们从一大早就围在电视机前收看比赛，大家都非常想知道到底谁能够获得最后的冠军。这真是一局精彩的围棋比赛，两边下得都很谨慎，一直到中午还没有结束。究竟哪一方占有优势，大家谁也看不出来。棋虽然没有下完，但是大家都该吃中午饭了。于是狮子大叔和大象爷爷只好暂停了棋局，各自去休息休息，吃过午饭再继续下棋。小狮子给狮子大叔送来了午饭，大饭盒里装着很多肉，还有香肠、面包、奶酪等等许多好吃的。小狮子给狮子大叔打气说道，
3: 爸爸，中午你一定要吃得饱饱的，把大象爷爷打败了，你就是冠军了。
10: 狮子大叔张开了大嘴，大口吃着那些可口的食物，直到肚子胀鼓鼓的，不

0: 瓶打着饱嗝才停下来，满足地说，
1: 这下我有力气了，等一会儿肯定能拿到冠军。
0: 而另一边的休息室里，大象爷爷只吃了两片西瓜就闭上眼睛养精神了。下午比赛终于结束了，冠军是大象爷爷。小百灵鸟来采访大象爷爷了，他问，
2: 请问为什么您只吃西瓜就能得冠军呢？
0: 大象爷爷呵呵地笑了，他说，
3: 哈哈，围棋比赛需要消耗很多能量，大脑需要足够的血液供应才能高速工作，如果吃饱了饭，血液都会跑到肠胃里去帮助消化了，大脑的血液一减少，思维就会迟钝下来。西瓜里有很多糖分，又很容易消化，所以我就用西瓜来代替午饭了。
0: 今天的故事就是这样了，小朋友们要记住哦，吃饱饭后写作业或者做运动都不是好习惯，我们可以慢慢的散步或者听听音乐，这样就可以调节身体哦。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6: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7: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8: 杰克到现在还记得自己第一次钓鱼时的情景，仿佛刚刚发生在昨天一样。记得那是初秋时节的一天，阳光静静地照耀着树林，在地上投下长长的阴影。杰克和叔叔觉得格外凉爽惬意，多年的垂钓经验使叔叔知道那个位置鱼最多，叔叔特意将杰克安排在最好的位置上。杰克模仿着叔叔钓鱼的样子，甩出钓鱼线，然后在水面迅速地抖动鱼钩上的诱饵，眼巴巴地等候鱼儿前来取食。好一阵子什么动静也没有，杰克不免有些失望。叔叔鼓励地说，
9: 杰克，你不要着急，耐心等等看。
8: 话音刚落，忽然诱饵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杰克开心地说，
10: 这回好了，总算来了一条鱼。
8: 杰克赶紧猛地一拉鱼竿，岂料拉出的却是一团水草。杰克一次又一次地挥动发酸的手臂，把钓鱼线抛出去，但提出水面时却总是空空如也。杰克望着叔叔，脸上露出恳求的神色。叔叔若无其事地说，
9: 再试一遍，钓鱼人得有耐心才行。
8: 突然间，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拽杰克的钓线，一下子将鱼线拖入了深水中。杰克连忙往上拉鱼竿，立刻看到一条可爱的小鱼在灿烂的阳光下扭动着身躯。杰克高兴极了，调转头大喊道，
10: 叔叔你快看，我钓到了一条鱼。
8: 谁知道叔叔却慢条斯理地说，
9: 还没有呢。
8: 话音未落，只见那条惊恐万分的小鱼灵光一闪，重新落回了河里，钓线上的鱼钩也不见了。眼看快到手的鱼儿跑掉了，杰克感到分外伤心，满脸沮丧地坐在草滩上。叔叔重新替杰克绑上鱼钩，安上诱饵，又把鱼竿塞到杰克手里，意味深长地说道，
9: 孩子别灰心，你再试试看，记住在鱼儿被拽上岸之前，千万别吹嘘你钓到了鱼。我曾不止一次看见大人们在很

0: 多场合下都像你一样，结果干了蠢事儿。事情未办成之前就自吹自擂，一点用也没有。就算事情办成了，也不要自夸，因为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1: 打这以后，每当杰克听到人们为一件尚未办成的事情而自我吹嘘的时候，就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小河边垂钓的那一幕，回想起叔叔的忠告：
0: 在鱼儿被拽上岸之前，千万别吹嘘你钓到的鱼。
1: 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做任何事都需要有谦虚谨慎的态度，没有到手的成功算不上真正的成功，即使它近在眼前，也可能与你失之交臂。有时候自吹自擂只会让成功离你越来越远。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小动物捡栗子。在一片山林里，生长了一棵野生的栗子树。每到秋天时，树上就结满了又甜又香的栗子。有一天，山林里刮起一阵风，栗子树上已成熟的栗子落了一地。一群猴子看到了，高兴地拿着篮子来捡栗子。当他们拾满一篮时，领头的猴子说：
5: 这些够了，其余的留给狐狸吧。
4: 于是猴子们拎着一篮栗子回家了。不久，狐狸也来了，他看到地上的栗子便高兴地捡了起来。捡了一会儿之后，狐狸心想，
6: 留一些给田鼠吧。
4: 于是他拾了小半篮栗子就回家了。过了不久，果然有几只田鼠也跑过来捡栗子。此时地上所剩的栗子不多了，他捡了一阵之后，觉得周围也没有其他的动物会再跑过来了，就将地上的栗子捡得一干二净。田鼠走后，一只山鸡提着篮子匆匆地跑过来了，它也是来拾栗子的。看到地上已经没有栗子，而树上的栗子还有很多，它懊恼地说：
5: 地上已经没有栗子了，要是树上能再掉下来一些该多好呀。
4: 这时有只乌鸦飞过，听到了山鸡的话，就飞到树上使劲儿地晃动树枝，树上的栗子纷纷掉落下来。山鸡高高兴兴地把栗子捡了回去，猴子把剩下的栗子留给了狐狸，狐狸又给田鼠留下了一些。乌鸦看见山鸡没有捡到栗子，专门为它从树上摇下了一些。这体现了动物之间的相互关爱和彼此关心。小朋友们，小动物们都能彼此友爱，我们人类是不是更应该如此呢？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微博的新家。芬爱威伯胜过了一切，他喜欢抚摸着他，喂他，抱他上床睡觉。每天早晨，只要他一起床，就会亲自给他热牛奶，再为他系上围嘴儿，为他拿着瓶子。每天下午，当校车停到他家门前，他就会跳下车，跑到厨房为他准备另一瓶牛奶。晚饭时，他还要一遍遍喂他，直到上床睡觉前为止。在威伯出生后的最初几天里，他被允许住在厨房火炉旁的盒子里。可后来，阿拉贝尔太太开始抱怨说：
3: 哦，亲爱的，他真该搬到大一点的房子里去住，比如柴棚那儿。
2: 因此，在威伯两周大的时候，他被挪到了户外。已经快到苹果树开花的时候了，天气正在变暖。一天早上，阿拉贝尔先生对刚睡醒的芬说：
4: 看呢，我在苹果树下为威伯特别圈了一座小院子，在里面给他搭了一个铺满稻草的大房子，房子底下还留出一个小门，如果他高兴，他可以随时从里面进出。
5: 他在夜里不会冷吗？
4: 不会的，你只要看他都在做什么就知道了。
2: 芬趴在房门口往里面看，见威伯正在用他的鼻子拱那些稻草，只一小会儿，他就在稻草间掘出了一个坑。他爬进坑里，完全被稻草盖住了，就此从芬的视线里消失。他这才放了心，因为他知道他的宝宝睡得既舒服又暖和。每天早饭后，威伯都和芬一起走到路上，直到校车开来。等芬挥手和他说完再见，他便站在那里望着汽车，直到车拐个弯开远。当芬上学时，威伯就被关到他的院子里，但只要下午芬一回来，芬就会把他领出来，他便跟着芬到处溜达。日子就这样过着，每天都是快乐的，每夜都是宁静的。因为生在春天，所以威伯是头农民们所谓的春猪。有一天，芬在门外玩耍时，听到了爸爸和妈妈的对话。
4: 亲爱的，威伯已经五个星期大了，已经可以给他卖出去了。他的食量现在变大了，除了牛奶，他也开始吃散碎的食物了。我已经不想再养他了。
3: 有道理，可是你要想好怎么跟芬说一下。
2: 芬听到这里后破门而入。
5: 你已经卖掉威伯的十个哥哥姐姐了，为什么还要把他给卖掉？
4: 他必须得走，

0: 芬，你已经体验到了养小猪的乐趣了，可威伯不再是小猪了，得被卖掉才行。
1: 不，我不要。
0: 听话，给祖克曼舅舅打个电话，他也养过猪，如果威伯卖到他那里，你就能顺着小路去看威伯了，只要你愿意的话。
1: 那我该向他要多少钱呢？
0: 该要多少呢？他长得这么瘦。这样吧，告诉你舅舅，你有一头小猪，只卖他6美元，看他有什么意见。
2: 这事儿一会儿就办妥了。当祖克曼舅舅听说小猪只卖6美元时，他就决定买下了。第二天，威伯被从小房子里带走了，住进了祖克曼先生的谷仓下面，地窖里的牛粪堆旁。谷仓很大，也很旧，里面全是干草和肥料的气味。这些干草被不断地扔给下面的母牛、马、绵羊们吃。威伯的新家就在谷仓的下层，正好在牛棚底下。祖克曼先生告诉芬，
3: 牛粪堆是养小猪的好地方，猪都喜欢温暖，而谷仓下朝南的地窖正是温暖而又舒适的地方。放心吧，他在这里会生活得很好的。
2: 芬差不多每天都要来看威伯，他找到一张没人要的挤奶凳，于是便把凳子搬到紧挨着威伯新家的羊圈旁。整个漫长的下午，他就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威伯，想着，听着。威伯搬到了祖克曼先生这里，虽然芬还是经常来看他，但是他真的会像祖克曼先生说的那样，生活得很好吗？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一个小白兔和小黑狗的故事。小白兔和小黑狗是一对很要好的朋友，他们从小一起长大，去哪儿都不分开。可是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好朋友突然吵开了。他们越吵越凶，谁都不愿意让步。小白兔掐着腰，生气地指着小黑狗说：
7: 看看你浑身黑漆漆的，像煤炭一样，难看死了。
6: 小黑狗也不甘示弱，大声地回道：
8: 你以为你长得有多好看呀？看你的眼睛红得像胡萝卜一样。
6: 两人都气鼓鼓的，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最后，小白兔和小黑狗都气哄哄地回家去了。第二天早上，兔妈妈到小白兔的房间喊他起床。一进门，兔妈妈就愣住了。小白兔怎么变成小黑兔了？兔妈妈着急地喊道：
9: 乖宝贝，快醒醒，你怎么变成黑兔子啦？
6: 小白兔急忙睁开眼睛，跑到镜子前一照，呀，怎么全身雪白的绒毛变得黑漆漆的了，和小黑狗的颜色一模一样。小白兔抱着兔妈妈呜呜地哭了起来。
10: 妈妈，怎么办？我不想变成小黑兔。
6: 兔妈妈拍着她的肩膀说道：
9: 宝贝，别着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儿。
6: 小白兔一边哭一边说：
10: 昨天我和小黑狗吵架，我说它全身黑漆漆的，很难看。

0: 兔妈妈说，
1: 你这样笑话别人是不对的，每个人的外貌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不能因为别人和自己不一样就取笑别人。你要去找到小黑狗，给他道歉。
0: 小白兔刚一出门，就看到了小黑狗正在朝着自己家走来。可是当他仔细一看，就被惊呆了。小黑狗的眼睛怎么是红红的，和自己的眼睛的颜色一样。小黑狗看见小白兔，也露出了惊奇的表情。小白兔赶紧走上前去，拉住小黑狗的手说，
2: 请你原谅我吧，我昨天不该那样说你的，我错了。
0: 小黑狗也连忙回答，
3: 我也是昨天不该说你的眼睛像胡萝卜的，你也要原谅我。
2: 那么我们以后再也不取笑对方了，好吗？
3: 好的，一言为定。
0: 他们的话刚说完，一阵旋风吹了过来，吹得他俩急忙闭上眼睛。等他俩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小白兔的毛又恢复到雪白雪白的颜色了，而小黑狗的眼睛也重新变回了黑色，黑的像是黑葡萄似的。两个小伙伴开心地跳了起来，他们两个的感情又更近了一步，变得更加要好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呀？我都等急了。
8: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8: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

0: 存。
1: 咯咯咯咯，
2: 巧虎，你看，妈妈正在帮妹妹穿衣服哦。巧虎是哥哥，会自己穿的，对吗？
0: 嗯，我会自己穿。
2: 巧虎真棒啊！

0: 吃点心的时间到了，今天的点心是红豆汤，很好喝的。
1: 莎莎，你为什么不吃呢？
2: 是啊。
0: 莎莎，你怎么了？
2: 我想要老师喂我吃。
3: 莎莎，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哦。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七集，遇见毛毛虫。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被困在房间里，白兔先生想要放火把房间烧掉，爱丽丝有没有安全逃出来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困在房间里，又难受又着急。没过多久，她先是听到外面动物们低声说话，紧接着听到杂乱的脚步声。她正好奇这些动物们在搞什么鬼，突然从窗户外飞进来一堆鹅卵石，像下雨似的，有的还砸到了她的脸上，疼极了。爱丽丝急忙大喊道，
0: 你们给我住手，我不许你们再这么做。
2: 喊声过后，外面

0: 变得一点声音也没有了。爱丽丝无意中扭头一看，地上的石头突然变成了小蛋糕。经历了这么多奇怪的事情，她已经不觉得吃惊了，心里想，
1: 吃一块这个石头变成的蛋糕，说不定我就能变小点呢。
0: 爱丽丝马上捡起一块蛋糕吞了下去，很快她就惊喜地发现自己果然变小了，小的可以出门了。于是她急忙爬起来，跑到了屋外，发现许多小动物正守候在外面。一见爱丽丝出来，这些动物就走上前，想要把爱丽丝围在中央。爱丽丝拼命地跑啊跑啊，总算把动物们甩在了身后。不放心的爱丽丝躲进了一片树林里，她想要变回自己原来的身高，还想去那个美丽的花园里玩。但她不知道怎样做才可以实现。正当她在树林里为这两件事焦躁不安的时候，一声狗叫把爱丽丝吓了一跳。爱丽丝急忙转过头去，只见一只体型庞大的狗正瞪着眼睛看着她，而且还大胆地伸出一只前爪，试图够到爱丽丝。爱丽丝虽然很害怕，可还是镇定下来，尽量用平稳的口气说道：
1: 喂，可爱的小家伙。
0: 实际上，爱丽丝的心里怕得要命，她担心万一狗饿了会把自己吃掉。想到这里，爱丽丝果断地捡起了一根树枝，拿着它伸向那只狗。那只狗感受到了威胁，马上就朝树枝扑了过来。爱丽丝赶忙躲到一个树丛后面。过了一会儿，没有动静了，爱丽丝以为狗走开了，就从树丛后面走了出来。谁知那只狗根本没有走，看到爱丽丝出来就又扑了过来。爱丽丝只好绕着树丛不停地跑，狗在后面一个劲儿地追。最后那只狗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跑不动了，蹲在那儿休息。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爱丽丝趁机飞快地逃走了，一直跑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才敢停了下来。爱丽丝一边喘气一边说：
1: 我还是要变大点才行啊，我怎样做才能变大点呢？还是吃点或者喝点什么东西吗？可是我该吃什么喝什么呢？
0: 爱丽丝四下看了看，什么都没找着。在不远处有一个大蘑菇，那蘑菇居然和她差不多高。爱丽丝围着蘑菇看了一圈，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最后她决定到蘑菇顶上去看一看。爱丽丝踮起脚尖，用力向蘑菇顶上看去，结果看到了一只毛毛虫。毛毛虫正逍遥自在地躺着。毛毛虫和爱丽丝对视了一眼，谁都没有说话。最后毛毛虫懒洋洋地问爱丽丝：
2: 你是谁呀？
0: 爱丽丝有些不好意思，腼腆地回答：
1: 我现在也不太清楚，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一切都

0: 还很正常，可是随后我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1: 毛毛虫严厉地说道：
2: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别想糊弄我，好好的给我说清楚。
0: 女士，我无法向你说明我的处境，因为现在我已经不是我自己了。这样解释你能懂吗？
2: 我还是不明白。
0: 在这一天里，我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这件事情连我自己都糊涂了。
2: 这没什么好糊涂的。
0: 好吧，每个人的感受都不太一样，可能我觉得糊涂的事情你觉得根本没什么。
2: 你还是快交代你到底是谁吧。
1: 这句话又把他们带回了一开始的谈话。爱丽丝对毛毛虫简短的问话非常生气，站直身子严肃地反问道：
0: 你要是想知道我是谁，就得先介绍你自己，请问你又是谁？
1: 毛毛虫不紧不慢地回答道：
2: 这是为什么？
1: 爱丽丝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一时不知道说什么，觉得毛毛虫肯定是懒得跟自己说话，只好转身离开。毛毛虫在爱丽丝身后喊道：
2: 你怎么走了呀？快回来，我可是有要事要告诉你的。
1: 爱丽丝本来不想回来，但是转念一想，反正自己现在也没有头绪，不如听听毛毛虫会说些什么吧。于是又重新回到毛毛虫的身边，等着毛毛虫继续说话。谁知毛毛虫并没有继续说下去，爱丽丝耐着性子等了好一阵儿，毛毛虫才缓缓说道：
2: 这么说，你认为自己的身体变化了许多？
0: 是的，女士，我想就是这样。我记不清楚以前的事情，我只知道我的身体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
2: 那你想要变多大呢？
0: 大小我不在乎，只是不愿意总是变来变去。
2: 那你满意现在的身高吗？
0: 还好，但是有机会的话，我还是想变大一些，毕竟现在3英寸的身高显得太可怜了。
2: 我觉得3英寸高挺好的。
1: 毛毛虫一下子被惹火了，他生气地抗议道：
2: 哼，你会习惯3英寸的。
1: 毛毛虫边说边挺直了自己的身体，刚好是3英寸。爱丽丝小声地说道：
0: 我不习惯只有3英寸高啊，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你动不动就发脾气，火气真大。
1: 说完，毛毛虫就打了个哈欠，从蘑菇上爬了下去，钻进草丛。他一边爬一边说道：
2: 你去吃吧，一边能让你变高，另一边能让你变矮。
1: 爱丽丝心想：
0: 什么东西的一边，另一边又在哪儿？
1: 毛毛虫好像听到了爱丽丝心底的疑问似的，扭头说道：
2: 就是蘑菇。
1: 说完，毛毛虫就不见了。小朋友们，爱丽丝有没有吃毛毛虫说的蘑菇呢？吃完真的能变大或变小吗？想知道答案的话，欢迎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1796年的一天，在德国的哥廷根大学里，19岁的高斯正在做数学题。他的导师每天都会给他布置3道题，其中第三题要求只用圆规和一把没有刻度的直尺做出一个正17边形。高斯做了没多久，就发现这道题特别难。但困难并没有压倒他，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他拿起圆规和直尺，在纸上不停地画着、试着。当黎明的曙光从窗口照进来时，高斯终于长舒一口气，他解出了这道难题。当导师检查他的作业时，当即惊呆了。导师激动地说：
5: 亲爱的孩子，你解开的这道题是一个有2000多年历史的数学悬案，我最近正在研究这道难题，昨天给你布置作业时不小心把它夹在了给你的题目中。
6: 天哪，这是真的吗？
4: 高斯自己都感到难以置信。多年以后，当高斯回忆起这一幕时说道：
7: 如果我知道这是一件数学悬案，我肯定有心理负担，有压力，就不可能用一个晚上解决它。
4: 用一个晚上解开了一道困扰人们2000多年的数学难题，高斯做到了。畏惧常常会限制人们发挥潜能，但是当你不惧怕困难险阻，信心百倍地克服困难时，往往能够跨越难题，到达成功的彼岸。因此，遇到难题时，不妨学习高斯的解题精神，相信自己一定能战胜困难。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借滑板》。周末到了，小猫、小狗和小老虎一起去广场上玩滑板。三个小伙伴在广场上玩得可开心了。可是没过多久，小老虎的滑板撞掉了一个轮子。小老虎急坏了，他伤心地说：
10: 这可怎么办？如果把滑板送去修理，要花上半天的时间，那今天我就没办法和你们一起玩了。
9: 小狗安慰他说：
11: 没关系的，咱们可以下次再一起玩。
9: 这时小猫灵机一动，指着不远处的一所房子对小老虎说：
12: 不用等下次，那边是山羊阿姨的家，她家里有一个滑板，咱们去借来玩吧。
9: 于是他们一起来到山羊阿姨家的院子外面。小老虎跑到门前，重重地敲了敲门，大声喊道：
10: 山羊阿姨在家吗？快来开门啊！
9: 屋子里一点动静都没有，小老虎以为山羊阿姨没听到，于是敲得更大声了，可是还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小猫说：
12: 我到墙上看看去。
9: 说完，它噌的一下跳到了墙上，可是什么也看不见。于是它干脆跳进院子里，冲着屋子大喊：
12: 山羊阿姨在家吗？
9: 屋子里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小猫又跳出了墙外，对小老虎摇摇头。小老虎很失望，它低着头说：
10: 哎，山羊阿姨应该不在家，我们还是走吧。
9: 看到小老虎失望的样子，小狗想再试一试。它走到门前，轻轻地敲了敲门，小声说：
11: 山羊阿姨，您在家吗？我们有点事儿，请您帮忙。
9: 不一会儿，门竟然开了。看着门口的山羊阿姨，三个小伙伴很惊讶。小老虎问：
10: 原来您在家呀，那您刚才为什么不开门呢？
9: 山羊阿姨摇了摇头，对小老虎说：
13: 你呀，都快把我家的门敲坏了，还有小猫，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跳进了我家的院子，这让我很不高兴。小狗多有礼貌呀，你们应该向它学习。
9: 小老虎和小猫都惭愧地低下了头，连忙向山羊阿姨道歉。然后小老虎向山羊阿姨借了滑板，他们回到广场上继续开心地玩耍起来。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去别人家拜访的时候，敲门的声音不能太大，如果没有房屋主人的允许，是不能随意进入人家的院子的。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青竹和小树的故事。一天早晨，森林里一棵小树醒来之后，发现自己脚下冒出了一颗竹笋，小树很不客气地问：
10: 小不点儿，你是怎么冒出来的？
9: 竹笋尽管心里很不高兴，但还是礼貌地回答：
11: 我和你一样，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
9: 小树听了竹笋的话，更加不开心了，他气呼呼地说：
10: 你怎么能和我比？我这么高大威武，你只能和我脚下的小草比一比。
11: 你别看我现在很小，可是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能长得比你还高。
9: 这一下可把小树给气坏了，小树疯狂地摇起自己的枝叶，想要去抽打竹笋。可是竹笋现在还很小，小树够不到竹笋。于是小树生气地说：
10: 小竹笋，我倒要看看你怎么长得比我还要高。
9: 第二天的时候，小树迫不及待地睁开眼，想看看竹笋长多高了。他往昨天竹笋的位置看去，发现竹笋在一夜之间长高了一米，变成了小青竹。小树惊奇地问：
10: 呀，你怎么长得这么快？太神奇了。
11: 我们竹子家族细胞生长就是这么迅速，我们每秒钟能生出好几万个细胞，而且我们竹子生长时茎的顶端和茎的每一节之间都在不停地生长，所以我们才能一夜之间就长得很高很高。
10: 是我孤陋寡闻了，我不应该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就瞧不起你。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卷卷猫，
13: 世界真奇妙。
8: 妈妈，我要听故事。
9: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8: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

0: 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海力布的故事。从前有一个猎人，名叫海力布，他很喜欢帮助别人，大家都很敬爱他。有一天，海力布在山里打猎，忽然听见空中有喊救命的声音。他抬头一看，只见一只老鹰抓着一条小白蛇，正从他头上飞过。他急忙拉弓朝老鹰射去，救下了小白蛇。海力布对小白蛇说：
3: 可怜的小东西，快回去吧。
2: 小白蛇说：
4: 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要报答您。我是龙王的女儿，您跟我回去，我爸爸一定会重重酬谢您。
2: 小白蛇把海力布带到了龙宫，老龙王十分感激海力布，送给他一块宝石作为酬谢。这可不是一块普通的宝石，有了它，海力布就能听懂各种动物的语言。海力布临走前，龙王再三叮嘱他说：
5: 记住，动物说的话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如果说了，你马上就会变成石头。
2: 有了这块宝石，海力布打猎真是方便极了，他能听懂各种动物的语言，知道哪里有什么动物，每次都能打到很多猎物分给大家。这样过了几年后，有一天他正在山里打猎，忽然听到一群鸟在商量说：
6: 今天晚上这里会山崩地裂，洪水滔天，我们快提前逃命吧。
2: 海力布听了大吃一惊，他急忙跑回来对大家说：
3: 咱们赶快到别处去吧，这里不能住了。
2: 大家听了很奇怪，住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走呢？尽管海力布焦急地催促大家，可是谁也不听他的。海力布急得掉下眼泪说：
3: 我可以发誓，我说的话千真万确，赶快离开这里，再晚就来不及了。
2: 有个老人对海力布说：
7: 海力布啊，你是一个好人，我们知道你从来不说谎话，可是今天你让我们搬家，你总得说清楚理由啊，我们这么多人搬家可不容易啊。
2: 海力布知道不把原因说出来，大家是不会走的，要救乡亲们只能牺牲自己。他想到这里，就镇定地对大家说：
3: 今天晚上这里的大山要崩塌了，洪水就要淹没大地了，你们看，鸟儿都飞走了。
2: 接着他就把怎么得到宝石、怎么听见一群鸟儿商量避难，以及为什么不能把听来的消息告诉别人，都照实地对大家说了。海力布刚说完，就变成了一块石头，大家都后悔极了，他们含着眼泪赶着牛羊到远处避难去了。他们走在半路上，天上忽然刮起狂风，下起了暴雨，后来只听见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大山崩塌了，地下涌出洪水，把他们住的村子淹没了。后来人们世世代代都感谢他们的恩人海力布。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感人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母亲的故事》。从前有一位母亲，她和她的孩子住在一起，不过她的孩子生病了，病很严重。这一天，一位老人来到母亲的门外，他是死神，他是来带走这位孩子的。母亲发现了这位老人，他给老人倒了一杯热茶，递给他，并对他说：
3: 我请求您不要带走我的孩子，我想要陪着他长大，看着他成长。
2: 老人没有说话，只是打了一下响指，这位母亲就昏倒了。等母亲醒来的时候，她的孩子已经和老人一起不见了。她连忙追出门外，可是已经看不到老人的身影了。母亲就向黑夜问道：
3: 黑夜啊，我知道您无处不在，请求您告诉我，我的孩子向哪个方向去了？
2: 黑夜回答：
4: 我可以告诉你答案，不过你要先给我唱歌，把你会的所有歌都唱给我听，我才能告诉你答案。
2: 母亲没有办法，只好唱起了歌。她边唱边哭，把嗓子都哭哑了。黑夜终于告诉了母亲方向：
4: 他们往北方去了，你快去追吧。
2: 母亲一直朝北方追去，追到了一大片荆棘林旁边，母亲问荆棘：
3: 你看到死神带着我的孩子去哪儿了吗？
2: 荆棘说：
5: 我可以告诉你答案，不过我现在很冷，你能把我抱到你的怀里暖和一下吗？
2: 母亲毫不犹豫地把荆棘紧紧地抱进自己怀里，荆棘上的刺都把他的胸口刺出了鲜血。荆棘

0: 得到了温暖，对母亲说：
1: 你往北边去吧，他们向那边前进了。
0: 母亲就继续追赶，她终于追到了死神的家里。在家里有一个老婆婆问她：
2: 你来是做什么呢？
0: 母亲就告诉她：
3: 死神带走了我的孩子，我想救回他。
0: 老婆婆怜悯地看了母亲一眼：
2: 那边有个花房，那里面的每一朵花都代表了一个死去的人，我可以带你过去，但是你要把你的头发换给我。我顶着这头白发已经很多年了，我不喜欢它了。
0: 母亲同意了，老婆婆就带着母亲躲在了花房里，指着一朵蓝色的花说：
2: 这朵花就是代表你的孩子，现在死神还没有回来，你可以在这里等他回来，请求他把孩子还给你。如果他不同意，你就威胁他，说要毁掉这些花，死神就会把你的孩子还给你了。
0: 母亲就躲在了花房里，没过一会儿，死神就回来了。死神好奇地问：
4: 你是怎么找到我这里的？为什么比我还早地回到这里呢？
0: 母亲回答说：
3: 我经历了很多艰难，也得到了很多帮助，才能比你回来得更早。你小看了一个母亲找回孩子的决心。
0: 然后母亲拉着许多花朵的根茎说：
3: 请把我的孩子还给我，不然我就毁掉这些花。
0: 死神没有办法，只好把孩子还给了这位母亲。母亲就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到了家，小心地照料着。直到孩子长大，他也不知道自己的母亲为了救回他做了哪些事情。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又带来晚安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名字叫做看见了春天的小松鼠。小松鼠欢欢是个非常喜欢爬树的小家伙。经过了一冬天的休息，欢欢终于迎来了春天。它可以走出树洞，在松树上蹦蹦跳跳采摘食物了。可是有一天，欢欢在树上玩耍的时候，一不小心从树上摔了下来，把腿给摔断了。啄木鸟医生叮嘱他要在家里卧床休养3个月才能恢复。这下欢欢的心里难过极了，
8: 要3个月不能出门，到时候我就看不到春天的模样了，看不到漫山遍野的野花，看不到土壤里刚刚萌出的嫩芽，这可怎么办？
7: 一连几天只能在家里待着的欢欢心情都很失落。朋友们知道了，都来到欢欢的家里看望他。小猪捧来一大束山茶花对欢欢说：
9: 欢欢，看我给你带来了这么多山茶花，这是我刚从树上摘下来的，可香了。
7: 小松鼠把花凑近鼻子嗅了嗅，闻了闻，
1: 哇，真的好香好香，充满了春天的味道。
7: 小兔子也拿出了一个录音机，按下按钮，录音机里就传来各种各样小动物的叫声。

有叽叽喳喳，有汪汪汪汪，有嗡嗡嗡嗡。欢欢就像置身在春天的大草原之中，看见了天空中飞翔的小鸟，草地上奔跑的小狗，还有在花丛中忙碌的蜜蜂，热闹极了。就这样，欢欢在家里不仅看见了春天，还听见了春天。有小伙伴们的陪伴，还有大家带来春天气息的礼物，欢欢开心极了。即使现在自己不能出门，但是每天看着小猪送来的鲜花，听着小兔子送来的录音机，欢欢在家里一点都不觉得无聊了。有了小伙伴们的惦记和关心，欢欢受伤的腿很快就痊愈了，又能出门和大家一起感受春天的气息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梦里也有花红柳绿、莺歌燕舞的春天在等着你呢。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0: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1: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2: Try everything。
3: 第十集，去钓鱼喽。周末到了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去钓鱼。他们来到湖边，坐上了渔民的小船。渔民驾着小船来到湖中央，笑笑和乐乐拿起钓鱼竿，把鱼钩甩进了湖里。Zoe 老师说：“
0: 今天咱们来钓鱼，到傍晚的时候，你们比比看，谁钓的鱼最多。”
4: 好啊，没问题，我肯定能赢。
5: 乐乐，你先别说大话，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
0: 有好胜心是好事儿，不过在比赛的同时，别忘了欣赏美景。你们看，周围的湖光山色多美呀！在美景的衬托下，我们的小船也变得生动起来。你们知道小船用英语怎么说吗？
4: 不知道。
0: 小船 boat， in the boat， 在小船里。 in 表示在某种东西的里面。 in the boat， 在小船里。
3: 笑笑和乐乐跟着 Zoe 老师说了一遍，接着 Zoe 老师继续说：
0: 咱们事先准备了水桶，一会儿钓到鱼之后，就把鱼放进水桶里。鱼用英语表达就是 fish， 水桶就是 bucket， 记住了吗？
3: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笑笑的鱼钩在水面上动了一下，笑笑喊了起来：
5: 有鱼上钩了。
3: 笑笑拉起了鱼线，钓上来一条小鱼。他把小鱼放进了水桶。Zoe 老师夸赞道：
0: 笑笑真棒啊。
3: 笑笑得意地对乐乐说：
5: 你看我钓鱼的速度多快呀，你的鱼钩怎么还没有动静啊？
4: 哼，你只是钓了一条小鱼，有什么得意的？
3: Zoe 老师看着乐乐不服气的样子，笑着说：
0: 乐乐别着急，钓鱼锻炼的就是耐心。小鱼 fish 很聪明，他们可能只吃掉鱼饵不碰鱼钩，所以啊，一旦你发现鱼钩动了，一定要快速拉起鱼线，这样小鱼 fish 就跑不掉了。
3: Zoe 老师刚说完，乐乐的鱼钩就动了。乐乐赶紧站起来，快速拉鱼线。这条鱼很大，在 Zoe 老师的帮助下，乐乐终于把鱼拉上了船。乐乐说：
4: 太好了，这条鱼好大呀。
0: 乐乐，你做得不错，快把鱼 fish 放进水桶 bucket 里面吧。
3: 到了傍晚，笑笑和乐乐每人钓到了三条鱼。虽然他们没有分出胜负，但他们都充分享受了钓鱼的过程，心里十分高兴。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三个单词：小船 boat， 鱼 fish， 水桶 bucket。 小船 boat， 鱼 fish， 水桶 bucket。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朱姓篇。朱姓起源比较正统，起源于炎帝。炎帝另一个名字叫做朱襄氏。炎帝一开始是伏羲氏的大臣，后来被封到了朱，炎帝的后代就以朱为姓氏，流传了下来。说到朱姓，大家肯定会想起建立明朝的朱元璋。朱元璋建立的明朝为朱姓这个姓氏的发展提供了巨大推力。下面就给大家分享一个朱元璋的故事。朱元璋小的时候生活比较穷困，经常和一些穷孩子一起放牛砍柴。后来朱元璋做了皇帝，从前的一些穷苦朋友都想跟着沾点光，于是有两个人一起结伴去京城找朱元璋。见到朱元璋后，一个人先开口说：
3: 还记得我们一起割草的情景吗？有一天我们在芦苇荡里偷了些蚕豆放到瓦罐里煮，没等煮熟你就抢豆子吃，把瓦罐都打破了，豆子撒了一地，你抓一把就塞到嘴里，却不小心被一根草卡住了喉咙，卡得你直翻白眼儿。
2: 他的话还没说完，朱元璋就坐不住了，对侍从说：
4: 把这个人拉下去斩了。说的什么话，我当初怎么可能做这种事？
2: 然后朱元璋又问另外一个人：
5: 你有什么要说的？
2: 那人连忙答道：
6: 想当年微臣跟随陛下东征西战，一把刀斩了多少草头王，陛下冲锋在前，抢先打破了灌州城，虽然逃走了汤元帅，但却逮住了窦将军，遇到草霸王挡住了咽喉要道。
2: 朱元璋听了顿时心花怒放，就下令：
4: 这个人是我小时候的玩伴，来人把他带下去，给他点金银财宝，再准备一套房子。
2: 小朋友们，大家听懂了吗？虽然两个人说的是同一件事儿，但是后面这个人把原本偷吃东西的事情用婉转的语言表达出来，最后的结果就完全不同了。所以大家在以后的生活当中说话也要讲究技巧和方法。

0: 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戌狗。狗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十一位，十二时辰中的戌时，也就是晚上的七点到九点，这时黑夜来临，狗看家守夜的警惕性最高，并产生一种特殊的视力和听力，看得最远，听得也最清楚，因此戌时和狗搭配。传说在玉帝下旨挑选十二生肖的时候，动物们为了当上生肖，都尽量把自己的优点表现出来，想在玉帝面前证明自己是人类的得力助手。不仅如此，每个动物还想让自己在十二生肖中的排名靠前一点儿，因此大家都在争论谁对人类的贡献最大。猫对狗说：
3: 你看你吃那么多，成天只是趴在门口，对人们没什么贡献呀。
2: 狗不服气地说：
4: 你每天吃的也不少，并且只吃好的东西，再说了，你平时不过是念念经，吓唬吓唬小老鼠，你凭什么这样说我啊？
2: 狗和猫争来争去，也争不出个结果，于是他们一同来到天宫，让玉帝评理。玉帝本来正忙着处理事情，看到猫和狗闹得不可开交，只好放下手头的事情，问狗说：
5: 你一顿吃多少啊？
2: 狗老老实实地回答说：
4: 我每天看门守园，一顿吃一盆。
5: 那你呢？你一顿吃多少呀？
2: 猫灵机一动，撒谎说：
6: 我不仅会喵喵叫，唱歌给人们听，还会抓老鼠，而且每顿吃一点点就够了。
2: 听了猫和狗的话，玉帝说道：
5: 你们自己也都听到了，狗会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吃得多，而猫会做两件事，吃得却少，当然是猫的贡献比狗大了。你们都回去吧，以后不要再争了。
2: 狗听了很生气，当着玉帝的面也不好意思发火。从天宫回来的路上，狗越想越生气，要和猫理论。猫自知理亏，撒腿就跑，狗就在后面一直追。猫到家后就藏了起来，轻易不敢出来。后来狗约着鸡一块儿去天宫排队竞选生肖，没想到快到天宫的时候，鸡连飞带跑排到了狗的前面，狗只能按顺序排在了十二生肖中的第十一位。猫和老鼠约好一起去天宫，老鼠早早地自己一个人去了天宫，没有叫醒睡懒觉的猫。等猫赶到天宫后，十二生肖已经全部选出来了，猫没有当上生肖。而狗虽然成了十二生肖之一，但诚实正直的狗始终不愿意原谅爱撒谎的猫，所以狗每次见到猫就追着咬，直到今天也还是这样。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带来

0: 的故事叫做猴子捞月。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座山上坐落着一座小小的寺庙，寺院周围住着一群野生顽皮的猴子。有天晚上，猴子们趁着寺院的僧人不在家，跳进寺庙的院子里去玩耍。他们在院子里到处乱跑，有的窜上了屋顶，有的爬上了树，一点儿都不安生。其中一个猴子来到了水井旁边，他往井里一看，立马惊奇地大喊：
1: 你们快来看，水井里飘着一个月亮。
0: 听到喊声，猴群纷纷往水井的方向跑去。最先发现月亮的那只猴子大声嚷道：
1: 怎么办？月亮落进水井里了，我们一定要把月亮救出来，大家快想想办法。
0: 一只老猴子看了看井旁边的一棵树，说道：
2: 大家按我说的办法做，一定能把月亮捞出来。
0: 说完，老猴子三下两下爬上了树，用尾巴勾住树干，使自己头朝下倒挂起来，然后抓住另一只猴子的脚，让它也倒挂起来。就这样，猴群们一只拉一只，像梯子一样连接了起来，正好碰到了水面。最先发现月亮的那只猴子被挂在最下面，他伸手去捞月亮，可是他发现月亮怎么也捞不上来，手一碰到井水，月亮就碎了。当他把手拿出来的时候，月亮就像在和他捉迷藏一样，又完完整整地浮在水面上了。这猴子捞了一把又一把，最后手臂都已经累得酸痛酸痛的，还是捞不到月亮。这时，不知道谁喊了一声：
3: 僧人们回来了。
0: 于是猴子们你拉我，我拉你，都爬上了树，藏了起来。一只猴子不经意间抬头看了看，忽然惊奇地叫道：
3: 咦，月亮不是还在天上吗？
0: 所有的猴子们都抬头一看，可不是吗？圆圆的月亮还是高高的挂在天上呢。老猴子说道：
2: 一定是僧人们使用了什么法术，出门的时候把月亮放在了井里，回来之后就又把月亮挂到天上去了。
0: 猴子们听了老猴子的话，更加佩服老猴子的见多识广了。小朋友们，你们同意老猴子说的话吗？井里的月亮是真的吗？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哎，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0: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2: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5: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雨果谢绝客人拜访》。雨果是法国著名的作家，经常会有人来拜访他，因此雨果常常要参加宴会或是舞会，浪费了很多时间，对此雨果很烦恼。有一天，雨果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6: 要是我把自己的半边头发和半边胡子全都剪掉，朋友们就不好意思硬拉着我去参加舞会了。
5: 一天，一个朋友又来请雨果去参加舞会，见到雨果只有一半头发和一半胡子的怪模样，吃惊地对雨果说：
7: 你怎么了？怎么把自己搞成这副模样？
5: 雨果笑了笑说道：
6: 哈哈，这样挺好的呀。
5: 朋友看出雨果不想去参加舞会，就匆匆告别了。过了些日子，雨果的头发胡子渐渐长长了，他的作品也写完了。雨果把自己的头发和胡子又重新修理了一下，满意的笑了。还有一次，雨果要写一部长篇小说，他想抓住灵感，集中精力在短时间内把小说完成。可是雨果平时的应酬很多，每次出门回来，他的思路就被打断了。于是雨果又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6: 我可以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把房间的钥匙放在抽屉里，然后把抽屉的钥匙扔掉，一日三餐都让佣人送来。这样一来，我即使想出门也找不到钥匙，就可以彻底断了出门的念头，专心写小说了。
5: 雨果不分白天黑夜的写作，两个多月过去了，他的小说终于写完了。这部小说就是著名的《巴黎圣母院》。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互帮互助的朋友。一天，公牛壮壮、绵羊咩咩、母猪胖胖在一起走，他们一路上议论着，寒冷的冬天就要到了，到哪里去找温暖的地方过冬呢？公牛壮壮说：
11: 我们一起建个小木房子吧，不然冬天一到，我们就要受冻了。

0: 绵羊咩咩说，
1: 我有暖和的皮袍子，瞧这毛多厚呀，足够过冬了。
0: 壮壮又问母猪胖胖，胖胖说，
2: 我才不怕冷呢，我可以拱到土里去，就算没有房子照样能过冬。
0: 壮壮只好自己盖房子，很快房子盖好了，壮壮住了进去。寒冷的冬天到了，绵羊咩咩衣服不够厚，冷得直打哆嗦，他跑到壮壮的家门口喊，
1: 壮壮大哥，天太冷了，让我进屋子暖和暖和吧。
0: 壮壮说，
3: 不行，我叫你盖房子，你说你有暖和的羊毛，你就这样过冬吧。
1: 你要不放我进来，我就把门撞烂，让你也一起挨冻。
0: 壮壮想了想，还是把咩咩放进来了。过了一会儿，母猪胖胖也跑来了，
2: 壮壮大哥，让我进屋过冬吧。
0: 壮壮说，
3: 不行，你不是可以拱进土里去吗？你就那样过冬吧。
0: 胖胖说，
2: 你要不放我进来，我就用鼻子拱墙角，弄塌你的房子。
0: 壮壮想了想，也让他进来了。后来，老狼灰灰和大熊黑黑知道了他们住在一起的事情。灰灰说，
4: 咱俩把他们吃掉，房子让咱们来住吧。
0: 他们俩动身来到那座房子前。黑黑对灰灰说，
5: 灰灰，你比我灵活，你先进去吧。
0: 于是灰灰走进屋子，可是他才刚进去，壮壮马上用牛角把他插到墙边。绵羊咩咩冲过来朝他身子使劲地撞，母猪胖胖在边上大喊道，
2: 哎呀，太好了，我在磨斧子，我在磨刀，活狼我要吃个饱。
0: 外面的大熊黑黑听见里面大叫大嚷，吓坏了，赶紧逃走了。老狼灰灰争啊争啊，好不容易挣脱了身子，头也不回地跑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要爱护自己的朋友，只有大家齐心协力，团结一致，才能战胜困难。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威伯尔逃跑了。六月的一个下午，差不多两个月大的威伯尔游荡到他在谷仓外的院子里。那天芬没像往常那样来看他，站在阳光下的威伯尔显得孤单而又无聊。威伯尔心想，
3: 在这里从没任何事儿可以做。
2: 他慢慢地走到食槽前，用鼻子搜寻着，想找找是否有忘了吃的午餐。他发现了一小节土豆皮，就把它吃了下去。他感到背有点痒，就斜靠在栅栏上，在木板上使劲地蹭着。当他蹭腻了，便走回他的家门口，爬到牛粪堆顶上坐了下来。他不想睡，也不想乱拱了。他厌倦了再这么静静地傻站着，也厌倦了睡觉。
3: 我才活了不到两个月，就对生活厌烦了。当我来到这儿，除了回家，没别的地方可去。当我进了家，除了院子，也没别的地方可逛。
2: 这时候，一个声音说：
4: 你错了，我的朋友。
2: 威伯尔往栅栏那边看去，发现一只母鹅就站在那里。
5: 你不用老待在那个肮脏的小院子里，那儿有一块木板松了，推开它，推开它，你就能出去。
3: 什么？说慢一点。
5: 让我重复一遍，我的意思是，建议你跑出去，这外面的世界精彩极了。
3: 你是说有块木板松了？
5: 那就是我要说的。
2: 威伯尔走到栅栏旁，发现母鹅说的对，真的有一块木板松了。他低下头，闭起眼，用力撞过去，木板松开了。没用一分钟，他就挤过了栅栏，来到院子外的草丛里了。母鹅嘎嘎大笑起来。
5: 自由的滋味如何？
3: 我喜欢这感觉，你说我去哪儿比较好呢？
5: 你喜欢的任何地方，到果园那里去，把路上的草皮翻出来，到花园去，把萝卜拱出来，拱开一切，吃草，找玉米粒儿，寻找燕麦，把一切都压倒，走过果园，去树林里漫步。在你年轻时，世界多么美妙。
3: 我明白你的意思。
2: 威伯尔在空气中跳跃着，转了几个圈，又跑了几步才停了下来。他四处搜寻着，嗅着午后的气息。不久，他向果园走去。他停到一棵苹果树荫下，把他强壮的鼻子插进土里，开始尽情地挖、拱、掘。他感到非常的快活。祖克曼太太是第一个看见他的，他从厨房的窗子里望见了他，便开始喊人：
6: 亲爱的，猪跑出来了，路飞，猪跑了，快来呀，猪跑了，他在那棵苹果树下面呢。
3: 现在麻烦来了，现在我要被抓住了。
2: 母鹅也听见了他的吵嚷，便对着威伯大喊：
5: 跑跑，快跑到山坡下去，往树林里跑。树林，他们在树林里永远都不会抓到你。
2: 听到这

0: 场骚动的长毛狗从谷仓里跑出去追。祖克曼先生听到喊声，忙从工作间里跑出来，放下了手中正在修理的农具。在龙须菜地里拔草的雇工卢维听到喊声，也赶紧跑了出来。每个人都在朝威伯逼近，威伯不知所措了。到树林的路似乎是那么的远，而且他还从来没有进过树林，也不知道是否会喜欢待在树林里呢。祖克曼先生说，
1: 绕到他身后去，卢威，把他朝谷仓这边赶，小心点儿，别吓坏他。我去拿一桶猪食来。
0: 威伯逃跑的消息在这里的动物中间迅速传开了，以前从没有任何一只动物能逃离祖克曼先生的农场呢，因此这事情引起了大家极大的兴趣。一个个动物都兴奋地抬起头，变得分外激动，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一个朋友已经获得了自由，再也不用被紧紧地关在圈里了。威伯不知该怎么做，往哪儿跑，看起来好像每个人都在追他。
2: 如果这就是美好的自由，我还不如被关在我自己的院子里呢。
0: 长毛狗从一边悄悄地靠过来，故宫卢卫也正从另一边渐渐地逼近。祖克曼太太摆出了一副准备拦截的架势，现在祖克曼先生拎着桶正朝威伯走过来。
2: 这太可怕了，为什么分还不来？
0: 母鹅给威伯发出了一个又一个指令，
3: 别傻站着，威伯，快逃快逃，跳圈跑，往我这儿跳，溜过来，冲出去，过去出来，过去出来，往森林里跑，迂回前进。
0: 长毛狗猛地窜起来，咬向威伯的后腿，威伯蹦着跑开了。卢卫冲上去抓威伯，祖克曼太太对卢卫尖叫起来，
4: 嘿，在那边。
0: 母鹅还在为威伯加油。威伯从卢卫的双腿间逃了出去，卢卫没有抓到威伯，反一把搂住了长毛狗。
5: 往上坡跑，
3: 迂回前进，
5: 小心那条狗，
3: 小心卢卫。
0: 可怜的威伯被他们的乱叫弄得又晕又怕，他可不喜欢成为这些乱子的焦点，他只希望芬此刻在场，能把自己抱起来安慰一番。当他抬头看到祖克曼先生手里拎着的盛满热乎乎的稀饭桶时，才稍稍的宽了心。他耸着鼻子使劲地闻着，那些味道多鲜美呀，有热牛奶、土豆皮、粗麦粉、凯洛格牌玉米片，还有祖克曼先生早餐吃剩的酥饼呢。
1: 来呀小猪，来呀小猪。
0: 威伯朝那只桶走了一步。
3: 不不不，这桶是个并不新鲜的骗局。威伯，别上套，别上套，他是想以此诱捕你，他正在用好吃的诱惑你的肚子。
0: 威伯不在乎，因为这些食物闻起来太开胃了。他又朝石桶走了一步。
1: 小猪，小猪，
3: 你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
0: 威伯不在乎，他还在朝石桶走。
3: 你会失去你的自由的，一小时的自由要比一大桶猪食更可贵。
0: 威伯还是不在乎。祖克曼先生走到猪圈旁边，爬过栅栏，把猪食倒进了猪食槽，然后他把那块松动的木板从栅栏上全拽下来，好让威伯能很容易地进去。威伯一步步地走进栅栏，到了他的院子里，他走向食槽，细食了半天，大口大口地喝着牛奶，嚼着酥饼，能再回家真是太好了。就在威伯饱餐之际，

0: 祖克曼先生取了把锤子和一些八分长的钉子来，把那块板子钉了回去。然后他和祖克曼太太懒洋洋地倚在栅栏旁，祖克曼先生用一只木柴搔着威伯的后背。
1: 他真是一头猪。
2: 是的，他会成为一头好猪的。
0: 威伯听到了对他的赞扬，他感到肚子里的牛奶暖暖的，他也很愿意在那根木柴上蹭痒。他既幸福又满足，想去睡一觉了。这真是一个令人疲倦的下午。虽然此刻只不过才四点钟，威伯却准备上床就寝了。
3: 我真的太年轻，还不适合一个人在这世上闯。
0: 威伯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逃跑，虽然最后他放弃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下期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嗨，宝贝，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小刺猬找朋友的故事。幼儿园放假了，小刺猬每天待在家里，无聊极了。这天，小刺猬想起在幼儿园里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耍的快乐时光，决定出门去找朋友玩。刚出门没多久，小刺猬就看见花盆里趴着一个圆滚滚、浑身长满尖刺的东西。他以为是哪个顽皮的小伙伴，于是走上前去问道：
11: 嘿，小朋友，咱们两个一起玩好吗？
10: 对方回答道：
3: 当然可以了，可是我不能像你一样蹦蹦跳跳的到处跑，只能待在花盆里，哪儿也去不了。
10: 小刺猬听到这样的回答，觉得非常有趣。
11: 我们都是刺猬，为什么你哪儿也去不了呢？
10: 没想到听了小刺猬的话之后，对方居然生气了。
3: 我是仙人球，是植物大家庭的一员，才不是刺猬呢。
10: 小刺猬揉了揉眼睛，又仔细观察了一下，说道：
11: 哦，对，你确实和我长得不一样，可是别的植物都有笔直的枝干，还有茂盛的叶子，你怎么什么也没有，还和我们一样长了满身的刺？
10: 仙人球回答说：
3: 我们圆圆的身体就是枝干，身上长的刺就是叶子。
11: 这是为什么呢？
10: 仙人球高兴地回答：
3: 我们仙人球的老家在热带、亚热带的沙漠里，那里常年缺水，为了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去，我们不得不在身体里储存足够的水分。慢慢的，我们的枝干就变得越来越饱满，变成了现在的样子，这样就能饱含水分。就算是遇到了很久很久都不下雨的天气，我们也能够生存下来。
11: 哦，我知道了，你们饱满的枝干是为了储存水分，那么叶子变成尖尖的刺，肯定就是为了减少水分的蒸发了，对不对？
3: 对的对的，你可真聪明。
11: 谢谢你，仙人球，让我学到了新知识。
10: 说完，小刺猬就向仙人球告别，高兴地回家去了。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3: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你们讲一个成语故事，名字叫做狐假虎威。在茂密的森林里，有一只老虎正在寻找食物。一只狐狸从老虎身边跑过去的时候，老虎直接扑了上去，抓住了狐狸。老虎张开嘴巴，正要把狐狸吃进肚子里，狡猾的狐狸突然眼睛一眨，理直气壮地说：
14: 你是不能吃我的，虽然你是百兽之王，而我是天帝派来的王中之王，专门来管你的。如果你胆大包天地吃掉我，那么天帝一定饶不了你的。
13: 老虎听了狐狸的话，

0: 半信半疑。可是当他看到狐狸那副傲慢镇定的样子，又不像是在说谎，老虎顿时犹豫了，心里想，
1: 我是百兽之王，天底下任何野兽见了我都会害怕，而这只狐狸竟然不怕我，难道它真的是天帝派来的？
0: 狐狸看到了老虎的迟疑，知道老虎动摇了吃自己的念头，于是更是装出一副神气十足的样子，挺起胸膛，然后指着老虎的鼻子说，
2: 怎么，难道你不相信我说的话吗？那么你现在就跟我来，走在我后面，我带你去森林里走一趟，让你看看是不是所有的动物都怕我。
1: 行，我就跟你走一趟，你要是敢骗我，我就马上把你一口吃掉。
0: 于是狐狸就装模作样地走在前面，而老虎则跟在狐狸的屁股后面。他们走到哪里，哪里的小动物都吓得纷纷逃命。狐狸得意洋洋地掉过头去对老虎说，
2: 现在你相信了吧？
0: 老虎并不知道动物们怕的是自己，以为他们真是怕狐狸呢，客气地笑着对狐狸说，
1: 小兄弟，你真厉害，你看上去威武极了。
0: 哎，可怜的老虎被狐狸戏弄了还不知道呢。狐假虎威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常用来形容借助别人的势力威风来欺压吓唬其他人，实际上却掩盖不了自己虚弱的本质。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0: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最棒的生日礼物的故事。妈妈要过生日了，莉亚想做一张精美的卡片送给她。莉亚拿出颜料、胶水和画笔，还有她收集的闪闪发亮的星星贴纸和一张紫色的卡片，准备做一张生日贺卡。
8: 我要先画上自己，
7: 莉亚一边说，一边在卡片上画了起来。接着她在自己的画像周围添了几朵花，然后莉亚开始涂颜料。
8: 我先用一些粉色的颜料。
7: 莉亚刚说完，就不小心把颜料罐打翻了，颜料全洒在了卡片上。莉亚大声叫道，
8: 糟了，送给妈妈的卡片被毁掉了。
7: 这时小猫凯蒂跑了过来，它的尾巴扫倒了胶水瓶和装有蓝色星星贴纸的瓶子，弄得卡片上到处都闪闪发光。莉亚叹了口气说，
8: 哎，我还是去花园里画吧，这里已经混乱不堪了。
7: 莉亚坐在花园里的长凳上看着卡片，心想，
8: 这还不算太糟糕。
7: 突然一阵大风刮来，卡片被刮走了，落在了玫瑰花丛里。莉亚刚想把卡片捡起来，就听见妈妈在叫她。莉亚随手抓起卡片跑进了房间。
8: 妈妈，生日快乐，我刚才为你制作了生日贺卡。
7: 说着莉亚给了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但是当莉亚拿出卡片时却伤心地说，
8: 可是它被我弄砸了。
7: 妈妈看着卡片开心地笑了，
9: 这是我收到最棒的生日礼物，这个礼物我非常喜欢，因为它是你精心准备的。
7: 她抱住莉亚的肩膀说，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是白鹅赶路的故事。森林里要举办友谊联欢会，住在森林另一头的大白鹅也要去参加。它伸长脖子，昂首挺胸，迈着方步，骄傲极了。一群大雁从头顶飞过，对他说：
7: 鹅表妹，你有翅膀为什么不飞呢？像你这样的走法，什么时候才能赶到啊？
6: 大白鹅扬了扬头，毫不在乎地回答道：
8: 虽然我有翅膀，但是从来没有飞上天过，在天空飞翔多危险啊，万一遇上风暴，不知道会被刮到哪儿去呢，我还是老老实实的走路吧。
6: 一边说着，大白鹅脚上的动作一点儿也没有耽搁，还是飞快地走着。一只小乌龟从河里游过，看到大白鹅赶路，于是问他：
9: 鹅女士，你的脚趾不是有蹼吗？来水里游比你现在这样走快多了呢。
6: 大白鹅昂首挺胸，轻蔑地回答道：
8: 我才不愿意游泳呢，在水里多危险呀，一旦碰上急流漩涡不就完蛋了，还是我在岸上走路更保险一些。
6: 说完，大白鹅还是继续迈着方步向前赶路。一只小白兔从大白鹅面前跑过，于是停下来问他：
10: 鹅大姐，你有两只脚，可以迈开大步跑快点呀，像你这样慢腾腾的要走到哪年哪月呀？
6: 大白鹅扇了扇翅膀，不高兴地回答道：
8: 我可不习惯跑步，如果像你这样拼命地跑，说不定会被石头绊倒，摔个大跟头，多不划算呀，我还是这样走着保险。
6: 就这样，大白鹅仍然伸长脖子，昂首挺胸，慢悠悠地迈着步子向前走着。当他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联欢会早就开完了，小兔子、小乌龟、大雁他们在联欢会上种下的友谊树也已经都开花结果了。大白鹅又羞又气，气得他头上鼓起了一个红彤彤的大包。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12: 世界真奇妙。
13: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森林运动会。森林里马上就要举行森林运动会了，小动物们都忙着做准备呢。小狮子每天都要去河边游泳，于是他参加了游泳比赛。猎豹每天早晨都起来跑步，拿短跑冠军一直是他的心愿。小白兔红红要参加跳绳比赛， 他每天都在努力地练习跳绳。星期六的中午，红红刚吃过午饭，就把妈妈拉到了门前的草地上，要妈妈陪她跳绳。妈妈摇了摇头说：
6: 不行，吃完东西是不能直接运动的，要休息一会儿才行。
13: 可是红红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跳绳了，她问：
4: 那我什么时候才能跳呀？
13: 妈妈说：
6: 再等一会儿，我们可以先出去走一走，散散步，等胃里的食物消化了再跳吧。
13: 红红可管不了那么多，她趁妈妈不注意，偷偷地跑到院子里跳了起来。
4: 一、二、三，
13: 红红一边跳一边数，开心极了。数着数着，红红突然叫了一声：
4: 哎呦！
13: 接着她就蹲在地上捂着肚子说：
4: 妈妈，我的肚子好疼啊。
13: 妈妈听见红红的喊声，立刻跑过来问道：
6: 怎么了？
13: 红红指了指自己的肚子说：
4: 我这里疼。
13: 妈妈看了看红红身边的跳绳说道：
6: 那是胃疼，你刚吃完饭就跳绳，胃当然不高兴了，回家好好休息一会儿就没事了。
13: 红红好奇地问：
4: 为什么我刚吃完饭就跳绳会胃疼呢？
13: 妈妈告诉红红：
6: 因为食物需要靠胃来消化，你一运动胃就不能好好工作了，它不高兴当然会疼了。
13: 红红轻轻地摸了摸自己的肚子说：
4: 原来是这样啊，对不起我可爱的胃，以后我会好好保护你的。
13: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要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刚吃完饭，肠胃还在消化，你所吃的食物正在吸收营养，这时立刻去做剧烈运动，就会增加肠胃的负担，引起肠胃不适。正确的做法应该在半小时到一小时之后再开始运动，并且要循序渐进地进行。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的噩梦，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在一个温馨快乐的晚上，汤姆在家中快乐地玩耍着，丝毫没有察觉已经到了睡觉的时间。这时妈妈走了过来，对汤姆说：
9: 汤姆，时间到了，该上床睡觉了，快去换上睡衣，然后让我亲亲你这个小可爱。
8: 汤姆听了妈妈的话，转身跑去书架，拿了他最喜欢的故事书

0: 妈请求道：
1: 妈妈，我可以去睡觉，但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个故事呢？看，就是这本书，叫《巫师的故事》。
0: 妈妈欣然同意了，她抱起了汤姆，坐在床边，开始讲故事。故事中的巫师虽然可以骑着扫帚飞上天，可他一点儿都不好看，满脸长着大大小小的疙瘩，下巴上还长着胡子。说话时，癞蛤蟆就会从他的嘴里跳出来。虽然汤姆有点害怕，可是他喜欢这种感觉。很快，故事讲完了，妈妈亲了亲汤姆的脸颊，关上灯，并在离开房间时对汤姆说：
2: 睡觉吧，我的小宝贝，妈妈爱你。
0: 汤姆一个人在漆黑的房间，脑袋里想的全是刚才的故事，开始觉得害怕了。这时，汤姆看到窗帘动了一下，他心想：
1: 窗帘怎么动了一下？就好像有人在那儿一样，难道是巫师来了？
0: 害怕的汤姆转过头，想缓解一下自己的紧张，但是他又看到了黑暗中的衣架，更加害怕了。这下汤姆不敢动了，一下子哭了出来，大声喊道：
1: 爸爸妈妈，你们在哪儿？我好害怕，你们在哪儿啊？
0: 爸爸听到了汤姆的哭声，赶忙跑进来，打开了房间的灯。他温柔地询问了汤姆哭泣的原因，并安慰汤姆说：
3: 我的乖儿子，这些都是你的衣服呀，是妈妈帮你挂在衣架上的。
0: 然后爸爸又走到窗户边，关上了窗户。
3: 你看啊，汤姆，你的窗户没有关上，是风把窗帘吹动的。
0: 听了爸爸的解释，汤姆放心了，他亲了爸爸一下，搂着他的玩具小熊进入了梦乡。突然，汤姆好像进入了一条昏暗的隧道，他在隧道的尽头看到了一个亮着光的山洞。汤姆很好奇，抱着玩具小熊走进了山洞。接着，汤姆发现山洞里面到处都是乱蹦乱跳的癞蛤蟆和许多奇奇怪怪的瓶子。汤姆好奇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突然他听到了一阵细细的笑声。
4: 小家伙，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跑进了我这个老巫师的山洞？
0: 汤姆赶忙转过身，竟然真的看到一个巫师站在那里。巫师一把抓起了汤姆，把他扔了出去。汤姆就像掉进了一个没有底的山洞，一直掉呀掉呀，咚的一声，汤姆从床上掉了下来，大声哭喊着：
1: 爸爸妈妈，救命呀！
0: 爸爸妈妈听到了汤姆的哭喊，赶忙跑到了汤姆的房间。妈妈躺在汤姆的床上，抱着他说：
2: 小宝贝，你是做噩梦了，这个世界上啊，根本没有巫师。巫师呀，只出现在故事书和小朋友的想象中呢。
0: 就这样，在妈妈的安慰下，汤姆依偎在妈妈的怀里，握着妈妈的手，感觉好多了。夜静极了，汤姆慢慢地睡着了，他不再害怕了，一定会做一个甜蜜的美梦。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8: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

0: 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24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24节气的故事中吧。24节气之小寒。小寒节气这天，爸爸带皮皮出门去玩，厚厚的雪一踩一个脚印儿，爸爸在前面走，皮皮呢踩着爸爸的脚印跟着，顺着一股花香，他们找到几株开得正旺的腊梅树，皮皮凑近了一闻，
1: 真香。
0: 爸爸摘了几只腊梅，准备带回家插进花瓶里。皮皮拿着一只腊梅问爸爸，
1: 爸爸，我的99消寒图已经涂到3朵了，现在是39天了吧？
2: 对，现在已经进入39天了。俗话说啊，冷在39。现在呢，天气就比较冷了，而且39天也在小寒节气里。小寒节气的时间点在1月5号到7号，它标志着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开始了。而根据我国的气象资料记载啊，小寒是气温最低的节气，只有少数年份的大寒气温是低于小寒的。进入小寒也进入了农历一年当中最后的一个月份，俗称腊月了。
0: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举着手里的腊梅说，
1: 爸爸，腊梅是因为在腊月盛开才被称为腊梅吗？
2: 这可不是，腊梅的腊字是蜡烛的蜡字，因为腊梅的花骨朵平滑厚实，表面质感就像涂了一层蜡，所以被称为腊梅。而且呢，腊梅的花期很长，并不只是在腊月开花。腊梅和梅花也不一样，腊梅呢属于腊梅科，梅花属于蔷薇科。腊梅一般为黄色，花瓣呢比较硬，梅花呢花色比较多一些，粉色白色都有，花瓣也比较软。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玩到中午的时候，他们就回家了。刚一进家门，妈妈就喊着他们吃饭。
3: 你俩回来的正是时候，我刚熬好的腊八粥，快来喝吧。
1: 妈妈，腊八粥是什么？
3: 这腊八粥呀，是腊八节要吃的一种食物。腊八节呢，是小寒时节的重要节日。到了腊月初八这一天，人们会把黄米、白米、还有江米、栗子、红豇豆等等食物呢放在一起煮成粥，然后呢再加入桃仁、杏仁、瓜子、花生等等，这样呀煮出来的腊八粥又好喝又有营养。
0: 爸爸喝了一口腊八粥，笑着对皮皮说，
2: 在河南这个地方啊，腊八粥也称为大家饭，有纪念民族英雄岳飞的含义。据说啊，当年岳飞打了胜仗，在回师路上，将士们又饥又饿，沿途的河南百姓纷纷把各家送来的饭菜倒在大锅里，熬煮成粥，分给将士们充饥御寒。而这一天呢，正好是腊月初八。后来呀，岳飞在风波亭被害，为了怀念这位民族英雄，河南的民众每逢腊八这一天，家家都吃大家饭，表示怀念。
0: 爸爸的故事讲完了，皮皮呢也吃完了甜甜糯糯的腊八粥，他从饭桌上跳了下来，拿来了24节气的卡片。他今天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他要把这些知识都记下来。
4: 苦寒吟孟郊，天寒色青苍，北风叫哭丧，后冰无裂纹，晚日有冷光。

0: 孟德尧，户条尽何言，老言成此招。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是《十二个跳舞的公主》。有个国王，他有十二个女儿，都长得漂亮。他们都在同一个房间里睡觉，十二张床并排放着。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们的房门就会被锁起来。有一段时间，每天早上起来后，国王发现他们的鞋子都被磨破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到哪儿去过？并没有人知道。于是，国王通告全国：
3: 如果有人能解开这个秘密，他就可以娶一个他最喜欢的公主做妻子，还可以继承王位。
2: 不久，从邻国

0: 来了一位王子，受到了热情的接待。晚上，他被带到了一个房间里。为了能听到、看到可能发生的一切，这房间正巧在公主卧室的隔壁。可王子却没能解开这个谜。在王子之后，又有几个人来试过，但他们的命运都和这位王子一样。一天，一个退役的老兵经过这个国王的领地，他在穿越树林时遇到了一个老婆婆。老婆婆问他要到哪里去，这位老兵回答说，
1: 我也不知道我去哪儿，该干什么去。
0: 接着又自我嘲弄地说，
1: 也许我该去探听那些公主在哪儿跳舞才对，这样的话将来还可以当国王呢。
0: 老婆婆一听说道，
2: 对对，这不是什么难事，只要不喝公主给你的酒，并且在他们要离开时，你假装睡熟了就可以了。
0: 临别，老婆婆送给退役老兵一件披风，说道，
2: 只要你把这件披风披在身上，他们就看不见你的踪影了，然后你就可以跟着公主到他们去的任何地方。
0: 老兵听了这些忠告后，决定去试一试自己的运气。他来到国王面前，说他愿意接受这项冒险的任务。到了晚上，他到了国王安排的房间后，刚准备躺下，国王的大公主就给他端来了一杯放了安眠药的葡萄酒。老兵悄悄地把酒全倒掉了，一滴也没有喝，然后躺在床上，不久就大声地打起鼾来。12个公主听到他的鼾声，便起床，各自穿上漂亮的衣服。公主们打扮完毕后，大公主走到自己的床前，拍了拍手，床马上沉到地板下面。她们一个接一个地钻进了地板下面，这些全被装睡的老兵看到了。他披上老婆婆送给他的披风，紧随公主们而去。公主们下去后，走到一个大湖边，湖上有12条小船，每条船上都有一个英俊的王子。公主们各自上了一条船，老兵则跟着小公主上了同一条船。湖泊的对面伫立着一座美丽的宫殿，宫殿里灯火辉煌，从里面还传来了愉快的音乐。他们上岸后一起走进宫殿，12个王子都开始与公主们跳起舞来，舞一直跳到公主们的鞋子都已磨穿，公主们才依依不舍地回到他们的卧室。早晨起来，士兵对晚上的所见所闻只字不提，他还想多看几次这样的奇遇。所以接连第二个夜晚和第三个夜晚他又去了，每次所发生的一切都和前一次一样。第四天的时候，他揭开这秘密的期限到了。他带着那根树枝来到国王面前，告诉国王，
1: 公主们是在地下的一座宫殿里与12个王子跳舞，

0: 国王把公主们都叫来，问他们士兵说的这些是不是都是真的。他们见一切都已经被发现，只好全部承认了。秘密解开了，国王问士兵，他想选择哪一位公主作为他的妻子。他回答说，
1: 我年纪不小了，你就把大公主许配给我吧。
0: 于是他和大公主当天就举行了婚礼，士兵还被选定为王位的继承人。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5: 筹划聚会。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奥蒂斯把自己坐牢的原因告诉了欧宝，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这天早上，欧宝带着温迪克来到了格罗利亚家，他告诉格罗利亚奥蒂斯被抓去坐牢的原因，格罗利亚差点把假牙都笑掉了。
6: 哎，原来是这样。
7: 他很孤单，他只是想弹吉他给人家听。
6: 我知道，可是有时候有些令人伤心的事的确很荒唐。
7: 对了，你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女孩阿曼达吗？去年她的弟弟去世了，她弟弟才5岁，跟汤马斯差不多大。
5: 格罗利亚收起了笑容，她点点头说，
6: 我记得这件事。
7: 那就是阿曼达老皱眉的原因，他很想念他的弟弟。
6: 一定是的。
7: 你说每个人都在想念另一个人吗？就像我想念我妈妈一样。
6: 我觉得有时候整个世界都有一颗破碎的心。
5: 欧宝不愿继续想这些伤心事，他说，
7: 你想继续听我读书吗？
6: 当然，我已经等了一天了。
5: 欧宝翻开书开始念，书里讲到一个有音乐的烤肉聚会。欧宝灵机一动，兴奋地说，
7: 我们可以办一个聚会，邀请爸爸、芬妮小姐还有奥蒂斯。奥蒂斯会弹吉他，大家一定会玩得很开心。
6: 我们？你是说我们一起办这个聚会？
7: 对呀，我们可以做一点食物，就在你的院子里举行聚会。
6: 好的，可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7: 什么事儿啊？
6: 你必须邀请邓拉普和斯蒂威。
7: 必须邀请他们吗？
6: 对，你不请他们，我们就不办了。
7: 好吧，我答应。
5: 接下来，欧宝开始邀请客人，第一个就是他的爸爸。
7: 爸爸，
8: 怎么了，欧宝？
7: 我温迪克和格罗利亚要办一个聚会。
8: 那很好啊，你们一定会玩得很高兴的。
7: 爸爸，你也要来？
8: 好吧。
5: 然后欧宝去邀请芬妮，芬妮马上就接受了邀请，她拍着手说，
9: 有聚会呀，太好了。
7: 对，有点像飘那本书里面的烤肉聚会那样，只是没有那么多人，而且我们准备的食物是鸡蛋沙拉三明治，没有烤肉。
9: 你也可以邀请阿曼达。
7: 他可能不会去，他不是很喜欢我。
9: 去问问看他怎么说。
5: 欧宝走到图书馆后面，用最有礼貌的声音对阿曼达说，
7: 我们要办一个聚会，你愿意参加吗？
5: 阿曼达张大了嘴看着欧宝，他愣了一会儿才说，
10: 我想参加，谢谢你。
5: 欧宝又去邀请了邓拉普和斯蒂威两兄弟，起先斯蒂威是不愿意去的，这时邓拉普就用胳膊肘撞了撞斯蒂威。

0: 丽薇对欧宝说，
1: 我们一定会去的。
0: 接着欧宝去邀请汤马斯，汤马斯兴奋得不得了，他说，
2: 聚会的主题是什么？
3: 还没有主题，你应该想一个主题。
2: 这只狗会去吗？
3: 会呀。
2: 那好，你可以用它做主题，就是狗狗聚会。
4: 我考虑一下。
0: 最后欧宝去邀请奥蒂斯，可是奥蒂斯好像并不感兴趣，他对欧宝说，
5: 不用了，谢谢。
4: 为什么？
5: 我不喜欢聚会。
4: 拜托了，你不来聚会就办不成了。
3: 只要你来，我愿意免费替你打扫一个星期，真的。
5: 一个星期不用付你钱吗？
3: 是的。
5: 我不用和人交谈，对吧？
3: 对，不过你可以弹些音乐给我们听。
5: 也许吧。
0: 说完，奥蒂斯赶紧低下头去看他的靴子，试着掩盖脸上的微笑。欧宝开心地说，
3: 谢谢你，谢谢你答应参加聚会。
0: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天气冷得可怕，正在下雪。今天是平安夜，一个赤脚的小女孩正在街上走着。她离开家的时候还穿着一双非常大的拖鞋。当她匆忙地越过街道的时候，两辆马车飞奔着过来，弄得小女孩把鞋跑掉了。有一只她怎样也找不到。

0: 另一只被一个男孩子捡起来，拿着跑走了。小女孩有许多火柴，她把它们包在一个旧围裙里。这一整天，谁也没有向她买过一根，谁也没有给她一个铜板。可怜的小女孩啊，她又饿又冷地向前走，所有的窗子都射出光来，街上飘着一股烤鹅肉的香味儿。她在街旁的角落里坐下来，缩成一团，她把一双小脚也缩进来。不过她感到更冷了，她的一双小手几乎冻僵了。唉，哪怕一根小火柴对他也是有好处的，只要他敢抽出一根来，在墙上擦着了就可以暖暖手。最后他抽出一根来，当他把手附在上面的时候，小女孩觉得真像坐在一个铁火炉旁边。当小女孩刚刚伸出一双脚打算暖一暖脚的时候，火焰就忽然熄灭了，火炉也不见了。他又擦了一根，墙上有光亮照着的那块地方现在变得透明，他可以看到房间里的东西。桌上铺着雪白的台布，上面有精致的碗盘，填满了梅子和苹果的冒着香气的烤鹅。更美妙的是，这只鹅从盘子里跳出来了，背上插着刀叉，蹒跚地在地上走着，一直向这个穷苦的小女孩面前走来。这时火柴就熄灭了，她面前只有一堵又厚又冷的墙。她点了另一根火柴，现在她是坐在美丽的圣诞树下面。这个小女孩把两只手伸过去，于是火柴就熄灭了。小女孩的老祖母曾经说过，
1: 天上落下一颗星，地上就有一个灵魂升到了上帝那儿去。
0: 老祖母是唯一对她好的人，但是现在已经死了。她在墙上又擦了一根火柴，她把四周都照亮了。在这光亮中，老祖母出现了。
2: 祖母，啊，请把我带走吧，我知道这火柴一灭掉你就会不见了，你就会像那个温暖的火炉，那只美丽的烤鹅，那棵幸福的圣诞树一样不见了。
0: 这个时候，小女孩急忙地把剩下的火柴都擦亮了，因为她非常想把祖母留住。祖母把小女孩抱起来，搂在怀里，他们两人越飞越高，飞到既没有寒冷，也没有饥饿和忧愁的地方。第二天，依然是一个寒冷的早晨。这个小女孩坐在一个墙角里，嘴唇发出微笑。她在平安夜的晚上，冻死了。谁也不知道他曾经看过多么美丽的东西，他曾经是那么光荣地跟祖母一起走到新年的幸福中去。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7: 河马先生盖了一间草房，三年了，他一直住在自己舒服的草房里。尽管最近这一年来他胖了许多，但他依然觉得草房挺宽敞。他过着很平静的生活，可是最近不行了，他草房里出了怪事儿。每天早上，河马先生一醒来，就会发现有很多草从房顶上掉下来，撒得满床都

0: 室，墙上挂着的镜框也倾斜了，仿佛有谁在房子里打过架一样，一定是有可怕的妖怪来过了。河马先生一连两个夜晚睡不着，等着捉妖怪，可是妖怪没来，屋子里很平静，什么也没发生。糟糕的是，第三天晚上他一睡，妖怪又来大闹了，房里掉下来很多的草屑，镜框差点掉在地上。河马心想，妖怪会不会是在房顶上打架？这事儿让河马先生的两位带刺儿的朋友刺猬和豪猪知道了，他们要来为朋友除害。这一天晚上，两个朋友竖起满身的刺儿，豪猪手里还拿着根大棍子，他们躲在河马先生的屋子边上，准备和妖怪大战一场。可是等了半天没有动静，半夜里突然听见妖怪的吼叫声，妖怪不在房顶上，而是在屋子里。刺猬和豪猪猛地冲进屋子里，屋子里只有河马先生睡在床上，他的胸膛剧烈地起伏着，妖怪就藏在河马先生的鼻子里，那里发出一阵阵吼叫，震得草房顶上草屑纷飞，板壁颤动，连挂在墙上的镜框都在不断地跳动着。刺猬和豪猪收起了满身竖着的刺儿，放下手中的棍子，两位朋友笑着坐了下来，然后他们头靠头地睡着了。刺猬和豪猪也打起了呼噜，不过他们的呼噜是轻轻的。第二天在河边，刺猬、豪猪还有河马先生的许多朋友们，他们为河马先生用砖头盖了一栋结结实实的新房子。朋友们对河马先生说，你越来越胖，鼾声越来越大，只有这栋结实的房子才和你相配。河马先生谢谢大家，他搬进了新房子。夜晚，新房子边上，小河在唱歌，芦苇在唱歌，河边的青蛙在唱歌，河马先生的房子也在唱歌，唱呼噜呼噜的歌。再也不用担心妖怪来捣乱，河马先生睡得那么香甜，那么安稳。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奇特的灯泡海鞘。灯泡海鞘算得上是大海中的异类了，它全身长满了透明的管子，从远处看还真像一个大灯泡啊。其实灯泡海鞘是一个小懒蛋，它整天趴在海藻上，不停地吸水排水，连屁股都不想挪一下。时间久了，它的身体就长在了海藻上。这一天，一只厌倦了不停迁徙的白鳞鱼心里烦闷极了，它离开了自己的家族，在大海里四处游荡，想要散散心。这时他看到了不停摆动身体的灯泡海鞘，于是细声细语地打招呼，
5: 灯泡海鞘姐姐你好呀，我可以和你聊会儿天吗？
4: 灯泡海鞘礼貌地回答，
6: 当然可以呀、啊、晚上好白鳞鱼弟弟，你想聊点什么呢？
4: 白鳞鱼盯着灯泡海鞘一直不停摆动的管子，好心地问道，
5: 姐姐你累不累啊？为什么不停下来休息一下呢？
4: 灯泡海鞘微笑着说，
6: 多谢关心，我可一点儿也不累。

0: 我们灯泡海鞘从出生开始就这样做了，早就习惯了。
1: 白鳞鱼撇了撇嘴说，
2: 谁说不是呢？我们白鳞鱼也是从出生起就要随着季节不停地迁徙。我最近突然觉得这种生活真是太辛苦了。
1: 灯泡海鞘安慰他说，
0: 白鳞鱼弟弟，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生长规律，不要因为这样而感到烦恼。如果硬要改变自己的天性，会活得一点儿也不开心的。
1: 白鳞鱼点了点头说，
2: 你说的对，真是太感谢你了，我的心情现在没有那么糟糕了。对了，姐姐，你为什么要一直这样摆动呢？
1: 灯泡海鞘说，
0: 我摆动身上的管子，其实是在吃东西呀。这大海里到处都是宝贝，光海水里就不知道生活了多少种微生物呢。我身上每根管子都有两个开口，一个开口负责吸水，另一个开口负责排水，就这样不断地吸水排水，海洋中的微生物就会和海水一起进入我的肚子，成为我的食物。
1: 白鳞鱼恍然大悟，
2: 原来你是在吃东西呀、啊！这可真是我见过的最奇怪的饮食方式的。
1: 白鳞鱼和灯泡海鞘聊了很久，心情终于变好了。你看，它现在充满了活力，正在开心地向家人游去呢。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被恶女巫带走了，那么她会受到怎样的待遇呢？又会发生什么事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3集，除掉恶女巫。恶女巫也看见了多罗西额上的那个印记，知道伤害不了她，何况多罗西还穿着一双具有强大魔力的银鞋子。但是恶女巫很快发现多罗西对自己的魔力一无所知，于是她朝着多罗西吼道：
11: 跟我走，我说你做什么你就必须照做，如果不听话我就杀死你。
3: 多罗西被恶女巫带到了城堡的厨房里，恶女巫命令她擦洗锅子和水壶，打扫卫生，不停地往火炉里添柴。恶女巫又想让胆小的狮子给自己拉车，可是刚一打开栅栏门，胆小的狮子就一声怒吼向恶女巫扑了过来。恶女巫见胆小的狮子不愿为自己效力，就又把它关起来，打算饿死他。幸亏多罗西每天晚上偷出食物喂他，才让他活了下来。多罗西每天白天不得不努力干活，因为恶女巫手里总拿着一把破雨伞，常常威胁要打他。实际上，因为多罗西额上的印记，恶女巫是不敢打他的。不过小女孩并不知道这个秘密，因此常常为自己和小狗托托的命运担惊受怕。这个时候，恶女巫又动了一个坏心思，想将小女孩脚上的银鞋子据为己有。但是多罗西非常珍惜这双漂亮的鞋子， 只有上床睡觉或者洗澡的时候才会将它们脱下来。恶女巫十分害怕黑暗，不敢在夜里去多罗西的房间，而且她更怕水，所以当多罗西洗澡的时候她根本不敢靠近。说真的，这个恶女巫从来没有沾过水，也从来不让水碰到自己。但是这个邪恶的女巫想出了一条诡计，她在厨房的地板中偷偷地放了一根铁条，并施了魔法，让人看不见这根铁条。当多罗西走过地板时，被铁条绊了一个跟头，直挺挺地跌倒在了地板上。跌倒时，一只银鞋子从脚上掉了下来，他正想赶紧穿上鞋子时，却被恶女巫一把抢了过去，套在了他那只干巴巴的瘦脚上。多罗西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的时候，气得大声喊道：
0: 把鞋子还给我！
3: 女巫说：
8: 我偏不给你，现在这只鞋子是我的了，它不再属于你了。
0: 你是一个坏蛋，你没有权利抢走我的鞋子。
8: 不管怎么说，它是我的了。总有一天，我还要把另外一只鞋子弄到手。
3: 这话让多罗西更加生气，他顺手将放在身边的一桶水猛地朝恶女巫的身上泼过去，将她从头到脚浇了个透。恶女巫立刻发出一声惊恐的叫声，身体蜷缩着倒在了地上。多罗西惊奇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恶女巫尖声叫道：
8: 瞧你干的好事，一分钟内我的身体就将被融化了。
0: 哦，我真的很抱歉。
3: 当恶女巫的身体像棕色的糖块似的在她眼前缓缓融化时，多罗西感到十分震惊。恶女巫在绝望中问道：
8: 你知不知道水是可以要我的命的？
0: 当然不知道，我怎么可能知道呢？
8: 算了，我的身体将会完全融化掉，而这座城堡就属于你了。哼，我以前无恶不作，但从没想到会是你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女孩将我杀掉。看吧，我去了。
3: 恶女巫死后留下的唯一一样东西就是那一只银鞋子。多罗西将它拾起来，用一块布擦干净，重新穿在了自己的脚上。西方恶女巫看起来很强大，但是却害怕多罗西的印记和银鞋，最后甚至只用一桶水就把它融化了。可见恐惧才是阻碍我们前进的最大敌人。那么接下来多罗西又会做些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12: 移舟泊烟处，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嗯，彤彤，你怎么不跟着我念呢？
13: 啊，爷爷，我在想，你之前说孟浩然写的这首《宿建德江》时，是为了通过写景色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悲愤，那他当时悲愤什么呢？
3: 听了彤彤的问题，爷爷内心开心极了，没想到自己的孙子竟然真的开始对古诗产生了兴趣。他思索了一下，牵起了彤彤的手，就往书房走去。
12: 古宝， 古宝，你在干什么呢？
14: 哎，真是稀奇，你今天怎么跟彤彤一起来找我了？
12: 难得彤彤对古诗有了兴趣，咱们今天一起去见见孟浩然吧。
3: 古宝看着彤彤好奇的眼睛，又看了看爷爷，开心地说：
14: 好，咱们俩已经很久没有一起回到以前了，这次我们就一起吧。彤彤，你扶好爷爷，你们都站稳喽。
3: 又是那道熟悉的白光笼罩着三人，转眼间彤彤就听到水流击打着岸边的声音。他慢慢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跟爷爷在一个湖边小屋里。

0: 房间里的蜡烛闪烁着，整个房间十分的昏暗。彤彤有点害怕，他紧紧地抱着爷爷，小声地说：
1: 爷爷，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2: 我们这是在唐朝呀。
1: 不是，我不是说年代，是这里，这个房子。
0: 还没等爷爷回答彤彤，古宝就插话进来了：
3: 这里呀，是传家的房子，我们的主角孟浩然马上就要到了。
0: 古宝话音刚落，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了起来。
4: 传家，传家，醒醒，传家。
0: 彤彤显然被这敲门声吓了一跳，他紧张地看着爷爷，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爷爷安慰似的摸了摸彤彤的头，朝着门外说道：
2: 您哪位呀？这么晚了找我干什么？
4: 在下姓孟，襄阳人士，我目前正在漫游吴越，刚巧我发现建德江中的那个小沙洲景色不错，所以才来叨扰您，希望您能带我过去。
0: 一听到那个人姓孟，彤彤立刻来了精神，大声地说道：
1: 爷爷，他姓孟，是孟浩然，一定。
0: 爷爷打断了彤彤的话，示意他不要出声，然后去打开了房门，对门外的人说：
2: 去沙洲？客官，这都几点了，外面月亮都挂得那么高了，我和孙儿还要休息呢。不去不去，你快些走吧。
4: 哎哎，别关门别关门，不瞒您说，我已经遍寻此地了，可只有您一个船家，拜托老人家行个方便吧。
2: 看你仪表堂堂，一身书生气，一定是一个知书达理的读书人，怎么就非要在这大晚上的去那小沙洲观景呢？
4: 哎，不瞒您说，在下孟浩然此番漫游吴越，我……
2: 哦，你说你是孟浩然，那个大诗人孟浩然？我的孙儿可是很喜欢您的诗的。嗯，行吧，我带你去那沙洲游览便是。彤彤啊，收拾一下东西，我们要跟孟先生去沙洲了。
0: 彤彤在屋里连忙答应着：
1: 来了来了，
0: 跟着爷爷出门了。这夜晚的湖边可真冷啊，彤彤冻得直打哆嗦。孟浩然看着发抖的彤彤，脱下了外衣给彤彤披上，并对爷爷说：
4: 老人家，您的孙子看起来眉清目秀的，一定是个聪明孩子呀，不过这晚上太冷了，您何必让孩子跟我们一起呢？
2: 我这孙儿对诗词从来不怎么感兴趣，可唯独对孟大诗人您的作品情有独钟。彤彤呀，你不是有问题要问孟先生吗？你要抓住机会呀。
0: 爷爷的话提醒了彤彤，他赶忙问孟浩然：
1: 孟先生，您为什么会漫游呢？是为了寻找创作诗词的灵感吗？
0: 彤彤的话似乎戳到了孟浩然的痛处，只见他眼神暗淡地望着倒映着月光的湖面，低沉地说：
4: 哎，我呀，是因为仕途失败，所以才会来到这吴越之地散心消愁啊。
1: 仕途失败？怎么可能？像您这样的大才子，不是应该很容易就能考取功名吗？
4: 哎，我也是这样想的呀。想我孟浩然曾经恃才凌傲，一直在鹿门一带隐居，希望走以隐求仕的道路，可惜未能成功啊。 之后，我决定告别隐居生活，踌躇满志地前往长安参加科举考试，想实现为国效力的梦想。怎奈科举未中，我只能孤身一人，失意东归，开始了这漫游无月的生活呀。
0: 彤彤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孟浩然了，他求助一样地看着爷爷。爷爷领会了彤彤的意思，笑着对孟浩然说：
2: 孟先生啊，您才华横溢，一定不会被这点挫折难倒的。
4: 老人家，哪有那么简单呢？你看前面那烟雾缭绕的美丽沙洲，就像我的官途一样，迷雾环绕，看不清晰。唉，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呐。
0: 孟浩然悠悠地吟着诗句，丝毫没有发觉彤彤的惊讶。彤彤没有想到素剑得江竟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出来的，可是彤彤还是不太明白这首诗的意思，于是他拉了拉孟浩然的衣角，小声问道：
1: 孟先生，您吟唱的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啊？
0: 彤彤的话拉回了陷入沉思的孟浩然，只见他紧缩的眉头慢慢地舒展开了，他轻轻地俯下身子，面带微笑地对彤彤说：
4: 没想到你这孩童年龄不大，竟然对诗词有这么深的兴趣，哈哈哈，好，孺子可教。那孟某就为你解释一下吧。这头一句移舟泊烟渚，是说我们行船停靠在这烟雾弥漫的小沙洲边，而第二句日暮客愁新，则是说在这清冷的晚上，我的心头又涌上了新的愁思啊。
1: 哦，那我明白了，孟先生这头两句是说我们现在停船所看到的景色和先生内心的想法，那这后两句是说什么呢？
4: 你看这远处的旷野无边无际的，那旷野上的树木看起来比天都高，你再看着江面映照着天空的月亮，就好像这月亮就在我们船边一样。这就是最后两句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所说的含义呀。我呀，就是想通过这四句诗诉说一下内心的忧愁啊。
1: 原来如此啊，孟先生，你果然好有才华，你别太难过了，要知道你的诗词在以后可是学生们必须背诵的呢。
4: 以后必须背诵啊？你是说我的诗词会流传下去吗？哈哈哈，你这个小鬼说话可真是有趣。好，孟某就借你吉言了，朝廷不用又如何，我孟浩然要用纸笔书写更多的好诗妙诗，让世人看到我的抱负，听到我的理想，在历史上深深刻下我孟浩然三个字。
1: 宿建德江，唐·孟浩然。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5: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我们的节日之中和节。二月二日，新雨晴，草芽菜甲一时生，青山戏马春年少， 十字金头，一字形。度过了正月的寒冷，气温渐渐回升，早春的花朵都开了。今天是中和节，爸爸带着明明去剪头发。明明最讨厌剪头发了，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实在是太没意思了。在去理发店的路上，明明一直嘟着小嘴生闷气。爸爸看出了明明的心思，笑着问他：
9: 明明，你知道今天为什么要去剪头发吗？
8: 明明看着爸爸不开心地说：
1: 我怎么知道，我最讨厌剪头发了，我可以不去剪头发吗？
8: 爸爸摸了摸明明的头，对他说：
9: 今天是农历二月初二，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叫做中和节，也就是平常所说的二月二龙抬头了。剪头发是这个节日的习俗之一。爸爸现在给你讲个关于中和节，关于二月二龙抬头的故事，听怎么样？但是听完你要乖乖地剪头发好吗？
8: 一听到有故事听，明明立刻来了精神，他一脸期待地看着爸爸说：
1: 好啊，有故事听啦。
8: 看到明明来了精神，爸爸十分高兴，于是开始讲起了中和节的故事。
9: 在遥远的唐朝时期啊，有一个叫做武则天的女皇帝登基了，但是她十分不尊重天庭，这让玉帝十分的不高兴。于是玉帝要求三年内不能向人间降雨，可是龙王看见民间饿死了很多人，便违抗了玉帝的旨意，为人间降了一次雨。这件事儿被玉帝知道后啊，他一怒之下用一座大山压住了龙王，扬言到金豆开花时才会宽恕龙王。
8: 听到这里，明明担心极了，他赶忙问爸爸：
1: 爸爸爸爸，那龙王后来怎么样了？这个玉帝实在是太坏了，我真担心受罚的龙王啊。
8: 爸爸笑了笑，继续讲道：
9: 哈哈，宝贝儿，别着急呀，我这正要讲到呢。人们看到龙王为他们受罚，便到处找开花的金豆，直到第二年农历二月初二，人们在翻晒玉米时突然发现，这玉米不就像是金豆一样吗？把玉米炒开花，不就是金豆开花吗？于是呢，人们都开始炒玉米花。龙王闻到了炒玉米花的香味，抬头一看，发现百姓都在救他，便大声告诉玉帝：金豆开花了。玉帝看到人间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有开花的金豆，就只好取消了对龙王的惩罚。后来人们就把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的这一天定为了中和节。
8: 明明觉得这个故事实在是太精彩了，可是这个节日跟剪头发有什么关系呢？于是他问爸爸说：
1: 可是爸爸，为什么中和节要剪头发呢？故事里也没有提到剪头发的事啊。
9: 我们的文化里，龙是一种祥瑞的生物，而中华民族又是龙的传人。你在理发的时候，不是像故事里的龙王一样要抬着头吗？所以在二月初二这天剪头发是剪龙头，会让人鸿运当头，福星高照的。而且民谚里也说，二月二剃龙头，一年都有精神头。就这样慢慢的变成了中和节的习俗了。
8: 明明听了爸爸的解释，再也不吵着不剪头发了。他决定以后在农历二月初二中和节这天都要乖乖地剪头发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的故事。从前的一户人家里，有一个高大威猛的橱柜，橱柜的旁边是一张桌子，这张桌子上立着一些瓷做的人偶，其中有一个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最引人注目，因此他俩也就相爱了。牧羊女的祖父是旁边的一个老爷爷，他也是瓷做的。神奇的地方在于，这个祖父是一个会点头的陶瓷。祖父虽然疼爱牧羊女，但是他很不喜欢扫烟囱的人，因此当橱柜向牧羊女求婚的时候，祖父就答应了。祖父对牧羊女说，
3: 我知道你喜欢这个扫烟囱的人，但是他浑身黑黢黢的，根本配不上你。橱柜高大又威猛，我觉得你嫁给他挺好的。
2: 可是牧羊女说，
4: 我不想嫁给橱柜，我听说他有11个瓷太太，如果我再嫁给他，我就成第12个了，我不愿意这样。我喜欢扫烟囱的人，我想嫁给他。
2: 可是祖父就是不同意，牧羊女因此很苦恼。牧羊女就去找扫烟囱的人想办法。
4: 亲爱的，我祖父就是不同意我跟你在一起，而且他已经同意了橱柜向我的求婚，我不久就要嫁给橱柜了，我们不能在一起了。
2: 扫烟囱的人看了看牧羊女说，
5: 我有个办法可以让我们一直在一起，要不然我们俩私奔吧，这样就没有人可以阻扰我们了。
2: 于是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就决定一起逃到一个没有人可以干涉他们俩的地方去。事实上他们也成功了。扫烟囱的人趁着大家不注意，拉着牧羊女来到了烟囱的火炉门口，顺着烟囱一直跑到了烟囱口，坐在烟囱口那里休息。牧羊女说，
4: 这世界真是太广大了，我想回去了，我觉得我离开那里很不快乐，你要是爱我的话就跟我一起回去吧。
2: 扫烟囱的人不想回去，他劝说道，
5: 我们回去的话你祖父还会干涉我们的，你不想和我在一起吗？
2: 可是牧羊女一直哭个不停，扫烟囱的人没有办法，又回到了桌子上。他们回去后发现牧羊女的祖父摔坏了，原来祖父看到他们俩逃跑了，就想要追，不小心掉下了桌子，把背摔碎了。牧羊女说，
4: 老祖父跌成了碎片，这完全是我们的过错，我再也活不下去了。
2: 扫烟囱的人说，
5: 他完全可以补好的，只要把他的背粘在一起，再在他的脖子上钉一个钉子，就可以像新的一样，你不要太伤心了。
2: 后来人们果然修补好了牧羊女的祖父，而他的祖父因为脖子上被钉了一个钉子，再也没办法点头同意橱柜向牧羊女的求婚了。牧羊女因此和扫烟囱的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0: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昆虫赛跑会》。忙碌的秋收终于过去了，这也意味着 一年一度的森林运动会到来了。在森林中央的草地上，第七届红树林赛跑会马上开始。六名参赛选手已经站在了起跑线上，等待着蟋蟀裁判吹响发令的哨声。这六名选手中有三名是衣着漂亮的瓢虫三兄弟，还有一只神气的天牛和一个圣甲虫。让人奇怪的是，最后一个选手居然是一只小蜗牛。大家都知道，蜗牛总是慢吞吞的，怎么能参加跑步比赛呢？在小蜗牛的身旁围着几个惊慌失措的蜗牛兄弟，他们都在给小蜗牛出主意。蜗牛老大说，
8: 小七，快退出比赛吧，我们蜗牛家族已经参加好几届运动会了，每次都是倒数第一，你就别妄想能拿到好成绩了。
7: 蜗牛小弟也开口劝道，
5: 昆虫们都有六条腿，我们一条腿也没有，还背着厚厚的外壳，怎么能跑赢他们？
7: 可是蜗牛小七却依然是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他小声地对哥哥们说，
4: 你们放心吧，这次我肯定能得第一，因为今年的比赛跟往年的不一样。
5: 不一样？能有什么不一样？
4: 你们没有发现吗？今年的终点是往年的起点，而以前的起点再变成了今年的终点，这是我特意让蟋蟀先生改的，这就是我赢得比赛的法宝。
7: 听了小七的话，蜗牛们更加疑惑不解了，
8: 这有什么不同呢？还是同一条赛道，同样的距离，无论如何我们蜗牛家族也是这条赛道上跑得最慢的。
7: 这时候蟋蟀裁判吹响了发令的哨声，站在起跑线上的选手们都迈开了腿，奋力地向终点跑去，而蜗牛小七则开始在地上团团转起来。所有的动物都迷惑地看着小七奇怪的举动，蜗牛兄弟们着急地大喊，
8: 加油，快往前爬呀，
5: 小七，快动呀，往前爬呀。
7: 可是小七还是在原地打着转，转着转着，小七把自己的身体全部都缩进了壳里，小巧的外壳立了起来，开始飞快地沿着跑道向前滚动。小七越滚越快，很快就超过了圣甲虫，后来又超过了七星瓢虫三兄弟，最后小七超越了排名第一的天牛选手，撞上了终点的狗尾巴草，终于停了下来。谁也没有想到，是蜗牛小七第一个到达终点，赢得了比赛。其实每一年比赛的时候，小七不只观看比赛，还认真研究了赛道。他发现这长长的赛道并不是平坦的，而是一个缓缓的斜坡，原来的起点在斜坡的下方，终点在斜坡的上方，选手们只能从下往上跑，非常费力。小七让蟋蟀裁判改变了终点和起点的位置，

这一下，它就可以利用自己圆圆的外壳从坡上滚下来了。小朋友们，这下明白蜗牛小七赢得赛跑的原因了吧？它不是用双腿跑赢了大家，而是利用它的聪明才智，巧妙地赢得了比赛。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8: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8: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4: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2: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4: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5: 兔子汤的汤。阿凡提不仅智慧过人，还十分热情好客。一次，一个猎人给阿凡提送来一只兔子，为了表示感谢，阿凡提把猎人请进了屋，用兔肉熬了一锅汤招待他。猎人对阿凡提的招待和厨艺非常满意，每次回味起那锅兔子汤都忍不住流口水。于是猎人再一次来到了阿凡提家，阿凡提又热情地招待了他。猎人的朋友听说后也想尝尝美味的兔子汤。几天后，他们来到阿凡提家，对阿凡提说：
6: 我们是送你兔子的那个猎人的朋友。
5: 阿凡提十分客气地把他们请进屋，把上次剩下的兔肉全都拿出来熬了一锅汤，热情地招待了他们。猎人朋友的朋友听说了这件事，也想占便宜。没过几天，他们也来到了阿凡提家，还没等阿凡提开口，他们就自我介绍说：
7: 我们是送你兔子的那个猎人的朋友的朋友。
5: 阿凡提没说什么，依旧把他们请进屋里。到了吃饭的时候，阿凡提让妻子从厨房端出一大盆水，放到客人面前说：
8: 请用餐吧，我的客人。
5: 看着眼前的一大盆水，客人们不满地问：

0: 阿凡提，这是什么？你就这样招待我们吗？
1: 尊敬的客人，这是猎人送我的兔子汤的汤，请慢慢享用吧。
2: 阿凡提回答道。客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满脸通红地离开了。从此，再也没有人来阿凡提家要兔子汤喝了。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9: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中国神话故事，盘古开天辟地。在很久很久以前，天和地还没有分开的时候，整个宇宙都是混沌黑暗的一团，就像一个大鸡蛋一样。人类的祖先盘古就孕育在这个大鸡蛋里。在18000年后的一天，盘古终于从沉睡中醒过来了，他迫不及待地睁开了眼睛，可是周围黑乎乎的一片，什么也看不见。
10: 这世界为什么这么黑，这么小？我要把这黑暗给劈开。
9: 于是盘古带着怒气，抓起一把与生俱来的大斧子，向眼前的黑暗混沌用力一挥。只听见山崩地裂的一声巨响，大鸡蛋裂开了，其中轻一些的东西冉冉上升变成了天，重一些的东西缓缓下降变成了地。但是天和地当中还有一些地方粘连不断，盘古又找来了一把凿子，把粘连的地方给凿开。盘古就这么不辞辛苦地干着活，终于把天和地完全分开了。盘古开辟了天地，高兴极了，他长长地透了口气，想站起来，然而天却沉沉地压在他的头上。于是盘古就站直了身子，用双手撑住了天，用双脚踩住大地，站在天地当中。天每天升高一丈，地每天下沉一丈，盘古的身子也越来越高。这样又过了18000年后，盘古像柱子一样直挺挺地撑在天和地当中。这个时候天和地已经稳定了，不会重新复合了。这时候盘古才放下心来，但他也精疲力尽，摔倒在地上。盘古看着这个光秃秃的世界，心里想到，
10: 我快要死了，最后再给这世界做一些贡献吧。我的眼睛可以变成日月，让世界有昼夜交替，我呼出的气变成风和雾，让世界有天气变化，我的身躯和手足可以化成大地的高山，血液可以变成江河湖泊，皮肤和汗毛就变成花草树木吧。
9: 从此以后，天上有了日月星辰，地上有了山川湖海、鸟兽虫鱼，世界变得无比美丽。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冬瓜大叔的故事。熊猫甜甜生活在森林里，它是一只只爱吃肉的小家伙。由于它太喜欢吃肉了，所以甜甜现在胖乎乎的，像一个圆溜溜的毛球一样。熊猫甜甜的妈妈看不下去了，
5: 甜甜，你不能只吃肉，也要吃点菜，才能营养均衡。
4: 这一天，妈妈做了一道冬瓜炖虾米的菜，端到了熊猫甜甜的面前，说：
5: 这道冬瓜炖虾米是我特别给你做的，你快吃吧。
4: 熊猫甜甜看了看桌子上的冬瓜菜，皱着眉头，小心翼翼地把所有的虾米都挑出来吃了，但是冬瓜一口也没吃。熊猫甜甜担心妈妈发现后会骂她，就一溜烟地逃出家门出去玩了。她在森林里边走边嘟囔：
3: 菜有什么好吃的，肉多香啊，算了算了，我自己抓鱼吃吧。
4: 说着，熊猫甜甜就蹦蹦跳跳地向池塘走去。可是没走多远，熊猫甜甜就觉得自己走不动路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这时，一个憨厚的声音传来。

0: 小熊猫，你怎么了？怎么喘得这么厉害？
1: 熊猫甜甜扭头看去，发现一个绿油油、圆滚滚、身上还长满了毛的东西在冲它说话。甜甜好奇地问：
2: 你是谁呀？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没走两步路就觉得累得慌。
1: 那个绿油油的东西又开口说话了：
0: 我是冬瓜大叔。小熊猫，你是太胖了，浑身都是脂肪，所以才没有力气走不动路，你该减肥了。
2: 减肥？我该怎么减肥呀？
0: 你以后多运动，多游泳，都可以减肥。
2: 冬瓜大叔，有没有什么食物吃着就能减肥呀？
0: 冬瓜里面有一种物质，可以有效地抑制糖类转化成脂肪，你每天再跑跑步、游游泳，很快就能瘦下来了。
1: 熊猫甜甜听了冬瓜大叔的话，开开心心地回到家。后来，甜甜每天都会吃一些冬瓜，然后跑跑步、游游泳。过了一个月后，小动物们看见熊猫甜甜，都对它说：
3: 甜甜，你现在真的好瘦啊，简直太漂亮了。
1: 熊猫甜甜开心地笑了。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第22集，老马找主人。上集我们讲到，雁群为猎狗卡尔带去了麋鹿灰皮子的消息。告别卡尔之后，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飞行，他们来到了厄莱布鲁城。这一天，天上下着大雨，由于第二天就是大集市开市的日子，赶集的人很早就牵着牲畜离家赶路了。人们在雨中疲惫不堪，不得不找客栈借宿。客栈里人满为患，连牲口棚也挤得满满的。傍晚，雁群到湖边的小岛上休息。雨下得太大了，尼尔斯被吵得睡不着，索性在岛上散步。过了一会儿，他看到一匹瘦弱的老马从灌木丛里走了出来。老马走得很慢，看起来很虚弱。他看到尼尔斯的时候显得很开心，他对尼尔斯说：
8: 你好，你就是和大雁一起旅行的尼尔斯吧？
9: 是的，我是尼尔斯。
8: 能请你帮我一个忙吗？几年前，我被原来的主人卖到了一个马场。这几年，我生活得很辛苦，已经快撑不下去了。所以，我从马场偷偷跑了出来，想去寻找原来的主人。你能帮我找到原来的主人吗？
9: 我愿意帮助你。那么咱们明天早上在这里见面，然后出发寻找你的主人吧。
7: 到了第二天，大雨仍然没有停。尼尔斯和老马在雨中一直走到傍晚，累得精疲力尽，仍然没有找到老马的主人。这时他们看到前方有一家客栈，想进去休息一会儿。客栈外面的篱笆上拴着几十匹马，都淋着雨。老马告诉尼尔斯：
8: 住客栈的人太多了，棚屋里也挤满了牛和马，咱们根本挤不进去呀。哎，真对不起，害你这么辛苦。
9: 没关系，咱们接着找吧，说不定很快就能找到你的主人了。

0: 是他们继续向前走，走了半个多钟头，来到一个大农庄门前。看到这个农庄，老马特别激动，他对尼尔斯说：
1: 就是这里，就是这里，这就是我主人的家呀。
2: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进去敲门吧。
1: 等一下，我有点担心，我现在的样子不如以前那样年轻健壮，如果主人不愿意收留我，那该怎么办呀？
2: 那我先进去看看，如果马厩里还有位置，那你就直接到马厩里住下来，等你主人看到你，说不定会念旧情收留你。
0: 老马点了点头，于是尼尔斯独自跑进农庄。他发现院子里的每一间棚屋都上着锁，院子的角落还有一个茅草屋并没有上锁。一阵大风吹来，茅草屋的门被吹开了。尼尔斯看到之后连忙跑回去告诉老马。在尼尔斯急着往回跑的时候，农庄的主人正坐在屋子里沉思。前两天他路过马场，看见了一匹老马，他一眼就认出那是他曾经养过的一匹马。那匹马曾经非常健壮，他时常带着马四处炫耀。为此他的父亲很不高兴，卖掉了那匹马。如今父亲已经过世3年，他又一次看到了那匹马，可是那匹马已经变得非常瘦弱。他心想，
3: 唉，我到底应不应该把那匹马买回来呢？
0: 他左思右想，变得很焦躁。于是他走到院子里透透气，顺手把茅草屋的门锁上了。这时尼尔斯带着老马来到茅草屋，却发现门已经锁上了。他们只好跑出去想对策。跑到门口时，尼尔斯看见门口站着两个小女孩。尼尔斯对他们说：
2: 你们是想到农庄里借住一晚吗？
0: 其中一个小女孩看了看尼尔斯，对他说：
4: 是的，不过我们担心农庄主人不同意。
2: 你们可以进去问一下，不试试看怎么知道不行呢？
0: 听了尼尔斯的话，两个小女孩鼓起勇气来到屋子门前，在门上敲了3下。农庄主人打开门，看到两个衣衫破烂的小女孩，不客气地说：
3: 你们是谁？到这儿来干什么？
4: 您好，我们想在这里借住一晚，另外我们还想跟您要点吃的。
0: 农庄主人想起来，父亲在世的时候曾经逼着一户农民卖房子还债，农民和两个孩子没了住所，到处流浪。想到这儿，他说：
3: 你们还是小孩子，怎么会出来讨饭呢？
0: 两个女孩伤心地哭了起来，她们边哭边说：听到这儿，农庄主人已经确定，这两个女孩就是那户农民的孩子。于是他让两个孩子进屋，给他们拿来面包和水果。两个女孩早就饿了，他们拿起食物大口吃起来。看着两个孩子吃饭的样子，农庄主人的心里很难受，他想起了父亲的苛刻严厉，想起了被父亲卖掉的马，他难受地哭了起来。突然他快步走到门前，拿上外套走出门去，他想去把那匹马买回来。谁知他刚走出门口就看见了老马，他一下子认出了老马，惊讶地张大嘴说不出话来。接着 他跑过去抱住老马。

0: 的脖子，激动地说：
1: 亲爱的老马，明天我就要把你买回来，再也不让你东奔西走了。我要给你吃最好的燕麦，让你恢复健壮，让你成为这座城里最漂亮的马。
0: 老马闭上眼睛，把头放在农庄主人的肩上。尼尔斯看着他们，开心地笑了。他悄悄地离开农庄，独自回到小岛上。明天，他们又将开始新的旅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baby, dance up high. Dance, little baby, I'm nearby. Crow and caper, caper and crow. There, little baby, there you go. Up to the ceiling, down to the ground. Backwards and forwards, round and round. Dance, little baby, and we shall sing with a merry song of ring-a-ding-ding.
1: Mama, 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2: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1: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2: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1: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2: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3: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4: 妈妈，今天在幼儿园老师表扬我了，别的小朋友都没有把碗里的米饭吃干净，只有我吃光了。
2: 哇，宝贝你真棒，农民伯伯不怕风吹日晒雨淋，洒下很多辛劳的汗水才能够种出粮食，所以呀，我们要珍惜粮食，不要浪费每一粒米。
5: 大米饭香喷喷，每天大家都要吃，一粒米一滴汗，农民伯伯种出来，小朋友要牢记，吃饭才会有力气，不挑食不剩饭，爱惜粮食人人夸。
6: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7: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8: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9: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创建农场动物园。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离家出走，跑到了贝蒂娜姑妈的家里。贝蒂娜姑妈给加尼诺的爸爸发了电报，爸爸下午就要坐火车来接加尼诺了。吃过午饭，加尼诺在田野上散步，他有些不安，心想，
10: 爸爸下午就来接我了，回到家我肯定又得挨骂了，哎，真不想回家呀。
2: 加尼诺在田野上四处乱逛，感觉很无聊。突然他看见附近农场里有两个工人正在粉刷房子，加尼诺看了一眼，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
10: 对了，我可以办。

0: 个动物园。
1: 想到这儿，加尼诺转头向农场跑去，他要去找奥利商量一下。奥利是农场主的儿子，和加尼诺的年龄差不多。每次加尼诺来姑妈家的时候，总是去找奥利玩。加尼诺在猪圈旁边找到奥利，奥利的妹妹比亚也在那儿。加尼诺对奥利说：“
0: 嘿，朋友，你想在农场里逛动物园吗？”“
2: 想啊，当然想啊。”“
0: 那我们就来办个动物园吧。”“哎，奥利，你先去帮我拿几罐油漆来。”“
2: 好嘞，农场里有好多油漆呢。”
1: 奥利跑到屋子里，拿来了两桶油漆，一桶是红色的，另一桶是绿色的。他还拿了一把油漆刷子。加尼诺对奥利说：“
0: 你们等我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1: 说完，加尼诺跑回姑妈家里，把姑妈最喜爱的白色卷毛狗抱了过来。他把狗拴在农场里的一辆马车旁边，然后对奥利和比亚说：“
0: 咱们先从狮子开始吧。”
1: 接着，加尼诺开始往卷毛狗的身上刷红色的油漆。
0: 狮子真正的颜色是橘黄色的，但是咱们没有这种颜色的油漆，所以就把它漆成红色的，应该也差不多吧。
1: 加尼诺刚开始刷油漆，卷毛狗就开始乱叫，四处乱跑。加尼诺大喊：“
0: 奥利，快帮我摁住它，别让它乱动。”“
2: 好的。”
1: 奥利一把抓住卷毛狗，加尼诺赶紧刷油漆。终于油漆刷完了，加尼诺感觉很满意。奥利和比亚不断地拍手叫好。离他们不远处有一只羊正在吃草，加尼诺把羊牵了过来，拴在狗的旁边。“
0: 现在我要把它变成一只老虎。”
1: 说完，加尼诺取出一些红漆和绿漆，把它们调和在一起，然后在羊的背上涂上一条条的斑纹。突然，加尼诺听到了猪叫声。加尼诺问奥利：“
0: 这儿还有猪吗？”“
2: 对呀，不过是一只小猪，你看它在猪圈里。”
1: 加尼诺把小猪从猪圈里拖了出来。这只小猪肥嘟嘟的，皮肤是红色的，很漂亮。加尼诺自言自语地说：“
0: 我该把这只猪变成什么呢？”
1: 奥利挠了挠头，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2: 能把它变成一头大象吗？”“
0: 原来你喜欢大象啊，你见过大象吗？”“
2: 没有，不过我听我爸爸说起过，我觉得大象很可爱。”“
0: 可是大象有间房子这么大，还有咱们拿什么来做它的长鼻子呢？”
1: 加尼诺刚说完，大家都笑了起来。奥利说：“
2: 加尼诺，大象的长鼻子是什么样子的？”“
0: 那是一根很长的鼻子，长的跟梯子一样。大象能用鼻子搬东西，能把很重的东西举起来。如果孩子们对它不礼貌，它就用鼻子喷水把孩子赶走。”“
2: 你肯定在说谎，象鼻子哪有梯子那么大。”
1: 奥利和比亚笑个不停，他们根本不相信加尼诺的话。加尼诺感觉很无奈，他转头看了看那只小猪，愁眉苦脸地说：“
0: 到底该把它变成什么呢？有办法了，我要把它变成一条鳄鱼。”
1: 加尼诺从马车上拿下一块布，把布的一头裹在猪的脖子上，然后一圈一圈地缠满小猪的全身，最后像卷香肠一样把剩下的布卷紧，做成鳄鱼的尾巴。做好这些之后，加尼诺用绿色的油漆把小猪和布都涂成了绿色，还真有点像鳄鱼呢。接下来，加尼诺又找来了一头驴子，用油漆把驴子刷成了一匹奇怪的斑马。

0: 这样，加尼诺的动物园建成了。加尼诺开始讲解起来。
1: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请看，这儿有一只斑马，它生活在非洲的草原上，瞧它身上的条纹多漂亮啊。
2: 那么旁边的这个是什么呢？
1: 旁边的是孟加拉虎，它生气的时候特别凶，可能会伤人，还会吃猴子。
2: 可是它看起来不怎么凶啊，反而看起来很滑稽。
1: 好吧，如果老虎不能让你们满意的话，那就来看看森林之王高贵的狮子吧。
0: 说完，加尼诺故意停顿了几秒，接着他用夸张的语气指着旁边的卷毛狗说，
1: 他有非凡的力量，能让所有的动物都怕他。他饿的时候能一口吃掉一头牛。不过大家不用害怕，因为这只狮子现在在我的动物园里，它完全听我的指挥。不信你们看。
0: 加尼诺从地上捡起一根小木棍，轻轻拍了拍卷毛狗的脑袋说，
1: 来转个圈吧。
0: 卷毛狗当然听不懂加尼诺的话，它睁大眼睛望着加尼诺站着不动。加尼诺有点着急，用棍子使劲儿敲了敲他的屁股，狗疼得叫了起来，迈开腿四处乱窜，几个孩子都抓不住他。正在这时，奥利的爸爸妈妈从田里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奥利的爸爸叫了起来，
3: 哎呀，我的猪，我的羊。
0: 看到大人们跑了过来，为了避免挨骂，加尼诺急忙牵起卷毛狗朝姑妈家里跑去。跑到家门口时，姑妈正好走出房门，她一眼就看见了浑身红色的卷毛狗，惊讶地叫了起来，
4: 哦天哪，这是怎么回事？
0: 很快姑妈明白过来了，她气得浑身打哆嗦，
4: 我的小可怜，你变成这副模样，肯定是个小坏蛋干的。
0: 加尼诺看见姑妈生气的样子，飞快地躲进了自己的房间。姑妈从外面把门锁上了，她对屋子里的加尼诺说，
5: 你给我老实待在屋里，等着你爸爸来接你。
0: 过了一会儿，加尼诺听见奥利的爸爸妈妈也来到了姑妈家，他们向姑妈讲述了加尼诺闯的祸，还说加尼诺要担负所有的责任。加尼诺心想，
1: 哎，他们也太夸张了，我只不过用油漆刷了几个动物，那些都是我的作品呀。算了，再过一会儿爸爸就要来了，到时候爸爸肯定会帮我说句公道话的。
0: 小朋友们，加尼诺在农场里闯了祸，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8: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9: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10: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1: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黑猩猩的人类朋友》。
0: 非洲尼喀湖西岸是一片热带雨林，寂静而且沉闷。覆满苔藓的树干上，非洲蟒盘旋其上，似乎在提示树下的人，快躲开，这是危险区域。但是这个金发碧眼的女子丝毫不为所动，她正在用望远镜全神贯注地观察着远处的黑猩猩。只见500米开外，几只黑猩猩正挤在山顶上晒太阳，它们簇拥着在温暖的太阳底下梳理着皮毛。女子被这个温馨的场面

0: 染了。他尝试着拨开草丛，慢慢地向前移动。呼啦啦，黑猩猩发现了他，瞬间散到雨林的深处。女子不肯放弃，她说，
1: 我必须融入他们，让他们认同我。
0: 当天夜里，女子就住在了雨林中。不知名的野兽频频出没在女子的帐篷旁，用声音试探眼前的新猎物。他在回忆几天前接待过他的动物保护员，曾讽刺他说，
2: 你这个古怪的人，热带雨林是你来玩的地方吗？用不了几天啊，你就会逃走的。
0: 当地的居民也劝他，
3: 千万别进雨林，最近有个人爬上树摘果子，被树上的黑猩猩咬破了脸，太恐怖了。
0: 但是这个胆大包天的女人不听劝告，正一个人远离营地，夜宿雨林。漫长的一夜终于过去了，她一夜未眠，与恐惧对抗的黑夜里，她想到了接近黑猩猩的方法。这是一种危险的尝试。看到黑猩猩吃植物的果实，他也跟着吃。听到黑猩猩吼叫，他也跟着发出同样的叫声。发现黑猩猩做出特殊的动作，他也模仿着做一样的动作。15个月后，女人坐到黑猩猩旁边，黑猩猩居然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照旧干自己的活。只见他摘下一棵草，伸到蚂蚁穴里，等到上面爬满了蚂蚁，他就把草送到嘴里吃掉。黑猩猩能把草当工具，还能制造工具，把树枝、草处理得更适合勾掉蚂蚁。要知道，在这之前，全世界的科学家一直认为人类是唯一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后来，他在递给黑猩猩苹果的时候，黑猩猩的眼睛里充满了温柔，甚至轻轻地握住了他的手。由此，他发现，黑猩猩也有智慧，也有感情。他把自己的发现记录在照片上，并传遍了世界。人类对自身及动物的定义从此被改写。这位改变生物科学史、轰动世界的神奇女人，就是英国著名动物行为学家珍妮·古道尔。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小猫学本领。

妈妈有两个小宝宝，一只是黄的，一只是花的。它们都有圆圆的脸，胖胖的身子，软软的长毛，长得真漂亮。猫妈妈呀，可喜欢它们了，天天唱歌给它们听，喂奶给它们吃。小猫一天一天地长大了，猫妈妈对它们说：孩子们，你们长大了，我教你们学本领吧。两只小猫高兴地说：好啊，我们要学本领了。第一次，猫妈妈教小猫学跳高，要小猫跳到凳子上去。猫妈妈呀，先跳给他们看。小黄猫东看看西瞧瞧，一点儿也不用心。小花猫把眼睛呢瞪得大大的，看得可仔细了。猫妈妈让小猫跳了，小黄猫先跳，它没有看准凳子，一跳就跳到旁边去了。猫妈妈说：你要看准凳子再跳就好了。接着小花猫跳了，小花猫学妈妈的方法跳，看准了一跳就跳上了凳子。猫妈妈说：好孩子，你跳的可真好。第二次，猫妈妈教小猫学爬树，猫妈妈先爬给他们看。小黄猫东看看西瞧瞧，一点儿也不用心。小花猫啊，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看得可仔细了。猫妈妈让小猫爬树了，小黄猫先爬，它刚爬了几下就滑了下来，再爬又滑了下来。猫妈妈说：你要用爪子抓紧树干就好了。小花猫学妈妈的方法爬，用爪子抓紧树干，一会儿就爬上去了。猫妈妈说：好孩子，你爬得真好。第三次，猫妈妈教小猫捉老鼠，猫妈妈告诉他们捉老鼠的好办法。小黄猫东看看西瞧瞧，还是不用心。小花猫呢，竖起耳朵听得可仔细了。猫妈妈让小猫捉老鼠了，小黄猫先学着捉老鼠。它走到老鼠洞口，喵喵喵地叫起来。老鼠听到猫叫，躲在洞里不出来。猫妈妈说：捉老鼠是不能叫的。小花猫学妈妈的办法捉老鼠，它轻轻地走到老鼠洞口，不声不响地趴在那里，注意着洞口。

0: 鼠出来了，它跳起来向前一扑，一下子就捉住老鼠了。猫妈妈说，好孩子，你会捉老鼠了。小黄猫看到小花猫捉到一只老鼠，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猫妈妈对小黄猫说，只要你用心学习，也能学好本领的。从此以后啊，小黄猫和小花猫一样，天天跟着妈妈用心地学本领。过了一些日子，也学会了跳高、爬树和捉老鼠呢。
1: 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幸运的老马。孤儿院里有一匹老马，它年轻的时候帮孤儿院干活，现在老了，就每天驮着孩子们在草坪上散步。有的时候，老马的背上坐着六个孩子，把它累得腰酸背疼。老马心想，
8: 要是每次只坐三个孩子就好了。
7: 可他转念又想，
8: 我都这么老了，不仅有足够的干草吃，还有这么多孩子喜欢我，这多么幸福呀。
7: 到了冬天，孤儿院已经没有钱为老马买食物了，总管打算把老马卖掉。孩子们舍不得老马，他们想出了一个好主意，那就是把老马的故事写下来交给报社。故事写好后，几个孩子一起来到报社，把文章交给了编辑叔叔。编辑叔叔看完文章，被老马的故事打动了，他郑重地说，
9: 放心吧孩子们，我马上把这篇文章刊登出来，一定尽全力帮你们把老马留下来。
7: 很快，那篇文章就刊登在报纸上了。人们看到报纸，都知道孤儿院有一匹老马，陪伴了孩子们很长一段时间，可现在却要被卖掉了。人们纷纷为老马捐款，附近的农夫还给老马送来了不少金黄的玉米和松软的干草。一位兽医还专程来为老马检查了身体，他说，
10: 老马的身体很健康，但是年纪大了，需要多多休息。
7: 孤儿院总管宣布说，
11: 好了孩子们，老马可以继续和我们在一起了，但医生说老马需要多休息，所以从今天开始，每次只许三个孩子骑在他背上。
7: 孩子们满口答应没问题。老马很高兴，心里想着，
8: 天哪，我所有的愿望都实现了，真是太幸运了。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还在为

0: 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4: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4: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6: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7: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8: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匹诺曹被抓起来了。上集我们说到，为了看木偶戏，匹诺曹卖掉了识字课本，他用卖掉课本的钱买了门票，走进了戏院。这时戏幕已经拉开，演出已经开始了。戏台上，两个木偶花衣小丑和驼背小丑争吵不休，他们俩不断争吵着，都说要和对方斗争到底。台下的观众全神贯注地听着两个木偶吵架，笑得前仰后合，笑得肚子发疼。两个木偶做着手势，神气活现，简直像真人一样。突然，花衣小丑停止了表演，他向观众转过身子，用手指着观众席后排座位的一个人，用戏剧的腔调大喊大叫起来：
12: 天上的神仙呐，我是在做梦吗？台下坐着一个和我们一样的木偶。
11: 花衣小丑指的正是匹诺曹。观众们都转头看着匹诺曹，匹诺曹被看得有些急躁，他大声说：
13: 我是匹诺曹。
11: 所有的木偶都从幕后跳到前台，他们兴奋地拍手尖叫。花衣小丑对匹诺曹喊道：
12: 匹诺曹，快上来，到我这儿来，投入你的木头兄弟的怀抱吧。
11: 听到这热情洋溢的邀请，匹诺曹一跃而起，从后排座位跳到贵宾席上，再一跃从贵宾席跳到乐队指挥的头顶上，最后从那里又跳到戏台上。匹诺曹受到了木偶戏团男女演员的热情欢迎，大家都跑过来拥抱他，像真诚的亲兄弟那样跟他碰脑袋。不过台下的观众看到节目演不下去了，就变得不耐烦起来。

0: 开始大喊大叫，
1: 我们要看戏，我们要看戏。
0: 可是观众真是白费口舌了，因为木偶不但没有把戏演下去，还加倍的喧闹和叫喊。他们干脆把匹诺曹放到肩膀上，像欢迎凯旋归来的英雄一样，把他抬到戏台的灯光前面。这时，一个长相丑陋的彪形大汉走了出来，他是木偶戏团的老板，他的长相让人害怕。他蓄着黑色浓密的大胡子，就像泼开的一滩墨汁，老长老长的，从下巴一直拖到地上。他的嘴巴宽得像个大火炉，眼睛好像两盏红玻璃灯笼，里面闪着亮光。他手里的大鞭子抽得噼啪作响。老板的出现把木偶和观众们吓得目瞪口呆，大家连气儿都不敢喘一声。整个戏院安静的连苍蝇飞过的声音都能听见。这些可怜的木偶吓得不停地发抖。老板质问匹诺曹，
2: 你干嘛来我的戏院捣乱？
0: 那低沉的声音就像是患重感冒的妖怪发出来的。
3: 最尊敬的先生，请您相信我，这不怪我。
2: 够了够了，晚上我们再算账。
0: 木偶戏演完之后，老板走进了厨房，他准备烤一只羊当做晚餐。羊在烤肉铁叉上缓慢地转动着，这时用来烧火的木头快没有了。老板叫来花衣小丑和驼背小丑，吩咐他俩说，
2: 你们把那个木偶带到厨房来，依我看那个木偶是用很干的木头做成的，如果把它扔到火里，一定能让火烧得旺旺的，把羊烤得又焦又嫩。
0: 刚开始两个小丑还犹豫不决，可老板那咄咄逼人的目光太吓人了，他们只好服从。过了一会儿，他们回到厨房，用胳膊架来了可怜的匹诺曹。这时的匹诺曹活像一条出水的鳗鱼，拼命地想挣脱出去，他绝望地大喊大叫，
3: 爸爸爸爸，快救救我，我不想死。
0: 小朋友，匹诺曹会被戏团老板当成柴火烧掉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小男孩和三色鱼的故事。在几百年前的一片茂密的森林里，有一座小房子，房子里住着三口人，丈夫、妻子和一个小男孩。小男孩每天都过得无忧无虑，非常快乐。白天，他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在森林里跑东跑西。晚上，他就坐在父亲身边认字识字。有一年，他们的家乡遭了灾，母亲对他说，
11: 孩子，咱们家就要断粮了，你长大了，是时候帮助家里做些事情了，去海里打些鱼吧。
10: 于是小男孩来到海边，撒下了渔网。过了很久，他拉起渔网一看，网里只有一条身上长着金色、红色和蓝色条纹的小鱼。小鱼用乞求似的眼神望着小男孩，开口说话了，
0: 孩子，把我放回大海吧，我可以赠给你。

0: 一把神奇的剪刀，你用它随便剪个什么都会变成真的。
1: 小男孩看着三色鱼可怜的样子，就答应了三色鱼的请求。他刚把三色鱼放回了大海，就发现自己的手中真的有了一把剪刀。
2: 三色鱼说的话是真的吗？
1: 小男孩看着剪刀自言自语。回去的路上，他好奇地捡起了一片树叶，把树叶剪成了一座宫殿。就在此刻，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树叶宫殿越变越大，最终变成了一座真正的金碧辉煌的宫殿。小男孩高兴极了，他又找来各种颜色的树叶，剪成了花草树木。一转眼，宫殿的周围竟然出现了一个百花争艳的大花园。小男孩急忙跑回家，把事情告诉了爸爸妈妈，并用纸给爸爸妈妈和自己剪了很多的衣服。哇哦，纸质的衣服立刻变成了丝绒绸缎的衣服。从此，他们过上了富足的生活，缺什么就用剪刀剪个什么。可是过了没多久，小男孩就感到寂寞和烦闷了，因为他的母亲总对他说：
3: 小心你那套新衣服别弄脏了，不要出门，外面太危险，不要去海边，万一三色鱼把剪刀收回去怎么办？
1: 小男孩每天只能孤零零地坐在窗边，听着小伙伴们玩闹的声音。他难过地说：
2: 我讨厌这样的生活。
1: 小男孩越来越厌倦这种乏味的生活。终于有一天，他偷偷溜出宫殿，钻出花园，跑到了海边。他大声呼喊：
2: 三色鱼，你在哪里呀？我不要宫殿了，你快来帮助我吧，三色鱼，快把我以前快乐的生活归还给我吧。
1: 话音刚落，三色鱼便跳出水面说：
0: 我的朋友，我可以满足你的愿望。明天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你把剪刀扔进大海，然后连吹三声口哨，这样你就可以回到从前幸福的生活了。
1: 第二天，当东方泛起朝霞的时候，小男孩按照三色鱼的话，把剪刀扔进了大海，并吹了三声口哨。当他回到家时，他发现宫殿不见了，母亲像往常一样正站在自家的茅屋前，微笑着迎接他回家。就这样，小男孩又变得快乐起来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九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杯子里的大海。有一天，爸爸妈妈带着原子来到一家酒店吃饭。这个酒店非常华丽，像宫殿一样漂亮。其实经常有人邀请原子的爸爸妈妈去酒店吃饭，不过原子并不想去，因为他不想见那些陌生人，或者听那些人说话。到了酒店，原子坐在做工精致的木头椅子上，静静地听其他人讲话。原子的爸爸慢条斯理地发表言论，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能赢得满桌人的赞许。原子听不懂爸爸在说什么，他无聊地打着哈欠。这时

0: 服务员上菜了。服务员送来了美味的海虾，烧酒淋到海虾的身上，摆成一排的青白色的虾，一个个变得浑身通红，在盘子里狂蹦乱跳。原子正望着这些海虾发呆，忽然听到一个声音说：
1: 原子，你能救救我吗？
0: 一只海虾从盛满饮料的高脚杯后面探出头，急切地向原子求救，嘴里还吐着泡沫。原来这只虾趁别人不注意，从盘子里跳了出来，偷偷地躲到原子的杯子后面。原子非常惊讶，他小声地说：
2: 我该怎么救你啊？
0: 海虾指着正在冒着气泡的高脚杯，用力转动它鼓鼓的眼睛，对原子说：
1: 你的杯子里不是装着一个大海吗？你把我放进杯子里，我就能藏起来了。
0: 原子看了看杯子，杯子里的饮料正翻腾着，冒着气泡，看上去就像一个储满水的水缸。可能在一只小小的海虾眼里，这就是大海了吧。这时海虾继续说：
1: 你放一些海藻进去，再把我放进杯子里，这样我才能藏好。
0: 原子捏起盘子里的海藻，放进了高脚杯里。谁知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杯子里的饮料立刻变了样，成了真正的带海草的大海。接着原子把海虾放进杯子，海虾在杯中快乐地游动。突然它伸出头对原子说：
1: 你想来大海里玩一会儿吗？这会儿水温正合适。
0: 原子向两边看了看，发现大人们都在大声聊天，没人注意到他。于是他对海虾点了点头。接着海虾伸出它带叉的长夹，用力拉住原子的手，使劲儿一拽，原子扑通一声被拽进了杯子里。一股咸腥味儿冲进了原子的嘴里，他不断吐着海水。海虾笑着说：
1: 别怕，这是你制造出来的大海，当然不会淹着你的。走，我带你去大海深处玩一玩。
0: 原子兴奋地说：
2: 太好了，这真是太有趣了。
0: 原子开心地摆动手臂和双腿，跟着海虾朝着蓝色的深海游去，最后消失在大海深处。在酒店里，最先发现原子不见的是他的妈妈。妈妈看到餐桌的高脚杯旁边只留下了原子的一双鞋子。爸爸妈妈怎么也找不到原子。就这样，三个月之后，一位海上救生员发现一个男孩在深海里游泳，一边游泳一边和一只海虾游玩嬉戏。这个救生员抓住男孩的背带，把他带上了岸，送回了家。这个男孩就是原子。原子回到家后，妈妈紧紧地搂住原子，激动地哭了出来，落下的泪滴比原子在海里见到的珍珠还多。从那以后，妈妈再也不带原子去那个酒店吃饭了，只让原子在家里吃饭。不过妈妈不许原子再喝气体饮料了，而且她把所有的高脚杯都藏了起来。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何

0: 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不服气的小老鼠》。大熊和小老鼠是一对好朋友，有一天他们在森林里散步，小鸟在树上唱歌，小老鼠听到鸟儿的歌声很好听，就对大熊提议说，
6: 要不我们也来说点什么，看看谁的声音更好听。
5: 大熊点点头，对小老鼠说，
7: 好呀，那我们对着大山讲话吧。大山你好呀，你好呀。
5: 大熊的声音洪亮有力，山谷里马上传来了回音。小老鼠听到回音非常开心，他说，
6: 回音好清楚啊，现在我也来试试，我的回音肯定比你的更清楚。大山你好啊。
5: 可是小老鼠的声音太小了，山谷那边静悄悄的，一点回音都没有。大熊又喊了一次，同样传来了回音。小老鼠很不服气，它使出浑身的力气又对大山喊了一次，可是山谷那边仍然没有回音。这下小老鼠着急了，他说，
6: 这不公平，为什么大山就是不理我呢？大山欺负我。
5: 小老鼠气得哭了起来，大熊赶紧过来安慰他，可是小老鼠越哭越伤心，怎么劝都不行，大熊急得满头大汗。这时山羊奶奶正好路过，大熊赶紧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山羊奶奶，想让她安慰小老鼠。山羊奶奶笑着说，
0: 小老鼠别伤心了，不是大山不理你，只是你自己的声音不够大，大山没有听见，当然没办法回复你了。大熊比你个子大，声音也比你洪亮，你的个子小，声音小也是正常的，不要难过了。
5: 听了山羊奶奶的话，小老鼠明白了其中的道理，终于不难过了，脸上也露出了笑容。好了，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对着大山讲话，通常能听到回音，但是如果说话声音比较小，那么回音就比较弱，甚至没有回音。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11: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10: 小朋友真乖。
12: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13: 小朋友们，

0: 花儿姐姐今天为大家讲的故事叫做《五根手指的对话》。夜深了，已经玩耍了一天的萌萌进入了甜蜜的梦乡。在静静的深夜，萌萌的房间里传来了一阵小声的谈话声，原来是萌萌的五根手指在聊天。大拇指最先开口，他大声地指责萌萌：
1: 小主人真是太不讲卫生了，我的指甲都那么长了，他还是想不起来修剪。
0: 食指哥哥听了，立刻大声地附和：
2: 就是嘛，就因为指甲长，指甲里才存了许多污垢，害得我都喘不过来气了。
0: 听到两位兄弟的抱怨，无名指也难过地说：
3: 哼，小主人太不爱惜我了，炎热的夏天他故意把我包起来，然后向爸爸妈妈撒娇，谎称是他在削铅笔的时候不小心削出了一个大口子，还直流血呢。他这样说是为了让爸爸妈妈给他买好吃的零食，买好玩的玩具。他根本不想想在炎热的夏天把我包起来有多难受。
0: 这时不知从哪儿传来了一阵哭声，大家回头一看，原来是小指妹妹。大拇指哥哥急忙问道：
1: 小妹，你为何哭得如此伤心？
4: 小主人往我的指甲上涂指甲油，说是为了好看，其实根本不是合格的指甲油，那种气味非常难闻，就像油漆一样。
0: 说着，小指妹妹哭得更伤心了。看到兄弟姐妹们有这么多的委屈，大拇指陷入了沉思。
1: 小主人这坏习惯什么时候才能改正呢？他应该好好对待我们每一根手指，这样我们才能更加齐心，帮助他更好的生活，更快乐的玩耍。
0: 食指兄弟非常赞同大哥的话。
2: 没错，小主人不管是吃饭拿筷子，做游戏搭积木，都离不开我们兄妹五个，希望他能够认识到我们几个的重要性，好好保护我们。
0: 这时候窗外的光线越来越明亮了，看到黑夜已经远去，五根手指停止了讨论。萌萌的房间里恢复了安静，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小朋友们，听完了几位手指兄妹的诉苦，大家也要想一想自己有没有不爱护手指的坏习惯，保护好我们的双手，才能更方便的生活，更快乐的玩耍。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乌龟看店。小乌龟是个好奇的孩子，什么事都想试试。章鱼爷爷开了间小吃店，他要出远门探亲，正愁没人看店。小乌龟觉得看小吃店挺好玩的，于是主动要求帮章鱼爷爷看店。章鱼爷爷说：
12: 照看小吃店很辛苦，又要早起，还不能偷懒，小乌龟你能坚持下去吗？
11: 小乌龟信誓旦旦地拍着胸脯说：
13: 章鱼爷爷，您就放心地出门吧，我说到做到，一定没问题。
11: 章鱼爷爷听了他的话，就把小吃店的钥匙交给了小乌龟，自己出门了。看小吃店每天早上必须很早起床，但是小乌龟却总睡到日上三竿。等他到小吃店时，老顾客鳄鱼伯伯已经在店外等候了很久。鳄鱼伯伯生气地问：
12: 小乌龟，
8: 怎么这么晚才来？我等了很久了，还没吃早点呢。
11: 小乌龟连忙烧火做饭。过了半天，小乌龟将糊了的粥和焦了的面端上来，不好意思地对鳄鱼伯伯说：
13: 我刚接管小吃店，多得不好。
11: 鳄鱼伯伯看着这些食物，叹了口气。这一天，小吃店里来了许多客人，小乌龟忙得焦头烂额。到了夜里，小吃店终于关门了。小乌龟累得浑身酸疼，心想：
13: 我干脆明天休息一天，反正章鱼爷爷也不会知道。
11: 第二天，小乌龟把写着暂停营业的牌子挂到店门上，自己则和小伙伴跑出去玩了。玩了一天的小乌龟特别开心，他又想：
13: 我还没玩够呢，不如再多玩一天吧，后天我一定来开店。
11: 就这样，小乌龟总想着再过一天开门，结果直到章鱼爷爷回来，小吃店都没有开张。看见店门上挂着暂停营业的牌子，章鱼爷爷惊讶地愣在那里。小朋友们，小乌龟既然答应帮章鱼爷爷照看小吃店，就应该说到做到，不管有多辛苦都应该坚持。可是他一点苦也不愿意吃，一累就关门大吉，说话不算数，这种行为多不好呀。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孤独的威伯尔。

0: 第二天是个阴沉的雨天，雨珠轻轻拍打着祖克曼太太厨房的窗子，顺着玻璃流下来，雨珠也落到正在吃草的绵羊们的背上。当绵羊们在雨中吃腻了，便慢吞吞地沿着小路回到了羊圈里。雨打乱了威伯所有的计划。今天威伯本打算出去散个步，在他的院子里掘一个新坑呢，而且他还有其他的计划。他喃喃自语地说着，
1: 6:30我要吃早餐，早餐包括脱脂奶、面包渣、粗麦粉、一小块煎饼，上面沾着蜂蜜的麦糕、土豆皮儿，还有缀着葡萄干的小布丁块，零碎的麦片。早餐大概会在7:00结束。那7:00到8:00，我要和住在我的食槽下面的耗子。
0: 昨晚睡觉时，威伯还一直想着，第二天他还要美美的吃几顿，挖一个小沟，打个盹儿，多么美好的计划呀！可是今早6:00睁开眼，却看到外面正在下雨，这真让他无法忍受。
1: 我把计划定得多么完美呀，可天却下起了雨。
0: 他忧郁地在屋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门口往外看，雨滴撞到了他的脸上，他的院子里又冷又湿，他的食槽里几乎有1英寸厚的雨水。他不知道老鼠坦普尔曼躲到哪儿去了。
1: 你在吗，坦普尔曼？
0: 没有谁回答他。威伯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孤独无助。
1: 今天就像昨天一样没劲。我很年轻，我在谷仓里没有真正的朋友。雨会下一早晨，甚至整个下午。这样的坏天气，风可能也不会出来。哼，他准不会出来。
0: 6:30，威伯听到石桶晃动的声音，卢伟正在外面的雨里给自己准备早饭呢。卢伟说：“
2: 来吃吧，小猪。”
0: 威伯动都懒得动。卢伟把饲料倒进食槽，又刮了刮桶壁，才走开了。他注意到小猪好像有毛病了。威伯想要的不是食物，而是关爱。他想有一个朋友，某个能和他一起玩的人。他把这心思对在羊圈角落里静静坐着的母鹅讲了出来。
1: 你愿意来和我一起玩吗？
3: 抱歉，宝贝儿，抱歉，我正在孵我的蛋呢，他们共有8个，得时刻让他们又干又暖，因此我只好待在这儿，不能走开的。我孵蛋时不能玩，我盼着能早点孵出小鹅来。
1: 当然，我想你一定不愿孵出一群啄木鸟来。
0: 威伯又试着去问羊羔，
1: 你能来和我一起玩吗？
0: 一只羊羔说，
4: 当然不能了，首先我无法进到你的院子里，因为我还太小，跳不过这篱笆。其次，我对猪一点儿也不感兴趣，照我看猪比啥都不是还不是。
1: 什么叫比啥都不是还不是？我不认为有什么东西会比啥都不是还不是。啥都不是已经到了顶了，那绝对是天地的顶端，世界的尽头了，怎么可能还会有比啥都不是还不是的东西呢？
4: 哎呀，吵死了，自己上一边玩去，我就是不和猪一起玩。
0: 威伯悲伤地躺下来去听雨的声音。不久，他看见老鼠坦普尔曼正在顺着一块他自称为楼梯的斜放在那里的木板往下爬。
1: 你愿意和我玩吗，坦普尔曼？
5: 玩？我都不懂这词儿是什么意思。
1: 哦，玩就是做游戏，戏耍。

0: 啊，跑跳，找乐子。
1: 我从不愿意在这些事上浪费时间，我宁愿把我的时间用在吃、咬、偷、藏上面。我是一个贪吃的老鼠，不是游戏主义者。我要去吃你食槽里的早餐了，反正现在你也不想去吃。
2: 老鼠说完，便沿着墙缝爬进那条贯穿门和食槽的秘密通道里去了。这条通道能令它不用在谷仓的明处露面，也可以在微薄的蛛食槽下来回自如。他在祖克曼先生的农场里挖了很多条地道，这样就可以不被发现的任意来去了。威伯看着他爬进了通道，威伯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他趴在牛粪堆里啜泣起来。傍晚，卢伟对祖克曼先生说：
3: 我想你的猪有毛病了，它没吃食儿，我准备给它喝两勺硫磺，里面和点糖水。
2: 当卢伟抓住威伯，强行把药水灌到他喉咙里时，威伯还不能相信这些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儿。这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忍受这可怕的孤独了。黑暗朦胧了一切，不久除了影子和绵羊咀嚼的声音，还有头顶的牛牵动链子发出的哗啦声外，什么都感觉不到了。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很微弱但听起来却使人愉快的声音：
4: 你想要一个朋友吗，威伯？我将成为你的朋友，我已经观察你好多天了，我喜欢你。
3: 可我看不见你呀，你在哪儿？你是谁？
2: 威伯说着踮起脚来寻找。
4: 我就在这儿，你先睡吧，明早你就会看到我了。
2: 这个神秘的朋友是谁呢？第二天，威伯真能如愿看到他的新朋友吗？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小黑兔戴耳环》。森林里有一只小黑兔，它在整片森林里是出了名的漂亮。它全身的皮毛又黑又亮，还有一对红红的眼珠，像两颗红宝石一样。再加上一对长长的大耳朵，谁见了都喜欢。小黑兔也深知自己的漂亮，但是他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完美。每次照镜子的时候，他都会觉得自己的美丽有些单调。想来想去，小黑兔忽然决定，
11: 我要进城去买一双亮闪闪的红宝石耳环戴上，选择和自己眼睛一样红彤彤的颜色，搭配起来肯定很漂亮。
4: 说买就买，小黑兔立刻进城买了一对大耳环。耳环上镶着大块的红宝石，又闪亮又华丽。戴上之后，他立刻觉得自己更加美丽了。在镜子前左照照右照照，得意极了。这时候，小黑兔看见了路过的小山羊，立刻把头伸出去问道：
11: 小山羊，我买了一对漂亮的耳环， 你看我戴上

0: 之后是不是更美了？
1: 小山羊回答道：
2: 美倒是挺美，可是……
1: 小黑兔一听，立马打断了小山羊的话：
0: 美就对了，我就要做世界上最美的小兔子。
1: 说完，小黑兔就转身，快乐地回家去了。路上，小黑兔又遇见了他的小伙伴大红马。他问大红马：
0: 看我的小耳环，漂亮吗？
1: 大红马回答：
3: 漂亮是漂亮，可是……
1: 小黑兔又打断了大红马的话，骄傲地说道：
0: 没有什么可是，我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小黑兔。
1: 小黑兔继续欢快地往家里跑着，可是跑着跑着，那副沉甸甸的耳环把它的长耳朵压下来了，耳朵贴在身上又热又闷，难受极了。小黑兔又回头找自己的小伙伴，小山羊和大红马看到小黑兔被热得满头大汗，赶快把那对大耳环摘了下来。这下，小黑兔的两只耳朵马上就竖起来了。他舒适地感叹：
0: 真凉快。
1: 大红马对小黑兔说：
3: 你的耳朵除了能听声音以外，还能在夏天竖起来散热，冬天贴在身上取暖，用处可大了呢。以后千万不要在耳朵上乱戴装饰了。
1: 从此以后，小黑兔再也没有因为追求漂亮而在身上装饰不必要的东西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

0: 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6: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7: 诚实说出来真棒。
8: 我要把水倒在沙洞里。
9: 大家去洗洗手，然后进教室吃点心喽。
10: 长虎、陶乐比，走吧，我们一起去洗手。
8: 只剩下一点点了，我们盖好城堡就去。
10: 那我和珊珊先去洗手喽。
8: 坐好了，大家都进教室了，我们快去洗手。
11: 好。
8: 啊，奥乐比，水喷到我了。嘿嘿，我也要泼你。我们赶快进教室吧。
11: 好。
9: 小朋友，今天老师要讲一个关于粽子的故事哦。
12: 好，
9: 大家看看这张图哦，这个粽子是不是很像一个三角形呢？小朋友，你有没有怎么样啊？
13: 好痛，
14: 地上好多水哦。
10: 洗手的时候没有看见地上有水啊，
8: 是水桶打翻了。
9: 水桶怎么会翻倒呢？
10: 对呀，怎么会这样呢？
8: 小虎，刚刚洗手的时候我好像不小心踢到地上的水桶了。
14: 那怎么办啊？
10: 哎，长虎、陶乐比，你们怎么了？
8: 水桶是我们撞倒的，
10: 你们要跟老师说啊。
14: 不要，说出来会被老师骂。
10: 可是做错事就应该诚实地说出来。

0: 老师，对不起，刚刚我们在这边洗手，
1: 我不小心踢到水桶，让水桶里的水流出来。
2: 啊，原来是这样啊！
1: 对不起。
2: 你们能够诚实地说出来，很棒哦。不过要请你们去拿拖把，把地上的水拖干哦。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八集，让人变化的蘑菇。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毛毛虫告诉爱丽丝，吃了蘑菇可以变大或者变小。那么，爱丽丝吃了吗？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毛毛虫消失不见了，爱丽丝走到圆圆的蘑菇前，想分清楚到底是哪两边，可是根本就做不到。她看了半天也没有搞清楚，最后她决定张开双臂，尽量伸长手臂去抱住蘑菇的菌盖，从两边分别掰下了一块。爱丽丝来回看着自己左手和右手里的蘑菇，自言自语道：
0: 吃哪块会变大，吃哪块会变小呢？我真不知道呀。算了，管它呢，先吃了再说。
2: 说完，爱丽丝随口咬了一下右手抓到的那块蘑菇，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等待着变化。很快，她就感到自己的下巴挨到了脚背，这变化的速度让爱丽丝措手不及，她可吓坏了，因为她在飞快地变小。现在的爱丽丝变得十分的小，连张开嘴巴都很困难。为了阻止自己继续变小，她还是想尽办法咬了一下左手里的那块蘑菇。不久，爱丽丝又开始变大了，她高兴地说道：
0: 谢天谢地，我现在又能抬起头来了。
2: 可是接下来的变化实在太出乎意料了，爱丽丝惊恐地叫了起来，因为她发现自己的头离地面越来越远。她努力往下看去，也只看到自己长长的脖子，就像是一棵树。爱丽丝自言自语道：
0: 我的脖子这么长，离地面这么远，我的肩膀，我的双手，你们都去哪儿了？为什么我找不到你们？
2: 爱丽丝边说边挥动手臂，可是丝毫不起作用。爱丽丝的脖子实在是太长了。好吧，既然没办法把手举到上面来，爱丽丝只好试着低下头去找手臂。爱丽丝一边想着，一边像蛇一样把脖子扭来扭去，弯成了一个之字形。她这才看清楚，脚下的那片绿色正是刚才的那个森林。忽然，一阵尖利的声音响起，吓得爱丽丝连忙缩回了头。一只大鸽子瞬间飞到她的脸上，发疯似的用翅膀拍打她。鸽子尖叫朝她喊道：
3: 蛇，你给我走开！
2: 爱丽丝怒气冲冲地说道：
0: 我可不是蛇，你别再用翅膀打我了。喂，你快停下来！
2: 鸽子坚持说道：
3: 蛇就是蛇。
2: 紧接着，鸽子呜咽起来，悲伤地说道：
3: 我用尽了所有的办法，可是不管我搬到哪里，他们总是出现在我身边。
2: 爱丽丝困惑地说道：
0: 打扰一下，你说的话我完全听不明白呀。
2: 鸽子没有理爱丽丝，自顾自地说道：
3: 我搬到过树根下，也去到过河岸边，连篱笆下我都试过了。

0: 是这些可恶的蛇，我总是摆脱不了它们。
1: 鸽子的话让爱丽丝更加糊涂了。不过她知道，如果不等鸽子把话说完，她再怎么说也是没有回应的。鸽子接着说道：
0: 孵蛋已经让我够操心了，还要提防这些蛇。到现在为止，我已经三个星期没有睡觉了。
1: 爱丽丝总算听明白鸽子在说什么了，她同情地对鸽子说道：
2: 我为你感到难过。
1: 鸽子提高了嗓音喊道：
0: 你别假惺惺了，刚才我好不容易搬到一棵最高的大树上，还在窃喜，终于可以甩掉它们了。可是，呸！可恶的蛇又跟了过来。
1: 爱丽丝再次解释道：
2: 我不是蛇，我是一个……
1: 鸽子打断爱丽丝的话，生气地说道：
0: 你说你到底是什么？你可别想编个故事欺骗我。
1: 在经过这一系列奇怪的变化后，爱丽丝已经不确定自己到底变成什么样子了，犹犹豫豫地说道：
2: 我就是一个小女孩。
1: 鸽子带着不屑的口气说道：
0: 你还在编瞎话，我这辈子也见过不少小女孩，谁长得像你一样呢？还有这么长的脖子，我告诉你，抵赖也没用，你就是一条蛇，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想你还想狡辩你这辈子没吃过蛋吧？
2: 我当然吃过蛋，我是个诚实的人，我不会对你撒谎的。作为一个小女孩，我吃过的蛋可能跟蛇吃过的一样多，你懂吗？
0: 我可不信，要是小女孩也吃蛋，那我认为小女孩也是一种蛇。
1: 这个说法很新颖，让爱丽丝一下子愣在了那里。看到爱丽丝没有说话，鸽子继续说道：
0: 我敢肯定，你刚刚一定是在找蛋吃，所以不管你是小女孩还是条蛇，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区别。
2: 我可不是在找蛋，就算在找，我也不会吃你的蛋，我只吃煮熟的蛋。
0: 得了吧，少骗人了，既然你说你不吃生的蛋，那你就赶紧离开这里。
1: 爱丽丝蹲在树林里，虽然她尽量让自己的脖子离树枝远点儿，可是她的长脖子还是经常和树枝交缠在一起，为此她总是隔一会儿就用手把这些树枝弄开。很快，爱丽丝想起了手里的蘑菇，索性又吃了下去。她就这样不停地咬蘑菇，咬完左手里的，再咬右手里的。所以，爱丽丝一会儿长高，一会儿缩小。经过不断的尝试，她最终成功地让自己恢复了原来的身高。爱丽丝已经很久没有拥有自己原来的身高了，开始的时候还觉得很别扭，可是过了一会儿就习惯了。她忍不住嘀咕道：
2: 这变化也太难解释了，难道过一会儿我还会变成其他模样？那我可得抓紧时间去找那个花园，那个花园实在是太美了。
1: 爱丽丝边走边自言自语，不知不觉来到一片空地上。在这片空地中央有一栋房子，看起来大约4英尺高。爱丽丝心想，
2: 这个房子好小啊，有人住在这里吗？我可不能让住在里面的人看到我这么高的样子，会吓到他们的。
1: 于是爱丽丝拿起右手里的蘑菇开始咬了起来，直到身体再次变得只有9英寸高，她才安心地想

屋子走去。小朋友们，屋子的主人是谁？等待爱丽丝的又是怎样神奇的经历呢？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汤姆经过一片森林时，突然遇到了一只饥饿的老虎。老虎大吼一声朝他扑过来，他大惊失色，撒开腿拼命地跑，最后跑到了断崖边上。汤姆站在危险的断崖边，已经无路可逃。这时他心想，
5: 与其给老虎当点心，还不如跳下悬崖，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
4: 于是汤姆纵身跳下悬崖，非常幸运的是，他卡在一棵结满梅子的树上。正当他暗自庆幸的时候，突然听到断崖深处传来一声巨大的吼声。汤姆往崖底望过去，只见一只凶猛的狮子正抬头看着他。狮子的吼声让他恐惧，上面有老虎，下面有狮子，他觉得这回自己是必死无疑了。但转念一想，
5: 哎，狮子和老虎都是猛兽，被谁吃掉结局都是一样的。
4: 想到这儿，汤姆突然觉得有一点轻松了。这时他又听到一阵细小的声音，原来有两只老鼠正在用力地咬着树干。他不禁发出一阵惊呼，
5: 完了完了，我离死又近了一步，
4: 反正也活不成了。汤姆反而不担心了，他想，
5: 我与其被狮子咬死，还不如等老鼠咬断树干摔死好受些。
4: 汤姆的心情平复下来之后，看到梅子长得很好，就摘了些吃。填饱肚子后，他又想，
5: 反正我也活不了了，还不如在临死前好好的睡一觉呢。
4: 于是他很快就靠在树上睡着了。睡醒之后，汤姆吃惊。

0: 发现两只老鼠不见了，老虎和狮子也不见了。于是他顺着树枝万分小心地爬上了悬崖，终于脱离了险境。原来当汤姆睡着时，老虎饥饿难耐，决定向挂在树上的他扑去，结果却跳到了崖底。两只老鼠听到老虎的吼声，吓得逃走了，而老虎和狮子则在悬崖底展开了激烈的打斗，最后双双负伤逃走了。小朋友们，故事的主人公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却能平静地接受现实，勇敢地面对死亡。也正是因为他在面对困境时拥有豁达的心态，才得以摆脱困境。当我们陷入困境时，也要努力让自己从惊慌恐惧中平静下来，这样才能想出解决困难的办法。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快乐的一下午》。星期天的下午，小猪当当和妈妈在家里迎接两位重要的客人。妈妈的好朋友大象阿姨要来家里做客，妈妈早早的就准备好了零食和点心，还给当当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很快，大象阿姨就带着她的儿子小象楠楠来了。当当站在门口笑着说，
5: 阿姨好，楠楠好，欢迎来我家。
4: 大象阿姨见到当当立刻夸奖她，
6: 当当可真是懂礼貌的乖孩子。
4: 当当听了心里甜滋滋的。两人进门之后，当当的妈妈让当当带着楠楠去房间里玩。
7: 当当，你是哥哥，一定要带好楠楠弟弟哦。
4: 一进屋，当当就把自己最喜欢的玩具卡车拿给楠楠。楠楠高兴地坐在地板上玩了起来。不一会儿，当当又拿出一本故事书对楠楠说，
5: 我来给你讲故事好吗？
4: 楠楠立刻答应了。于是当当开始认真地给楠楠讲故事。一开始楠楠听得可认真了，可是还没有过一会儿，他就有些坐不住了，站起来想要拿当当手中的故事书。他大声地喊叫着，
8: 我要自己看。
4: 没想到在抢夺的过程中，故事书一下子被楠楠撕破了。楠楠红着脸说，
8: 对不起当当哥哥。
4: 当当有些难过，因为那是自己最喜欢的一本故事书，但他仍然摆摆手，
5: 没关系，回头我把它粘好就可以了。
4: 随后当当又把玩具卡车递给楠楠，可是楠楠一拿到手里就一把推开玩具卡车，大声地喊着，
8: 我不想玩这个了，我要玩别的。
5: 别着急，我还有很多玩具呢。
4: 说完，当当急忙打开自己的柜子，拿出所有的玩具放在了楠楠的面前。玩具堆成了一座小山，把楠楠看呆了。当当大方地对楠楠说，
5: 这些玩具你想玩哪个就玩哪个吧。
4: 楠楠一头扎进玩具堆里，开心地玩了起来。时间过得飞快，大象阿姨准备离开了。当当妈妈和大象阿姨走进房间里一看，地上摆满了玩具。当当和楠楠玩得正开心呢，两个人欣慰地笑了。当大象阿姨和楠楠离开后，当当开始收拾自己的玩具。这时候他又看到了自己破损的故事书，有些难过。妈妈知道后摸着当当的头安慰当当说，
9: 今天下午你做得很棒，
7: 已经是一个合格

0: 的大哥哥了。明天我们去书店再买新的故事书好吗？作为今天的奖励。
1: 当当开心地点了点头。小朋友们，朋友之间最大的快乐就是互相分享，所以家里如果来了别的小朋友，一定要和他快乐地分享自己的玩具。只有分享才能收获友情，才会在分享中获得快乐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群鸟学艺的故事。许多鸟听说凤凰会搭窝，就都到他那里去学习。凤凰说，
10: 学东西要有耐心，没有耐心什么也学不成。
9: 话刚开个头，猫头鹰想，
11: 哼，真是废话多，凤凰不过是长得漂亮，不见得有什么本事，啰里啰嗦的，不见得有什么能耐，没什么好学的。
9: 猫头鹰就飞走了。凤凰接着说，
10: 要搭窝先要选好根基，比如大树干上的三个叉。
9: 老鹰听了一想，
12: 原来就是找个树叉呀，简单，我会了。
9: 然后老鹰就飞走了。凤凰接着说，
10: 找好树叉要把雕

0: 来的树枝一层层地垒起来。
1: 刚说到这儿，乌鸦插嘴道：
2: 原来就是垒树枝呀，我知道了。
1: 乌鸦得意地飞走了。凤凰又往下说：
0: 这种窝不算好，要想住得安稳一些，应该把窝搭在屋檐下，不怕风，不怕雨。
1: 麻雀听了，高兴地想：
3: 和我想的一样呀，没什么高明的。
1: 麻雀转身飞走了。最后只剩下小燕子在那里认真地听。凤凰对小燕子说：
0: 搭这样的窝，要不怕苦，不怕累，要先雕泥，用唾液把泥拌匀了，再一层一层地垒起来，然后雕些毛和草铺在窝里，这样的窝住着才舒服呢。
1: 小燕子听完后非常高兴，谢过凤凰，回去后按凤凰所说的方法搭建了鸟类中最好的窝。虽然许多鸟都向凤凰学过搭窝，可是只有小燕子的窝搭得最好，又漂亮又结实，而且很舒适。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妈妈，我要听故事。
8: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7: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徐文长买桃的故事。从前在我国绍兴有一个狡猾的商人，他开了一家卖水果的商店，在卖水果的时候，他从来不跟客人说实话，遇上老实的客人，他总想多要点钱，占一些小便宜。有一个很聪明的人叫徐文长，有一天他在街上看见商人在卖桃子，就上前问价钱：
10: 请问这桃子多少钱一斤？
9: 商人看他穿的衣服很破，有点瞧不起他，对他说：
11: 哼，这桃子不论斤卖，只论个卖，100文钱一个，你买得起吗？
9: 徐文长心想，
10: 这商人做生意太不讲规矩了，今天我一定要教训教训他。
9: 于是他从兜里拿出100文钱买了一个桃子，商人很是得意，还觉得徐文长很傻，这么容易就上当了。可是徐文长买过桃子之后，就到门口走过来走过去，就是不走远。只要有人过来买桃子，他就拿着桃子说：
10: 这桃子可贵了，100文钱一个。
9: 客人听了，有的摇头，有了吐了吐舌头，转身就走，谁会愿意买这么贵的桃子呢？就这样，这一天从头到晚，商人再也没有卖出去一个桃子。第二天一早，徐文长没等商店开门，就站在店门口等着，和前一天一样，他见人就说桃子100文钱一个，把客人都吓走了。一整天商人一个桃子也没卖出去，他气呼呼地瞪着徐文长，但是也拿他没办法。一连好几天，徐文长都站在店门口，而这100文钱一个桃子的事情也变成了一个大新闻，很快传遍了大街小巷，没有人再敢到这家店买东西了。商人急坏了，这才知道徐文长的厉害，只好厚着脸皮对徐文长苦苦哀求：
11: 徐先生，真对不起啊，是我骗了您的钱，桃子并没有那么贵，我现在啊就把100文钱还给您，再送您10斤桃子，请您别一直站在这儿了，要不然我的小店就要关门喽。
10: 哼，做生意要讲诚信，这次我只是给你一个教训，

0: 如果下次再犯同样的错误，我一定不会轻易饶了你。
1: 说完，徐文长把手里的桃子扔给商人，拿回自己的100文钱，大步离开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是《世界上最美的玫瑰花》。从前，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位非常美丽的皇后，大家都很喜欢她，因为她很善良。有一天，这位皇后得了重病，卧床不起了。经过医生诊治后，一位医生对国王说：
3: 尊敬的国王陛下，皇后这病普通的药是没有用的，需要这世界上最美丽的玫瑰花才能治好她的病。
2: 国王就下令，
4: 如果有人可以进贡来这世界上最美的玫瑰花，我就把这个国家一半的土地赏赐给他，让他和我平起平坐。
2: 命令一出，全国的人都轰动了，所有的人都去找玫瑰花了。各地的人们送来各种各样的玫瑰花，它们都是各个玫瑰花园里开着的最美丽的玫瑰花。可是皇后的病仍然不见起色。

0: 一位母亲说，我知道最美的玫瑰花开在哪里，那朵代表最高尚和最纯洁的玫瑰花，是从我甜蜜的孩子的脸上开出来的。每当我孩子睡饱了觉，脸上出现微笑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最美的玫瑰花了。医生说，
1: 这朵花是挺美丽的，不过应该有一朵比这朵更美。
0: 另一位女人说，
2: 我曾经看到一朵更美的花，那是皇后摘下皇冠亲吻一位孩子的时候，那朵玫瑰就在皇后的脸上盛开了。
0: 医生说，
1: 这朵花也很美丽，可是现在上哪儿去找这朵花呢？
0: 这时候皇后的小儿子走进房间里来了，他的眼睛和他的脸上都是眼泪，他手里捧着一本书，坐到了自己母亲的床前，轻轻地说，
3: 妈妈，我给您念书吧。
0: 于是这孩子就开始轻轻地念着书中的故事。病床上的皇后听着自己儿子念书的声音，她的脸上露出了一片玫瑰色的光彩，因为她从自己孩子的声音中看到了世界上最美的玫瑰花。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9: 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妈妈变成了小女孩》。这天早上，熊妈妈像往常一样早早地起床了，她到卫生间一照镜子，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女孩子，这把熊妈妈可吓坏了，她马上跑回卧室叫醒了熊爸爸和熊宝贝，想问问他们该怎么办。熊爸爸取出烟斗，可是手有点哆嗦，点了好几次才把烟斗点着，但是熊爸爸的微笑始终没有飞走。熊爸爸说，
10: 这真是特大新闻，妈妈变成了一个小女孩，不知道她吃了什么返老还童药，如果能找到这药啊，我也吃。
9: 熊宝贝一听吓坏了，他对爸爸说，
11: 这可不行，你要是也变成一个小小的人，我怎么办？难道我一个大小孩带着两个小大孩玩吗？
9: 看到父子俩还在开玩笑，熊妈妈心里更着急了。
12: 你们说以后怎么办呀？我所有的衣服都不能穿了。
10: 哎呀，这是个大问题，你先穿上你原来的衣服吧，等会儿我们去动物小镇给你买小号的衣服。
9: 熊妈妈一穿上自己的衣服，熊爸爸和熊宝贝都笑了。熊妈妈只穿了一件上衣，上衣的下摆就已经拖在地上了。熊妈妈一走路，衣服就摇摇摆摆，像是件大袍子。熊妈妈想喝水，她来到桌子旁边，踮起脚尖，胳膊伸呀伸呀，就是够不着暖瓶。看到熊妈妈窘迫的样子，熊爸爸开口了，
10: 嘿，儿子，给你妈妈倒点水。
9: 熊宝贝给熊妈妈倒好了水，发现这个杯子太大了，他端着杯子就像小时候熊妈妈喂他吃药一样，现在他喂妈妈喝水。熊妈妈高兴地说，
12: 还是我儿子孝顺我，心疼我。
9: 熊妈妈的身体变成了小女孩，现在连情绪也跟小女孩一样了，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到处蹦跶，一刻都不能安静下来。这时熊爸爸对熊宝贝说，

0: 孩子，我到上班时间了，不然你去动物小镇帮妈妈买衣服吧。
1: 熊妈妈听到了，立刻高兴地大喊，
2: 好的好的，我也要去。
1: 于是熊妈妈让熊宝贝带上钱包，跟着孩子出发了。熊妈妈走得慢，走几步就要喊道，
2: 等等我。
1: 熊宝贝觉得妈妈走得太慢了，如果照这样的速度走到动物小镇，估计天都黑了，所以他背着熊妈妈走路。走着走着，熊妈妈就要下来，因为她虽然小，但她毕竟是妈妈，老让孩子背着，她心里过意不去，更何况孩子的脸上也开始呼呼冒汗了。熊妈妈走了几步，一不留神踩住了衣服的下摆，咕咚一声摔倒了。熊妈妈坐在地上，又气又痛地喊道，
2: 真麻烦，我要回到原来的样子。
1: 熊宝贝正要扶妈妈起来，突然熊妈妈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这下熊妈妈立刻高兴起来了，她拍了拍熊宝贝的小脑袋，笑着对他说，
2: 孩子，谢谢你照顾了我一早上，你可真是妈妈的好帮手。
1: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祝你好梦。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0: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

0: 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7: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6: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7: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8: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7: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9: 第十一集，神奇的颜色。六一儿童节快到了，学校要求每个班在自己教室后面的墙上画上美丽的图画，以此迎接节日。这天放学之后， Zoe 老师拿着颜料桶、刷子和画笔来到教室，准备在墙上画画。笑笑和乐乐也留下来帮忙。颜料一共有三种，分别是红色、蓝色和黄色。乐乐说，
10: 老师，咱们可以在墙上画上五颜六色的花朵，这样我们的教室一定会变得特别漂亮。
11: 好主意，不过咱们的颜料只有三种颜色，只能画出红色、蓝色和黄色的花，好像有一些单调了。
8: 不用担心，咱们的颜料有红色 red, 蓝色 blue, 黄色 yellow, 三种。咱们能用这三种颜色创造出很多不同的颜色，不信你们看。
9: 说完， Zoe 老师拿起刷子，先蘸了蘸红色的颜料涂在墙壁上，又蘸了蘸蓝色的颜料涂在红色的颜料上，两种颜料混合在一起，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墙上出现了新的颜色，紫色。笑笑和乐乐惊喜地拍起手来。 Zoe 老师说，
8: 你们看，红色 red 和蓝色 blue 可以混合出紫色 purple,紫色 purple,
11: 太神奇了。是呀，那么红色和黄色混合之后能创造出什么颜色呢？
9: Zoe 老师没有说话，他拿起了刷子，先后蘸了红色和黄色的颜料混合在一起涂在墙上，墙上出现了新的颜色，橘色。笑笑兴奋地说，
11: 哇，原来是橘色。
8: 没错，红色 red 和黄色 yellow 可以混合出橘色 orange, 橘色 orange。
11: 太好玩了，我也来试试。
10: 我也要试一下。
9: 笑笑和乐乐拿起刷子，他们蘸了一点黄色的颜料涂在墙上，又蘸了些蓝色的颜料涂在黄色颜料上，黄色和蓝色混合起来变成了绿色。
10: 原来黄色和蓝色混合之后会变成绿色呀。
8: 对极了，黄色 yellow,

0: 和蓝色 blue 混合起来变成了绿色 green， 绿色 green。
1: 笑笑和乐乐跟着老师说了一遍， Zoe 老师继续说，
0: 好了，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红黄蓝三种颜料一共混合出了什么颜色呢？红色 red 和蓝色 blue 可以混合出紫色 purple， 红色 red 和黄色 yellow可以混合出橘色 orange， 黄色 yellow 和蓝色 blue 混合起来能变成绿色 green， 记住了吗？
1: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他们拿起刷子和画笔，在墙上画上五颜六色的花朵，教室变成了花的海洋，美丽极了。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六个单词，红色 red， 蓝色 blue， 黄色 yellow，紫色 purple， 橘色 orange， 绿色 green。 好，我们再读一遍，红色 red， 蓝色 blue， 黄色 yellow， 紫色 purple， 橘色 orange， 绿色Green。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百家姓故事之诸葛篇。诸葛是中国的一个复姓，大部分诸葛姓由葛姓演化而来。相传诸葛源于嬴姓，出自皇帝后裔葛伯的封国。据说葛伯的封国灭亡后，葛氏有一支迁入山东诸城，若干年后这支诸城葛氏有一支迁往阳都县，但阳都县原本就有姓葛的家族，诸城葛氏为了和当地的葛氏区分开，就将葛姓改为复姓诸葛。说起诸葛姓，不得不提起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诸葛亮拥有非凡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在他的辅佐下，刘备建立了蜀汉政权，得以和吴国、魏国相抗衡，三分天下。诸葛亮足智多谋，神机妙算，关于他的故事有很多，草船借箭的故事就是其中的经典代表。故事呢是这样的，人们都说诸葛亮很聪明，很有才干，孙权手下的大将周瑜心里很不服气。有一天，周瑜请诸葛亮商议军事，说道，
5: 我们就要跟曹军交战，想请先生在十天内赶造十万支箭。
4: 诸葛亮痛快地回答说，
6: 我只要三天就行。
4: 周瑜呢，觉得诸葛亮在吹牛，就让诸葛亮立下军令状。诸葛亮找到和周瑜共事的鲁肃，说道，
6: 你借给我20条船，每条船上要30名军士，船用大匹青布遮起来，还要1000多个草靶子排在船的两边，我自有妙用。
4: 前两天都不见诸葛亮有什么动静，直到第三天夜里的时候，诸葛亮秘密请鲁肃一起去取箭。诸葛亮吩咐把20条船用绳索连接起来，朝北岸开去。这时候雾很大，江上连面对面都看不清，天还没亮，船已经靠近曹军。诸葛亮下令把船头朝西。

0: 船尾朝东，一字排开，又叫船上的军士一边擂鼓一边大声呐喊。曹操听到鼓声和呐喊声，就下令说，
1: 江上雾很大，敌人忽然进攻，恐怕有埋伏，先让弓箭手射箭，等雾散了我们再进军。
0: 于是箭像雨点一样射在了船两边的草靶子上，密密麻麻。过了一段时间，诸葛亮又下令把船头调过来，仍旧让军士擂鼓呐喊。很快船的另一面也被射满了箭。等到太阳快要升起的时候，雾也快散了。诸葛亮命令军士开船，并一起大喊，
2: 谢谢曹丞相的箭。
0: 曹操这才知道上当了，可是诸葛亮这边的船顺风顺水，要追也来不及了。诸葛亮的船靠岸清点之后，总共有10万多支箭。鲁肃见了周瑜，把诸葛亮借箭的经过讲了一遍。周瑜长叹一声说道，
3: 诸葛亮真是神机妙算，我实在是不如他呀。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寅虎。虎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三位，在十二地支配属寅，所以清晨三点到五点，也就是一天十二时辰中的寅时，又称虎时。据古书记载，这个时候老虎最活跃最凶猛，因此寅时同虎搭配。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很久很久以前，十二生肖中是没有老虎的。从前的老虎不过是地上的一种不出名的动物，后来他从猫师傅那里学会了抓、扑、咬等本领后，打败了所有的动物，成为山林中的勇士。玉帝听说老虎勇猛无比，便下旨传老虎上天庭，任命老虎做了天宫的殿前侍卫。谁知不久之后，地上的飞禽走兽看到老虎不在，开始胡作非为起来，给人间造成了灾难。土地神连忙上报玉帝说道：
3: 现在人间百兽胡作非为，请您赶快派神仙到人间去看一看吧。
2: 玉帝听了皱了皱眉头，抬头看到站在殿前的老虎，于是对老虎说道：
4: 我派你下凡到人间，管束飞禽走兽，你可愿意？
2: 聪明的老虎说道：
5: 我很乐意前去帮您分忧，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我离开人间那么久了，飞禽走兽中肯定有很多不服我的，他们有的十分凶猛，如果我打败了他们，请您给我介绍一功。
2: 玉帝答应了老虎的要求。老虎来到凡间，接连打败了当时最厉害的三种动物：狮子、熊和马。其他恶兽闻风而逃，藏进了无人居住的森林里。人们敲锣打鼓，感谢老虎给他们带来了安宁。老虎回到天庭，面见玉帝。玉帝高兴地在老虎的前额刻下了三条横线，夸赞地说道：
4: 你这次连胜三个恶兽，为了表示嘉奖，我给你记三个大功。
2: 老虎听了很高兴，当差比以前还要尽职尽责。后来人间又受到东海龟怪的骚扰，虾兵蟹将作恶人间，大地一片汪洋。老虎又奉命来到凡间，咬死了龟怪。玉帝一高兴，又给老虎记一大功，在额头的三横之中又添了一竖，于是一个醒目的王字出现在老虎的前额。玉帝封老虎百兽之王，总管百兽。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老虎的额头上威风的王字。狮子本是十二生肖之一，但是听到它在人间胡作非为，玉帝决定除去狮子的生肖头衔，

0: 让老虎替代，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三。从此虎成为了属相，狮子则被贬到遥远的南方去了。后来为了长远考虑，玉帝派老虎到人间镇守，永保凡间安宁。
1: 妈妈，我要听故事。
2: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2: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咕咚来了》。在我国的南方，有一种专门在池塘边上生长的树，树上呢会结着像西葫芦一样的果实，果实的名字叫做木瓜。有一天呢，一只小兔子来到池塘旁边的草地上，快活地扑蝴蝶玩。忽然，池塘传来了咕咚一声，小兔子被这奇怪的声音吓到了。它犹豫了一下，正想去看看到底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可是还没有走到池塘边，又听到咕咚一声，这可把它给吓坏了。小兔子大喊：
4: 快跑，咕咚来了，快逃呀！
2: 刚跑了没多远，遇见了一只正在跳舞的狐狸。狐狸看到小兔子这么慌张，也跟着紧张起来。
5: 兔子，兔子，你怎么了？
4: 咕咚，咕咚来了，快跑，快跑，不然没命了。
2: 狐狸一听，连忙跟着兔子一起跑起来。跑到一棵树下的时候，树上睡觉的小猴被他们吵醒了。小猴子从树上跳下来：
6: 你们跑什么呀？有什么在追你们吗？
5: 咕咚来了，它就在池塘那边，长得可怕极了，快跑呀！
2: 小猴子听完，吓得连忙跟着兔子和狐狸一起跑。路过一个大石洞的时候，他们的脚步声吵醒了洞里睡觉的小熊。
7: 你们跑什么呀？怎么了？
2: 小猴头也不回地大声喊：
6: 咕咚来了，咕咚来了，快跑！
7: 咕咚是什么呀？
6: 咕咚是个三个脑袋八条腿的怪物，你还不赶紧跑啊！
2: 小熊呢，也茫然地跟着大家跑了起来。就这样，这一路上跟上的动物越来越多，有小牛、小羊、小鹿等等，直到一只大象拦住了大家。
8: 你们都怎么了？跑什么呢？
2: 大家七嘴八舌地形容咕咚是个多么可怕的怪物。
8: 咕咚是什么呀？你们说它那么可怕，谁看见它了吗？
2: 大家一听，谁也说不出来。小熊推小猴，小猴推狐狸，狐狸呢又推了推小兔子，结果呀，谁也没有亲眼看见咕咚的样子。大家决定一起回去看一看再说。于是呢，小兔子带队，大家一起回到了池塘边。他们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正感到奇怪的时候，又有一只熟透了的木瓜被风一吹，掉进了池塘里，发出了咕咚的声音。大伙儿这才明白，原来呀，这就是咕咚。大家伙儿不禁大笑起来，小兔子呢，也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0: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4: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3: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

0: 不行吗？
1: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2: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0: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5: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张衡和地动仪》。张衡是东汉时期伟大的科学家，他出生在一个没落官员的家庭。在少年时代，张衡就对探索自然和宇宙的真理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对日月星辰的观察特别仔细，也发现了不少天体运行的规律。张衡所在的东汉时期，地震灾害特别多，连国都洛阳附近都发生过强烈的地震。灾害过后，山崩地陷，房屋倒塌，人员伤亡惨重。绝望而恐惧的人们聚在一起，烧香磕头，祈求上天的怜悯。张衡看在心里，痛在心上，他暗暗下定决心。
6: 我们没有办法提前预知地震，但是总有办法在地震发生时让朝廷迅速得到消息，这样就可以及时进行救援了。我一定要制造出一部可以感知地震方位的仪器。
5: 于是张衡呕心沥血，日夜操劳，终于创造出了当时世界上第一部观测地震的仪器——侯风地动仪。地动仪是铜铸的，周围有8个龙头，每个龙嘴里含有一个铜球，如果哪个方向发生地震，地震波就会触动地震仪的机关，相应方向的铜球就会落到龙头下的蟾蜍嘴里。仪器造成后，很多人都怀疑它的功能。有一天，西边的铜球突然落入了蟾蜍嘴里，但是洛阳和周边的地区都没有发生地震，这样张衡的反对者纷纷嘲讽了起来。
7: 什么感知地震方位呀，都是假的，全是吹牛。
8: 是啊是啊，不过是些骗人的把戏。
5: 张衡听了并不辩解。几天之后，甘肃地区飞马来报，那里发生了强烈的地震，连大山都崩塌了。从这以后，人们才对张衡的研究成果刮目相看。
9: 快乐卷卷猫，
10: 世界真奇妙，喵！
11: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会植树的鸟》。从前森林里有一只什么也不会干的无名鸟，无名鸟因为自己没有本领，心里很难过，他希望像穿山甲一样会捉白蚁，做一个森林卫士。无名鸟对穿山甲说，
13: 你教我。

0: 捉白蚁吧。
1: 穿山甲郑重其事地说，
2: 学本领要练基本功，你先挖3333个坑再说吧。
1: 无名鸟很奇怪，就问，
0: 为什么要挖这么多坑呢？
1: 穿山甲笑了笑，在一棵树下挖了起来，挖了很深才把一窝白蚁挖出来吃掉。无名鸟这才明白了，它用嘴也挖起坑来，挖一个坑就在坑里插一根自己爱吃的甜柳枝做记号。挖呀挖呀，一个春天竟然插了3333根甜柳枝。无名鸟说，
0: 现在该教我捉白蚁了吧。
1: 穿山甲回答说，
2: 你还要学闻白蚁的气味才行呢。
1: 穿山甲抓了一些白蚁让无名鸟闻了闻，接着指着一棵树说，
2: 你闻闻。
1: 无名鸟闻了闻说，
0: 是烂树叶的气味。
1: 穿山甲指着另一棵树说，
2: 你闻闻这棵树下面。
1: 无名鸟闻了一会儿，
0: 树下的野花真香啊。
1: 穿山甲无可奈何地说，
2: 哎呀，无名鸟啊，这些地方都有白蚁，你却闻不出，这怎么能行呢？算了。
1: 无名鸟回到家里，伤心地哭了，哭着哭着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突然一阵吵闹声把他惊醒了，一睁眼，他的邻居小喜鹊正在对他喊，
3: 嘿，无名鸟，你成森林卫士了。
1: 无名鸟愣住了，问，
0: 啊，为什么呀？
1: 小喜鹊高兴地说，
3: 你插的3333个甜柳枝全都活了，转眼就会长成一片树林了。
1: 从此无名鸟开始积极挖坑种树了，大家都叫它植树鸟。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了各位小朋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领和特长。各位小朋友，你们的本领和特长是什么呢？
4: Here's a song that you can act out. Come on, follow me.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in,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out.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in and you shake it all about.
5: You do the hokey pokey and you turn yourself around. That's what it's all about.
4: You put your left foot in, you put your left foot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

0: 不什么，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蜘蛛下落。夜好像变长了，威伯的肚子是空的，脑子里却装得满满的。这一夜威伯醒了很多次，醒时他就拼命地朝黑暗中望着听着，想弄明白是几点钟了。谷仓从来没有完全安静的时刻，甚至在半夜里也老是有响动。第一次醒来时，他听到老鼠谭普尔曼在谷仓里打洞的声音，谭普尔曼的牙使劲地磕着木头，弄出很大的动静。
2: 那只疯耗子为什么它整夜地在那里磨牙破坏人们的财产？为什么它不去睡觉，像任何一只正常的动物那样呢？
1: 第二次醒来时，威伯听到母鹅在它的窝里来回挪着，自顾自地傻笑。威伯打了个哈欠，进入了梦乡。梦里他又仿佛听到了那个声音：
3: 我将成为你的朋友，去睡吧，明早你会看见我。
1: 大约在天亮前的半小时，威伯醒了。
2: 白天就要来了。
1: 一缕微光从小窗子里透了进来，星星们一个接一个地熄灭了。威伯现在能看清几步远的母鹅了，他的头藏到了翅膀的下面，接着他也能看清绵羊和羊羔了。天亮了。
2: 哦，美丽的白天，它终于来了，今天我会找到朋友了。
1: 威伯四处搜寻着，他把家里查了个遍，他检查了窗台，又望了望天花板，但却什么新变化都没发现。最后他只好决定喊话了：
2: 请注意，就在昨晚就寝时，友好的和我谈话的那位先生或者女士，给我打一个手势或者发个信号。
1: 威伯停下来听了听，别的动物都抬起头来瞪向他，威伯脸红了，但他还是决心找出这个陌生的朋友。
2: 请注意，我再重复一遍，请昨夜睡前和我亲切谈话的朋友出来说话。请告诉我你在哪里，如果你是我的朋友的话。
1: 绵羊们互相交流着厌恶的表情，最老的绵羊说：
4: 别说胡话了，威伯，如果你在这里有一个新朋友，你就是在妨害他的休息，而且在他早晨准备起床前把他吵醒，也是打破友谊的最快方法。你能确定你的朋友喜欢早起吗？
1: 威伯的声音低了下来。
2: 各位请原谅，我不想打扰别人。
1: 他的脸朝着门委屈地躺了下来，他没想到会打扰别人，但如果他的朋友就在不远，早就该听到了。可能老杨说的对，这个朋友还没睡醒呢。不久芦苇来送早饭了，威伯冲出去急忙把食物吃光，还把食草舔了个遍。绵羊们向小路走去，后面跟着摇摇摆摆的公鹅。就在威伯准备躺下来睡个早觉时，他又听到了昨夜的那种声音：
3: 致敬。
2: 致什么？
3: 致敬。
2: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你又在哪儿？
3: 致敬是句问候用语，当我说致敬，就等于对你说你好或是早上好。你想知道我在哪儿吗？ 那很容易，往门框上角看，我在这儿，看我在挥手嘞。
1: 威伯终于找到了如此友善的和自己交谈的动物。门框的上方拉着一张大蜘蛛网，一只大灰蜘蛛正倒挂着在网的高处。它只有一粒塑胶糖丸那么大，它长着八条腿，正用其中的一条腿友好地对威伯示意呢。
3: 现在看到我了？
2: 确实看见了。你好，早上好，致敬，很高兴认识你。我可以问你的名字吗？
3: 我叫夏洛。
2: 我觉得你很漂亮。
3: 谢谢，我是很漂亮，几乎所有的蜘蛛都长得相当好看。我不像别的蜘蛛那么艳丽，不过我也算可以了。我希望能看清你，就像你能看清我一样。
2: 你为什么看不清我呀？我就在这儿啊。
3: 哦，是的，不过我近视，我的近视十分严重，这对我既有好处也有坏处。你看，我来抓住这只苍蝇。
1: 一只刚才在威伯的食槽边上爬的苍蝇飞了起来，却愚蠢地碰上了夏洛的网，被那些黏黏的丝线缠住了。苍蝇愤怒地拍打着翅膀，想要挣脱。
3: 首先，我要悄悄靠近它。
1: 它慢慢地头朝下，往苍蝇那里爬去。在它往下荡的时候，一根细丝线从它的尾部抽了出来。
3: 接着我要把它包起来。
1: 他抓住苍蝇，往它身上缠了几条黑丝线，丝线越绕越密，直到裹得苍蝇一动也不能动。威伯惊恐地看着这一切，他几乎不敢相信他所看到的场面。尽管他也憎恨苍蝇，可还是为这只苍蝇感到难过。
3: 看，现在我要把它弄晕，它就会觉得舒服点了。它现在毫无知觉了，它将是我的一顿美味的早餐。
2: 你是说你吃苍蝇？
3: 当然，苍蝇、小虫子、蚱蜢、飞蛾、蝴蝶、麻蚊子、蟋蟀，任何粗心的撞到我网上的小昆虫我都吃。我总得吃饭吧，是不是？当然，我不是真的吃掉它们，我喝它们，喝它们的血，我喜欢喝血。
2: 别再说下去了，请不要讲这件事了。
3: 为什么不？我说的是真的，虽然我也不愿意吃苍蝇和小虫子，但那是我的生存方式。我生来就会织网，用它来捕食苍蝇和别的昆虫。千百万年以前，我们蜘蛛就靠捕食苍蝇和虫子为生了。从那时起，我们所有的蜘蛛都会这么做了。总的来说，这个发明不坏。
2: 这是残酷的发明。
3: 哦，你不能这么说。你有别人给你送饭吃，可没人喂我呀。我不得不独立谋生，我只有靠我的智力活着。为了避免挨饿，我只好变得又敏捷又聪明。此外，你明白，如果我不抓小虫子吃，小虫子们就会增多繁殖，知道多的足以破坏地球，毁灭一切吗？
2: 真的吗？我可不想发生这种事儿，可能你的网真是个好东西吧。
1: 一直听着这场对话的母鹅嘎嘎自语道：
5: 对于生活，威伯不懂得还多着呢。他真是一头天真的小猪，他甚至都不知道圣诞节会发生什么事儿，他根本就不知道祖克曼先生和路威正在密谋杀掉他呢。
1: 夏洛在苍蝇的上方停留了一会儿，准备去吃它了。 威伯忙闭上双眼躺了下来，昨晚没睡好，再加上首次遇到新朋友的激动，使他感到分外的疲倦。他想，
2: 我有一个新朋友真不错，但这是多危险的友谊呀、啊！夏洛凶猛残酷狡诈嗜血，这些我都不喜欢，虽然他是那么的可爱，当然也很聪明，可我怎么能让自己去试着喜欢他呢？
1: 威伯尔像所有初交新朋友的家伙一样，被猜疑和恐惧困扰着，这个蜘蛛夏洛会是一个真诚的朋友吗？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猴吃瓜。从前，在山坡的一棵大树上，住着猴妈妈和小猴子。猴妈妈特别疼爱她的孩子，整天都把小猴子带在身边。小猴子就特别希望可以自己单独出去玩。有一天，小猴子趁妈妈不注意，偷偷地溜下山坡去玩。外面的世界可真好啊，天是那样的蓝，空气是那样的清新。小猴子蹦蹦跳跳的，像一只刚从鸟笼里飞出来的小鸟。它跑着跑着，看到不远处有一块西瓜地。小猴子第一次见到又圆又大、绿油油的大西瓜，它好奇极了，跑到地里摘了一个就啃。
5: 啊呸！这什么呀？这东西那么难吃，会有人吃吗？呸呸呸！
3: 小猴子边嘟囔边吐掉嘴里的西瓜皮，把西瓜扔得老远老远。旁边走过来一头小牛，笑着对小猴子说：
6: 你这小个子是不是没吃过西瓜？这瓜是要吃里面的瓤，你啃的是皮，当然不好吃了。
5: 原来是应该吃瓤啊！
3: 小猴子明白了。小猴子又一蹦一跳地来到一片香瓜地。
5: 咦，这又有瓜，这个该怎么吃呢？
3: 小猴子想起了小牛的话。
5: 哦，对了，小牛说应该吃瓤。
3: 于是小猴子就把香瓜掰成两半，掏出里面的瓤就往嘴里送。瓤里全是滑溜溜的籽，难吃极了。旁边的小白兔看见了，捂着嘴偷偷笑。
7: 小猴子真笨，连香瓜都不会吃，香瓜当然要吃外面的果肉啦。
3: 小猴子听见小白兔的话，气呼呼地扔掉香瓜就跑了，边跑边喊：
5: 我知道应该吃果肉了。
3: 小猴子又来到了一棵大核桃树下，看到满树的核桃，急忙爬到树上伸手去摘。树上的小麻雀叽叽喳喳地叫道：
8: 小猴子，你知道该怎么吃吗？
5: 有什么难的？这个东西应该吃外面的果肉。
3: 说着，小猴子就咬了一口核桃的绿皮。又麻又涩的核桃皮弄得小猴子抓耳挠腮，难受极了。小麻雀看了，站在树上叽叽喳喳地笑。小猴子羞得满脸通红，抓起一个核桃朝小麻雀扔去。回到家，小猴子委屈地对妈妈说：
5: 西瓜、香瓜、核桃这些东西一点都不好吃，以后我再也不吃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4: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0: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7: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毛毛虫丑丑。池塘边生长着茂盛的灌木丛，毛毛虫丑丑就住在一片翠绿的叶子上。清晨，当阳光照亮整个灌木丛的时候，毛毛虫丑丑也被唤醒了。一只大眼睛的红蜻蜓正好从丑丑头顶飞过，丑丑热情地向它打招呼：“
4: 嗨，蜻蜓姑娘，我这片叶子很大，你要是飞累了，可以到我的叶子上来歇歇脚。”
7: 蜻蜓看了看毛毛虫，傲慢地回答道：“
8: 你太丑了，我从来不和丑八怪交往。”
7: 说完，蜻蜓就急忙飞走了。毛毛虫丑丑听了红蜻蜓的话，开始从叶子的正面拼命向叶子的背面爬去。“
4: 我长得这么丑，应该把自己藏起来，再也不让别人看见了。”
7: 在叶子的背面有一只漂亮的七星瓢虫。七星瓢虫的个子虽然只比黄豆大那么一点儿，但是它身上红色相间的颜色实在是太醒目了，所以不管是谁一眼就能看见它。丑丑看见七星瓢虫，赶紧缩着身子躲开。七星瓢虫看见毛毛虫奇怪的举动，就问：“
9: 你干嘛躲着我呀？”
7: 丑丑小心翼翼地回答：“
4: 我怕你嫌我丑。”“
9: 哪里的话，我很愿意和你交朋友。”
7: 难得有一个人愿意和自己说话，丑丑赶紧说出自己心里的想法：“
4: 我真希望自己也能像你那样漂亮，你是怎么做到的呢？你身上那些漂亮的点点是美容师画上去的吗？”“
9: 你是说我身上的这些星星点点吗？他们当然不是画上去的，是天生的。毛毛虫，不管我们长成什么样子，都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大自然这样做自然有它的道理，我们应该接受它，快快乐乐的生活。”
7: 听了七星瓢虫的话，毛毛虫心想：“
4: 我虽然不能做一条漂亮的毛毛虫，但我可以做一条快乐的毛毛虫呀。我也要像七星瓢虫一样到处走一走。我爱吃叶子，我要把能找到的叶子全部都尝个够。”
7: 于是丑丑开始了到处旅行吃叶子的生活。第一天，丑丑爬过了一棵莴苣，吃了一片嫩嫩的带一点苦味的莴苣叶子。第二天，丑丑爬进了一片菜地，吃了一片黄瓜叶，一片甜菜叶，它们都水水的，又香甜又多汁。第三天，丑丑爬上了一棵高高的梨树，吃了小半个梨。许多天过去了，虽然红蜻蜓姑娘还是嫌它丑，但丑丑已经变成了一条快乐的毛毛虫。它每天到处爬来爬去，享受着温暖的阳光、新鲜的空气，吃着美味多汁的叶。

0: 子和瓜果。有一天，丑丑发现自己的身体懒懒的，再也爬不动了。他给自己结了一个茧，现在他只想躲进厚厚的茧里好好的睡一觉。不知道睡了多久，包裹在丑丑身体外面的那层厚厚的茧破开了，丑丑挥舞着翅膀飞了出来。现在所有的昆虫都知道了他的新名字，粉蝶。大家都夸赞他漂亮，却不知道他就是原来那条丑丑的毛毛虫。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快睡觉吧，晚安。
1: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2: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1: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2: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1: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2: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3: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花园里有一棵花树，花树上的一片叶子后面住着小毛毛虫，花树下的草丛里住着小蜗牛。虽然离得有些远，可是他们俩却是关系不错的好朋友呢。清晨，两个好朋友一起采露珠喝，中午他们就躲在花树中间的叶子下聊天啃叶子，晚上他们就躺在最高的叶子上一起看星星。就这样，小蜗牛变成大蜗牛，小毛毛虫也变成一只大毛毛虫了。有一天，大蜗牛背着大大的壳去找大毛毛虫玩，它慢吞吞地走了很久，才来到大毛毛虫的家。还没走到大毛毛虫的家门口，大蜗牛就开始大声喊：
1: 毛毛虫，快出来玩呢，毛毛虫！
0: 可是喊了很久也没有人回答。大蜗牛看见毛毛虫的家门口挂着一个好圆好圆、好大好大、好白好白的茧子，大蜗牛围着茧转了几圈。
1: 喂，毛毛虫，你在里面吗？
0: 还是没有人回答。
1: 也许毛毛虫是出远门了吧。
0: 大蜗牛只好回家了。现在没有毛毛虫陪着它采露珠、聊天和啃叶子，大蜗牛觉得日子过得真是没意思。他心里总想着，
1: 也许毛毛虫明天就会回来了。
0: 于是他天天都会爬上高高的花树去看看。一天过去了，一星期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大蜗牛觉得时间过去了好久好久，可是毛毛虫家里还是没有一点动静。这天，大蜗牛又来到大毛毛虫的家门口，只见毛毛虫家门前的那颗又圆又大又白的茧上破了一个小洞。大蜗牛把头伸进去瞅了瞅，
1: 奇怪，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0: 这时候，大蜗牛的身后传来了一个轻柔的声音：
2: 大蜗牛，你在找我吗？
0: 大蜗牛转过身，哇，一只美丽的蝴蝶正舞动着翅膀冲它微笑着。大蜗牛问：
1: 你是谁呀？
0: 蝴蝶咯咯咯地笑了好大一会儿，才开口说：
2: 我是你的好朋友毛毛虫，就是陪你一起采露珠、一起聊天、一起啃叶子吃的小毛毛虫。我们吃呀喝呀，后来我变成了大毛毛虫，你变成了大蜗牛。
1: 真的吗？你真的是我的好朋友毛毛虫吗？
0: 看到自己的好朋友突然变得这么美丽，大蜗牛高兴极了。
1: 毛毛虫，你可真棒！
0: 即使大毛毛虫变成了蝴蝶，即使不能一起采露珠喝，即使不能一起啃叶子，即使不能躺在一起看星星，但毛毛虫，哦不，蝴蝶仍然是大蜗牛最好的好朋友。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宝贝儿，晚安。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叔叔。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叔叔。

0: 是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怪我，爱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宝宝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1: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2: 请233号取餐。
0: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1: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0: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4: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5: 这是巧虎第一天上幼儿园。
6: 我们来做自我介绍吧。下面我们来做自我介绍，来说说自己叫什么名字。
7: 我叫圆圆。
6: 圆圆好。
8: 我的名字叫琪琪。
6: 琪琪好。
9: 我叫强强。

0: 我叫巧虎。
1: 哦，原来是巧虎，大家一起来说巧虎好。
2: 巧虎好。
1: 嘿嘿嘿。

0: 我们能一起玩吗？
1: 好啊好啊。
0: 巧虎一样做到不害羞大声说吗？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一集，六点钟的蜂茶会。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朝三月兔的家走去，她又会遇到哪些有趣的人和事儿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提心吊胆地向三月兔的家走去，只见房子前的一棵小树下放着一张桌子，三月兔正陪着风帽酱坐在那儿喝茶，他们俩中间还躺着一只睡鼠，呼呼睡得正香。三月兔和风帽酱就依靠在那只睡鼠身上聊着天儿。那张桌子很大，可令人奇怪的是，三月兔、风帽酱和睡鼠却在桌子的一角挤着坐。三月兔和风帽酱一见爱丽丝朝桌子走来，就冲着她喊道：
5: 这里没地方坐了，没地方了。
4: 爱丽丝气愤地说道：
6: 这儿明明就有这么多空位，我为什么不能坐呀？
4: 说完，他走到桌子前面，找了一把大靠背的椅子坐了下来。三月兔只好不情愿地招呼道：
5: 那你喝点酒吧。
4: 爱丽丝看了看桌子，发现上面只有茶，疑惑地问：
6: 桌子上没有酒啊，酒去哪儿了？
5: 是没有酒。
4: 爱丽丝感觉自己被三月兔欺骗了，生气地说道：
6: 你明知道没有酒还叫我喝酒，你这样真不礼貌。
5: 是你自己要坐下来的，我可没有说邀请你的话。那你觉得随便坐在别人的桌子边是礼貌的行为吗？
6: 我怎么知道这桌子是不是你的？况且桌子这么大，可摆了不止三套茶具。
4: 说完，爱丽丝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小口地喝着。风帽酱打量了爱丽丝一会儿，说道：
7: 你的头发真该修剪一下了。
6: 你不应该这样评论我的头发，这也太不礼貌了。
7: 是吗？那我给你出个谜语，你说乌鸦为什么像是一张写字台？
4: 爱丽丝最喜欢猜谜语了，不再和风帽酱计较，得意地说道：
6: 谜底我肯定能猜出来。
5: 那你把谜底说出来吧。
4: 爱丽丝想了半天，猜不出来，但是又不想承认，只好硬着头皮说：
6: 虽然我没有把谜底说出来，但是我已经想到谜底是什么了。我不说你们也应该知道，所以我说不说都是一样的。
7: 这是不一样的，你这样还不如说我看见我吃的东西和我吃我看见的东西是一回

0: 事儿。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难道我喜欢我有的东西和我有的东西我喜欢是一回事儿哦？
2: 这时睡鼠伸了个懒腰说道，
3: 那你还不如说我在睡觉时呼吸和我在呼吸时睡觉是同一回事儿。
2: 风帽匠对睡鼠说，
0: 这个嘛，我觉得这对你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你几乎一整天都在睡觉。
2: 气氛有点尴尬，大家都安静了下来，谈话暂停了。爱丽丝也趁机认真思考起这个谜语。可是关于乌鸦和写字台的问题，她实在是想不出什么来。不久，风帽匠打破沉默，向爱丽丝问道，
0: 今天几号了？
2: 说这话时，风帽匠不安地看着手中怀表上的时间，偶尔会咬几口，看看怀表坏了没有。爱丽丝想了一会儿，回答道，
4: 四号。
2: 风帽匠又看了一眼手中的怀表，生气地说，
0: 这个表的时间错了整整两天。
2: 接着他气冲冲地怪罪起三月兔来，
0: 我说过不要用黄油来上表，你就是记不住。
1: 我用的可是最上等的黄油。
2: 听了三月兔的话，风帽匠更生气了，说道，
0: 不错，你确实用的是最上等的黄油，但是你把面包屑也弄进去了，你就不该用切面包的刀去抹黄油。
2: 三月兔拿过怀表，仔仔细细地看了看，表情显得很忧郁。接着，他把怀表放进了自己的茶杯，把它整个泡到了茶水里，然后又拿出来看了看，边看边嘟囔着，
1: 我用来上表的黄油真的是最好的黄油啊。
4: 平常的怀表只能看终点，你这块怀表真是非比寻常，能看日期却看不到终点。
0: 看到终点有什么用？你的怀表会告诉你今年是哪一年吗？
4: 当然不能，一年的时间太长了。
0: 没错，就是因为这样，我的怀表才不会告诉你终点。
4: 我不太明白你的话，请你再解释一下。
0: 你现在猜出那个谜语了吗？把谜底告诉我。
4: 我猜不出来，我不猜了。你知道那谜底是什么吗？
0: 我可不知道。
1: 我更不知道了。
4: 你们两个真的是挺无聊的，你们可以找点别的事情做呀，不该把时间耗费在没有谜底的谜语上。
0: 我敢肯定你没有同时间聊过天。
4: 我在学习音乐时可是按着时间来打拍子的。
0: 原来如此，时间可受不了别人打他，要是你能友好一点对待时间，我想随便你要几点钟他都能替你办到。比如你在上课时偷偷告诉手表一声，它马上就会加快运转，让午饭时间快点来临。
4: 这是个好主意，那你可以让时间停留在你想要的终点吗？
0: 我没这个能力。去年的三月，我跟时间闹了点不愉快，时间就永远停留在了六点钟的位置。因此对于三月兔、睡鼠和我来说，时间就一直都是六点钟的茶会时间，我们只能一直喝茶，连洗茶具的时间都没有。
4: 要是我理解的没错，你们是永远要围坐在这张桌子边了。
0: 是的，如果茶具脏了，我们就挪到下一个位子。
4: 你能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时间永远停留在六点钟吗？
0: 唉，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一切要从红

0: 朝皇后的音乐会说起。
1: 小朋友们，红桃王后的音乐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离奇的事情，让风帽将、三月兔和睡鼠的时间永远停留在了6点钟？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即使没有光明，海伦·凯勒是美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著名的女作家和教育家。刚出生时的小海伦聪明又可爱，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一场灾难降临在了她的身上。小海伦高烧不退，后来虽然烧退了，却夺走了她的视力和听力。海伦陷入了一片黑暗和寂静中时，她害怕地哭了起来。在最悲伤的时候，

0: 家庭教师安妮·沙利文来到了海伦的身边。沙利文老师的教育方法与众不同。有一天，沙利文带着海伦来到水井边，将他的小手放在水龙头下，让清凉的水流躺在海伦的手上。
1: 海伦，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0: 接着，沙利文又在海伦的手心写下水这个单词，从此海伦就牢牢记住了。接下来，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带着海伦触摸身边的各种物品，使他对自己身处的世界有一个直观的感受。不过，沙利文觉得海伦没法说话仍然是个缺陷。为了克服这个困难，沙利文替海伦找了赫拉博士。赫拉博士教海伦用双手去感受他人说话时嘴型的变化，以及用鼻腔吸气、吐气的状态来练习发音。海伦凭着顽强的毅力，经过无数次练习，终于说出了第一个完整而且发音清楚的句子。
2: 我要上大学。
0: 16岁的时候，已经能说话学习的海伦萌生了上大学的念头，并且选择了著名的哈佛大学作为自己的目标。经过3年的艰苦学习，他凭着坚实的基础和非凡的毅力，顺利通过了哈佛大学的入学考试。这对普通人来说已经非常难得，对一个失明和失聪的人而言，更是令人难以置信。海伦在接受采访时说：
2: 我战胜了自己，我也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战胜苦难。
0: 后来，他用生命的全部力量四处奔走，创建慈善机构，帮助残疾人。他还把自己所经历的痛苦和幸福记录下来，鼓励人们战胜厄运。海伦的成功在今天看来是难以复制的，但是我们可以像他一样，面对困难奋力抗争。困难并不可怕，重要的是我们对待磨难的态度。你如果坚强乐观，磨难也会成为你生命的点缀。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猫头鹰太太的玫瑰花园》。很久以前，在大森林里有一位猫头鹰太太，她拥有整个森林最大最漂亮的花园。她在花园里种满了美丽的玫瑰花，她每天对花朵精心照料，但是他每天都会把花园的大门牢牢地锁好，因为他最不喜欢别的动物进入花园，总觉得他们会伤害玫瑰花。有一天，猫头鹰太太忙着去参加朋友聚会，忘记锁花园的大门了。小猫明明和妹妹莉莉在森林里散步，走到了花园门前，他们看到了满园的玫瑰花，开心极了。莉莉对明明说：
7: 哥哥，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玫瑰花，咱们进去看看吧。
6: 于是莉莉拉着哥哥走进了花园。这时猫头鹰太太刚好回到家里，她看见花园里的两个小家伙，赶紧跑进花园，生气地对他们说：
8: 快从我的花园里出去。
7: 猫头鹰太太，我们只是想观赏一下您种的玫瑰花，我们没有恶意。
8: 哎呀，你们不能进来，别弄坏了我的花儿。
6: 明明和莉莉被说得脸都红了。

0: 他们只好离开了花园。第二天，猫头鹰太太要到外地出差，走之前，她在花园外面竖起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不准入内。过了十几天，猫头鹰太太回到家里，她发现花园里的玫瑰花有很多都枯萎了，她非常难过，只能一个人清理掉那些枯萎的花朵。这时，明明和莉莉路过花园，看到了伤心的猫头鹰太太。明明对猫头鹰太太说：
1: 您别伤心了，我们帮您清理一下杂草，您再种上一些玫瑰花籽，很快您的花园又会变成全森林最漂亮的花园了。
0: 猫头鹰太太听了明明的话，非常感动，也很惭愧。她对明明和莉莉说：
2: 真是对不起了，上次你们过来赏花，我还冲你们大声说话，赶你们走。
1: 没事的，我们不在意。
0: 说完，明明和莉莉走进花园，开始清理杂草。在他们的帮助下，猫头鹰太太很快种上了很多玫瑰花。不久之后，她的花园里又一次开满了美丽的玫瑰花。花园的门前有一块新牌子，上面写着欢迎赏花。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冲别人大喊大叫是很不礼貌的行为，对待别人应该友好热情，这样才能交到好朋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撒谎的兔子》。在很久以前，兔子的尾巴是很长的，但后来是怎么变短的呢？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呢。在很久很久以前，两只兔子祖先到小河边玩，他们看到河对面有一片绿油油的青草，就想过到河那边去吃个痛快。可是兔子是不会游泳的，这可怎么办呢？就在兔子犯愁的时候，一只老鳖游到了水面上来。兔子眼珠一转，心里有了主意，他们就跟老鳖说：
10: 鳖大妈，听说在这条河里你的孩子有很多，是吗？
9: 老鳖听了心里乐开了花，他说：
11: 是啊，在这条河里我的孩子数也数不清，要是让他们排成队，在这河面上可以架两座桥呢。
9: 兔子就说：
10: 鳖大妈，我们也有很多的孩子，咱们要不比一比谁的孩子数量多呢？
9: 老鳖有些不相信，他说：
11: 你们是不是在吹牛？我从来都没见过那么多的兔子。
9: 兔子说：
10: 如果不信，那咱们就比一比，看看谁的孩子多。
9: 老鳖听了就问他们：
11: 那怎么个比法呢？
9: 兔子说道：
10: 你先把孩子都叫过来，然后让他们浮在水面上，从河的这边一直到河的那边，我们俩从这边数过去，数完之后我们也把孩子叫过来，在河边上排成队，让你来数。
9: 老鳖答应了，他把孩子们都叫了过来，然后让他们浮在水面上，整整齐齐地排成了两行，从河的这边一直排到了河的那边，真的很像河面上架起了两座桥。两只兔子跳到靠近岸边的小鳖背上，再一跳，跳到第二只小鳖背上，它就这么一边跳一边数：
1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9: 数着数着就到了河的对岸，两只兔子得意极了，它们一边

0: 往岸上跳，一边说：
1: 哈哈，我们没有孩子呀，老鳖上了我们的当喽。
0: 可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他们往岸上跳时，那两条长长的尾巴还拖在河里呢。当岸边的两只鳖发现上了当，就伸出嘴去使劲一咬，就把那两条尾巴给咬住了。两只兔子害怕了，它们使劲一拉，结果把自己的尾巴给扯断了，只留下了短短的一截。从此以后的兔子就都是短尾巴了。小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后，大家要记得，一定要做诚实的孩子。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一罐银子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家人养了两个懒儿子，这俩兄弟平常不到地里干活，只喜欢在村子里闲逛，村子里的人都非常看不起他们。有一天，他们的父亲说：
8: 村民们最讨厌吃闲饭的人了，如果你们再不到田里干活，就再也没人理会你们了。
7: 听到父亲的话，他们不好意思闲在家里了，就扛着锄头跟父亲下田去了。可是他们根本不愿意出力，父亲一锄头能挖六七寸深，而他们呢，一锄头最多也就挖两三寸深。田地挖得不深，庄稼当然也长不好，他们的收成少得可怜。不久后，父亲生病了，病得很严重。他把两兄弟叫到床前来，对他们说：
8: 我活不了多久了，家里只有一个茅草房和一块田地留给你们，田地里埋着一罐银子，如果你们没钱用了，就把它挖出来吧。罐子埋得很深很深，你们要使劲儿挖才行。
7: 说完，父亲就去世了。兄弟俩办完丧事以后，就扛着锄头到田里挖银子。他们使出了吃奶的劲儿，挖得很深很深，可是却找不到银子。于是他们换了一个地方挖，结果还是没有挖到银子。哥哥叹口气说：
9: 哎，算了，可能根本就没有银子，不挖了，回家睡觉去。
7: 他们刚要走的时候，突然田地边上出现了一个老人。老人说：
10: 你们要耐心一点儿，到处挖一挖，总有一天会挖到的。
7: 兄弟俩听了，有了一些信心，这才举起锄头继续挖起来。一连挖了好多天，田地都挖遍了，可仍然没有挖到银子。而村里的人已经开始忙着播种了。这时，那位老人又出现在兄弟俩的面前，对他们说：
10: 你们已经把田地翻过了，快开始播种吧，等秋收以后再继续挖银子也不晚。
7: 兄弟俩挖不到银子，心里很难过，可是想到现在不播种，秋天就没有粮食吃了，于是只好赶紧开始播种。一天天过去，兄弟俩的禾苗长起来了，长得比别人家的高多了。兄弟俩看着自己的稻子长得这么好，每天都笑呵呵的。村里人走

0: 他们的田地都要停下来观看，又惊奇又羡慕。秋收之后，金黄色的谷粒堆满了兄弟俩的茅草屋，这么多谷粒能吃好几年呢。如果换成布，至少能换100匹，如果全部卖掉，至少能卖1罐银子。兄弟俩坐在稻草上，望着心爱的谷粒。突然，哥哥对弟弟说：
1: 哦，我明白了，父亲说的那罐银子就是这堆谷子呀，这是我们用辛勤的劳动换来的。
0: 从此以后，兄弟俩成了勤劳的人，村子里的人也开始喜欢他们，接纳他们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顽皮孩子》。从前有一位老诗人，他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人。这位老诗人喜欢自己的邻居，一位高贵的夫人。可是老诗人实在是太羞涩了，他不敢表达自己的心意。这一天，天上刮起了大风，下起了大雨，屋外冷极了。这位老诗人守在火炉旁，又温暖又舒适。老诗人听着外面的雨声，心想，
1: 这样的天气，外面的穷苦人要很难过了。
0: 这时，老诗人的门被敲响了。老诗人去打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一位光着身子的小孩子。小孩子看到老诗人，开口说，
2: 老爷爷，你可以帮帮我吗？我非常冷。
0: 老诗人连忙把小孩子拉进屋里。
1: 可怜的孩子，到我这儿来吧，我能让你暖和起来。
0: 老诗人拿着干毛巾把小孩子擦干净。哇，这是多漂亮的一个孩子啊！他的眼睛亮得像星星，他的金发卷卷曲曲的，非常好看。而且他的手里还拿着一把漂亮的弓，可是却没有箭。老诗人坐在火炉边，把这小孩子抱到自己的膝盖上，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里暖着，这小孩子马上就恢复过来了。他的双颊变得红润，身上也变得暖起来。小孩子跳到地上来，围着老诗人跳舞。老诗人好奇地问，
1: 你是一个快乐的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0: 小孩子说，
2: 我叫丘比特，你不认识我吗？我的弓就在这儿，我就是用这把弓射箭的。
1: 那你的箭呢？是丢了吗？
2: 哈哈，我的箭是无形的呀，而且我的箭还有一个神奇的功能呢。
0: 说完，小孩子就把弓一拉，对准了老诗人的心口射了出去。老诗人吓了一跳，但他什么感觉也没有。他想问问这个小孩子，可是小孩子却不见了。第二天的时候，天气非常晴朗，老诗人走出家门，和他爱慕的邻居那位高贵的夫人打招呼。
1: 美丽的夫人，您今天可真漂亮，我实在找不到其他词语来夸奖您的美丽。
0: 这位夫人看了看老诗人，竟然开口邀请他去做客。
3: 昨天晚上，一位小孩子跑到我的家里，告诉我您是一个善良的人。我想，您如果有时间的话，来我家里做客吧，我要做美味的饼干给您吃。
0: 老诗人高兴坏了，他太乐意和这位夫人共度一个下午的时光了。到了晚上的时候，老诗人又见到了那位小孩子，就问他，
1: 你昨天怎么突然跑到那位夫人家里了？
0: 小孩子说，
2: 我是爱神，我知道您是一个善良的人，又喜欢那位夫人，所以我来帮助你啊。
0: 老诗人这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后来老诗人和那位高贵的夫人相爱了，他们快乐地生活在一起。而丘比特呢，他去帮助更多善良的人找寻爱情了。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宝贝儿，

0: 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晚安故事叫做《没有家的小蚂蚁》。淅沥沥，淅沥沥，雨点像一串串银亮的丝线从空中掉下来，雨点打湿树叶，滴进泥土，流成弯弯曲曲的小河。大树下，一只小蚂蚁伤心地哭起来。它还没来得及搬家，现在房子被雨水淹没了。小蚂蚁没有地方住，又冷又饿，难受极了。
1: 小蚂蚁，到我这儿来躲躲雨吧。
0: 池塘里，绿色的大荷叶摇晃着，它伸出一只长长的手臂，一直伸向大树下。小蚂蚁爬了上去，它藏在大荷叶下，雨淋不着了。一阵风吹过，小蚂蚁冷得直发抖。粉嘟嘟的荷花见了，摘下两片花瓣当被子，盖在小蚂蚁的身上。花瓣好香啊，小蚂蚁盖着它变成了一只香香的蚂蚁。不一会儿，小蚂蚁饿了，它舔舔嘴巴，摸着咕咕叫的肚子。一只小蜜蜂看见了，拿出采来的花蜜送给了小蚂蚁。小蚂蚁感激地道谢，
1: 谢谢你小蜜蜂，这蜂蜜真香甜啊。
0: 吃完了甜甜的蜂蜜，小蚂蚁在花瓣被子下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雨停了，一道彩虹挂在天上。小蚂蚁睁开眼，发现自己还躺在大荷叶上。看到小蚂蚁醒了，大荷叶又摇晃了起来，对它说，
1: 小蚂蚁，我送你到岸边吧。
0: 小蚂蚁点点头，它顺着荷叶那长长的手臂爬上岸。这时它惊奇地发现，一棵大树下许多蚂蚁伙伴冲它招手呢，他们都在对小蚂蚁说，
2: 小蚂蚁，快来我们这儿住吧。
0: 原来小蜜蜂把小蚂蚁的不幸遭遇告诉了这群蚂蚁朋友，他们邀请小蚂蚁一块儿住。
1: 谢谢我的朋友们，
0: 小蚂蚁不停地说着道谢的话，大颗大颗的泪珠也滚落下来。不过小蚂蚁知道这是幸福的眼泪，它快乐地奔向伙伴们，今后它又拥有了幸福快乐的家。小蚂蚁的故事讲完了，宝贝儿也要睡觉喽，我们明天再见，晚安。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0: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7: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8: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2: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1: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2: 爸爸可以让Zoe老师来告诉你。
1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12: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4: Try everything。
1: 第十八集，生日会。今天是小林同学的生日，小林的父母都去外地出差了，没有办法为他庆祝生日。Zoe 老师准备在教室里为小玲办一个生日会。放学后，同学们认真地打扫了教室，在教室里摆上花朵，在黑板上画上图画。Zoe 老师把一个大蛋糕放在讲台上，对同学们说：
15: 今天是小玲的生日，咱们为小玲办一个生日会，让我们一起为他送上祝福，好吗？
16: 好。
1: 同学们都拍手叫好，大家围在小林的周围送上自己的礼物。同学们每个人都准备了精美的生日贺卡，大家在卡片上写下了对小林的祝福。小林非常感动，整张小脸儿红扑扑的。大家送完了礼物， Zoe 老师说：
15: 好了，现在我要在生日蛋糕上插上蜡烛，然后我们一起唱一首生日歌。乐乐，请你帮大家拍照吧。
10: 好的，老师。对了，老师，生日蛋糕用英语怎么说呀？
15: 生日蛋糕 Birthday cake。

0: 啊，为小玲多拍几张美丽的照片吧。
1: 乐乐点了点头，拿起照相机开始拍照。Zoe 老师领着大家为小玲唱了生日歌。接着 Zoe 老师说，
0: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小玲，现在请你切蛋糕吧。
1: 小玲把蛋糕切成小份，分给了同学们。同学们吃着美味的蛋糕非常高兴。 Zoe 老师说，
0: 生日蛋糕 Birthday Cake 好吃吗？小玲还为大家准备了其他好吃的东西，饼干 Biscuit， 还有水果和饮料。
1: Zoe 老师把饼干、水果和饮料分给了同学们。同学们一边吃东西一边聊天，开心极了。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傍晚。 Zoe 老师对大家说，
0: 今天是小玲的生日 Birthday， 我们吃了蛋糕 Cake， 饼干 Biscuit， 还有水果和饮料。我和大家一样都很开心，过了生日就是又长大了一岁。希望小玲能够天天快乐，事事如意，也希望所有同学都能够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1: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四个单词，生日 Birthday， 蛋糕 Cake， 饼干Biscuit， 照相机 Camera， 生日 Birthday， 蛋糕 Cake， 饼干 Biscuit， 照相机 Camera。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百家姓故事之祝姓篇。祝姓发源于山东长清，相传周武王灭了商朝之后，分封土地给一支瑶族后裔，这支瑶族后裔在封地上建立了祝国，也称祝科国。西周末期春秋初期，祝国被齐国所吞灭，祝国的土地成为齐国的领土。为了纪念先祖，祝国子孙们以自己的国名为氏，称祝科氏，后来分别衍生为单姓祝氏和科氏，世代相传至今。说起祝姓，不由得就想到了祝英台。祝英台是东晋时期浙江上虞县祝家庄人，他从小就很聪明，喜欢读书写字。当时女子是不允许外出读书的，聪明的祝英台只好女扮男装到书院学习。在书院里，祝英台结识了同学梁山伯，两人彼此称兄道弟，一起读书，形影不离。后来祝英台的父亲一直称病，催祝英台回家。临走之前，祝英台多次暗示自己是女子，但是忠厚淳朴的梁山伯始终没有明白。祝英台很无奈，于是说道，
5: 梁兄，我家有个九妹，相貌品行都和我非常相似，我愿意做媒，让九妹和你结为夫妻，你愿意吗？
4: 梁山伯高兴地答应了，两人约定好日期，让梁山伯到祝家提

0: 亲。祝英台回到家里，父亲的病早就好了，父亲已经将他许配给了一个姓马的地主家的儿子。祝英台告诉父亲，
1: 父亲，我喜欢的人是梁山伯，我不想嫁到马家去。
0: 祝英台的父亲听了勃然大怒，生气地说道，
2: 从来儿女的婚姻都是由父母做主，你必须嫁给马家。
0: 梁山伯上门提亲时，才发现原来祝英台是个女子，但是祝英台的父亲坚决反对两个人在一起，一切都晚了。祝英台和梁山伯抱头痛哭，互相发誓，
3: 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0: 之后梁山伯回到自己家，整天忧心忡忡，很快就病倒了，不久之后便离开了人世。临死之前，梁山伯留下遗言，
4: 我死之后，你们一定要把我埋葬在祝英台家通往马家的路上。
0: 后来祝英台被迫出嫁时，路过梁山伯的坟墓，祝英台忍不住痛哭起来。传说当时突然电闪雷鸣，风雨交加，梁山伯的坟墓裂开了一条缝，祝英台直接跳入了坟中，坟墓很快又合拢了。紧接着雨停了，云开了，天空出现了一道彩虹，只见一对美丽的蝴蝶从坟头上飞起来，绕着坟头翩翩起舞。人们都说这对蝴蝶就是梁山伯和祝英台。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子鼠。小朋友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属相，有人属老鼠，有人属兔子。那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属相也就是十二生肖，是中国十二地支与人出生年份相配的十二种动物。那么十二生肖是怎么来的呢？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生肖这件事儿归四大天王掌管。当年执事的天王姓什么，那年出生的人就属什么。后来四大天王回归天宫镇守南天门后，玉皇大帝就决定挑选十二个动物代表人间生肖，并赐封为神。为体现公平原则，玉皇大帝下令，在规定的日子，人间的动物都可以到天宫应选，并且以动物们赶到天宫的先后作为排名的顺序，只取最先赶到的前十二名。动物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激动，大家都说报名那天一定要早点赶到。当时猫和老鼠是邻居，又是好朋友，他们也想去报名。猫对老鼠说，
3: 玉帝说谁先到谁就可以当选，这样的话咱们得一大早起来去报名。可是我爱睡懒觉，万一误了时间可怎么办呀？
2: 老鼠安慰猫说，
4: 你别着急，你尽管睡你的大觉，我醒得早，我一醒来就去叫你，咱们一块儿去报名。
2: 猫听了很高兴，开心地说道，
3: 你真是我的好朋友，谢谢你了，明天早上见，我要回家睡觉去了。
2: 说完猫开心地回家了。报名的那天早晨，老鼠很早就醒来了，可是它没有叫醒猫，而是自己一个人去了。因为老鼠第一个到达了天宫，所以玉帝宣布鼠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一。老鼠沉浸在排名第一的喜悦中，把猫忘得一干二净。猫在家等了半天，不见老鼠的影子，只好自己赶去天宫。因为等老鼠耽误了太长时间，等猫赶到天宫时，十二生肖的名额已经排满，没有猫的份儿了。从此猫恨透了老鼠，一见到老鼠就扑上去咬，以发泄心中的愤怒。而老鼠呢，也觉得有些对不起猫朋友，见到猫就逃，所以直到今天，猫和老鼠还是死对头。前面说到，十二生肖是十二地支分别和十二种动物相配，和鼠相对应的是子时。古代劳动人民把一昼夜划分成十二个时段，每一个时段叫一个时辰。子时是十二个时辰里的第一个时辰，指的是当天夜里十一点到第二天凌晨的一点。这个时间段老鼠胆子最大，活动最频繁，所以子时同鼠搭配，也就是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一的子鼠。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九色鹿的故事。在一片景色秀丽的森林里，有一头美丽的九色鹿。它身上的毛有九种颜色，它的脚像雪一样白。 有一天，他正在河边散步的时候，耳边忽然传来救命的喊声。他跑过去，看到一个人正在河里挣扎，快要被淹死了。九色鹿立即纵身跳进河中，把落水的人救上了岸。落水的人名字叫做吊达，他得救以后跪在地上给九色鹿磕头。
0: 我现在的生命是你给予的，我祈求做你的仆从，随时听候你的差遣。
8: 我刚才不惜自己的生命救你，只是不想看到你死去。如果你真的想报恩，不要告诉别人我在这里。
0: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你我刚才肯定就死了。请你放心，我永远不会把见过你的事情说出去。
9: 就在这天晚上，这个国家的王后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她看见森林里有一头非常漂亮的鹿，披着光彩艳丽的毛，长着洁白如雪的脚。醒来以后，王后就告诉了国王这件事儿。于是呢，国王就下令，
6: 谁能捉到九色鹿，我就把我的国家分一半给他，让他与我一起统治这个王国。
9: 吊达知道以后心里想，
7: 九色鹿不就是救过我的那头鹿吗？如果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国王，我就能得到无数的财富。
9: 于是吊达马上跑到了王宫里，对国王说，
7: 国王陛下，我知道九色鹿在哪儿，请您和我一起去捉拿它吧。
9: 国王呢，就调遣士兵和吊达一起去了森林。他们刚走到森林里，发现九色鹿正在那儿吃草，国王马上带人围了上去。九色鹿看到了国王，他走到国王面前说，
8: 请暂时不要伤害我，你想要我的皮毛和鹿角我都可以给你，我只是想知道谁告诉你们我在这儿的。
6: 这个人告诉我你在这里的，所以我才能带着士兵来抓捕你。
9: 九色鹿的眼泪禁不住地流下来，他对国王说，
8: 陛下，这个人昨天在水中挣扎，马上就要被淹死的时候，是我不顾性命救了他。他当时跪下来说要做我的仆人，我没有同意，只是告诉他不能把我的消息传出去。可他今天就带着人来杀我，我救他还不如救一块木头。

0: 国王听了顿时感到十分惭愧，他责怪刁达说，
1: 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的救命恩人吗？我看你不配在我的王国生活。
0: 说完，国王把刁达赶进了大山里，然后他马上叫人放了九色鹿，还下了一道命令，
1: 任何人都不许伤害九色鹿。
0: 从此呢，九色鹿就在森林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4: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6: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8: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7: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8: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9: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7: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8: 哎，你这人，
9: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7: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0: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1: 啊！
7: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2: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3: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3: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3: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爱迪生是谁吗？爱迪生啊，他是一个发明家。他发明了电灯，让我们的世界晚上也变得亮堂堂的。今天小丸子姐姐就给大家讲一个爱迪生孵小鸡的故事。爱迪生小时候好奇心特别重，老是围着他的妈妈问这问那。有一天，爱迪生家里的母鸡咕咕咕地叫个不停，还老待在窝里不出来。爱迪生好奇极了，他试着把母鸡从鸡窝里赶出来，可母鸡歪着脑袋看着爱迪生，还是一动不动地蹲着。爱迪生就跑去问妈妈，
15: 妈妈妈妈，母鸡今天为什么待在窝里一直不出来啊？我赶它都赶不动。
14: 爱迪生的妈妈说，
7: 儿子，因为母鸡在孵蛋呢。今天呢，我给鸡窝里放了十几个鸡蛋，母鸡正在鸡窝里孵小鸡呢。
14: 爱迪生接着问，
15: 妈妈，那母鸡就一直坐在上面吗？这样小鸡就能孵出来了吗？
14: 妈妈说，
7: 对呀，母鸡坐在鸡蛋的上面，

0: 鸡蛋就暖和了。慢慢的呢，鸡蛋里面就会长出小鸡来。这些小鸡长出小嘴儿，长出小脚，还长出嫩黄嫩黄的羽毛。等它们再长大一点，就会啄破蛋壳，从蛋壳里面出来了。
1: 听了妈妈的话后，爱迪生趁妈妈不注意，拿着几个鸡蛋跑开了。到了傍晚吃饭的时候，妈妈叫了好几遍爱迪生的名字，都没有听到回应。爱迪生去哪儿了呢？爱迪生的妈妈找啊找，一直找到了邻居家里。这时候，爱迪生正在邻居家孵蛋呢。他用稻草给自己做了一个窝，把鸡蛋放到了窝里，然后自己趴在鸡蛋上，学着母鸡的样子，正趴在上面孵小鸡呢。爱迪生的妈妈又好气又好笑，她把爱迪生拉了起来，说道：
0: 傻孩子，你是孵不出小鸡来的。
1: 爱迪生很疑惑地问：
2: 妈妈，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母鸡能孵出小鸡，我就孵不出来呢？
1: 妈妈说：
0: 这是因为孵小鸡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孵小鸡呢，需要20多天的时间。第二呢，是在这20多天的时间里面，都要保持35度到40.5度之间的温度，而人身体的外部温度是很难达到这个温度的，所以呀，你是孵不出来小鸡的。
1: 爱迪生虽然没有孵出小鸡，但正是由于这种好奇心，爱迪生长大后成为了一个世界闻名的发明家。
3: 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会装死的金龟子。一天，小老虎到树林里练习爬树，它使出全身的劲儿，一个漂亮的跳跃，就跳到了大树上，摇的树枝哗哗直响。就在这时，只听哗啦啦一阵响声，树上洒下了一些小雨点。小老鼠连忙从树上跳下来，一看，这哪里是雨点儿啊，这是好多金龟子啊。原来是它刚刚爬树的时候，把树上的金龟子给摇了下来。小老虎心想，
8: 金龟子可会搞破坏了，小时候专门啃食植物的种子，长大后就啃食树木的叶片和嫩芽，很多树木因此遭了殃。今天我就帮树木除掉这些金龟子好了。
7: 可是掉在地上的金龟子一动也不动，小老虎以为它们死了，于是就把它们堆到大树下，在地上画了个圈圈作为记号，就跑到河边喝水去了。没多久，小老虎回到树下，却惊讶地发现那堆金龟子一个都不见了。这时，小山鸡恰好路过，小老虎问：
8: 小山鸡，请问你看见过那些死了的金龟子了吗？我明明把它们堆在这里了呀，怎么它们都不见了？
9: 哎呀，你上当了。
7: 小山鸡解释道，
9: 金龟子可狡猾了，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躺下来装死，等周围安静下来，它们就会复活，赶紧逃跑。
8: 是这样啊，那我再摇一次试试，看看它们还会不会装死了。
7: 说完，小老虎一个纵身跳到树上，又把那些刚刚回到树上的金龟子摇了下来。小山鸡指着那些装死的金龟子说：
9: 瞧，它们的脚都收得紧紧的，要是真死了，它们的脚就会松开。

0: 哎，很好辨认的。
1: 小老虎这才恍然大悟。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金龟子在遇到危险后装死，这是一种防御行为。当它们眼睛或者身上的触觉毛察觉到环境有变动时，神经就会发出信号，让浑身的肌肉收缩起来，进入假死状态。危险解除后，它们就会赶紧逃跑的。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收藏家坦普尔曼。农场的初夏是一年中最快乐最美好的时候了，学校放假了，孩子们也更有空去玩耍，或者去小河里抓鳟鱼了。一天，埃弗里回到家，祖克曼先生问他，
3: 小子，你兜里装的什么？
4: 嘿嘿，一条鳟鱼，我想在晚饭的时候煎着吃。这不是放假了吗？他可有时间去参观谷仓了，他几乎每天都去。
3: 芬恩喜欢小动物，让他去吧。谷仓里的小家伙们好像也都不害怕他，就喜欢待在他旁边。
2: 差不多在七月的第一天，祖克曼先生便开始把割草机套在马的脖子上，自己跳进座位里，赶着马往田野里去了。整个早晨，你都能听到割草机转来转去的声音。第二天，如果没有雷阵雨，所有的人都会来帮着用耙子把割下来的草收拢到一起，装上高高的干草车往谷仓里拉。
3: 我准备把这些干草拉到谷仓里，你们要不要去？
5: 去去
6: 去，
5: 我
6: 也
5: 去，
6: 耶！
2: 芬和埃弗里坐到了车的最顶上，然后暖暖的散发着清香的干草会被卸进大阁楼，直到堆得整个谷仓看起来像无数的干草铺起的大床一样。
4: 来吧，芬，跳到这干草堆上来。

0: 来很舒服的。哇，看我发现了什么，一条小草蛇，
1: 快把它拿走，艾弗里，快！
0: 哈哈，它没毒，我要把它装进口袋里。
2: 初夏里有很多孩子们喜欢吃吃喝喝的好东西，蒲公英的花梗里都是乳汁，冰箱里放了那么多冰凉的饮料，到处都是勃勃的生机，小鹅们也被孵出来了。在谷仓的地窖里，这可算是一件大事情。当时芬正在他的凳子上坐着呢。除了母鹅之外，夏洛是第一个得知小鹅出世的消息的。母鹅头一天就知道小鹅们就快要出来了，他听到了蛋壳里传出的微弱的叫声。母鹅知道它们已经在里面待不安稳，急着要打破蛋壳出来走走了。于是它就静静地坐着，话也比平时少多了。当第一只小鹅从鹅妈妈的羽毛里探出灰绿的小脑袋，开始四处观望时，夏洛第一个瞥见了它，并发布了一个声明。
3: 我相信我们中的每一位都将高兴地知道，经过四周的不懈努力与耐心的等待，我们的朋友母鹅终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小鹅出世了。请让我在这里衷心地表示祝贺。
2: 母鹅害羞地说，
4: 哦，谢谢，谢谢，谢谢你。
2: 这时候威伯也喊道，
5: 祝贺，一共有几只小鹅？我只看见一只呀。
4: 有七只。太好了，七是个幸运数字。
6: 这可与什么幸运无关，这需要很好的筹划和辛苦的劳动。
2: 这时老鼠谭普尔曼从威伯食槽下的藏身处露出了鼻子，他偷看了芬一眼，然后贴着墙小心地朝母鹅这边溜过来。大家都警惕地看着他，因为他既不讨人喜欢也不被人相信。他尖细地叫起来，
7: 看，你说你有了七只小鹅，可共有八只蛋呢，第八只蛋怎么了？你没有孵吗？
6: 它是只坏蛋，我猜。
2: 坦普尔曼那圆溜溜的小眼珠盯向母鹅，继续说道，
7: 你将怎么处理它？
6: 你可以把它带走，把它滚到你那些肮脏的收藏品里去吧。
2: 坦普尔曼有把农场里没人要的东西收藏到家里的习惯，他什么都收藏。
6: 你可以拿走那只蛋，但是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坦普尔曼。如果我发现你把你那丑陋的鼻子伸到我们的小鹅身边的话，我就会给你一记一只耗子从来没受过的重拳。
2: 说着，母鹅张开它强壮的翅膀，用它们使劲儿扑打着空气，好让老鼠看看它是多么的有力气。它虽然既结实又勇猛，但实际上，母鹅还是有对坦普尔曼担心的充分理由。这只耗子不讲道义，没同情心，不顾他人，没有品德，什么好的地方都没有。如果可以逃脱惩罚，他就会杀死小鹅的。母鹅深知这一点，大家也知道。母鹅用它扁扁的嘴巴，把那只没有孵出来的蛋推到了它的巢外。全体的伙伴都带着憎恶的表情看着耗子把它搬走，甚至连几乎什么都吃的威伯见此情景也感到恶心。
5: 想想吧，竟然有人愿意要一只臭烘烘的破蛋。
4: 老鼠不愧为老鼠，但是我的朋友，如果这只蛋被打碎了，这个

0: 谷仓就会让人受不了的。
1: 为什么呀？
0: 因为那气味会熏得我们无法在这里住下去的。一只坏了的蛋通常都是非常臭的。
2: 我不会弄破它的，我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可是常搬这类东西的。
3: 坦普尔曼推着面前的鹅蛋钻进了他的地道，他小心地把蛋滚着，直到安全到达他在猪食槽下的窝。那天下午，当风渐弱，谷仓里变得又暖又静的时候，灰色的母鹅把它的七只小鹅领到了巢外的世界。祖克曼先生在给威伯送晚饭时看到了他们，他笑着说：
4: 哼，那是什么？让我来看看。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只鹅宝宝，它们多可爱呀。
3: 母鹅生下了七个小宝宝，坦普尔曼拿走了那个并没有孵出小鹅的蛋，这个谷仓变得更加热闹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宝贝，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小猴下山的故事。从前，一群猴子住在一座山上，山上除了树还是树。这群猴子们每天在树上爬上爬下，嬉笑打闹，日子过得单调又无聊。有一天，一只顽皮的小猴子厌倦了山里的生活，觉得在山上的生活实在是太没有意思了。他决定下山去看看。这天，小猴子趁着老猴不注意，悄悄地溜了出来。他心想，
6: 我得带点山下的东西回来，让他们见识见识。
5: 山下可真有趣呀。老远，小猴子就看到了一片玉米地。绿油油的玉米地，一眼望不到头。笔直的玉米杆上，满满的结的都是又大又饱满的玉米棒。小猴子三步两步奔过去，一边掰玉米，一边自言自语。
6: 这么多大玉米，山上的哥哥姐姐们肯定没有吃过玉米，我要带回去给他们尝尝。
5: 不一会儿，小猴子怀里就塞得满当当的。他继续向前走。走着走着，他又来到一片桃园。满园里的桃树枝叶茂盛，每一棵桃树上都挂满了果子，所有的桃子都又大又红。小猴子欢喜得不得了，扔了玉米，又摘了几个桃子。他心想，
6: 哥哥姐姐们最喜欢吃桃子了，我要多摘些桃子带回去，他们肯定会很高兴。
5: 小猴子捧着桃子，一蹦一跳地继续向前走去。没过多久，眼前又出现了一片西瓜田，满地的西瓜又大又圆。小猴子乐坏了，他丢了桃子，伸手摘了个大西瓜，喜滋滋地说，
6: 哇，好大的西瓜，抱回去

0: 让伙伴们尝尝鲜。
1: 这时，嗖的一声，一只小兔子窜了出来。小猴子看见小兔子蹦蹦跳跳的样子非常可爱，就扔了西瓜去追小兔子，一直追到了树林里。一转眼，小兔子跑进树林里不见了，小猴子手里什么也没有了，只好空着双手上山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0: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5: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6: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3: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画饼充饥。三国时期，魏国有个人叫卢玉，他十岁时就成了孤儿，两个哥哥又先后去世，在兵荒马乱中，卢玉辛勤劳动，努力养活哥哥的妻子和孩子，日子过得很艰难。卢玉为人正直，又勤奋学习，大家都很喜欢他。后来，由于卢玉为人忠厚，学识渊博，得到了朝廷的赏识，入朝做官。当官的头三年，卢玉对魏明帝提出过很多好的建议，魏明帝最初不太高兴，但是后来见他为官清正廉洁又忠心耿耿，就提拔他做了吏部尚书，对他十分信任。那时候选拔官吏一般都是凭人推荐的，而推荐者呢，往往只推荐有名的人物，这些名人多数只会口头谈论，不务实际，因此魏明帝很不满意。有一次，魏明帝要卢玉推荐一个与卢玉差不多的人接替他的职务，卢玉推荐了郑冲。魏明帝说，
14: 郑冲这个人你不推荐我也知道，你重新推举一个我不知道的人吧。
13: 卢玉想了想说道，
15: 那臣推荐阮武和孙雍二人。
13: 后来魏明帝选择孙雍担任了侍中。又有一次，魏明帝要选拔中书郎，他对卢玉说，
14: 国家能不能得到有才能的人，关键就在你了，选拔人才不要只看那些有名声的，还要看个人实际的能力。名声就像在地上画了一个饼，其实是不能吃的呀。
13: 卢玉认真地说，
15: 是啊，靠名声不可能得到真正有才能的人，只能发现一般的人才。我以为好的办法是对他们进行考核，看他们是否真有才学，现在全靠名声升官或降职，

0: 法录用人才，受到了人们的称赞。成语画饼充饥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原来是指画个饼来解除饥饿，后来用来比喻用空想来安慰自己或者欺骗别人。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6: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诚实的公主的故事。从前有一座城堡，里面住着一位非常漂亮的公主。无论谁见到了这位公主，都会情不自禁地夸赞她的美貌。森林里，一个恶毒的女巫知道后，也来到了城堡，见到了公主。看到了美丽的公主后，女巫非常生气，对公主说道：
7: 你竟然长得比我漂亮，哼，我现在要施魔法，让你变成一个又丑又穷的姑娘，还有你住的城堡，让他们也消失。
6: 被施了魔法的公主哭着说道：
8: 我现在变得又丑又穷，我该怎么办？
6: 这时，一位好心的杂货店老板路过了公主身边，他问公主：
9: 姑娘，你怎么坐在路边哭呢？
6: 公主说：
8: 我被女巫施了魔法，又丑又穷的我不知道该去哪里了。
6: 杂货店老板说：
9: 哦，可怜的孩子，如果你不介意，你愿意住在我的杂货店里吗？
6: 公主回答道：
10: 真的吗？当然愿意，谢谢你。不过为了报答您的收留，我可以帮助您打扫杂货店的卫生，帮着卖货物，同时干些其他的零活。
6: 于是公主擦干眼泪，高兴地跟着杂货店老板回家了。圣诞节前夜，夜已经很深了，公主还在帮老板算今天赚了多少钱，结果发现多出了5分钱。公主仔细想了很久，
10: 一定是今天牧场农夫来买东西时，我当时太忙了，忘记把多余的钱找给农夫了。
6: 此时的公主十分焦急，她想，
10: 这多余的钱可不能收，一定要送还给农夫。
6: 于是公主决定连夜把钱给农夫送过去。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杂货店老板，并且收拾好行装准备出门。这时杂货店老板说：
9: 天已经很晚了，就不要去了，再说谁也不会在意这5分钱的。
6: 但是公主坚持要去送，她说：
10: 不行，我一定要把钱亲自送到农夫手里，做生意一定要诚信。
6: 杂货店老板见公主执意要去，便不再阻拦。公主很快赶到了牧场，找到了农夫。
10: 农夫，对不起，今天你去我们店里买东西，我少找给你5分钱。喏，这是你那5分钱，还给你。
6: 农夫收下那5分钱后非常感动，向公主说道：
11: 你真是一个诚实又善良的好孩子呀。
6: 当公主心满意足地高兴地回到杂货店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杂货店竟然变成了公主以前住的城堡，而公主也变回了原来美丽的模样。当公

0: 主正惊讶所发生的一切时，一位漂亮的仙女出现在了公主面前，她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公主。仙女说，
1: 其实杂货店老板是我变的，我看到公主你这么勤劳诚实，于是又施魔法把原本属于公主的东西赐还给了你。
0: 这就是诚实的公主的故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鳄鱼的眼泪》。从前，马来西亚有一条鳄鱼，从小就生活在河里。有一天，他决定到陆地上去碰碰运气。他从河里爬出来，沿着田野一路向前。不知不觉间，鳄鱼爬进了沙漠，沙漠一眼望不到边，连小树苗和灌木都没有一棵。热辣辣的太阳挂在头顶，脚下的每一粒沙子都是滚烫的，鳄鱼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再也没办法向前挪动一步了。他一边

0: 边喘着粗气，一边思考，怎样才能脱离这危险的境地呢？这时，他发现，远处走来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想，这下我可得救了。于是他赶紧开口喊道：
1: 这位朋友，请您帮帮忙吧。
0: 小伙子听到鳄鱼的喊声，顺从地走了过来。鳄鱼装出一副亲切的样子说：
1: 朋友，我一看你就是个大英雄，您的双腿就像是大树的树干一样坚强有力，您行行好，帮帮我吧，我迷路了，也口渴的要命，无论如何也回不到河里去了。
0: 小伙子回答道：
2: 没问题，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小事儿，包在我身上吧。
1: 太好了，太好了，我就知道您一定是一个好心人。
0: 小伙子将鳄鱼背到背上，上路了。走了很久很久，穿过了无数个沙丘，他们终于来到了河边。小伙子将鳄鱼放到了岸边，准备离开。这时，鳄鱼又从眼睛里挤出几滴泪水，装作可怜兮兮的样子，对小伙子说道：
1: 年轻人，你的好心真的让我太感动了。老实说，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你一口吃掉，但是为了报答你，我决定只吃一条腿就够了。
0: 一听到这话，小伙子非常生气，他气愤地嚷道：
2: 怎么我救了你，你却想要吃掉我？你……
0: 鳄鱼打断了小伙子的话，流着泪说：
1: 你难道没有感受到我的感激之情吗？我这是为了保全你的生命啊，要知道我吃掉你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0: 争吵声唤醒了正在打瞌睡的苍鹭，苍鹭大声地问道：
3: 喂，你们在吵什么呀？
0: 小伙子给苍鹭讲述了事情的经过，问道：
2: 苍鹭先生，请您评评理，究竟是谁做错了？
0: 苍鹭同意了小伙子的请求，他对小伙子说：
3: 鳄鱼先生这么沉，我不相信你能背得动，你得先让我看看你是怎么做到的。
0: 于是小伙子又把鳄鱼背了起来，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回去，苍鹭也严肃地跟在他们后面。等到了最初鳄鱼迷路的地方，小伙子把鳄鱼放回了地上。苍鹭向鳄鱼问道：
3: 鳄鱼先生，你是在这里向小伙子求助的吗？
0: 鳄鱼点了点头。
3: 那你觉得没有小伙子的帮助，你自己能走到河边吗？
0: 鳄鱼老老实实地回答：
1: 不能。
0: 于是苍鹭转头对小伙子说道：
3: 年轻人，你自己决定吧，还想不想再重新救他了？
0: 小伙子笑着说：
2: 哼，我再也不想跟这样的伪君子、大骗子打交道了。
0: 从那个时候起，马来西亚就把伪君子的眼泪叫做鳄鱼的眼泪。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3: 小朋友们好，我是树博士。 今天

0: 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贪玩的甜甜》。一天早上，松鼠妈妈带着小松鼠甜甜去商场买东西。商场有好几层楼，每层楼之间都有自动扶梯。甜甜和妈妈要去二楼，他们准备乘坐自动扶梯上楼。甜甜可开心了，这还是她头一次乘坐自动扶梯呢。妈妈对甜甜说，
1: 上扶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脚下，看准起步的台阶再迈腿，不要迈得太早或者太晚。
0: 听了妈妈的话，甜甜有点紧张，她小心地抬起一只脚踩在了扶梯上，顺利地上了二楼。然后妈妈开始挑衣服，甜甜自己走回扶梯口，看着自己刚刚坐上来的扶梯，心想，
2: 这扶梯能自动上上下下的，真有趣。不过我能不能从上行的扶梯走下楼呢？不如我试一下吧。
0: 想到这儿，甜甜回头看了看妈妈，妈妈还在专心地挑衣服。于是甜甜又走上了扶梯，在扶梯上跑来跑去，玩得可起劲儿了。她先在上行的扶梯上往下走，又在下行的扶梯上往上走。过了一会儿，甜甜又在扶梯上蹦蹦跳跳。突然砰的一声，甜甜摔在了扶梯上。这时扶梯马上就要到二楼了，眼看它的尾巴就要被扶梯夹住了，它吓得哭了起来。这时旁边的熊猫阿姨听到了哭声，赶紧跑过去把甜甜抱了起来。妈妈听到哭声也赶了过来，甜甜跳进妈妈的怀里不停地哭。妈妈对甜甜说，
1: 刚才多危险呢，如果不是熊猫阿姨帮忙，你的尾巴就要被卷进扶梯里了。
0: 甜甜擦擦眼泪，红着脸对熊猫阿姨说，
2: 谢谢熊猫阿姨。
0: 熊猫阿姨摸了摸甜甜的头说，
3: 不用客气，不过以后乘坐扶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要抓好扶手，不能在扶梯上玩耍，而且最好有大人陪在身边。
0: 甜甜认真地点了点头。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的生日，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今天早上，在去幼儿园的路上，汤姆感觉自己和以往不同了。再过几天就是他的生日了，毫无疑问，他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走在妈妈的身边，汤姆就像个大孩子一样迈着大步。课间休息的时候，汤姆跑去对艾玛说，
9: 艾玛，我马上快过生日了，爸爸妈妈给我买了一套佐罗的衣服和一辆遥控汽车。
0: 真的吗？真是太棒了，汤姆。那你过生日的时候我能去你家玩吗？
9: 当然可以了，不光是你，我还要邀请全班同学周六到我家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呢。你看，我和爸爸一起做了好多请帖，上边还画了太阳和大海呢。
8: 于是汤姆和艾玛一起给大伙发请帖。以前汤姆很害羞，不敢邀请同学到家里玩，但是现在汤姆长大了，他甚至能很骄傲地邀请大家了。到了生日的那天，汤姆一大早就和爸爸一起用气球装饰客厅，而妈妈则在厨房里用心地准备点心。一切准备就绪后，汤姆回到了房间，换上了他的佐罗衣服，心想，
9: 我今天可真帅气，看看这帅气的面具，还有这黑色的披风，特别是我在鼻子下面粘的小胡子，真是成熟又帅气，就像是真正的佐罗一样。

0: 门铃响了，汤姆赶快跑下楼去开门。哦，原来是小伙伴们来了，他们给汤姆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小礼物，祝福汤姆生日快乐。
1: 祝你生日快乐。
0: 这时妈妈端出了橙汁和胡萝卜汁，招呼大家说，
2: 小宝贝们来入席吧，晚饭已经准备好了。
0: 小伙伴们遵从着汤姆妈妈的指挥，依次坐在餐桌的两旁。这时妈妈把灯关了，黑暗中妈妈把亮着烛光的生日蛋糕放在汤姆面前，对他说，
2: 汤姆，你要憋足一口气，一下吹灭所有的蜡烛哦。
0: 汤姆听了妈妈的话，鼓起了腮帮子，使尽全身力气，一下把蜡烛全吹灭了。小伙伴们开心地鼓起了掌。艾玛高兴地说，
3: 你真棒，汤姆，一下子就把所有蜡烛吹灭了，恭喜你又长大了一岁，生日快乐。
0: 于是大家开始分蛋糕吃晚餐。可这时门铃又响了，会是谁呢？原来是汤姆以前的朋友鲁鲁来了。汤姆看到鲁鲁高兴极了，赶忙把鲁鲁介绍给了他的同学们。就这样大家边吃蛋糕边看汤姆的妈妈变魔术，非常开心。可是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飞快，家长们开始来接小朋友了。送走了朋友们，汤姆开心地想着，
4: 今天过得可真开心啊，明年我还要开生日聚会。
5: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7: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8: 二十四节气之介绍篇。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二十四节气是什么吗？在2000多年前呀，我们聪明的祖先观察自然的变化，对一年做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发明了二十四节气和72候。具体来说，5天为一候，3候是一个节气，6个节气就是一个季节，而4个季节就是一整年的时间。现在呢，就让我们跟着一个叫做皮皮的小朋友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世界里吧。皮皮7岁生日的时候，皮皮的妈妈准备了一大桌子好吃的，等到大家都聚齐的时候，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开始给皮皮送礼物了。皮皮的爷爷送的是一个玩具汽车，皮皮的奶奶送的是一大兜零食，爸爸送给皮皮一本书，哈哈，就妈妈的礼物送的最有趣了。皮皮的妈妈送给他一张红色的卡片，上面写有12个月份，还有24个人举着24个牌子，牌子上写着一些文字。皮皮好奇地问妈妈，
9: 妈妈，那些人举着的是什么？上面那些字是什么呢？
7: 妈妈笑着说，
2: 这是古人发明的二十四节气，就像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一样。2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通过观察自然的变化，对一年做了更细致的划分，发明了二十四节气。这些人举的牌子上就写着24节气的名称。
7: 皮皮更加疑惑了，继续追问，

0: 妈妈，那二十四节气有什么用处吗？
1: 二十四节气有很多作用啊，比如农民伯伯可以根据节气的变化进行农业生产活动，还有二十四节气包含了一整年的时间，每个人的生日都可以在里面找到，就好像皮皮是在春天出生的孩子，春季是四季的开始，当完成一次春夏秋冬的更替，皮皮就会长大一岁啦。
2: 皮皮听了妈妈的话，继续问：
0: 妈妈，妈妈，那我是在哪个节气里出生的呢？还有我的好朋友妮妮，她的生日是三月份，她又是哪个节气的呢？
2: 这时候，爸爸走上来，笑着回答说：
3: 宝贝儿，别着急，这一年的时间里啊，每遇到一个节气的时候，我们都会给你讲一讲节气中的知识。现在先吃蛋糕吧。
4: 咱们皮皮七岁了。
2: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睡美人的故事。很久以前，一个美丽的小公主出生了。国王和王后邀请了12个仙女来参加她的生日宴会。第13个仙女没被邀请，她很生气。生日宴会上，第11个仙女刚送完祝福，第13个仙女就出现了。她说，
1: 为了惩罚你们不邀请我的行为，这个孩子15岁的时候会因为碰到纺锤尖死去。
0: 听到这样恶毒的诅咒，王后伤心地哭了起来。这时，第12个仙女赶紧说，
2: 我不能解除这个邪恶的咒语，可是公主不会死，她只是要睡上100年，100年后会有一个王子来唤醒她的。
0: 为了防止小公主的手被纺锤刺到，国王下令全国所有的人禁止使用纺锤，也不准收藏纺锤，违者一律重罚。15年很快过去了，这一天是小公主15岁的生日，全国都在为她的生日庆典忙碌，可她自己却觉得没意思。还有什么是她从来没有见过的呢？她跑来跑去，跑到了城堡顶楼的一个小房间里，看到了一个奇怪的老太婆在用一个奇怪的东西忙碌着。老太婆问，
3: 姑娘想来试试吗？
0: 这个老太婆正是第13个仙女，她把纺锤递给了公主，咒语灵验了，公主刚一碰到纺锤尖就倒在地上睡着了，她的整个王国也同她一起进入了梦乡，而且城堡外的篱笆长满了密密麻麻的各种绿色植物，谁也进不去。有一天，一个英俊的王子来到了公主的王国，这一天恰好是100年。王子走到篱笆前，看到原本杂乱的篱笆开了花，还给他主动让出了一条路。王子往里面走了走，看看周围说，
4: 这真是个奇怪的地方啊，所有的动物在沉睡，所有的人好像都在自己做事情的时候睡着了。
0: 走着走着，王子看到了一位睡着了的美丽公主，他被公主的美貌所吸引，情不自禁地在公主的额头轻轻一吻，然后王子的吻解除了魔法，他的唇刚刚碰到公主，公主就醒了，睁开了眼睛，看到了眼前英俊的王子。后来王子拉起了公主，他们一起走到了窗前，看到整个王国都在慢慢苏醒，100年前的庆典也可以继续举行了，只是不是给公主庆生，而是为了王子与公主的婚礼，而且他们得到了所有人的祝福，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8: 扫兴的雷阵雨。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欧宝邀请大家参加聚会，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欧宝和格洛利亚决定在这天晚上举行聚会，下午他们在格洛利亚的厨房里准备鸡蛋沙拉三明治，温迪克就一直坐在厨房的地板上，咧着嘴，摇着尾巴，盯着他们看。格洛利亚看了温迪克一眼，说：“
9: 那只狗

0: 以为我们在替他做三明治呢。
1: 这些不是给你的。
2: 过了一会儿，趁格罗利亚没注意，欧宝给了温迪克一块不带牙签的三明治。除了三明治，他们还做了冷饮。最后，他们用粉红色、橘色、黄色的纸条绕在树上，让院子看上去五彩缤纷，显得很热闹。他们还把沙子装在小牛皮纸袋里，再把蜡烛插在沙子里。聚会快开始的时候，欧宝把蜡烛全都点亮了，格罗利亚的院子漂亮极了。芬妮是第一个到达的，她穿了一件光滑闪亮的绿色裙子，还穿了一双让她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高跟鞋。她连站着不动的时候都晃来晃去，好像站在船上一样。她带来了好大一罐里德莫斯洛丹糖。欧宝介绍芬妮和格罗利亚认识，然后汤马斯到了。汤马斯手里拿着一些从杂志上剪下来的狗狗的图片。汤马斯对欧宝说，
1: 这些图片可以让你的聚会有个主题，你可以用来布置院子，我还带了胶带来。
2: 说完，他开始把狗狗的图片贴在树上、椅子上和桌子上。这个时候，欧宝的牧师爸爸出现了。牧师穿了一件外套，还打了领带，看起来很正式。他跟芬妮和格罗利亚握手，还跟汤马斯打招呼。温迪克一直站在人群中，欢快地摇着尾巴。又过了一会儿，阿曼达来了。他把金黄色的头发弄得卷卷的，他看起来很害羞，不像平常那样凶巴巴的。欧宝站在他旁边，介绍他认识格罗利亚。这时，有一个很尖锐的声音传来：“
3: 哈利德是一只漂亮的鸟。”
2: 温迪克的耳朵马上竖了起来，他叫了一声，向四周看了看。欧宝也四下张望了一下，看见奥迪斯站在门外。肩头站着鹦鹉好利德，他背着吉他，手里抱着一大罐酸黄瓜。
1: 奥迪斯，快进来，聚会在院子里。
4: 哦，好。
2: 好利德尖叫着飞到了温迪克的头上。奥迪斯走进院子，举着酸黄瓜说，
4: 我带了酸黄瓜来。
1: 好的，我们正需要酸黄瓜，好搭配鸡蛋沙拉三明治。
2: 接下来欧宝对爸爸说，
1: 爸爸，这是奥迪斯，他就是那个管理宠物店的人，他弹吉他特别好听。
5: 很高兴认识你。
2: 奥迪斯把吉他解下来放在酸黄瓜的旁边，微笑着和牧师握手。接着欧宝把奥迪斯介绍给芬妮、阿曼达还有格罗利亚。过了一会儿，格罗利亚问欧宝，
0: 欧宝，那两个男孩什么时候来呀？
1: 我也不知道，应该快来了吧。
0: 好吧，现在我们要鸡蛋沙拉三明治、饮料、酸黄瓜、糖果，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牧师在这儿，他可以为这个聚会做祷告。
2: 格罗利亚看了看牧师，牧师向他点点头，清清喉咙说，
5: 万能的主，谢谢您给我们一个温暖的夏日夜晚，烛光和美食，感谢您让我们这么多朋友欢聚在一起，我们衷心感谢您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天赋与才能，我们感谢您给我们每个人的使命，我们会像您爱我们一样去爱每一个人，奉主耶稣之名，阿门。
2: 祷告结束之后，大家准备开始吃东西，突然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雷声，好像要下雨了。
0: 应该不会下雨呀，天气预报说没雨的呀。
1: 哎呀，我穿的可是丝裙呀，我可不能被淋湿了。
2: 就在这时，大雨倾盆而下。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吗？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犬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

0: 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是《美人鱼乐队》。在蔚蓝大海中的一个海岛上，美人鱼杰西和朋友克里、切尔西一起愉快地享用着美味的午餐。吃完饭，三个人觉得无聊了，切尔西问：
8: 我们接下来干什么呢？
7: 杰西回答道：
9: 我们来唱歌吧。
7: 他们就一起唱了一首优美的歌曲。唱完后，杰西感慨地说：
9: 哇，我们真应该组建一支乐队。
7: 美人鱼们一听都很感兴趣，于是都在想组建乐队还需要什么。杰西说：
9: 我要找一个螺旋形的贝壳，这样我就可以吹奏出好听的曲子了。
7: 杰西跳进了海里，去找他心目中的贝壳了。切尔西想了想说：
8: 我要去找一个长贝壳做一把琴。
7: 于是切尔西就去沙滩上找到了一个长长的贝壳，然后又找了许多海草，把海草拴在贝壳的两端。当切尔西用力地拨动海草琴弦时，贝壳琴发出了动人的声音。这时克里在一块大贝壳上轻轻地拍了一下，贝壳发出了咚咚的响声，就好像是一面鼓。杰西、克里和切尔西三人一起在沙滩上合奏出了一首好听的曲子，美妙的音乐在海上飘荡着。杰西对朋友们说：
9: 咱们不能只弹奏给自己听，咱们要给大家都演奏一下。
7: 于是他们决定明天晚上要在桑迪湾举办一场演唱会。杰西拜托小海豚把这件事通知海底的动物们。到了第二天晚上，海马、海狮、金枪鱼、大海龟，好多的动物都来到了桑迪湾。到了演唱会开始的时候，美人鱼们带着乐器上台了。
10: 三、二、一，开始！
7: 克里敲着能发出巨大响声的大贝壳喊道。杰西斜拿着旋螺形的贝壳开始吹奏出好听的曲子，切尔西则弹起了贝壳琴。当他们演奏完第一首曲子，更多的动物们都聚集了过来，而且边欢呼边跳舞。

0: 命名为美人鱼乐队。
1: 动物们一听更加开心了，桑迪湾一整晚都热热闹闹的。后来美人鱼乐队就整天在海里演出，他们的名气也传遍了每一片海域。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6: 从前有一只兔子。从前有一只兔子，是一只蹦蹦跳跳的兔子吗？不，它不能蹦蹦跳跳，它是一只有着三条腿的兔子。怎么会是三条腿呢？原来在一次外出旅行中，它被一只凶狠的鳄鱼咬掉了一条腿。兔子再也不能蹦蹦跳跳了，它只能坐在轮椅中，只能一个人在家里待着。一个人在家中待着多么寂寞啊，他只能听时钟给他唱滴答滴答的单调乏味的歌。他只能看到阳光慢慢慢慢地晒进屋子，从窗台上晒到桌子上，从桌子上晒到地上，再慢慢地晒到他的轮椅上。然后呢，再从他的轮椅上逐渐退到地上，再从地上逐渐退到桌上，最后从窗台上消失。这就像在听一个平淡而又漫长的故事。在这孤独和单调的生活中，兔子的脑子里只想两件事儿：一是想着他的好邻居黑熊先生。黑熊先生话语不多，但他常来兔子家做客，听兔子给他讲有趣的故事。他还会热心地帮兔子做各种事情，尽管他的动作显得有些笨拙，可是他有一颗有爱的心，一双能干的手。兔子已经有好多天没见到这位好朋友，黑熊先生一定是出门旅行去了。再有呢，他想的是跳舞。以前兔子腿好的时候，它可爱跳舞了。它曾得过跳舞比赛的冠军，不管是单人舞、双人舞还是集体舞，它都跳得很棒。现在呢，它连走路都不行了。兔子打开收音机，里面播放的是一段很抒情的华尔兹舞曲，这是一种三步舞曲。他曾和孔雀小姐一起跳过这个舞，那是他们大伙儿表演的一段双人舞，他们跳得多么舒展，多么优雅。收音机里的曲子换成轻快的吉特巴舞曲了，这也是一种可以跳双人舞的舞曲，一种手拉手在一起蹦跳旋转的舞曲，这是特别适合兔子跳的舞曲，他曾经和小黑兔一起跳过。这舞让人看了会眼花缭乱，兔子听着想着，它的上身轻轻扭动起来，仿佛它正在跳着舞。音乐突然停止了，屋子里一片寂静。兔子的眼光又一次落在自己那条已经不存在的腿上，兔子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就在这时，它听到了敲门声。兔子吃力地转动它的轮椅，打开门一看，啊，门外站着它的好朋友黑熊先生。黑熊先生，你躲到哪儿去了？我好想你啊。
7: 这不，我给你送这个来了。
6: 兔子低头一瞧，黑熊先生手里拿着的是一条腿，这让他大吃一惊。你哪儿弄来的这个？
7: 哈哈，别害怕，黑熊先生憨厚地笑了。这是一条假腿，我躲在家里三个星期，就是为了做这条假腿。这是木头做的，不过它的关节里装有弹簧，这是一条灵活的

0: 挺听话的假腿，我来帮你装上。就在黑熊先生帮兔子装假腿的时候，兔子看见黑熊先生双手布满了老茧，有的地方还弄破了皮，留下了伤痕。兔子感动地掉下了眼泪。兔子装上假腿，它在黑熊先生的帮助下，在屋子里走了几圈。后来他们走出门，在门前的草地上散步。当兔子的脚又一次落在松松软软的草地上时，它的眼睛模糊了。兔子不用别人搀扶，一步一步地走着，它仿佛觉得自己又在轻快音乐的伴奏下跳着华尔兹，跳着吉特巴。
1: 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清洁大师龙头鱼。有一天，在海底一颗美丽的水草旁，第一家海洋洗浴中心开业了。洗浴中心的老板是龙头鱼，他要招呼的顾客是生活在海洋里的鱼儿们。可是一生都生活在大海中的鱼儿们，每天都在海水中游荡，难道还需要洗澡吗？知道这个消息后，大海中的小鱼们都议论纷纷。
5: 哼，我们整天都在水里生活，还需要花钱去他的洗浴中心洗澡吗？这个家伙肯定是被利益冲昏头了。
6: 是啊，我活到这把年纪，还没听说过鱼儿也需要洗澡呢。
4: 在鞭炮的噼里啪啦声和大家的议论声中，海洋中心迎来了第一位顾客，一条瘦小的鲈鱼。龙头鱼热情地招待他：“
7: 您好，欢迎光临。”
4: 鲈鱼在店里四处看了看，说道：“
8: 我就是好奇，这里怎么给鱼儿们洗澡？老板，给我展示一下吧。”
4: 于是龙头鱼让鲈鱼躺在一张舒服的小床上，然后张开嘴巴在鲈鱼的身上啄啊啄。几条不知道在鲈鱼身上住了多久的寄生虫就这样被抓住吃掉了。很快，鲈鱼身上的几处死皮也进了龙头鱼的肚子。然后龙头鱼骄傲地说：“
7: 好了，我已经给您洗完澡了，现在您身上所有的寄生虫和老化的皮肤组织都被清理干净了。”
4: 鲈鱼既惊讶又高兴：“
8: 哇，您可真是太厉害了，我现在感觉浑身舒服极了，以后再也没有可恶的寄生虫和我争夺养分了，这真是太棒了。”
4: 鲈鱼回去后把在洗浴中心经历的一切告诉了朋友们，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去龙头鱼洗浴中心特别舒服的消息在海里传开了，大家争先恐后的前往，都很想体验一下呢。就这样，海洋洗浴中心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的顾客，勤劳负责的龙头鱼每天都忙着帮鱼儿们清洁身体，大家都夸他是海洋中的清洁大师呢。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龙头鱼是具有共生性的，它会在海洋中建造洗浴中心，通过为其他鱼儿提供优质的服务，捡拾它们身上的寄生虫和老化组织来获取养分呢。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

0: 干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0: 哎，你这人……
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
2: 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不经意间用水杀掉了西方恶女巫，用胆小的力量战胜了强大的邪恶力量。那么除掉恶女巫之后，她的朋友们会怎么样呢？能不能得到救助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4集救援。除掉西方恶女巫后啊，这多罗西就急忙给胆小的狮子打开了囚笼的门，狮子重新获得了自由。然后他们一起走进城堡，宣布城堡得到了解放。那些温基人禁不住开始欢呼雀跃。多罗西和胆小的狮子商量，希望能把铁皮人和稻草人救活。于是他们来到了旷野，只见铁皮人被摔得支离破碎，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最后他们把铁皮人连同他的斧子一起抬回了城堡。到达城堡后，多罗西请来温基人的铁匠修复铁皮人。他们连续工作了三四天，终于将铁皮人的身体恢复了老样子，关节也同原先一样活动自如了。美中不足的是，铁皮人身上多了个补丁，但他本来就不是爱慕虚荣的人，所以才不会在乎身上的这个补丁呢。但是值得高兴的是，他的斧子却变得非常漂亮。原来呀，一个温基人的金匠为他做了一把纯金的斧子。修理工作完成后，铁皮人来到了多罗西的房间，感谢他救活了他。铁皮人激动万分，禁不住流下了喜悦的泪水。多罗西赶紧用围裙擦去他的泪水，害怕他的关节再次被锈住。多罗西向铁皮人讲述了他们的遭遇。铁皮人说道，
8: 假如稻草人现在与我们在一起，我们一定会更加高兴。
7: 多罗西说，
9: 我们一定要去寻找他。
7: 于是多罗西再一次请求温基人来帮助他。他们走了一天的路，才找到飞猴们抛洒稻草人的地方。铁皮人挥起他的金斧头，不一会儿就将大树砍倒了，稻草人的衣服也从树枝上掉了下来。多罗西将衣服捡起来，交给温基人带回城堡里，填塞进了新鲜干净的稻草。瞧，稻草人又复活了，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他也不忘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

0: 现在，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又团结在一起了。他们在黄色的城堡里过了几天快乐的生活。城堡带给他们应有尽有的物品，他们多么无忧无虑啊。但是有一天，多罗西忽然想起了他的爱慕婶婶，于是他说，
1: 我们必须再回去找奥芝，并且要求他实现诺言。
0: 铁皮人说，
2: 是呀，我也将能得到我的心了。
0: 胆小的狮子想了想也说道，
3: 我希望我能得到我需要的勇气和胆量。
0: 多罗西高兴地拍着手叫了起来，
1: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我们明天就动身去翡翠城。
0: 第二天，他们把温基人叫到一起，向他们告别。对他们的离去，温基人感到十分伤心，而且他们非常喜欢铁皮人，因为他特别勇敢。他们恳求铁皮人留下来管理这片西方的黄色土地，但是铁皮人他们执意要走，这些温基人只好送了每人一件礼物，从此告别。多罗西又来到了橱柜旁，准备了他在路上需要的食物。这时，他在橱柜里发现了恶女巫那顶金冠，他觉得很漂亮，就试着戴在了自己的头上。大小正好合适，其实他并不知道这是一顶有魔力的金冠，只是觉得漂亮，就决定戴着了。一切准备就绪后，他们就向翡翠城出发了。温基人把他们送到了城堡门口，一再欢呼，希望他们一路顺利，实现自己的愿望。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他们能否再次回到翡翠城见到奥芝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1: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0: 为了对付彤彤这只小馋猫，妈妈可算是费尽了心思，每天变着花样做着各种好吃的菜肴。今天妈妈做了肥而不腻、酥香味美的东坡肉，可把彤彤馋坏了。你看，肉刚放进锅里没多久，彤彤就第四次来催了。
5: 妈妈，这东坡肉可以吃了吗？
6: 哎，彤彤啊，这肉刚进锅开始炖，连半个小时都没有，你呀就别催了。想要吃到好吃的东坡肉，就必须要有耐心。
5: 可是我真的好想赶快吃到啊。妈妈，这还有多久才能做好啊？
6: 这肉要想入味的话，要先用文火炖两个小时左右，之后呢再将肉放入到砂锅里蒸一个小时应该就行了。
5: 两个小时加一个小时啊，还有三个小时，这也太久了吧。
6: 那也没有办法呀，彤彤，反正时间还长，你就趁着这一会儿背背诗吧。如果肉出锅了你还没背会一首诗的话，那这香香的东坡肉妈妈就自己享用了。
5: 那可不行，我现在就去背。
0: 说完，彤彤一溜烟的从厨房跑到了书房，十分着急的叫醒了古宝。
5: 古宝，快起来，你这个大懒虫，别睡了，太阳都晒屁股了。
7: 彤彤，今天不是休息日吗？你怎么起得这么早呀？
5: 哎呀，你就别问了，我们要快点学一首古诗，不然妈妈就不让我吃东坡肉了。
7: 东坡肉，妈妈做了东坡肉，真好啊，我也想吃。不过彤彤，这跟学诗有什么关系啊？
5: 妈妈说，如果东坡肉出锅前我还没学会一首诗的话，我就不能吃了。我不能吃就没法给你偷带，你也不能吃了。古宝，这事儿你说怎么办？
7: 这事儿确实严重。

0: 中了，好，决定了，彤彤，我们穿越吧，赶紧学一首诗，早点回来吃肉。
1: 话是这么说，古宝，我们去哪儿比较好呢？
0: 既然事关东坡肉，那我们当然是去见见这道菜的发明者，号称东坡居士的苏轼啊。
2: 说完，彤彤的眼前就闪过一阵炫目白光，当白光褪去，彤彤发现自己竟然站在了西湖的边上。阳春三月，草长莺飞，这时候的西湖可真是漂亮，淡绿色的湖水波光粼粼，四周包裹着西湖的山峦，真是青翠欲滴。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刚刚还暖阳当空的西湖突然间就下起了蒙蒙细雨，把正沉醉在西湖美景里的彤彤淋了个正着。
1: 这好好的晴天怎么会突然下雨了呀？古宝，你说这怎么回事儿？
0: 我也不知道啊，不过我记得前面有条路可以通到湖中的凉亭，我们快去那里避雨吧。
2: 既然古宝这么说，彤彤只能带着他向那个湖中凉亭跑去。这春天的雨是越下越大，等到彤彤跑到凉亭的时候，他已经被淋透了。彤彤的心情糟糕透了，他一边拧着衣服上的水，一边抱怨着：
1: 古宝，你这次可给我害惨了，我要是感冒了可都是你的责任。
2: 彤彤的话并没有得到古宝的回复，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有些苍老的声音在彤彤身后响起：
3: 孩子，这亭子里就你我二人，你在跟谁说话？
2: 彤彤听到声音赶紧扭头看去，只见身后坐着一个神采奕奕的老者，手上拿着一个酒葫芦，津津有味地欣赏着亭子外的景色。彤彤上下打量着老者，在心里默默盘算着：
1: 古宝让我来这亭子，肯定是有他的目的，这个老人莫非就是苏轼，我来试探一下好了。
2: 打定了主意，彤彤便装作不在意的样子，笑着问道：
1: 我是在自言自语呢，没想到这么巧，苏老先生也在这里避雨啊。
3: 哦，孩子，我们见过面吧？你怎么会知道我姓苏？
1: 苏老先生这么有文采，会有人不认识才奇怪呢。
3: 这孩子，嘴巴这么甜，怕是刚吃过蜜糖哦。不过，你说错了，我在这儿不是避雨，而是专门来此赏景饮酒的。
1: 啊，原来是这样，那太可惜了。
3: 可惜？孩子，可惜一说，从何谈起呀？
1: 可惜下雨了，苏老先生刚还是晴空万里、绿水青山的美景，现在却下起了雨，什么景色都看不到了，难道这不可惜吗？
2: 彤彤的话引来苏轼一阵大笑，他端起酒葫芦，仰头痛饮了一口。然后他站起身，走到彤彤身边，掏出了一块手帕，一边为彤彤擦拭脸上的雨水，一边笑着说：
3: 哈哈哈哈，孩子，你错了，这雨景不是别有一番风味吗？
1: 别有一番风味？
2: 彤彤好奇地扭头看着雨中的西湖，一下子就发现了苏轼口中的别有风味是什么意思。雨滴似晶莹的玉珠斜斜洒落，在湖面上泛起阵阵涟漪，这样一场天青色的烟雨降临，远山空蒙，微云飘渺，天地间所有的色调都渐渐淡化融为一体，就像是一幅被雨水晕染的江南水墨画一样。苏轼看着呆呆望着亭外的彤彤，明白了他已经发现了西湖雨景的美丽，于是苏轼站起了身子，双手后背， 对着

0: 庭外渔景吟诵道：
1: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彤彤听了苏轼的吟诵，赶紧收神问道：
2: 苏老先生，您刚刚吟的诗可以解释给我听吗？虽然我没有听懂，但是觉得好有趣啊。
1: 哈哈哈哈，有何不可？这头两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是从晴雨两种天气来说西湖的。晴天的西湖波光粼粼，甚是美好，而雨天的西湖山色空灵，朦胧妩媚，同样十分奇妙啊。后两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是我想把西湖比作美女西施，不论是淡妆还是浓妆，都是十分的适宜呀。
2: 我明白了，这是一首赞美西湖美景的诗。苏老先生是想表达，您热爱西湖的一切，在您眼中，不管西湖是晴天还是雨天，都一样美好奇妙。
1: 哈哈哈哈，不错，看不出你这孩子还蛮聪明的。
0: 苏轼边说边伸出手，准备抚摸彤彤的头，好好夸奖一下这个聪明的孩子。可是，就在苏轼的手刚摸到的时候，苏轼眼前的彤彤消失了。原来，穿越的时间到了，彤彤被传送回了自己的家中。彤彤站在书房，摸了摸自己的头，轻轻地笑着说：
2: 苏轼摸我头了，他还夸我聪明了，那可是大诗人苏轼哎。
0: 就在彤彤沉浸在被夸奖的快乐中时，妈妈的声音从门外传了进来：
3: 彤彤，东坡肉做好了，你的诗会背了吗？
2: 来了来了，妈妈，我当然会背了，我可是连大诗人都夸我聪明的孩子呢，我这就背给你听。饮湖上初晴后雨，北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4: 饮湖上初晴后雨，北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我们的节日之中秋节。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今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明明和爸爸妈妈来到了爷爷奶奶家，准备和爷爷奶奶一起度过中秋佳节。明明一边吃着甜甜的月饼，一边和家人一起看着天上又大又圆的月亮，不禁在心中产生了疑问。他问奶奶说：
2: 奶奶奶奶，为什么中秋节要吃月饼看月亮啊？
7: 奶奶微笑着看向明明，温柔地说道：
8: 因为这些都是节日习俗啊，至于这些习俗是怎么来的，可是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呢。明明想听吗？
7: 明明最喜欢听古代的传说故事了。

0: 于是他用力点了点头，认真地听奶奶讲起了故事。
1: 传说在远古的时候，天上一共有十个太阳，这十个太阳也不落山，就直直地挂在天上，把大地烤得温度极高，庄稼都因为这极端的炎热枯死了，搞得人间是民不聊生。后来人间出现了一个叫后羿的英雄，他同情受苦的百姓们，于是就登上了这昆仑山顶，他运足神力，拉开神弓，一口气就射掉了九个太阳呢，并且他还严令最后一个太阳按时起落，为民造福。后来
0: 奶奶停了下来，这可把听得入迷的明明急坏了，她急忙问，
2: 后来呢奶奶，后来怎么样了？
0: 奶奶想了一会儿，伸手拍了拍爷爷，对爷爷说，
1: 哎，老伴儿啊，这后来的故事我记不清了，你可还记得，你来给明明讲吧。
0: 爷爷笑出了声，他摸了摸明明的头说，
3: 明明，接下来爷爷给你讲。后来呀，后羿受到了百姓的尊敬和爱戴，于是很多人向后羿拜师学武，其中有一个叫冯蒙的人，为人奸诈贪婪，也随着众人拜入了后羿的门下。一天，昆仑山上的西王母为了奖励后羿的功绩，送给他一颗仙药，据说人吃了这种药，不但能长生不老，还可以升天成仙呢。可是后羿不愿意离开妻子嫦娥，就让他将仙药藏在百宝匣里。这件事儿不知怎么被冯蒙知道了，他一心想把仙药弄到手，于是在八月十五这天，趁后羿出门时，冯蒙手提宝剑，迫不及待地闯进后羿家里，威逼嫦娥把仙药交出来。嫦娥知道自己不是冯蒙的对手，危急之时，他当机立断，拿出不死药，一口吞了下去。嫦娥吃了仙药，突然飘飘悠悠地飞了起来，她越飞越高，一下就飞到了月亮上。
0: 听到这里，明明对故事里的仙药产生了兴趣，他也想像嫦娥一样去月亮上看看，但是他现在更想听爷爷把故事讲完。于是明明问爷爷，
2: 爷爷，那嫦娥飞上了月亮，后羿回来看不到嫦娥，不是该十分着急了吗？
0: 爷爷沉思了一下，对明明说，
3: 后羿当然着急了，他回到家听侍女们讲述了事情经过，是又惊又怒，于是后羿立刻抽剑去斩杀恶徒，可冯蒙早就逃走了。后羿气得捶胸顿足，悲痛欲绝，他仰望着夜空，呼唤着嫦娥的名字。这时他突然发现，这天的月亮又圆又大，而且月亮上有一个酷似嫦娥的身影不停地晃动。于是后羿拼命地向月亮追去，可是他追三步，月亮退三步，他退三步，月亮进三步，无论如何都追不到月亮。
2: 那这样后羿不是再也见不到嫦娥了吗？西王母怎么这么小气，当时他要是给后羿两颗仙丹就好了。
0: 爷爷被明

0: 明的话逗笑了，大声笑了起来。
1: 明明啊，神仙的宝物哪能那么容易就给凡人呢？不过你有一点说对了，后羿再也见不到嫦娥了，所以思念妻子的后羿只好派人到嫦娥最爱的后花园里摆上香案，放上嫦娥平时最喜欢吃的月饼，以表达对嫦娥的思念。后来呀，百姓们也知道了这件事儿，纷纷在家和家人一起吃月饼、赏月亮，在心里默默地祝福着月宫中的嫦娥。从此以后，每年农历8月15就成为了人们期盼团圆的中秋佳节了。
0: 讲到这里，故事就结束了。明明抬起头，痴痴地望着又大又圆的月亮，对着月亮大声喊道：
2: 嫦娥姐姐，我一定会好好和家人一起度过中秋节的，你一定也会和后羿哥哥团聚的。
0: 明明的话让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都笑了起来，一家人就这样吃着月饼，看着月亮，度过了一个快乐又难忘的中秋节。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锡兵的故事。从前有25个锡做的士兵，他们都是从一根旧的锡汤勺铸造出来的。他们的肩上扛着步枪，穿着红蓝相间的制服，非常美丽。

0: 不过有一个锡兵和其他的不同，它只有一条腿，因为它是最后一个铸造出来的，锡不够用了。不过它仍然可以用一条腿站得笔直。这群锡兵是一个小男孩的玩具，小男孩把他们都立在桌子上，玩打仗的游戏。这个桌子上还有一座用纸做成的美丽宫殿，宫殿的门口还站着一个纸做成的美丽的姑娘。这个姑娘穿着漂亮的布裙子，肩上飘着一条小小的蓝色缎带，显得那么漂亮。这位姑娘是一个舞蹈家，她也用一条腿站着。那个一条腿的锡兵看到这位姑娘的时候，就深深地爱上了她。
1: 这姑娘多美丽呀，而且她和我一样，也只有一条腿站立，我想我们一定很合适。
0: 这个锡兵就一直看着这位美丽的姑娘，眼睛一眨也不眨。到了晚上的时候，人们都睡觉了。这时，桌上的一个鼻烟壶里钻出一个小小的黑妖精。这个黑妖精对锡兵说：
2: 锡兵，把你的眼睛放老实点，这个姑娘是我看上的，你如果仍然一直盯着她看，我就收拾你。
0: 可是锡兵一点儿也不理睬黑妖精。黑妖精生气了：
2: 好，那明天你就等着瞧吧。
0: 到了第二天的早晨，黑妖精施了魔法，让小男孩把一条腿的锡兵放在了窗台上。一阵风吹过，这个锡兵就从窗台上掉了下来。两个小男孩经过这里，看到了锡兵，其中一个小男孩说：
3: 我们让这位锡兵去旅行吧。
0: 说完，他们就折了一个纸船，把锡兵放进去，锡兵就顺着水沟流走了。纸船飘着飘着，飘进了一条下水道里面。后来，锡兵又随着纸船飘到了河里。这时候，纸船已经被水浸透了，锡兵也沉进了水里。锡兵心想：
1: 看来我再也见不到那位美丽的姑娘了，希望那位姑娘不会落入黑妖精的手里。
0: 突然，一条大鱼一口把锡兵吞进了肚子里。这条鱼东奔西走，做出许多可怕的动作。后来，鱼忽然变得安静起来。接着，锡兵感觉到一阵光亮。原来这条鱼被人捉住，送到了厨房里来。女仆用一把刀子把鱼剖开了。锡兵又回到了那个房间，回到了那座美丽的宫殿，见到了他心心念念的舞蹈家姑娘。正在这时，一个小孩拿起锡兵，把它扔进了火炉里。这又是黑妖精的魔法。锡兵站在那儿，看着那位姑娘，心想：
1: 再见了，这次是真的再见了。
0: 突然，一阵风把那位姑娘也吹进了火炉里。锡兵和姑娘并肩站在一起，化成了一团明亮亮的火焰。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嗨，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到了。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没有主见的月亮》。在很久很久以前，月亮还是一个小姑娘。

0: 娘的时候，她就非常在意自己漂不漂亮，也很在乎别人对她的看法。这天黄昏的时候，月亮出来了，见到正准备回家的太阳，她急忙问道：
1: 太阳公公，太阳公公，我好看吗？
0: 太阳对她笑了笑，对她说：
2: 好看，就是太苍白了。
0: 说完，太阳公公就回家去了。于是，月亮就换上了金黄色的衣服，去问身边漫天的晚霞。这时候，晚霞在跳舞。月亮问：
1: 晚霞妹妹，晚霞妹妹，你看我这样好看吗？
0: 晚霞妹妹回答说：
3: 好看是好看，就是身子有点太小了，如果不仔细看，别人可能都看不到你呢。
0: 于是月亮又急忙把自己变得又大又圆，她心想：
1: 这下大家都觉得我好看了吧。
0: 她满怀着骄傲的心情去参加了星星们的聚会，可是她刚到，一大群星星就把她围住了。
4: 月亮姐姐，月亮姐姐，你怎么变得那么肥了？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月亮有些生气地说：
1: 我是为了让你们觉得我好看才打扮成这样的。
4: 可是你这样子很奇怪，一点儿也不好看。
0: 月亮一听立刻都慌了，急忙问：
1: 那我要怎么样才好看呢？
4: 你不知道吗？现在流行弯弯尖尖的造型啊。
0: 于是月亮就把自己变得弯弯的尖尖的。就这样，几千年几万年过去了，月亮从小姑娘变成了月亮婆婆，还是没有一点主见，总是在意别人的意见，所以啊，她总是变化着。地上的人们每天看到的月亮样子都不一样，有时候是圆鼓鼓的满月，有时候则是一弯细细尖尖的月牙，甚至有时候他干脆就不露面了，因为他觉得不管自己怎么打扮都不满意。所以人们只要一抬头看到月亮是什么样子的，就能判断他今天的心情是好还是坏了。
5: 哇，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6: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8: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9: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0: 起航！
8: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1: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8: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8: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1: 快快来听吧。
1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1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4: 请233号取餐。
1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1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1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8: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我把自己当成鱼了。一个晴朗的早上，几个朋友来邀请阿凡提去湖边钓鱼。阿凡提不忍心伤害可爱的鱼儿们，所以一直不喜欢钓鱼。但是朋友们十分热情地邀请他，他实在是拒绝不了，只好随着朋友们一起出发了。到了湖边，朋友们都积极行动起来，有的摆弄渔具准备钓鱼，有的卷起裤脚下湖抓鱼。只有阿凡提一动不动地站在一旁。过了一会儿，有个朋友在湖里摸到一条大鱼，阿凡提非常可怜他，可是一时也想不出解救他的办法。眼看着朋友就要把大鱼抱起来了，阿凡提突然脑子一转，想到了一个主意。只见他连衣服都没来得及脱，扑通一声跳进了湖里。湖面上顿时溅起了水花，在水花的掩护下，那条大鱼趁机从朋友手里挣脱出来游走了，再去追已经来不及了。
7: 阿凡提，你这是干什么？坏了我的好事。
6: 那位朋友不满地说道。阿凡提不紧不慢地

0: 好意思，天气太热了，我把自己当成鱼了。
1: 这话把朋友们弄得哭笑不得，也没办法再指责他了。
2: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讲的童话故事是《巫山神女》。瑶姬是王母娘娘的第23个女儿，她心地纯洁，美丽动人，王母娘娘特别疼爱她，把她当成自己的掌上明珠。瑶姬生性活泼，她经常溜出去玩。一天，瑶姬正拨开白云朝人间望，王母看见了，非常生气。
10: 在天上你怎么玩都可以，但是你怎么能看凡间呢？那会污了你的眼睛。
9: 瑶姬听了，指着一只在空中翱翔的白鹤说：
11: 这只鹤洁白如玉，天上哪里有？我希望可以像它一样，到处飞，到处走，看看凡间到底是什么样子。
10: 凡间的生活是很苦的，你是我的女儿，是金枝玉叶，千万下去不得。
9: 瑶姬还是坐在那里继续向下看，并坚持要到凡间去看看。王母娘娘没有办法，只好嘱咐女儿：
10: 既然如此，你就去东海龙宫玩一玩吧。
9: 瑶姬就来到了东海龙宫。龙王见到瑶姬特别开心，因为龙王希望瑶姬可以嫁给自己的儿子。瑶姬知道婚事之后特别生气，于是呢又离开了龙宫，来到了凡间。她来到巫山下，碰到许多扶老携幼举家逃难的人，正想问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突然天空中出现了12条孽龙，他们兴风作浪，霎时间电闪雷鸣。瑶姬见了，对孽龙说：
11: 你们为什么要残害百姓？还不快回到海里去。
9: 但是孽龙根本不听，瑶姬没有办法，就从头上拔下了一只碧玉簪，朝着12条孽龙一挥，一道闪光之后，立刻把12条孽龙都杀死了。王母娘娘知道发生的一切事情之后，又气又恨，她就让自己其余的22个女儿去找瑶姬回来。22个女儿乘云驾雾地来到巫山，找到瑶姬。大女儿对她说：
12: 小妹，快和我回去吧，母亲知道你做的一切特别生气，快回去向母后请罪吧。
11: 人们都在受罪，这让我怎么忍心回去呢？
9: 姐姐们顺着瑶姬的手指看去，发现远处的田地都枯萎了，老百姓没有饭吃，脸上都饿得皮包骨头了。看着这一幕，23位仙女都哭了起来，她们的眼泪变成了雨，那片干旱的田地变成了绿油油的良田。仙女们了解到人类的生活非常艰苦，都很难过，于是她们决定11位仙女回到天上去照顾母亲，剩余的12位留在人间帮助受苦的百姓。后来12位仙女变成了现在神奇美丽的巫山12峰，其中那座神女峰就是瑶姬所变成的。现在去巫山游玩的小朋友还可以看到瑶姬美丽的身影呢。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豆苗姑娘的体检单》。一年一度的体检时间到了，豆苗姑娘赶到植物医院，请医生给她做体检。在体检的过程中，豆苗姑娘听到青菜大婶正在对萝卜大叔说：“
3: 萝卜大叔，你的脸色怎么这么差呀？”
2: 萝卜大叔难过地回答：“
4: 我身体里长了一个肿瘤，都快把我折磨死了。”
2: 青菜大婶一脸同情地说：“
3: 哎呀，那你可要多注意呀。上回我的一个亲戚也长了一个瘤，结果……哎。”
2: 豆苗姑娘看了病恹恹的萝卜大叔一眼，心里暗自祈祷，自己可别长什么肿瘤啊。当豆苗姑娘拿到体检单时，差点栽倒在地。原来她的体检单上写着长有根瘤12个几个大字。豆苗姑娘绝望地想：“
1: 青菜大婶的亲戚只长了一个肿瘤就没命了，现在自己长了12个肿瘤，哪还有救啊？”
2: 豆苗姑娘攥着体检单，失落地向家走去。她一边走一边想，越想越伤心，越想越害怕，最后瘫倒在路旁哭起来。忽然，一个声音从头上传来：“
5: 喂，豆苗，你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呢？”
2: 豆苗姑娘抬头一看，原来是豌豆大伯。“
1: 我要死了，别管我。”
2: 豆苗姑娘站起身来，跌跌撞撞地走

0: 了，连落在地上的体检单也忘了拿。豌豆大伯捡起体检单一看，连忙追上豆苗姑娘，拦住她说：
1: 豆苗，你到底是怎么了？是不是因为看到体检单上说你长了根瘤了？
0: 豆苗姑娘抽泣着说：
2: 豌豆大伯，别人长了一个瘤命都没了，我长了12个，我肯定很快就要死了。
1: 哈哈哈哈。
0: 豌豆大伯听了豆苗姑娘的话之后大笑起来：
1: 豆苗，来来来，给你看看我的体检单。
0: 说着，豌豆大伯掏出自己的体检单，豆苗姑娘用手抹了抹脸上的泪水，接过来一看，不禁叫出声来：
2: 啊，豌豆大伯，你长了63根瘤啊。
1: 难道你不知道那些根瘤对我们豆科植物来说有多重要吗？对我们豆科植物来说，不长瘤才是坏事儿，因为这些根瘤能够帮助我们吸收空气中的氮，让我们更好的生长。
2: 原来是这样啊。
0: 豌豆大伯的一番讲解让豆苗姑娘彻底明白了，现在她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自己的身上什么时候能多长出一些根瘤来。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嗨，小朋友，花儿姐姐这次带来了长篇故事《尼尔斯骑鹅旅行记》。这个故事讲述了尼尔斯变成了一个个头只有大拇指大小的小人之后，骑着鹅跟着大雁群长途旅行的经历。旅行途中，他们遭遇了狐狸斯米尔的一连串报复，救了小松鼠、黑老鼠、山羊群和绿头鸭。尼尔斯也由一个调皮捣蛋的小男孩变成了一个乐于助人、勇敢又富有责任感的好孩子。你们想了解尼尔斯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吗？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故事当中，去感受尼尔斯的奇妙旅程了。第一集，尼尔斯变成了小人儿。从前有一个叫尼尔斯·豪格尔森的小男孩，他不爱读书，除了喜欢吃饭睡觉就是调皮捣蛋。这天，爸爸妈妈做好了家务，准备去教堂。尼尔斯很高兴，只要爸爸妈妈一走，他就自由了，整个家只剩下了自己，想做什么都可以。爸爸好像知道尼尔斯在想什么，走之前他严肃地对尼尔斯说：
1: 我们要去教堂了，你自己在家要乖一些，认真地看一会儿书吧。
9: 妈妈把尼尔斯的课外书都找了出来，放在桌子上，又搬来一张小板凳，让尼尔斯坐在桌子前。把所有的事情都安顿好之后，两个人这才出门了。尼尔斯无精打采地看了一会儿书，眼睛就开始打架了。不一会儿，他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突然，一阵嘻嘻嘘嘘的响声将他吵醒。他抬起头，通过眼前的一面镜子看到，身后的那个箱子居然被打开了。要知道，那个可是妈妈从来不让别人动的箱子呀。
10: 家里只有我一个人，而且箱子也是妈妈临走前特意关好的，怎么会被打开呢？一定是有小偷进来了。
9: 想到这个，尼尔斯害怕的一动也不敢动，安安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眼睛直直地盯着镜子，观察着身后的动静。忽然间，尼尔斯从镜子中发现箱子上有一团小黑影，他仔细一看，天哪， 箱子边上

0: 灵。尼尔斯听说过有关小精灵的传说，但没想到小精灵居然那么小。那个小精灵长着满脸的皱纹，看上去年纪很大，但穿着整洁讲究，正在专心致志地看着手里的一件绣工精美的胸衣。他并没有发现尼尔斯。尼尔斯虽然害怕，但看到小精灵又老体型又小，想搞恶作剧的念头就冒了出来。尼尔斯看了看四周，发现窗框上挂着一个旧的苍蝇罩。他悄悄地把苍蝇罩摘下来，轻手轻脚地走到箱子前，猛地将苍蝇罩往小精灵身上一罩，就把小精灵网在了里面。为了防止小精灵跑出来，尼尔斯拿着苍蝇罩晃来晃去，小精灵在里面被晃得头晕目眩的，连忙请求尼尔斯：
1: 请你放了我吧，我愿意给你一枚银币、一把银勺子和一枚金币。
0: 尼尔斯想都没想就立马答应了，因为调皮的尼尔斯只是想吓唬吓唬小精灵，并没有打算伤害他。但是就在小精灵正要爬出来的时候，尼尔斯又反悔了。他想，
2: 我干嘛不多要点东西呢？起码应该让他施展一下魔法，把妈妈让我学习的知识立刻装到我的脑子里去，这样我以后就不用再学习了。
0: 这样想着，他又急忙晃动苍蝇罩，想把小精灵再罩进去。谁知还没有来得及动手，他就感到脸上狠狠地挨了一个耳光，接着便失去了知觉。当尼尔斯醒来的时候，屋子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苍蝇罩还挂在窗框上，箱子也关着，哪儿都没有小精灵的身影，仿佛刚刚只是一场梦。但是尼尔斯的脸还火辣辣地疼着，这让他知道刚刚发生的一切并不是梦。尼尔斯心想，
2: 还是看一会儿书吧，不然爸爸妈妈回来问起来，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又该挨骂了。
0: 于是他站起来向桌子走去，可是明明平时几步就能走到的距离，自己走了好久好久才到达。难道是小精灵施了魔法让屋子变大了吗？平时一只手就能提起来的椅子，现在看起来就像是一座高高的山峰。尼尔斯花费了好大一番力气才爬回到椅子上，书也变得十分巨大，他只有爬到书上才能看到上面的字。他艰难地看了两行，一抬头竟然在镜子里看见了一个小人儿。尼尔斯仔细一看，那个小人儿戴着尖顶帽，穿着蓝色的皮裤，竟然和自己穿得一模一样。他把手叠在一起，镜子里的小人儿也把手叠在一起，不管他做什么动作，小人儿就和他做一模一样的动作。这是怎么回事呢？尼尔斯四处看了看，并没有发现周围有其他人。这时候他才反应过来，镜子里的小人儿是他自己。小朋友，尼尔斯变成了一个小小人儿，接下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我们下集故事再讲吧。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婚礼上的恶作剧。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在农场里捣乱，在动物身上刷上油漆，创建了一个农场动物园。他被北汀的姑妈狠狠地吵了一顿，关在了房间里。不久之后，爸爸来接加尼诺回家了。姑妈向他完整地讲述了一遍加尼诺的所作所为。加尼诺在房间里听得很着急，他用脚踢门，大声地叫着：
6: 放我出去，我要见爸爸。
5: 刚从房间里出来，加尼诺就扑进爸爸的怀里。爸爸对他说：
7: 坏东西，你就不想想你做的事儿让人多着急吗？
8: 是啊是啊，你看看他把我可怜的狗弄成了什么样子了。
6: 有什么关系呢姑妈，以后叫他小红狗不就行了？
8: 闭嘴，你赶紧走吧，以后别再跨进我家的门。
7: 你这个淘气鬼，以后可不能再这样捣乱了。
5: 爸爸严肃地责备了加尼诺几句，然后带着加尼诺向姑妈道别，坐火车回去了。火车到站的时候，加尼诺的妈妈和姐姐们早就等在那里了。每个人都关切地问候加尼诺，加尼诺得意极了，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打了胜仗的将军。回到家之后，妈妈对加尼诺说：

0: 你的姐姐路易莎要结婚了，她和克拉尔托医生的婚礼将会在5天后举行。克拉尔托医生在罗马的一家医院争取到了一个助手的工作，他和路易莎结完婚之后就会一同过去。
1: 妈妈的话让加尼诺很高兴，可是也让他有点难过。他心想，
2: 姐姐结婚我很高兴，可是姐姐结婚后就要离开家里了，我真舍不得姐姐呀。还有克拉尔托医生，他是一个很开朗的人，和他开玩笑都不用担心他生气。
1: 这天晚上，克拉尔托医生送给加尼诺一盒很漂亮的颜料，加尼诺很激动，他心想，
2: 这礼物可真漂亮，我以后可以在日记里画画了，我得好好感谢他才行。对了，我要给他一个惊喜。
1: 第二天，加尼诺拿着自己的零花钱上街买了12个带响的火箭炮、6支罗马蜡烛和各式各样的烟火，他准备用这些东西在院子里庆祝姐姐的婚礼。过了几天，婚礼的日子到了，家里来了很多宾客，贝蒂娜姑妈也来了，她送给路易莎一条蓝色的羊毛毯，可路易莎并不高兴。加尼诺听见路易莎对阿达说，
3: 哼，我想要的是祖母留给姑妈的那只钻石戒指，姑妈早就知道的，她一定是因为那次舞会的事儿想报复我们，所以只送了我一条毛毯。
1: 听了路易莎的话，加尼诺跑到姑妈面前说，
2: 亲爱的姑妈，我给你提个建议好吗？你不应该拿羊毛毯当成结婚礼物，姐姐想要的是钻石戒指，如果你能回家一趟把戒指拿来，姐姐一定会很开心的，这样她就不会抱怨你了。
1: 姑妈听了加尼诺的话，脸色难看极了，她来到客厅对加尼诺的妈妈说，
4: 我不参加婚礼了，我现在就回家。
0: 贝蒂娜，你怎么刚来就要走呢？发生什么事了？
4: 我走是因为我在这里是多余的。你对路易莎说，如果她尊敬我的话，就请她把毯子还给我吧。
1: 说完，姑妈看了加尼诺一眼，然后打开房门走了出去。屋子里的人都皱着眉头看向加尼诺，加尼诺心里感觉不妙，他转头就往楼上跑，爸爸追了上去。不一会儿，就听到楼上传来噼里啪啦的声响和爸爸的怒吼声。加尼诺挨打之后感觉很委屈，他心想，
2: 我真想不通，我向姑妈说出实话就是为了让姐姐高兴啊，难道这是我的过错吗？
1: 到了下午，大家陪着路易莎和克拉尔托去市政厅办理结婚手续。当路易莎和克拉尔托从市政厅走出来时，加尼诺在他们后面跟着，他准备给克拉尔托一个惊喜。趁别人不注意，加尼诺把之前买的花炮插到克拉尔托衣服后面的扣眼上，划了一根火柴把它点着了。很快，花炮在扣眼上转了起来，一边转还一边冒着火花。克拉尔托吓得大叫起来，
5: 我的天哪，到底发生了什么？
1: 克拉尔托在原地跳来跳去，手舞足蹈，路易莎几乎吓晕了，所有人都惊恐万分。加尼诺躲在妈妈身后捂着嘴笑。突然，爸爸在一片混乱中揪住了加尼诺的耳朵，生气地说，
5: 好啊，又是你捣的鬼吧。
1: 爸爸把加尼诺送回家，又打了他一顿屁股。之后的几天，加尼诺被关在自己的房间里，被罚只能喝水和吃面包。忍了几天之后，加尼诺终于受不了了，
2: 爸爸妈妈真狠心呢，我已经好几天没吃饱过了，不行，我得逃出去。
1: 于是加尼诺用铅笔

0: 床单割成一条一条的，连接起来做成绳子，然后把绳子的一头系在桌腿上，另一头扔出窗外。接着他抓着绳子来到窗外，慢慢向下滑，可是他的力气太小了，根本抓不住绳子。没多久，只听一声惨叫，加尼诺摔了下去，失去了意识。当加尼诺清醒过来的时候，爸爸正在他的房间里走来走去，举着双拳说：
1: 这个熊孩子，我该拿他怎么办？我简直要绝望了。
0: 妈妈守在床边，一边哭一边对加尼诺说：
2: 我的孩子，你怎么能做出这么危险的事呢？你不能再吓我了。
0: 加尼诺在床上躺了几天，不过他的身体并没有大碍，只是受到了惊吓。爸爸妈妈和姐姐们一刻都不离开他，他们都不敢再指责加尼诺了。等加尼诺可以下床了，他就把这些天的经历都写在了日记里。在结尾处他写道：
3: 哎，看来我做的确实有些过火了，爸爸妈妈和姐姐们都很伤心。虽然争取自由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可是我应该选择一些合理的方式，再也不能跳窗户了，确实太危险了，我以后一定要注意。
0: 小朋友们，加尼诺在婚礼上作恶作剧，后来被关在房间里之后跳窗逃跑，惹出了不少麻烦。后面又会发生什么精彩的故事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喵，我独自走在家外的小路上。
7: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8: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9: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讲一个被困在电梯里自救的故事，名字叫做机智的阿强。国庆假期前的一个下午，阿强放学后高高兴兴地来到了妈妈的单位，找妈妈一起回家。这时候妈妈的单位已经下班了，单位大厅里没有一个人。阿强像往常一样来到了电梯口，准备坐上电梯上楼找妈妈。没想到阿强刚刚坐上电梯，上到四楼和五楼中间的地方，电梯突然停了下来。原来啊，今天单位提前半小时下班，电工以为人都已经走光了，就违规拉下了电闸。阿强被困在了漆黑的电梯里，他立刻就慌了，在电梯里大声呼救：
10: 救命啊，救命啊，外面有没有人？我被困在电梯里了。
9: 可是不管阿强怎么呼喊，都没有得到外面的一丁点回应。一个小时过去了，阿强已经精疲力竭，嗓子也哑得说不出话了。这时候已经回到家里的爸爸妈妈发现了阿强还没有回家，就去学校里找了一遍，还是没有找到阿强。于是阿强的爸爸妈妈就来到了单位，找到了保安。他们焦急地询问保安：
11: 哎，保安先生您好，下午四五点的时候有没有见到我儿子来这里啊？
9: 保安摇了摇头说道：
12: 没有，今天单位提前下班，四点半就没有一个人了，你们快去别的地方找找吧。
9: 爸爸和妈妈望了望眼前黑漆漆的大楼，急忙去别的地方继续寻找了。这时候又是拍门又是呼喊的阿强已经彻底

0: 已没有了力气，瘫坐在地上，气喘吁吁。他突然想到，
1: 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如果再不想办法，就要在这里一下子被困7天了。
0: 想到这里，阿强摸遍了自己全身上下，想找一个坚硬的东西敲击电梯门，这样如果有个人正好经过，就可以制造出巨大的声响，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了。可是他摸遍了全身，也没有找到一个坚硬的东西。突然阿强想到，
2: 对了，我可以把鞋子脱掉，用鞋底用力敲击电梯门呢。
0: 由于阿强没有带手表，不知道是什么时间，他决定安安静静地坐下来，细心听着外面的动静，期盼着有人上楼，或者是清洁阿姨早晨扫地时路过，到时候再全力呼救。不知道过了多久，阿强听见外面好像有人拎水桶拖地的声音，他高兴坏了，急忙用两只鞋敲打电梯的钢板处，击打出了鼓点的频率来。此时正在4楼拖地的清洁阿姨听见了击打声，她立刻发觉楼里还有人，于是她马上跑下楼去报告了保卫科值班员。20分钟后，单位的领导、消防人员、电工等人赶到，终于将阿强救了出来。小朋友们，最近几年被困电梯的事故时有发生，有时候是停电，有时候是发生了故障。大家如果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一定要保持冷静。我们可以利用电梯上的紧急呼叫装置或对讲机、手机等进行救援。如果没有紧急呼叫或对讲机，手机又失灵的时候，我们可以拍门叫喊或脱下鞋子敲打，请求营救。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小迷糊兔，小迷糊兔从来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因为他从来就没有自己的主意。秋天盖房子，小迷糊兔想盖一座红颜色的金顶房子。他拉来了好多木头和砖块，打好了地基，就开始砌墙。墙砌好，用木头搭好了房梁，熊大哥来了。他左看右看，皱起了眉头。
7: 哎呀呀，小迷糊兔，你这房子怎么能改成尖顶房子呢？
6: 小迷糊兔顿时没了主意，问道：熊大哥，你看盖什么样的房子好呢？熊大哥给小迷糊兔出主意说：
7: 我看你盖成平顶的房子好，春天可以在上面晒太阳，冬天房顶上积满了雪，还可以在上面堆雪人呢。
6: 小迷糊兔一听，平顶房子果然好，就把已经搭好的房顶稀里哗啦拆了下来。当平顶房子正要封顶的时候，猴大婶来了。他看了房子直摇头：我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难看的房子了。小迷糊兔一下子泄了气，他问猴大婶说：这房子难看吗？猴大婶肯定地点了点头说：太难看了。小迷糊兔问：你看我应该盖一座什么样的房子好呢？猴大婶眨眨眼睛说：你应该盖一座尖顶的房子，独特一点的。小迷糊兔想了半天，什么样的房子他都见过，可圆顶的房子他可从来没有见过呢。小迷糊兔稀里哗啦地把平顶房子拆了，重新把墙砌成圆形。这时秋天已经过去了，砌好了围墙，圆顶该怎么盖呢？寒冷冬天终于到了，北风呼呼呼地吹着，小迷糊兔在没有房顶的房子里冻得卷成一团。牛大伯看到了，就问小迷糊兔：
7: 哎，小迷糊兔，你的房子从秋天盖到冬天，怎么还没有盖好啊？
6: 小迷糊兔哭了起来：我不会盖圆顶的房子。牛大伯说：
7: 你不会盖，为什么还要去盖呢？
6: 小迷糊兔说：
0: 我本来是想盖尖顶红房子，可是熊大哥和猴大婶说……
7: 好了好了，不要怪别人了。
6: 牛大伯打断了小迷糊兔的话，
7: 要怪就怪你自己，自己的事情自己拿主意嘛。
6: 小迷糊兔听了牛大伯的话，觉得很有道理。没过多久，小迷糊兔漂亮的红色金顶房子盖好了，朋友都来了，大家都觉得小迷糊兔的房子造得真漂亮。
2: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100颗跳跳糖。

0: 在市场上，卖跳跳糖的老人告诉小猪团团，
1: 一颗跳跳糖能让你跳啊跳，跳过矮树桩，两颗跳跳糖能让你跳啊跳，跳过小土包，三颗跳跳糖能让你跳呀跳，跳过灌木丛。
0: 团团好奇地问，
2: 那么100颗跳跳糖呢，能让一头小猪跳得多高呢？
1: 100颗跳跳糖保管让你跳过山岗，跳过树梢，跳上云彩蹦蹦床，伸一伸手就可以摸到太阳。
0: 小猪团团花光了所有的钱，买回了100颗跳跳糖。
2: 一颗跳跳糖，两颗跳跳糖，三颗跳跳糖，跳过山岗，跳过树梢，跳上云彩蹦蹦床。
0: 小猪团团越想越高兴。
2: 对呀，我得让猪妞妞、猪屁屁、猪球球、猪仔仔他们都来看呀，不然他们准会说我吹牛皮。
0: 小猪团团抱着装满100颗跳跳糖的纸袋跑回了猪小镇，叫来了他所有的朋友。看到跳跳糖，猪妞妞的眼睛闪闪发亮。
3: 一颗跳跳糖呀，这是给我的吗？
2: 这……
0: 小猪团团犹豫了一下，给了他一颗跳跳糖。看到跳跳糖，猪球球的口水吧嗒吧嗒响。
4: 一颗跳跳糖呀，请给我一颗吧，朋友。
0: 小猪团团也给了他一颗。小猪团团的朋友太多了，每人给一颗，最后他只剩下2颗跳跳糖了。这时小猪团团大声喊道，
2: 朋友们一起跳起来吧。
0: 于是大家都开始跳了起来，他们跳过了矮树桩，小猪团团跳得最高，跳过了小土包。大家都在夸赞，
5: 瞧团团跳得多高呀。
0: 这时团团开心地想，
2: 虽然没能吃上100颗跳跳糖，但只要能和大家一起跳，比自己一个人跳上云彩蹦蹦床更要开心呢。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

0: 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瘸腿狐狸和瞎猫。上集我们说到，戏团老板被匹诺曹感动了，放了他和花衣小丑。第二天，戏团老板把匹诺曹叫到一旁，对他说：
2: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3: 他叫杰佩托。
2: 他挣钱多吗？
3: 他总是很穷，口袋里空空的。为了给我买识字课本，他不得不卖掉自己的上衣。那件衣服补丁落补丁，缝了一次又一次，没一处好地方。
2: 可怜的人呢，真叫我同情。给，这儿有5个金币，你带回去给他吧，并代我向他问好。
1: 匹诺曹非常感动，对戏团老板再三道谢，然后他又去拥抱戏团的木偶，还拥抱了2个卫兵。接着他满心欢喜地往家里跑去。在路上，他遇上了一只狐狸和一只猫。狐狸的一只腿瘸了，猫的2只眼睛都瞎了。瘸腿的狐狸被猫扶着走路，瞎眼的猫靠狐狸来领路。狐狸毕恭毕敬地向匹诺曹问好：
4: 早上好，匹诺曹。
3: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4: 我跟你爸爸很熟。
3: 你在哪儿见到他的？
4: 昨天在你家门口见到他的。
3: 他当时正在干嘛？
4: 他只穿着衬衣，冻得浑身打哆嗦。
3: 可怜的爸爸，愿上天保佑他，从今以后他再也不会挨饿受冻了。
4: 为什么？
3: 因为我成了大富翁。
4: 大富翁？
1: 狐狸一边说一边狡猾地笑了笑。为了不让匹诺曹看到他的表情，他用2个前爪假装梳理自己的长胡子。
3: 有什么好笑的？你看，我有5个顶呱呱的金币。
1: 说着，匹诺曹掏出金币拿给狐狸看。听到金币那悦耳的叮当声，狐狸不由自主地伸出他那只看起来很僵硬的瘸腿。猫睁开了酷似2盏绿灯笼的眼睛，但马上又闭上了。显然，匹诺曹什么也没发现。
4: 你要用这些钱干什么呢？
3: 首先，我要给爸爸买一件崭新漂亮的上衣，衣服是用金线和银线织成的。然后我要买一本识字课本，因为我要去上学，我要用功学习。
4: 你瞧瞧我，因为我愚蠢地酷爱学习，结果失去了一条腿。
5: 我也是，我失去了双眼。
1: 正在这时，一只坐在路旁树篱上的乌鸦大喊道：
6: 匹诺曹，别听坏朋友的话，不然你会后悔的。
1: 可怜的乌鸦本不该多嘴说话的。猫猛地一跃而起，扑向乌鸦，一把将它抓住了。乌鸦还没来得及叫一声，就被猫吞了下去。猫吃完乌鸦，舔舔嘴巴，重新闭上了眼睛，又跟以前一样装起了瞎子。
3: 可怜的乌鸦，你为什么对它这样残忍？
5: 我这样做是为了教训教训他，谁让他乱插嘴说话的。
1: 接下来，匹诺曹、狐狸和猫继续向前走。过了一会儿，狐狸突然停下来问匹诺曹：
4: 你想让你的金币加倍

0: 成。
1: 匹诺曹沉思了一会儿，语气坚定地说，
2: 不，我不想去，我要回家，爸爸在家里等我呢，我一直没回家，天晓得他有多想我。
3: 这么说你真的想回家？那就走吧，吃亏的只能是你自己。
4: 匹诺曹，你好好想想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今天的五个金币明天就变成几千个了。
2: 怎么会变得那么多呢？
3: 傻瓜城里有一块风水宝地，大家都叫它福地。你在福地上挖一个小窟窿，然后放进去一个金币，接着用土盖起来，浇上两桶泉水，再撒上一撮盐，晚上你就可以安安心心地睡觉了。第二天早晨起床后，你就会看到一棵漂亮的树上挂满了金币，就像金黄色的麦穗结出无数的麦粒。
2: 要是我在那块地里埋下五个金币，第二天早晨可以得到多少金币呢？
3: 你扳起指头就能算出来，一个金币能变成500个金币，500×5，第二天早晨你的口袋里将有2500个闪光发亮、叮当作响的金币。
2: 太好了，如果我真的有了这么多的金币，2000个归我，另外500个送给你们俩。
3: 白白送给我们，那还是算了吧。
1: 狐狸很生气，像是受到侮辱一样，他继续说，
3: 我们从来不会为自己的利益忙碌，我们一心只为别人着想。
1: 听到这里，匹诺曹太感动了，他一下子把爸爸、识字课本和一切美好的决心忘得一干二净。他对狐狸和猫说，
2: 我们快走吧，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1: 小朋友，匹诺曹相信了狐狸和猫的话，决定和他们一起去一个叫福地的地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快乐王子》。在一座城市的广场上，有一座快乐王子的雕像，他有一双蓝宝石做成的眼睛，手里握着一把镶嵌红宝石的剑，身上的衣服都是用黄金片造成的。一个孩子说：
6: 哇哦，他看上去就像天使。
5: 一位大人说：
7: 他看起来是那么快乐，我看着心情也好多了。
5: 有一天晚上，一只燕子来到了这座城市。燕子说：
8: 我该去哪里过夜呢？
5: 这时燕子看见了快乐王子的雕像。
8: 啊，这真是个好地方，这里的空气新鲜极了，我就在这儿过夜了。
5: 燕子就在快乐王子的脚边停了下来。就在燕子准备睡觉的时候，一滴水珠落在了他的身上。燕子疑惑地抬起头，
8: 咦，没有下雨呀。
5: 他仔细一看，原来是快乐王子在哭啊。燕子飞上去问：
8: 你为什么会哭啊？是遇见什么事情了吗？
5: 王子回答：
9: 我天天站在这里，看到了这个城市里很多的贫困，所以忍不住哭了。
5: 燕子很惊讶，
8: 原来你不是铁石心肠的雕像啊，那我有什么能帮助你吗？
5: 快乐王子对燕子

0: 子说，
1: 远处的一条街上住着一位贫穷的妈妈和她的孩子，她的孩子生病了，躺在床上想吃橘子，可是妈妈除了水什么都给不了她。你把我宝剑上的红宝石送给她吧，这样她的孩子就可以痊愈了。
0: 燕子有一点不情愿，她说，
2: 我想帮你，可是我的伙伴们都在前面等着我到南方去过冬呢。
1: 燕子，燕子，你帮帮我吧，那个孩子太可怜了，他的妈妈很伤心。
0: 快乐王子看起来是那么忧愁，燕子实在不忍心拒绝他，于是就同意了。燕子从王子的宝剑上取下红宝石，飞到那个贫穷的妈妈家里。燕子把红宝石放在桌子上，然后又用翅膀给生病的孩子扇风。最后，燕子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告诉他，
2: 我已经把红宝石送给那个妈妈了，明天我就要走了。
0: 可是第二天，王子又对燕子请求道，
1: 燕子，燕子，你愿意再帮我一次吗？远处的阁楼里住着一个年轻人，他太穷了，现在又冷又饿，你可以帮我把左眼的蓝宝石送给他吗？
0: 燕子经不住王子的哀求，只好取下王子左眼的蓝宝石送给了那个年轻人。第三天晚上，燕子又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对他说，
2: 我是来向你道别的，这里越来越冷了，我要到南方去了。
1: 燕子，燕子，你再帮我最后一次吧。在下面的广场上有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她不小心把火柴掉进了水沟里，她的爸爸会打她的。我右眼还有一个蓝宝石，你送去给她吧。
2: 可是你只有一只眼睛了，如果把它取下来，你会变成瞎子的。
0: 王子说，
1: 燕子，你就照我的话去做吧。
0: 燕子只好取下了王子的另一只蓝宝石眼睛，送给了小女孩。燕子回来以后对王子说，
2: 你现在看不见了，我要永远陪着你。
1: 不，燕子，你要到南方去。
0: 可是燕子已经决定不走了，她依偎到王子的脚下睡着了。在第四天，王子又让燕子把自己身上的金片都取下来给穷人们送去。这时天空中下起了大雪，燕子觉得越来越冷，她挣扎着用着全身力气飞回了王子身边。燕子对王子说，
2: 再见了，亲爱的王子。
0: 她轻轻地吻了吻王子的嘴唇，然后就跌落在王子的脚下死去了。而王子也因为燕子的死去再也不说话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被迫做鬼脸的日子。在有着厚厚泥沙的海底，在贝壳庞大的家族中，有一个叫小玄子的贝壳。如果有人打听他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爱做鬼脸的小家伙。小玄子总是兴冲冲的，无论见到谁，都会张开嘴，吐舌头，这就是他打招呼的方式。有一次，正当小玄子张开嘴巴朝别人做鬼脸的时候，一条大马哈鱼快速游过，有力的尾巴卷起一股狂浪，

0: 起海底的沙泥，弄得海水一片混沌。一粒沙子飞进了小玄子的嘴巴里，小玄子又咳又吐，可是沙子已经钻进了他的嘴巴深处，吐不出来了。他可难受了，就这么一直张着嘴，吐着舌头。他心想，
1: 这可不行，我得赶紧找螃蟹医生看看我的嘴巴。
0: 小玄子来到螃蟹医生家里，他嘴里含着沙子，说不清话，但是他还是努力地对螃蟹医生说，
1: 螃蟹医生，我病了，我
0: 只说了一句，小玄子就说不出话了。螃蟹医生对着小玄子看了半分钟，忽然朝他吐了一大堆泡沫，还用一双鼓出来的眼睛乱转了一番。小玄子明白了，螃蟹医生在朝他做鬼脸呢。小玄子呆呆地吐着舌头，想对螃蟹医生解释解释，可是他的舌头转了又转，还是发不出声音，那样子好像是更起劲儿地做鬼脸。于是螃蟹医生猛烈地反击，他吐出了更多的泡沫，眼珠也转得更快了。就这样，螃蟹医生和小玄子相互做着鬼脸。小玄子有点泄气，他心想，
1: 光做鬼脸，我的病什么时候才能好啊？
0: 于是他垂头丧气地离开了螃蟹医生的家。小玄子特别苦恼，一嘴巴的苦水倒不出来。现在大家都开始对小玄子不满了，大家觉得这个小东西一天到晚就知道做鬼脸，没完没了的，真是气人。老虾大爷恼火的直扯胡子，气呼呼地说，
2: 以为我老眼昏花看不见吗？朝我吐出那么长的舌头，还有没有规矩了？
0: 龟奶奶哼了一声说，
3: 哼，你不会捂住眼睛吗？我一瞧见这坏小子吐舌头，就马上缩进壳里，盖上眼睛，看也不看。
0: 小玄子听到了老虾大爷和龟奶奶的对话，赶快走过去向他们解释，可是他张嘴发出来的都是呼噜噜的声音。老虾大爷和龟奶奶看到了，以为小玄子又在做鬼脸了。老虾大爷马上捂住了眼睛，龟奶奶立刻缩进了壳里，小玄子急得一头钻进了海底的沙子里，闷在里面一动也不动。他心想，
1: 我没有做鬼脸，我已经难受的饭都吃不下了，哪里还有心情开玩笑做鬼脸呀？
0: 可是只要他一开口，人家就以为他在捣蛋，不理会他，真让他苦恼极了。此后的每一天，小玄子起床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张嘴吐舌头，睡前的最后一件事也是张嘴吐舌头。他一直努力地想吐掉那粒沙子，吐得脸都酸了，舌头也麻了，而且他每天都努力地避开其他人，踩着泥巴张嘴吐舌头。因为太过用力，他的身后都划出了一道深深的沟痕。这一天，小玄子正在吐舌头时，一张渔网把他

0: 拉到了渔船上。渔夫伸手拉住小旋子的舌头，把那粒沙子取了出来，然后又把它丢进了大海。小旋子心想，
1: 我是不是在做梦呢？嘴里的沙子终于弄出去了。
0: 小旋子高兴坏了，他从来没有感觉到嘴巴里这么舒坦，这么自在过，这是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嘴巴呀。接着他跑去向龟奶奶、老虾大爷还有每一个对他生气的邻居解释。他对大家说，
1: 这段时间我真的连一个鬼脸都没做过，都是嘴里那颗沙子害的。那个渔夫啊，就是一个神仙，他知道我生病了，嘴巴里面钻进了沙子，一下子就帮我取出了沙子。你们知道吗？那粒沙子在我的嘴巴里面磨呀磨呀，变成了一颗珍珠。
0: 大家听了半信半疑。小旋子接着说，
1: 我苦恼的日子过去了，已经好久没吐舌头做鬼脸了。
0: 说到这里，小旋子停了下来，大家瞪大了眼睛望着他，支起耳朵。小旋子突然大声说，
1: 现在我要做个鬼脸了。
0: 听到这儿，大家呼啦啦地转身拼命游走了。这段时间大家可看够了小旋子的长舌头了。不管大家能不能看得到，小旋子还是在他们身后痛痛快快地做了一个超级大鬼脸，然后自顾自地笑了起来。

0: said, Miss Polly put her straight to bed. He wrote a prescription for a pill, pill, pill.
1: That'll make her better. Yes, it will, will, will.
0: Don't worry, Miss Polly. Your dolly will get better. The doctor will help.
2: 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7: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6: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7: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

0: 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0: 哎，你这人，
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6: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7: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8: 舒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5: 小朋友们好，今天舒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大家来玩跷跷板。有一天，小熊和小鹿出门去玩，在路上他们看到牛爷爷推着手推车慢慢地向前走，突然车子翻倒在地上，小熊和小鹿赶紧跑过去帮牛爷爷把车子扶起来，可是车子的轮胎已经摔坏了。小熊说，
9: 牛爷爷，您没受伤吧？
5: 牛爷爷摇了摇头，对小熊说，
10: 我没事，只是车子坏了，我得去修车，可是我还急着送东西呢，这可怎么办呢？
9: 您要把东西送去哪里呢？我们帮您送吧。
10: 那就谢谢你们了，车上有一个小铅球是送给斑马的，还有一大束气球是送给小白兔的。
9: 好的好的，我们马上就去送。
5: 于是小熊去送小铅球，小鹿去送气球。小熊手里拿着铅球，心想，
9: 这铅球看起来比气球小多了，可是真的好重啊，看来个头小的东西不一定重量轻呢。
5: 他们送过东西之后，一块儿来到了游乐场。游乐场里很多动物在玩跷跷板，大象坐在跷跷板的一头，而另一头已经坐上了好多动物，有猴子、狮子、老虎等等。可是他们都太轻了，都被大象翘了起来。猴子看到小熊和小鹿，对他们说，
11: 喂，小熊小鹿，快来玩跷跷板，你们来我们这边帮我们把大象翘起来。
5: 小熊和小鹿跑了过去，坐在猴子这一边，跷跷板变平了，看来两头已经一样重了，可是这样仍然无法赢过大象。正在大家发愁的时候，树上的一只百灵鸟对他们说，
12: 你们玩的可真开心呀，我也一起玩吧。
5: 说完他飞了下来，站在了猴子的肩膀上。这时跷跷板往猴子这边倾斜了，大象终于被他们翘了起来，大家高兴地欢呼起来，
11: 太好了，我们人多力量大，我们胜利了。
5: 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树博士想用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一个道理，轻重是相对的，不一定大的东西很重，小的东西很轻。 另外，一样大小的同一种物体，数量越多，重量也就越大。
7: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13: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6: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13: 小朋友真乖。
8: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一个有魔力的字。星期天的早上，奶奶正在做早餐，小男孩麦克跑过来抱着奶奶的腿，也不说话。奶奶看到麦克那气得通红的脸和脸上的泪珠，温柔地拍了拍麦克的后背，笑着问道：
14: 好孩子，你这是怎么啦？
12: 麦克委屈地哭了出来，告诉奶奶姐姐不让他用颜料笔的事情。
8: 奶奶摸了摸麦克的小脑袋，和蔼地说道：
14: 这个奶奶可以帮你，我教你一个字，一个有魔力的字，但是你对别人说这个字的时候，一定记得要正视着对方的眼睛，用温柔的声音说出来。一般情况下，你礼貌地说出这个字，大家都不会拒绝你的。
8: 麦克急忙问道：
6: 奶奶，奶奶，你快告诉我是哪个字啊？
8: 奶奶弯下腰，嘴巴凑近麦克的耳朵，低声说了一个字，又大声补充道：
14: 记住，这是一个有魔力的字，你千万不要忘了该怎么说哦。
12: 麦克半信半疑地说：
6: 好，我现在就去试试管不管用。
8: 说完，麦克蹦蹦跳跳地跑到姐姐身边。姐姐正坐在桌边画画，各种各样的颜料摆满了桌子，绿色的、蓝色的、红色的。姐姐看到麦克过来了，就立刻把颜料拢到一起，还用手捂起来。麦克有点受打击，但是想到奶奶说的话，他侧着身子走到姐姐身边，轻轻地拉了拉姐姐的袖子，温柔地注视着姐姐的眼睛，轻轻地说：
6: 好姐姐，请给我一点颜料玩吧。
8: 顿时，姐姐的眼睛睁大了，手指松开了，不再捂着颜料。姐姐很不好意思地说：
1: 你想要哪几种？
8: 麦克高兴地说：
6: 我想要绿色的，还有黄色的。
8: 姐姐把颜料给了麦克，麦克高兴地拿着颜料开始画小汽车，开心极了，心想：
6: 奶奶告诉我的那个字真的是太有魔力了。
8: 麦克画好之后，把颜料还给了姐姐，然后跑到奶奶身边，告诉了奶奶事情的经过。奶奶听完，慈祥地笑了，说道：
14: 好孩子，我没有骗你吧，这真的是一个有魔力的字。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麦克奶奶说的那个有魔力的字是什么吗？那就是请字。一个受欢迎的人一定是一个说话做事有礼貌有分寸的人，生活中受到别人的帮助说声谢谢，见到朋友长辈问声好，做错了事说声对不起等等，这些都是有教养懂礼貌的表现。做一个有教养的少年，让这些带有魔力的话语帮你开拓一个美妙的世界吧。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0: 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小熊盖房子。小熊是个木匠，他在森林里开了一间作坊，专为小动物们盖房子。一天，狐狸小姐请他帮自己盖一座漂亮的房子，小熊得意地吹嘘：
2: 没问题，我盖的房子绝对是森林里最漂亮的。你放心，这座房子将会和国王的城堡长得一模一样。
1: 狐狸小姐高兴地走了。很快，小熊便盖好了房子。但是，这明明就是一座普通的木房子呀！狐狸小姐失望极了。大家都知道小熊爱吹牛，因此他的作坊生意也跟着冷清起来，没有人去找他盖房子，这可把小熊急坏了。无奈之下，小熊只好去请教老木匠。小熊不解地问老木匠：
2: 您说为什么大家不找我盖房子呢？
1: 老木匠说：
3: 你盖的是木房子，就不能说和城堡一样，要实事求是，认认真真的做事，诚实的做人，才能获得成功。
1: 小熊回到作坊，刚好碰见前来定制房子的松鼠先生。松鼠先生要求说：
4: 我想盖一座漂亮的房子。
1: 小熊想起老木匠的话，就诚恳地说：
2: 我会按你的要求尽量盖得漂亮。
1: 松鼠先生高兴地走了。小熊认认真真地按松鼠先生的要求盖起了一座舒适的木房子。
4: 房子好漂亮呀，我真喜欢。
1: 松鼠先生的称赞让小熊感到欣慰，他决定以后要一直当一位诚实的木匠。小熊没有认清自己的实力，用空话大话欺骗了狐狸小姐，还好他及时认清了自我，认真踏实地去做事，相信大家也会慢慢看到他的变化。小朋友们，我们做事情时也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弄虚作假欺骗别人哟。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一个坏消息，威伯尔一天比一天更喜欢夏洛了，他对昆虫发动的战争似乎是英明的，有益处的。农场周围几乎没人为苍蝇说一句好话，因为苍蝇把他们所有的时间都用来骚扰别人了。母牛恨他们，绵羊讨厌他们，祖克曼先生和太太也总是抱怨他们，所以特意装上了纱窗。威伯尔也欣赏夏洛的行事方法。
3: 你那么做可真体贴，夏洛。
4: 是的，我总是先麻醉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感到疼了。这是我的一项小小的免费服务。
2: 很多天过去了，威伯尔长了又长，他一天要吃三头猪的饭量了。他把时间都花在躺着、小睡、做美梦上了。他的身体非常健康，体重也增长了许多。一天下午，当芬正在他的凳子上坐着时，一只老羊走到谷仓来拜访威伯尔。
5: 你好，威伯尔，我看你好像正在变胖。
3: 我想是的，在我这个年纪胖起来是好事儿。
5: 虽然如此，可我却不嫉妒你。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你养这么胖吗？
3: 不知道。
5: 我不喜欢传播坏消息，但我还是要告诉你，他们喂胖你，其实为了将来要杀你，这就是原因。
3: 他们将来要做什么？
5: 杀死你，把你做成腌肉和火腿。几乎所有年轻的小猪到了冬季来的时候都会被农场主谋杀。这里有个人尽皆知的阴谋，就是你将在圣诞节被杀掉。每个人都在参与这个计划，卢伟、祖克曼，甚至约翰·阿拉贝尔。
3: 阿拉贝尔先生，芬的爸爸。
5: 当然了，宰一头猪时，每个人都要来帮忙的。我是一只老羊，这样的事儿见多了，每一年都是这老一套。阿拉贝尔会带着他的0.22口径的枪来射向。
3: 别说了，我不想死，救我，来人呐，救命啊。
2: 这尖叫几乎把芬吓得跳起来。一直听着这段恐怖对话的夏洛说，
4: 哦天哪，镇静，威伯尔。
3: 我不能镇静，我不想被杀死，我不想死。老杨说的是真的吗，夏洛？冬天来时他们真的会杀我吗？
4: 老羊已经在这谷仓住了很久了，他看过很多来去的春猪。如果他说人们打算杀你，我想那就是真的。这也是我听过的最可耻的诡计，人类有什么想不出来？
3: 我不想死，我想在这里活着，就待在我叔父的牛粪堆旁，和我所有的朋友在一起。我想呼吸甜美的空气，躺在美丽的太阳底下。
2: 老羊迅速打断了他的话，
5: 你说的全是美丽的胡话。
3: 我不想死。
2: 威伯尔尖叫着瘫到地上。
4: 你不会死的，

0: 什么？真的吗？谁会来救我呢？
1: 我呀。
0: 怎么救？
1: 办法以后会有的，但是在我正考虑怎么救你的时候，我希望你立刻安静下来。你哭叫的样子简直像个小孩子，不要哭，我不能忍受歇斯底里。
2: 威伯收到了一个坏消息，他的好朋友夏洛会怎样帮助他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是小猴子种地的故事。春天来了，休息了一冬天的动物们都苏醒了，还有植物们也都伸展着自己的躯干，准备新一轮生长了。小动物们都聚在一起，商量着说：
4: 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们千万不能浪费大好春光，要抓紧时间播下种子，到了秋天，我们一定会有大丰收的。
1: 于是小白兔种下了萝卜，绵羊种下了白菜，大白马种下了南瓜，只有小猴子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自己该种些什么。小猴子找到小白兔，向小白兔请教：
9: 小白兔姐姐，你说我该种些什么好啊？
1: 小白兔一边在田地里忙碌，一边回答：
9: 种萝卜吧，又甜又脆，多好吃呀。
1: 小猴子听到之后觉得有道理，于是回家就种上了萝卜。过了两天，萝卜出苗了，小猴子高兴地来到了绵羊家。绵羊听说小猴子种下的是萝卜，就说：
10: 猴弟弟，你为什么不种白菜呢？白菜多好呀，又鲜又嫩，比萝卜好吃一千倍。
1: 小猴子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回家之后立刻把刚长出来的萝卜苗给拔掉了，种上了白菜。又过了几天，白菜也长出来了，小猴子心里很高兴。他听说大白马种了南瓜，决定去参观参观。到了大白马家，大白马听说小猴子种的是白菜，便说：
11: 你为什么要种白菜呀？你看我种的南瓜已经长得绿油油的了，等到了秋天呀，就会结出又大又黄的大南瓜，又甜又软，可香了。
9: 原来南瓜比白菜好吃这么多呀，我也要种南瓜。
1: 小猴子回家之后立马又拔了白菜苗，改种了南瓜。时间一天天过去了，秋天也很快就到了，这可真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小白兔收获了一车萝卜，绵羊收获了一大筐的白菜，大白马家的南瓜也堆得高高的，足足能吃一冬天。可是小猴子呢？一场霜冻把小猴子还没有长大的南瓜苗给冻死了。小猴子白忙活了一年，到头来什么也没有得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呀。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my feet.
1: 哇！
2: 快乐简简猫，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呀？我都等急了。
9: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9: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啦啦啦啦啦啦！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3: 出门手拉手。
14: 巧虎，我们要出门了，出门要手拉手哦。
13: 嗯，出门手拉手。
15: 哈哈，巧虎，出门手拉手，快乐走走走。
13: 爸爸妈妈，出门的时候我们一起手拉手。小朋友们，出门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对了，

0: 斯梦游仙境第十二集，睡鼠讲故事。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风暴将、三月兔和睡鼠的时间永远停在了六点钟的茶会，只能一直喝茶，这是什么原因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期待地看着风暴将，风暴将拿起茶勺搅了搅茶杯，叹了口气说道，
1: 事情发生在红桃皇后举行的音乐会上，在那里我唱起了一闪一闪小蝙蝠不知你在哪儿啊这首歌，你应该听过。
0: 爱丽丝摇了摇头说，
2: 不，你唱的这首歌我没听过，不过我听过跟这首歌相似的歌。
1: 那你应该猜到接下来怎么唱了吧？高高飞翔在天上，好似茶盘映天边，一闪一闪亮晶晶。
0: 睡鼠在梦里也跟着唱个不停，
3: 一闪一闪亮晶晶。
0: 风暴将用手碰了睡鼠一下，睡鼠才停止了唱歌。风暴将继续说道，
1: 可是我连第一段都没有唱完，红桃皇后就对我大喊道，她在糟蹋时间，大家快点抓住她，把她关进监狱里去。
0: 爱丽丝吃惊地问道，
2: 怎么会这么不文明，怎么会这么残忍？
1: 唉，还好最后皇后没有把我关起来，但是她给了我别的处罚，她让我的时间永远停在了六点钟。
4: 换个话题怎么样？这话我已经听腻了，要不请这位小姑娘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2: 我可能讲不出什么好故事。
4: 那就叫睡鼠讲。
0: 说着他们就拍了睡鼠好几下，睡鼠懒洋洋地睁开了眼睛，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3: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可是我太困了。
4: 快来讲个故事吧，我们想听。
2: 讲个故事吧，拜托了。
1: 快点儿讲个故事吧，要不然你又要睡着了。
0: 睡鼠无奈地说，
3: 那好吧，我给你们讲个故事。故事是这样的，从前有三个姐妹，分别叫艾尔西、莱斯和蒂尔利，她们住在一口井里，

0: 吃糖浆是活不下去的，会生病呢。
1: 对，他们是生病了，而且病得很厉害。
0: 他们为什么住在井下，不住在井里不行吗？
1: 那是口糖浆井。
0: 不可能，世界上根本找不到这样的井。
2: 嘘，别嚷嚷。
3: 睡鼠也生气地说，
1: 你这么不礼貌，那你来讲这个故事好了。
0: 不，我再也不打断你了，这个故事还是请你继续讲吧。我想糖浆井说不定真的存在呢。
1: 三姐妹每天都学着汲取。
0: 她们汲取什么东西呢？
1: 当然是糖浆。
3: 这时风帽匠插嘴说道，
4: 我的茶杯脏了，我想要赶紧换下一个，来，我们大家都往前挪个位子吧。
3: 说完，风帽匠就挪到了前面的位子上，睡鼠和三月兔也跟着往前换了位子。爱丽丝不好意思抗议，只好坐到了三月兔刚才坐的位子。这样一来，只有风帽匠的位子是新的，爱丽丝却倒霉了，因为三月兔在移动的时候不小心把牛奶打翻了，位子上脏兮兮的。爱丽丝随便擦了擦就坐下了。爱丽丝可不想再惹睡鼠生气了，小心翼翼地问道，
0: 我真是没想明白，他们的糖浆是从哪儿来的呢？
4: 笨蛋，水井可以打水，那糖浆井自然也能打到糖浆，难道不是吗？
0: 可他们家在井底呀。
1: 是呀，他们家是在那儿。
3: 爱丽丝不吭声了，一边的睡鼠却又进入了梦乡。风帽匠把睡鼠叫醒，睡鼠迷迷糊糊地继续讲道，
1: 你听人们说过差不多这个词吧，可是你应该从没有看过差不多的画像吧。
0: 我想我确实没有看过。
4: 既然你没看过，那你就闭嘴吧。
3: 这句粗鲁的话可把爱丽丝惹怒了，她生气地站起来大步走着，想要快点离开。睡鼠又打盹了，三月兔和风帽匠根本无视爱丽丝的离开。爱丽丝边走边回过头去，故意朝桌子那里看了几次，希望他们重新邀请自己回去，可是没有一个人在意。爱丽丝生气地边走边说，
0: 我再也不会去那个破地方了，也从来没有遇过这么无聊的茶会。
3: 爱丽丝在自言自语的时候，突然看到路边有一棵奇怪的树，树上还有一扇门。好奇的爱丽丝打开门走了进去，可谁想到门的后面竟然是爱丽丝之前去过的那个大厅。她又一次看到了小玻璃桌，爱丽丝急忙拿起桌上的金钥匙，把通向花园的门打开。接着她掏出口袋里的蘑菇吃了一块，让自己的身高变成了1英尺左右，然后他径直走进了通道。爱丽丝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来到了这个她渴望已久的美丽花园。在她的身边有无数漂亮的花坛和美丽的喷泉，百花争艳，泉水清凉，爱丽丝开心极了。小朋友们，

爱丽丝在花园里又遇到了谁？又会发生哪些有趣的事情呢？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将不可能变成可能。吉德曾是个非常胆小内向的年轻人，有一次他偶然听了一场关于自信心的演讲，内心触动很大，于是决心要改变自己。吉德找到了报社的业务经理，请求去做广告业务员的工作，但大家并不看好他，因为这类工作需要有很出色的推销技巧，而吉德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吉德首先列了一份名单，上面是15位不可能的客户，然后逐一去拜访他们。第一天，他与这15位客户中的2位达成了交易，接着他又陆续与一些客户达成了交易。到了月底，他的名单中只剩下最后一位了。第二个月，他继续去拜访那位坚决不肯登广告的客户，尽管被拒绝了多次，吉德却一直坚持不懈。到了那个月的最后一天，那位客户已经连续对吉德说了29天不，可吉德却毫不在意，仍旧每天来拜访这位客户。这位客户看着吉德，终于忍不住问：
5: 年轻人，你为了求我买你的广告版面，已浪费了近1个月的时间，我现在很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如此浪费你的时间。
4: 吉德回答：
1: 我从没浪费我的时间，

0: 我是在学习，而您就是我的老师。我一直在锻炼自己的自信心。
1: 客户愣住了，过了一会儿才说，
2: 我承认，其实我也是一直在向你学习，你已经教会了我坚持。为了表示我的谢意，我决定订购一个广告版面，作为我付给你的学费。
1: 后来，吉德就是凭着这股坚韧不拔的毅力，成了一位百万富翁。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事在人为。意思就是说，事情能否做成，要看人的努力程度如何。当一个人遇到困难时，如果还没努力就放弃，便只能是畏缩不前了。相反，只要有坚强的意志并坚持到底，很多不可能就会变成可能。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一个关于爱护公物的故事，名字叫做《美丽的雕像》。在森林学校的校园里，一座美丽的雕像矗立在绿油油的草地上，一只洁白的小兔子坐在草地上，低着头看书。这座雕像实在是太逼真了，小白兔身上的每一根毛发都清清楚楚的，连低头看书的眼神都认真有神。小松鼠琪琪特别喜欢这座雕像，它常常坐在小白兔身边发呆。有时候，琪琪还会想，
7: 不知道小白兔手里看的是什么书呢？
6: 有一天，琪琪像往常一样来到小白兔的身边玩耍，突然发现小白兔的背上多了一个黑乎乎的手印，难看极了。琪琪难过地把这件事报告给了校园管理员大象先生。大象先生查看了小白兔身上的黑手印之后说，
8: 肯定是哪个同学不小心弄脏的，我们要想办法提醒一下同学们，玩耍时注意远离雕像。
6: 琪琪立刻大声地说，
7: 我来想办法。
6: 说完，琪琪立刻跑回了教室，找出了一张白色的卡片，并在上面工整地写上了一行大字，请爱护雕像。接着，琪琪又找出了一个小棍子，把卡片固定在了小棍子上，做成了一个简单的指示牌，然后又跑出教室，把指示牌插在了小白兔雕像身边的草地上作为警示。他想，这几个大字这么显眼，大家肯定一眼就能看到，以后肯定不会发生雕像被弄脏的事情了。大象先生看到后对琪琪说，
8: 琪琪，你制作指示牌的想法很棒，但是可能还会有别的顽皮的同学在打闹过程中一不小心弄脏雕像，所以我们还是要想想别的办法呀。
6: 琪琪点了点头说，
7: 我会好好守护雕像的。
6: 这时候，琪琪发现小松鼠他们正朝着小白兔身边的小水坑走来，准备玩跳水坑的游戏。琪琪急忙拦住了他们，大声地说，
7: 小松鼠，你们去别的地方跳水坑吧，这里离雕像这么近，捡起的水花肯定会弄脏雕像的。
6: 看到琪琪一脸坚定的样子，小松鼠们只好离开了。在琪琪的影响下，大家越来越爱惜校园里的这座雕像了。即使小白兔身边没有爱护雕像的指示牌，大家也会自觉地与雕像保持距离，在玩耍时尽量离雕像远一些。原来，保护小白兔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大家心里都存放一颗爱护雕像的心呀。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宝贝儿们，霍尔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是森林大火。清晨，小花猪伸着懒腰从屋子里走了出来，天边一片通红，小花猪兴奋地大喊：
10: 哇，好大一片火烧云。
11: 什么？火烧云？大火烧着云彩了？
9: 地下的小鼹鼠听到了这句话，吓得赶紧收拾东西逃命。在路上，小鼹鼠又告诉了正在摘果子的小刺猬：
11: 不好了，森林着大火了，都烧到云彩了，快跑吧。
9: 小刺猬告诉了正在拔萝卜的小白兔，小白兔又去告诉了正在洗澡的小浣熊。小浣熊马上打电话给消防队的向伯伯，向伯伯接到电话，立即集合消防队员们准备救火。可是火在哪儿呢？向伯伯问大伙。小浣熊说他没看到，是小兔子说的。小兔子说是小刺猬说的，小刺猬说是小鼹鼠说的。小鼹鼠说：
11: 我早上听小花猪说的。
9: 大家急忙找小花猪，问到底哪儿着火了。小花猪挠挠头：
10: 着火？我没说过着火呀。
9: 小鼹鼠急忙说：
11: 可是我早上明明听见你说火烧云。
12: 什么？
9: 大家一起叫：
12: 原来是火烧云啊。
9: 大家都开始埋怨小鼹鼠，小鼹鼠觉得好委屈。
11: 那火烧云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9: 大象伯伯对大家说：
13: 好了，小鼹鼠生活在地下，难怪没见过火烧云。
9: 然后大象伯伯又对小鼹鼠说：
13: 火烧云是被阳光染红的云彩，不是火。喏，你看。
9: 小鼹鼠顺着象伯伯指的方向望去，这时已经是傍晚了，天边又出现了一片火红的云彩。大家一起坐在草地上，看着红彤彤的晚霞。小鼹鼠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美景呢。小朋友们，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学会了这样一个道理：在听到自己不懂的事情时，一定要问清楚，不能不懂装懂，乱传话哦。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喵。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是包公审石头。包公名叫包拯，是宋朝的一位官员，他皮肤黑黑的，额头上还有一个月牙的标记。包公非常聪明，任何复杂的案子都难不倒他。在包公管辖的地方，有一户贫穷的人家，家里有生病的父亲和母亲，还有一个小孩。为了赚钱给父母治病，小孩每天早早起床，提着一篮子油条去集市上卖。他一边跑一边叫卖，
15: 卖油条，卖油条喽！好吃的油条两枚铜板一根。
9: 一天，这个孩子把油条卖完，坐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数钱，被他摸过的铜钱都沾上了他手上的油。看着这些钱，小孩可高兴了，心想：
15: 正好100个铜板，我可以给爸妈买药治病了。
9: 由于卖了一上午油条，小孩累坏了，他躺在石头上睡着了。可是等他醒来的时候，他发现他的铜板不见了，他又着急又伤心，呜呜地哭了起来。这时候包公正好经过，他看见小孩在哭，就问：
13: 孩子，你在这儿哭什么呀？
9: 小孩哭着说：
15: 我卖油条赚来的钱不见了，被人偷走了，我不能给爸妈买药治病了。
9: 包公听完说：
13: 我知道了，一定是这块石头偷了你的钱，我来审问这块石头，让他把钱还给你。
9: 人们听说包公要审一块大石头，都跑来看热闹。只见包公对那块大石头说：
13: 石头，是不是你偷了小男孩的铜钱？快说快说。
9: 石头哪里会说话呀，可是包公还是继续问：
13: 石头，你要是再不说话，我就让人打烂你的头。
9: 石头还是没说一句话，于是包公手下的人就拿着棍子噼里啪啦地打起石头来。看热闹的人一边偷笑一边叽叽喳喳地

0: 说，石头怎么会偷钱呢？
1: 别人都说包公聪明，我看呢，他也就是个糊涂蛋。
2: 包公听见了，就说，
3: 我还没审完，你们就说我是糊涂蛋，现在我要罚你们每个人都拿一个铜钱来。
2: 说完，包公叫手下的人借来一个盆子，倒上水，让看热闹的人往盆子里丢铜钱。看热闹的人没办法，只好排着队往盆子里面丢铜钱。扑通扑通扑通，有一个人刚把铜钱丢进盆子里，包公就叫手下人把他给抓了起来。包公指着那个人说，
3: 你就是小偷，你偷了小孩的铜钱。
2: 小偷说，
4: 你凭什么说我偷了钱？你有证据吗？没有证据，你凭什么抓我？
2: 大家也都觉得很奇怪。包公说，
3: 小孩卖油条时手上沾了油，他的铜钱上也都有油，你们瞧，只有这个人丢下铜钱时水盆里有油飘起来，所以一定是他偷了小孩的铜钱。
2: 小偷听了，急忙把100个铜钱还给了小孩，并跪地求饶。围观的人们赞不绝口，说，
5: 包公果然聪明啊。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大家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是《夏日吃》。夏日吃是丹麦人对雪球花取的俗名，因为雪球花总是在冬天开放。丹麦人称这种花在冬天的时候误以为夏天来了，所以呢才会在雪天里开出美丽的花朵。关于雪球花还有一个好听的故事想要和你们分享。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地面上都是积雪，在积雪的覆盖下，有一朵雪球花正在等待着夏天。有一些融化的积雪透进地里，接触到雪球花的根茎。

0: 融化的积雪告诉他，上面有一个光明的世界。雪球花就特别的想去地面上看一看。天气稍微暖和一点的时候，一缕阳光穿过积雪，照射到雪球花的身上，让它感觉到一阵温暖。它连忙说：
1: 阳光先生，请您打开门进来吧。
0: 太阳光说：
2: 这个我可做不到，我还没有足够的力气打开门，不过到夏天的时候，我就可以打开门去你家里做客了。
0: 雪球花心里想，
1: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夏天才会到来呢。
0: 冬天是漫长的，雪球花渐渐地等得不耐烦了。这一天，雪球花自言自语地说：
1: 夏天来得多慢呢，还是夏天已经来了，但我不知道呢。我要伸伸腰，我要动一动，我要走出去对太阳说一声早安。
0: 雪球花伸了伸腰，它的花瓣抵着薄薄的外皮挣了几下，外皮再也不能阻挡雪球花盛开了。它看到了这个光明的世界，阳光抚摸和亲吻着花朵，让它开得更加丰满。空气里好像在唱着歌，奏着乐。雪球花立在那儿，是那么的柔软，却坚韧不拔。不过有人看不惯雪球花这么早的开放，寒风对雪球花说：
3: 你开得太早了，这世界仍然很寒冷，你还是快回去吧，夏天来的时候你再盛开也不迟。
1: 我已经盛开了，这个世界多漂亮啊，那么明亮，我不要回到黑黝黝的地底去了，我不怕冷。
3: 既然这样，如果我把你冻死了，你可不要怨我。
0: 说完，寒风鼓足了劲儿，开始用力地吹，风刮得越来越厉害了，可是雪球花仍然觉得很快乐。虽然天气寒冷，但是他相信温暖的夏天一定会到来的。他抱着这种信心，一直站在雪地上。天气更恶劣了，密集的雪花层层地压了下来，刺骨的寒风也越来越冷。雪球花开始慢慢地低下了头，但他仍然不想放弃。这个时候，雪地上来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她看到这朵雪球花，兴高采烈地说：
4: 雪球花，这是雪地上唯一的一朵花，它多么可爱，多么美丽啊，我不能让它在雪地中枯萎。
0: 姑娘小心地把雪球花连着泥土一同移植到自己携带的水桶里，带回了家，放在窗台上。雪球花这下可开心了，它不用再忍受世界的寒冷，还可以透过明亮的窗户看着光亮的世界。它心里想，
1: 这下子我一定可以等到温暖的夏天了。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米米的七色小伞》。天空布满了黑压压的乌云，下起了点点小雨。米米打开了爸爸买回来的七色小伞，蹦蹦跳跳地跑了出去。这把伞是米米七岁生日的时候爸爸送给他的礼物，伞面上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就像是一朵有着彩虹颜色的花。米米很喜欢这把小伞，这下终于能派上用场了。可是出门的时候，爸爸严肃地提醒米米，
8: 千万别到森林里去，森林里有大猩猩，它会把你捉走的。
7: 但是米米一点儿也不怕，他心想，

0: 也许大猩猩也会喜欢我的小伞的。
1: 米米撑着自己的七色小伞，走在森林旁边的小道上。雨天的森林里暗沉沉的，但米米的小伞走到哪儿，哪就会多了一抹鲜艳的颜色。一路上，时不时有被雨水打湿的小鸟停下来，好奇地看着米米的小伞。忽然，森林里传出了一阵呜咽声。米米停下了脚步，好奇地看着森林的深处。米米心想，
0: 可能是有谁遇到麻烦了。
1: 于是他抓紧小伞，小心翼翼地走过小水滩，拨开了灌木丛，一眼就看到了前方有一只小猩猩，缩在大树下瑟瑟发抖。陪伴着小猩猩的是一只抱着尾巴取暖的松鼠，它们都被雨水打湿了，互相靠在一起取暖。米米的突然出现让他们有些惊讶，但两个小家伙谁也没有逃跑，他们都盯着米米手里的七色小伞看呆了。米米走近他们，指了指自己的伞，问道，
0: 你们喜欢我的伞吗？
1: 小猩猩可能听懂了，他轻轻地点了点头。米米笑了，在两个小家伙中间蹲了下来，把七色的小伞举起来，帮他们挡雨。不知道什么时候，抱着尾巴的小松鼠爬进了米米的怀里，而小猩猩也挨紧了米米，把米米当成了安全的依靠。米米手中的一把小小的七色小伞，撑起了一片小小的天空。米米左手撑着七色小伞，右手抚摸着怀里睡得舒服的松鼠，一边抬头看着漫天的雨丝，一边心想，
0: 雨什么时候才会停呢？
1: 渐渐的，雨点越来越小，接着雨很快就停了。米米怀里的松鼠从香甜的梦里醒来，身旁的小猩猩身上的毛发也全部都干了。两个小动物看了看头顶上的七色小伞，又看了看米米，起身向着森林更深处跑去，很快就消失不见了。米米也收起了自己的小伞，继续唱着歌回家了。好了，宝贝儿，今天的故事结束了，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晚安。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4: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2: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5: Try everything.
16: 第七集，谁吃掉了谁？
17: 上课铃响了， Zoe 老师走上讲台，他对学生们说，
18: 我们都知道，在大自然里啊，动物们有自己的天敌。今天我带来了几张卡

0: 片，每张卡片上都画有一个动物。请大家仔细看卡片，然后告诉我，谁能吃掉谁。
1: 说完，Zoe老师拿出四张卡片，把卡片立起来放在讲台上。只见卡片上有一只青蛙、一条蛇、一只蜘蛛，还有一只苍蝇。同学们开始小声地讨论起来。乐乐歪着头想了一会儿，举起手说：
2: 我觉得青蛙喜欢吃小虫子，所以青蛙能吃掉蜘蛛。
0: 青蛙确实能吃掉蜘蛛，不过蜘蛛可不是昆虫哟。蜘蛛和蝎子、蜈蚣一样，不属于昆虫。让我们看看图片。当青蛙吃掉蜘蛛的时候，它觉得蜘蛛非常美味，情不自禁地赞叹：真好吃，真好吃，可以用英语单词 yum 来表达。Yum， 真好吃啊！
2: 老师，蜘蛛用英语怎么说呢？
0: 蜘蛛 ，spider。蜘蛛真好吃呀 ！Spiders yum yum。现在，请大家想一想，蜘蛛能吃掉什么呢？
1: 笑笑举起手说：“
3: 我知道，我知道。”蜘蛛能吃掉苍蝇，因为蜘蛛喜欢吃昆虫。如果有蜘蛛在家里，就不用担心苍蝇蚊子了。
0: 说得不错，苍蝇 fly， 蜘蛛 spider 喜欢吃苍蝇 fly， 他觉得 fly 很美味 ，fly yum yum， 苍蝇真好吃啊。
1: 同学们跟着 Zoe 老师认真地说了一遍，接着 Zoe 老师说：
0: 好了，假如蜘蛛 spider 吃掉了苍蝇 fly， 然后青蛙吃掉了蜘蛛 spider， 那么这时青蛙肚子里有哪些小动物呢？
2: 现在青蛙肚子里应该既有蜘蛛又有苍蝇。
0: 很好，青蛙肚子里有蜘蛛 spider 和苍蝇 fly。 青蛙吃的实在太撑了，它扶着肚子懒洋洋地躺在地上，渐渐地放松了警惕。你们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2: 它可能会被别的动物吃掉。
0: 没错，青蛙吃饱之后就打起了瞌睡。这时，旁边窜出一条大蛇，一口吃掉了青蛙。边吃边说：“真好吃 ，yum yum。”蛇用英语表达是 snake。蛇 snake 吃掉青蛙之后，它的肚子里都有什么小动物呢？
2: 蛇的肚子里有青蛙、蜘蛛和苍蝇。
0: 对极了，蛇 snake， 它的肚子里有青蛙、蜘蛛 spider， 还有苍蝇 fly。同学们回答的都很好，这节课就上到这儿吧。大家在课下要多复习哦。
1: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作业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蜘蛛 spider， 苍蝇 fly， 蛇 snake。 蜘蛛 spider， 苍蝇 fly， 蛇 snake。好了，今天

0: 庄姓篇。庄姓发源于河南商丘，出自春秋时期宋国君主宋代公之后。相传庄姓源于子姓，春秋初期宋国君主名叫子维，字武庄。子维在位期间爱民如子，深受百姓拥戴。子维去世后，四面八方的百姓都长途跋涉涌进都城前来送葬。周平王特意赐子维谥号为代，即历史上著名的宋代公。后来为了纪念宋代公，宋代公的子孙后代便以他的字庄为姓氏。说起庄姓，不由得想起了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庄子。庄子姓庄名周，是继老子之后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子的想象力极为丰富，语言运用自如，灵活多变，能把一些微妙难言的哲理说得引人入胜。这里就有一个庄子的小故事要告诉大家。楚王听说庄子是一位很有才华的隐士，便想让他出山辅佐自己治理好楚国，于是派两个使者带着厚重的聘礼前去拜访庄子。使者沿着河边找了好多天，终于在一条小河的转弯处找到了庄子。庄子坐在河边，头上戴着一顶草帽，眼睛紧紧地盯着河面。两位使者不敢惊动庄子，只得轻轻地走上前去对庄子说：
1: 我们大王早就知道您的大名，想请您去楚国做宰相，协助楚王料理国事，所以特意派我们来请您。
0: 庄子手里拿着鱼竿一动也不动，就像没听见一样。两个使者没办法，只好又说了一遍。等了好半天，庄子转过头看看两位使者，开口说道：
2: 我听说楚国有一只大神龟，已经死了3000年了，楚王把它装在一个珍贵的盒子里，供奉在庙堂之上，是这样吗？
3: 是的，是的。
2: 那么请问二位，这只神龟是情愿死了留下几块骨壳受人供奉的，还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里爬呢？
0: 两位使者不明白庄子的用意，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1: 这还用说吗？当然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里爬了。
0: 庄子听了哈哈大笑，弄得使者莫名其妙。庄子止住笑，对使者说：
2: 你俩回去吧，告诉楚王，就说我宁愿像乌龟在泥里拖着尾巴爬，也不愿被供奉在庙堂上。
0: 两个使者没有办法，只好灰溜溜地回去了。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辰龙。龙是神话中的动物，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五位。十二时辰中的辰时，也就是早晨的七点到九点，传说此时是群龙行雨的时候，因此辰时与龙搭配。据说远古时代的龙是没有脚的，那时的龙在地上生活。龙觉得自己身体强壮，能在天上飞，也能在水里游，本领很大。他想取代老虎，自己做百兽之王。后来，龙听说老虎想去竞选十二生肖，龙也想去。于是，龙和虎经常争斗，难分难解。最后，玉帝觉得他们斗得太不像话了，下旨叫他们来天宫评理。临走之前，龙心想，
3: 我虽然高大，看上去却没有老虎威风，玉帝会不会小看我呀？那样我是不是当不上百兽之王，也排不上生肖了？
2: 龙的小弟蜈蚣看出了龙的顾虑，给龙出主意道，
4: 龙大哥，我听说公鸡有一对漂亮的脚，你可以借来戴在你的头上，一定会给你增添几分威风的。
2: 龙听了很高兴，便和蜈蚣一起去找公鸡。公鸡听说龙要借它的脚，死活不肯。龙急忙对天发誓说，
3: 我保证，如果我将来不归还你的脚，就惩罚我死掉。
2: 蜈蚣也在一旁担保道，
4: 你放心好了，如果龙大哥不还你的脚，你就一口把我吃掉。
2: 公鸡看到龙和蜈蚣都做了保证，只好把脚借给了龙。龙和虎到了天宫，玉帝见龙和虎都十分威风勇猛，很是喜欢，下令道，
5: 你们两个都很优秀，所以我任命虎为陆地百兽之王，龙为水中水族动物之王。听说你们都想当生肖动物，竞选那天可不要迟到啊。
2: 于是龙和虎皆大欢喜，告辞玉帝回到凡间。回来后，龙心里想，
3: 如果

0: 我把脚还给公鸡，水族动物们见我这么丑，会服从我的管束吗？
1: 挣扎了一番之后，龙决定不还公鸡的脚了，一头扎进水里。除非必要的事情，否则很少到陆地来。公鸡见龙不还自己的脚，气得满脸通红，怒气冲冲地去找当初帮龙担保的蜈蚣。蜈蚣吓得从此钻进石缝中，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见到公鸡的脸总是红的，蜈蚣也难得爬出地面。公鸡见到蜈蚣总是一口一个地吃掉。天宫竞选十二生肖的日子到了，龙紧跟着虎到达了天宫，所以龙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五位。龙虽然是神话传说中的动物，但是我国人民对龙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龙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很高，人们敬龙爱龙，都说自己是龙的传人。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猫钓鱼的故事。猫妈妈和她的孩子咪咪生活在村子里，他们都很喜欢吃鱼。于是猫妈妈决定明天带着咪咪去河边钓鱼。第二天，咪咪很早就起床了，她和猫妈妈来到了河边。河边上长满了青青的小草，河里的小鱼欢快地游着。咪咪开心极了，她开始催着妈妈钓鱼了。
7: 妈妈，妈妈，快点开始吧，
8: 我都等不及鱼儿上钩了。今天你给我做红烧鱼，我可爱吃了。
6: 他们选好了位置以后，把鱼钩放在水里，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候鱼儿上钩。等了一会儿，鱼竿还没有动静，咪咪有点着急了。她看看妈妈，妈妈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钓鱼。咦，有只蜻蜓在咪咪的面前飞来飞去，好像在说，别钓鱼了，快来和我做游戏吧。咪咪赶快把鱼竿放下，就去捉蜻蜓了。咪咪和蜻蜓玩了一会儿，蜻蜓越飞越远，咪咪捉不到蜻蜓，只好回来了。这个时候，猫妈妈正好钓起来一条大鱼，咪咪一看心里着急了，就赶快坐下来钓鱼了。没过一会儿，又有一只蝴蝶飞了过来，咪咪一看蝴蝶那双美丽的翅膀实在是太好看了，咪咪就又丢下鱼竿跑去捉蝴蝶了。可是蝴蝶飞了一会儿也飞远了。咪咪垂头丧气地回到小河边，往妈妈的桶里一看，呵，妈妈钓了这么多大鱼呢。咪咪觉得很生气，
7: 气死我了，我一条鱼也没钓着。
9: 咪咪，你一会儿捉蜻蜓，一会儿捉蝴蝶，怎么会钓到鱼呢？钓鱼需要专心，不能三心二意。
6: 咪咪听了妈妈的话，就坐在那里一心一意地钓鱼。蝴蝶和蜻蜓又在咪咪的身边飞来飞去，它就像没看见一样，两只眼睛一直盯着鱼漂。不一会儿，咪咪发现水面上的鱼漂往下沉，她使劲把钓竿一提，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被钓上来了。小猫高兴极了，
7: 妈妈，妈妈，我也钓上一条大鱼了。
9: 你真棒，以后做什么事情都要一心一意，这样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做好的。
6: 咪咪笑着答应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7: 妈妈，今天游泳馆的人真多呀。
8: 嗨，天热呗。哎，那不是你同学小明吗？
7: 小明，小明，我来了，我的腿抽筋了，好疼！救！救命！
9: 有人水了！
7: 啊！
9: 有人水了！
3: 危险！快让开！
7: 救生员叔叔，谢谢你救了我，幸好有你。
10: 小朋友，不用谢我，选择有救生员的游泳池是对的，只要是在野外陌生水域，该多危险呢。
11: 游泳戏水夏日到，牢记安全最重要，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可靠。
12: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13: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2: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4: 小朋友们，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带来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爱动脑筋的沈括》。沈括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科学家，他小的时候是一个爱动脑筋的孩子。有一次，老师教沈括学习白居易的一首诗《大林寺桃花》，朗读道：
15: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14: 听完之后，沈括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不由地问道：
16: 老师，为什么四月间平地上的花都开过了，山上的桃花才开始开呢？
14: 老师捋了捋花白的胡子，说道：
15: 这个嘛，也难倒我了，你去观察观察，也许会有不一样的发现。
14: 沈括回家后向母亲请教，母亲说：

0: 好孩子，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呢。
1: 沈括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为了弄清楚原因，他约了几个小伙伴，决定到山上去考察一下。当时正是四月，庭院中的桃花已经谢落，然而当沈括和小伙伴们爬上山峰时，一片片桃花却开得正艳，好像一片片红霞，美丽极了。沈括看着盛开的桃花，默默地念道：
2: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果真是这样的，可是这是什么原因呢？
1: 这时一阵山风猛地吹过来，沈括不由地打了个喷嚏。
3: 啊切！
1: 沈括脑筋一转，一下子想明白了，
2: 原来山上的温度比山下要低很多，因此桃花才开得比山下晚啊。
1: 沈括把这个原因解释给小伙伴们听，大家都夸沈括聪明。正是由于沈括爱动脑筋和勇于探索的精神，长大以后他才写出了著名的《梦溪笔谈》，为我国的科学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4: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小朋友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下鸡宝宝吃沙粒是为什么。鸡妈妈带着一群鸡宝宝到处找食物，他们来到了一片草地上，鸡妈妈在前面用爪子刨地，每刨出一条小虫子，鸡妈妈就咯咯咯地叫唤几声，鸡宝宝们听到了妈妈的叫唤，就知道妈妈找到了食物，都跑上前去抢食儿。而鸡妈妈慈爱地看了宝宝们一眼后，又开始新一轮的刨食，很快鸡宝宝们就吃饱了。鸡妈妈又带着鸡宝宝们来到了一片沙滩上，沙滩很干燥，几乎没有食物，但鸡妈妈还是在那儿刨着。忽然鸡妈妈咯咯咯地叫了起来，鸡宝宝们以为妈妈又找到了食物，就一起围了上去。可是他们除了看见一些米粒大小的沙粒外，没见到虫子之类可吃的食物。鸡宝宝们就问
8: 妈妈：你唤我们来却没有虫子，我们吃什么呀？
7: 鸡妈妈说：
2: 你们刚才在草地上吃了那么多东西，现在再吃几颗小沙粒吧。
8: 妈妈，沙粒怎么能吃呢？
2: 孩子们，我们不仅能吃沙粒，而且不吃还不行呢。
8: 为什么呀妈妈？
2: 因为我们没有牙齿，不能嚼碎食物，只能在沙粒的帮助下磨碎食物，磨碎了的食物才容易被消化吸收。如果我们不吃一点沙粒，就无法磨碎食物，就会引起消化不良，会得病的。
7: 鸡宝宝听完鸡妈妈的话，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自己要吃沙粒。他们就像抢食虫子一样，抢着吃了几颗小沙粒。小朋友们，现在你们明白为什么小鸡会吃沙粒了吗？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家庭谈话。星期六的早上，阿拉贝尔先生和太太还有芬正坐在厨房里吃早餐。艾弗里已经吃过了早饭，便上楼去找他的弹弓去了。这时候芬问道，
3: 你们知道祖克曼舅舅的小鹅孵出来了吗？
2: 阿拉贝尔先生很疑惑，
4: 孵出了多少个？
3: 7个，本来有8个蛋，但有一个没孵出来，母鹅告诉坦普尔曼，她不想要这个蛋了，所以她把蛋带走了。
5: 等等芬，你听谁说的？
3: 母鹅。
5: 母鹅说什么了？
3: 她告诉坦普尔曼，她不想再要那个蛋了。
5: 谁是坦普尔曼？
3: 就是那只老鼠，我们都不太喜欢它。
4: 谁是我们？
3: 哦，就是住在谷仓地窖里的所有人，威伯、绵羊、羊羔、母鹅、公鹅、小鹅夏洛和我。
5: 夏洛？谁是夏洛？
3: 他是威伯最好的朋友，他非常的聪明。
5: 他长得什么样？
3: 他有8条腿，好像所有的蜘蛛都长这样。
5: 夏洛是一只蜘蛛？
3: 一只很大的灰蜘蛛。他在威伯的门口上方织了一张网，他能抓苍蝇，还吸他们的血，威伯可崇拜他了。
2: 阿拉贝尔太太几乎听糊涂了，他用一种担忧的表情盯着芬的脸问道，
5: 他真的崇拜他？
3: 哦，是的，威伯崇拜夏洛。你知道当小鹅出世时夏洛说什么了？
4: 我可什么都不知道，跟我们讲讲。
3: 好吧，当第一只小鹅从鹅妈妈的身下伸出它的小脑袋时，我正在旁边的凳子上坐着，夏洛就在它的网上挂着，它发表了一场演说。它说，我们在谷仓地窖里的每一位都将高兴地知道，经过四周的不懈努力与耐心的等待，我们的朋友母鹅终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你不认为他说的是件大喜事吗？
5: 是的，但是芬，该到上主日学校的时间了，告诉埃弗里做好准备，今天下午你可以把你祖克曼舅舅谷仓里的事儿再告诉我们一些。你在那里花了不少时间吧？你几乎每天下午都去，是不是？
3: 我喜欢那。
2: 说完芬擦了擦嘴巴，跑上了楼。她离开房间后，阿拉贝尔太太和她的丈夫低声交谈起来。
5: 我为芬担心，你听见她是怎么信口开河地说那些动物的吗？好像他们会说话一样。
4: 可能他们真会说话吧。我有时也觉得这很奇怪。

0: 不管怎样，不必担心分，他不过是有生动的想象力罢了。小孩子认为他们什么都听得到。
1: 唉，虽然如此，我还是担心他。我想我下次看到多利安医生时，该对他谈谈分的事儿。他几乎像我们一样的爱分，我要问问他，分自以为能听懂猪和别的动物的谈话，这是不是很奇怪？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你知道动物们根本不会说话的。
0: 可能我们的耳朵不像芬那么尖吧。
2: 芬的妈妈阿拉贝尔太太觉得动物们并不会说话，并且想要带芬去看看医生。芬还能经常去谷仓陪威伯和夏洛他们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是小金鱼拔牙。从前，在一条小河里生活着小金鱼和他的奶奶。这条小金鱼特别不听话，而且很爱吃糖。有一天，鱼奶奶对他说：
10: 乖孙女，跟着奶奶去大河里捉鱼虫吃吧。
9: 小金鱼不肯去，说道：
11: 奶奶，我不要去大河里捉鱼虫，它们好难吃，我想吃糖，甜甜的。
9: 可是奶奶说：
10: 你还小，不能吃那么多糖，不然你的牙齿会坏掉的。
9: 小金鱼听见奶奶这样说，就生气了。
11: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你不让我吃糖，哼，我自己去找。
9: 小金鱼说完就游走找糖去了。可是小河里哪儿来的糖啊？小金鱼游啊游，一直游到了一个小桥下面，桥上趴着一个小女孩，往小河里看，嘴巴里正吧唧吧唧地吃着糖呢。小金鱼闻到糖的香味儿，忍不住把头伸出水面，还吐着口水。小女孩看到小金鱼吐口水，就笑了起来，糖从嘴里掉进了水里，小金鱼一口就吞了下去。小女孩说：
12: 小金鱼，我们做朋友吧，我也喜欢吃糖，以后我每天都带糖给你吃。
9: 从此，小女孩每天都带糖给小金鱼吃，小金鱼也每天都表演游水给小女孩看。有一天，小金鱼没有去小桥那里，它躲在河底的石头缝里，哎呦哎呦地叫了起来。奶奶听见了，连忙去问：
10: 乖孙女，你怎么了？
9: 可是小金鱼只是摇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奶奶连忙带小金鱼去找螃蟹大夫，螃蟹大夫给小金鱼仔细地检查了一下，然后对奶奶说：
13: 您孙女啊，这牙都坏掉了，是不是平常吃糖吃得太多了？现在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能把牙都拔了。
9: 奶奶惊讶地看向小金鱼，问他：
10: 你从哪里吃的糖？
9: 小金鱼就把小女孩的事情告诉了奶奶，奶奶只好请螃蟹大夫给小金鱼拔牙。螃蟹大夫就用自己的两个大钳子把小金鱼的牙齿都给拔了，小金鱼变成了没有牙齿的金鱼。从此，小金鱼变得可听话了，它再也不敢吃糖了。后来，小金鱼长大变成了一条美丽的大金鱼，只是没有牙齿，而现在的金鱼就是那条金鱼的后代，也都没有牙齿了。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minute, a dragon? I didn't think there's dragons on farms.
1: Old MacDonald had a farm, E-I-E-I-O.
0: A dragon?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Hello, window cleaner.
1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4: 可它坏了。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成语故事，名字叫做井底之蛙。从前有一只小青蛙，它整天住在一口井里，从来没有到井以外的任何地方去玩过，也不知道外面的大千世界有多么精彩，多么广阔。高兴的时候，小青蛙在井里跳来跳去，天热的时候，小青蛙在井里的水中游泳，快活极了。小青蛙对井里的生活很满意，忍不住感叹，
17: 我就是这口井的主人，这样的生活真是太舒服了。
16: 有一天，小青蛙正在井里玩泥巴，突然听到有人叫它，它抬起头向井口一看，只见一只大海龟趴在井口边，几乎遮住了大半个井口。大海龟友好地向小青蛙打招呼，
18: 嗨，小青蛙，我是从大海里来的海龟，你见过大海吗？
16: 小青蛙说，
17: 你说的大海有我的井大吗？你瞧，整个这口井都属于我一个人所有，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看我在这井里多么自由自在呀。海龟老兄，难道你不想下来参观参观吗？